0: 荷叶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2: 各位职场人士早，我是假期里还在坚守岗位的主播富江。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新的一周充满电。网信部门依法查处剪映 APP 等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违法问题网站平台。多家航司再度大幅上调五月航线燃油费。溢价15倍，5999元的拉布布冰箱价格被炒至90000元。全马破二跑鞋被炒到近20000元。日本航空将测试用人形机器人在机场搬货，以应对人手短缺。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近期网信部门工作中发现，剪映、猫香 APP 以及极梦 AI 网站存在没有有效落实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规定要求等问题，违反网络安全法、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法律规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指导属地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法对上述网站平台采取约谈、责令改正、警告、从严处理责任人等处置处罚措施。在4月陆续上调燃油附加费后，多家国内外航空公司近期再度大幅上调五月航线的燃油费。财经先锋派了解到，春秋航空已经发布通知，上调韩国出发航线的燃油费。新规适用于订票日为5月1号到5月31号的机票。韩国的多家航空公司也大幅上调五月份的燃油附加费。业内人士介绍，航油采购成本是航空公司的第一大成本构成，并且也是机票定价的重要考量因素。航空公司普遍会通过上调燃油附加费的方式，来应对燃油价格的上涨。泡泡玛特4月30号22点在社交平台发布首款家电产品 The Monster 生活家系列冷藏箱。发售前2天，财经先锋派在二手平台上发现，拉布布冰箱出现了92300元的价格，溢价约15倍。据了解，拉布布冰箱的官方统一售价为5999元，每个版本全球限量发售999台，每台产品拥有独立的限定编号。截至4月28号，仅在京东平台上，两款拉布布冰箱的预约量总数已经超过了3.7万。按照每款冰箱限量发售999台来看，大部分预约者都抢购不到货品。2026伦敦马拉松中，肯尼亚选手萨巴斯蒂安·萨维以1小时59分30秒夺得冠军，成功打破世界纪录，也是男子马拉松世界纪录首次突破到2小时以内。财经先锋派注意到，在某购物平台上，萨巴斯蒂安·萨维参加比赛时所穿的运动鞋，官方发售价为3999元，不到24小时已经炒到了近20000元，而且必须等一个月左右才能够拿到货。上周，购物平台回应称，商家会根据商品上市时间、市场供需等因素自行调整出价，存在正常市场价格波动。财经先锋派注意到，上周日本航空发布消息称，五月起启动在飞机行李装卸等机场地面作业中使用人形机器人的实证试验，目的在于应对人手严重短缺的问题。日航初期将测试让机器人把货物集装箱从平板车搬运到机体附近的动作，正讨论2028年以后投入实际使用。

0: 财经先锋派，
1: 财经先锋派，
0: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最近啊，一名博主买牛奶的经历引发了网友关注。某连锁超市自营品牌一瓶950毫升的鲜牛奶，蛋白质含量呢每100毫升3.3克，标价7.9块。而就在它旁边紧紧挨着的是明治的同规格产品，蛋白质含量呢3.5克，标价却是29.9块。明治这一款蛋白质含量只不过多了0.2克，差价却高达22块钱，凭什么呢？是高端品牌的牛生活得更精致啊，还是这款进口产品的关税高啊，还是某种秘而不宣的阶层溢价呢？财经先锋派本期就跟您聊一聊。这都2026年了，超过10块钱的牛奶，别再想套路我。曾几何时啊，牛奶界的金字塔结构是稳固的，站在顶端的是娟山奶等等啊，商家会告诉你娟山牛在全球奶牛中的占比仅为1%，是奶牛中的贵族。紧随其后的是 A2 蛋白，宣传语里啊，它亲和肠胃，更易吸收。啊，再不济呢，品牌也得挂一个有机的万能招牌，或者让水牛奶出来展示高贵。在消费升级的叙事里啊，这些词语呢，给奶牛裹上了层层叠叠的保护色，也让牛奶价格像坐上火箭一般飞升。这种时候买一瓶谢天地或者麦趣尔，甄别的是你拥有什么程度的物质自由啊。但是现在呢，时代消费风向变了，物质丰盛达到一定的程度，年轻人因此拥有了无数高性价比的选择，真的很难再让他们为某些虚幻的概念或者标签买单了。这个时候无论品牌方故事讲的是多动听，消费者心里呢都有一杆自己的秤。高端牛奶的壁垒正在慢慢消失，它不依赖族谱，更不看玄学，而是可以被工业流水线精准调教的数字。这种数学逻辑的实现啊，得益于现代乳业标配的膜过滤技术。简单来说呢，原奶进入工厂之后不再是直接装瓶了，而是被拆解成脂肪、蛋白质、乳糖和水等基础模块，通过不同孔径的膜，这工厂可以像调节收音机频段一样精准地决定成品里蛋白质的浓度。如果说要出一款蛋白质含量4.0克的高端奶，只需要通过超滤膜带走多余的水分和乳糖，或者呢我们回填部分浓缩的乳蛋白即可达成。在标准化的流水线上，蛋白质含量不再单靠看天吃饭的自然馈赠，而是一个可以按需定制的参数。即便不懂现代农业，单凭高中化学、数学和生物学知识，你也可以很快理解其中的生产逻辑。知识就是力量，总能让人在信息茧房中活得更敞亮。消费者变得更聪明了，一半原因呢是信息更透明了，另一半原因则是奶企竞争激烈的结果。农业农村部的监测数据显示，今年4月第一周，内蒙古、河北等10个主产省份的生鲜乳平均价格跌到每公斤3.02元，相比于2021年8月份每公斤4.37元的高位，跌幅超过30%。在一份投资者报告中，机构普遍认为规模化牧场成本线是每公斤3.2到3.5元。哎，那也就是说，现在牧场挤出的每一公斤奶都在亏钱。原奶多到卖不出去，那牧场只能加速淘汰低产奶牛。今年4月，山东一家牧业公司发布了无饲养价值奶牛淘汰处置项目的成交公告，中标方呢是一家肉类加工企业，成交价每公斤22元。这就意味着一些在企业宣传中曾经听过古典音乐啊，享受过人工按摩的高级奶牛，最终可能是以冷冻肥牛卷或者酱牛肉的姿态面对消费者。业内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成品常温奶平均零售价格是每升12.5元，与原料奶的比价从2010年的2.2倍涨到了3.8倍，高于国际上2.0倍左右的平均水平。当上游原奶价格不振，那这个偏高的成品奶定价体系自然就撑不住。不过呢，行业寒冬不会永远持续。独立乳业分析师宋亮预计，随着

0: 奶牛存栏量的持续调整，2026年下半年奶价有望逐步恢复。超市自营品牌背靠大树不易倒闭，巨头有其他业务兜底，而像谢天地呀、和认养一头牛这些新势力们，又该靠什么撑过这个冬天呢？电影《霸王别姬》里有句台词说：“人要自个儿成全自个儿。”这话呢，放在奶企玩家身上同样适用。但即便你仍然愿意为某些品牌付款，愿意做某些品牌的信徒，他们也在迫不及待地打碎自身的滤镜。2022年，靠香甜口感横扫直播间的麦趣尔，因为违规添加丙二醇，被罚了7000多万元。2025年，水牛奶的高端外衣也被撕开了。媒体对20款水牛奶产品的调查发现，没有一款是100%纯水牛奶。部分产品当中的水牛字眼啊，甚至只是一号土式的商标游戏。一号土猪肉啊，并不是土猪肉，而是一号土牌的普通猪肉。这种叙事的崩塌，不仅让高端品牌祛魅，也让那些试图突围的区域老牌陷入了营销尴尬。比如前段时间上了热搜的海河乳业，作为一家以平价网红口味著称的品牌，它本来不需要背负高端神话的包袱啊，但是在整个行业水位下降、溢价逻辑失灵的背景下，它也没能免俗，因为直播间擦边，尴尬地出了一次圈。这一届年轻人啊，确实更理性，他们拒绝为昂贵的电梯广告买单，也无心了解谁家奶牛的祖上更光鲜。生牛乳啊，就是生牛乳，没有什么莫扎特音乐或者人工按摩能够改变蛋白质的基本化学结构。当所有的光环褪去，当所有的代工厂信息被摊在阳光下，消费者终于可以回归产品成分表，只为了蛋白质的多寡买单。或许啊，牛奶本该如此，一瓶定价合理、品质扎实，能够让人毫无压力地放进购物车的饮品。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0: 我是富江，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我们周末见。哎，莫涵，你睡前会喝一杯高蛋白牛奶助眠吗？
2: 不如还是早点放下手机。
3: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4: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3: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5: 吃饭了。
6: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7: 妈，我到了。
8: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3: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6: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3: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9: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1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1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4: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先来回顾国际油价。上周由于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前景不明，中东地区原油出口持续受阻，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上涨将近8%，

0: 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上涨2.70%。
1: 我们再来说一说金价，国际金价上周五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644.50美元，上涨0.32%。综合来看，上周纽约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下跌2.03%。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
0: 先来回顾上周美国股市，市场对美联储年内转向加息的预期降温，科技公司财报普遍好于预期等消息提振市场风险偏好，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多次刷新盘中和收盘历史记录，上周分别累计上涨 0.91% 和 1.12%， 道指上周累计上涨 0.55%。
1: 再来看一下欧洲市场，上周五欧洲多数股市因为五一国际劳动节假期休市，市场交投较为清淡。英国富时100指数收盘小幅下跌 0.14%。 A 股市场呢，也是因为五一假期今天继续休市。
2: 国际财经观察，
0: 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宋台记者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号表示，伊朗的新提议是不可接受的。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特朗普称，如果这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
1: 中东局势扰动全球市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推高国际油价，反噬美国国内经济。美国航空业5月2号出现了首个阵亡者，精神航空公司当天凌晨宣布取消所有航班，有序停止业务运营。我们来听报道。
3: 精神航空公司2号发布公告说，公司除了有序停止运营外，别无选择，所有航班均已取消，已经售出的机票将自动退款。当天，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一家机场，精神航空的柜台前已空空荡荡，一些旅客被迫滞留在机场。精神航空公司是一家廉价航空公司，多年来经营困难，并曾在1年内2度申请破产保护。该公司本已与债权人达成债务减免和降低机队成本的协议，计划今年夏季摆脱第二次破产。但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航空燃油价格大涨，致使该公司陷入资金链断裂困境。美国媒体称，精神航空公司停运将使10000多名员工失业。
4: 航空公司的一名雇员说，这感觉有点不真实，我其实还没能完全消化这件事。
3: 因中东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导致航空公司运营成本上涨，美国航空业受到冲击，廉价航空公司首当其冲。美国其他多家廉价航空运营商正寻求联邦政府提供数10亿美元纾困资金。业内人士认为，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可能遭遇新一轮破产潮。
0: 被誉为投资界年度盛会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度股东大会日前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举行，这是巴菲特退居幕后以来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首次举行的股东大会，也是巴菲特的接班人阿贝尔的首场压力测试。
5: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新任首席执行官阿贝尔首次联手3位核心高管一起主持，95岁的巴菲特则在董事会区域前排落座，现场还悬挂起印有数字60的球衣，以此纪念巴菲特对公司的长期贡献。巴菲特在现场发言中赞扬阿贝尔，称他是对的人。
6: Greg is doing 阿贝尔在做我做过的事，他在所有情况下都做得很好，是对的人选，我们对他的决定都100%信任。

0: probably score 100% on.
1: Yeah. Thank you, Warren.
2: 当天，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也出席股东大会。目前已执掌苹果公司14年的库克将于9月转任公司执行董事长。巴菲特在谈到企业领导力时表示，库克在接任乔布斯掌舵苹果时也是鲜为人知。但事实证明，10多年前巴菲特向苹果投资350亿美元，如今已增值至1850亿美元，成为伯克希尔哈撒韦最成功的投资之一。
0: Tim took over about 14 years ago when Steve died.
3: 大约14年前，我们将约10%的资金投向苹果，把它交给 Tim 库克。现在它已经变成1850亿美元的税前收入。
2: 路透社报道称，今年的股东大会出席人数大幅下降，全场约1.8万个座位，有几千个是空的。在股东大会的压轴问答中，被问及谁将成为你的查理芒格时，阿贝尔表示，巴菲特和芒格的搭档关系无法复制。阿贝尔没有点名任何人，而是婉转地表示身边都是优秀的人。2025年底，巴菲特正式卸任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首席执行官，仍继续担任董事长一职。阿贝尔于2026年1月1号正式接任首席执行官。媒体认为，这场股东大会是检验阿贝尔能否承接巴菲特的关键节点。阿贝尔在会上向股东保证，将明智地进行投资。他指出，伯克希尔哈撒韦将不会拆分或剥离旗下子公司，强调这家企业集团在各业务板块间灵活调配资本的独特能力。
4: 在今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东大会的问答环节，人工智能以及霍尔木斯海峡相关问题成为了焦点。围绕这些话题，阿贝尔等公司高管给出了清晰的回应。
2: 在今年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问答环节，首个提问就非常特殊，来自大屏幕上的巴菲特。
0: Hi, my name is Warren.
3: 大家好，我叫沃伦，来自奥马哈。我的问题很简单，我今年95岁，除了时间和樱桃味的可乐，一无所有。我想知道，这样我也好告诉其他股东，为什么他们应该长期持有伯克希尔的股票。
2: 阿贝尔在笑声中称，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问题，随后详细阐述了伯克希尔业务的实力以及其庞大现金储备的重要性。阿贝尔称，视频中的巴菲特形象由 AI 生成，在没有巴菲特本人参与的情况下，仅利用公开信息就能复制他的动作和声音，这凸显了企业面临虚假信息的风险正在不断上升。2025年11月，伯克希尔公司曾紧急澄清，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所谓巴菲特评论视频均为 AI 伪造的欺诈性内容，强调此类内容可能误导公众，甚至被用于金融诈骗。阿贝尔表示，伯克希尔哈撒韦在 AI 的应用与管理上采取审慎立场，将小范围有针对性的使用 AI， 聚焦实际价值。另外，针对近期广受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保险问题，伯克希尔哈撒韦负责保险业务的副董事长阿吉特·贾恩表示，目前公司已有相关保险筹备计划。
3: 简单来说，这取决于价格。我们已经参与一项正在筹备的计划，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提供保险。目前我们还没有签署任何保单，相关的方案仍在优化中。但是只要承保条款符合我们的要求，并且美国海军为这些船只提供护航，我们就会设定一个愿意承保的价格。
5: 国际媒体监测。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7: 综合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5月3号，英国交通部宣布正计划推出一项新方案，针对中东冲突持续引发的航空燃油供应风险，将调整民航航班时刻管理规则，支持航空公司提前数周优化航班布局，以减少在暑期出行高峰出现航班大规模取消的情况。根据新方案，航司可合并同一天飞往同一目的地的多个班次的航班，提前将旅客妥善安置至时段相近的其他航班，避免

0: 旅客在机场遭遇突发航班取消、行程受阻的情况。目前这一新方案仍需完成相关立法程序，现行旅客权益保障政策维持不变。据韩联社3号报道，近日三星家族已缴清在继承已故前会长李健熙的遗产时产生的应付遗产税，共12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55亿元，耗时近5年，这也是韩国历史上数额最大的遗产税。据悉，2020年10月李健熙去世后，2021年4月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新罗酒店社长李富真等申报遗产税，并选择了5年分6次缴清税款的方法。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亚洲开发银行3号宣布，到2035年将为泛亚电网倡议和亚太数字高速公路两项新倡议提供700亿美元资金支持，推动亚太地区电网互联，扩大地区跨境电力贸易，并改进宽带接入状况。
3: 欧洲智库欧洲政策研究中心近日指出，伊朗战事正对欧洲能源安全造成冲击，其中液化天然气供应链动荡尤为严峻。在本轮中东冲突中，位于卡塔尔的全球最大液化天然气生产基地拉斯拉凡遭袭，约17%的产能受损，导致全球供应明显趋紧，并推动天然气价格上涨。
2: 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2号签署一项法律修正案，批准在该国没有相关医药机构的农村地区，借助特定车辆开展移动兽药试点。试点将从今年9月1号开始，为期3年。
3: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聚焦第139届广交会，的确良焕新亮相，中国纺织产品迭代升级。
0: 一线调研探索 Token 出海新通道，今天请听破解痛点， AI 玩具出海迎来新机遇。
1: 经济之声五一特别策划，体验新职业，对话新职人，今天请听上门服务约5000名老人，他用近10年青春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们老有所依。
0: 财经身边事，释放低空经济潜力，四川第二批扫码飞试点空域上线，无人机爱好者抢先体验。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来聚焦第139届广交会。承载几代国人记忆的经典面料的确良正以全新升级姿态再度参展，凭借复古质感与现代科技融合的独特魅力，吸引全球各地采购商驻足洽谈，成为传统国货创新出海的亮眼名片。请听总台记者刘润泽、陈慧婷发回的报道。
1: 记者在广交会纺织原料面料展区的一家浙江企业的展柜上，看到了的确良布料。

0: 颜色和材质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一位入行30年的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的确良依托现代纺织工艺完成全方位升级迭代，更广泛地用于家用纺织品、家居用品等，打破大众对传统的确良的固有印象。参展商宋梅，
1: 在我小时候，是我父母这一辈，他们是叫做的确良的，是做服装的。那个时候呢，我们老一辈会觉得这个服装是比较挺阔。这些年呢，它作为服装面料呢，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视野。但事实上呢，我们经过努力、技术更新、迭代、升级，不管是从颜色上也好，从密度啊、精细度啊也好，它现在还是在市场上存在。我们现在更多的是颜色更均匀，纱织更精细，这个其实也是一种传承吧。看现在有各种各样新开发的面料，但是它始终还是有底气的存在在市场上。
0: 记者在展会现场发现，参展企业带来了多款创新的确良面料及成衣产品，涵盖休闲服饰、家居家纺、职业装等多个品类。据介绍，新一代的确良在保留挺阔、耐磨、易打理核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纤维改性、面料织造等技术革新，大幅提升了面料的透气性、亲肤性与吸湿排汗性能，同时融入环保印染工艺，实现低碳生产与时尚设计的双向兼顾。参展商霍义纯，
2: 创新的话是使用范围更广，我们产品的类目更多，像工装啊、医护面料、床品啊这些，还有我们那个中东的衣服。现在涤纶它有很多特性，比如说抗菌啊、耐磨啊、防晒，因为涤纶的特性，然后我们生产出来的面料它也会有不同的功能性。
0: 的确良的焕新亮相不仅让全球客商看到中国纺织产品的迭代升级，更彰显了中国传统制造业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坚定底气，为更多经典国货出海提供了有益借鉴。采购商艾哈迈德，
3: 这面料更好，而且手感也非常好，所以一旦有人穿起这件衣服，肯定会觉得很舒适。
0: 据介绍，本届广交会首设功能与科技面料专区，集中展示智能温控、环保再生、健康监测等纺织科技前沿成果。在广交会现场，不仅让全球客商看到中国纺织产品的迭代升级，更彰显了中国传统制造业在传承中创新，为更多经典国货出海提供有益借鉴。
4: 去年内外贸一体化首次写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引导企业优化全球市场布局，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培育壮大贸易发展新动能。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外贸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做强做优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请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的报道。
5: 走进广交会纺织服装展区，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贸标识，外贸优品同步对接国内大市场。如今内外贸一体化成为不少服装外贸企业的关键词，一批深耕海外市场多年的外贸企业把国际流行款式、优质面料等工艺同步引入国内。扎敏所在的服装企业海外市场销量常年占据企业销量的半壁江山，近年来企业依托成熟的产品体系与设计优势，实现内外贸双向发力、协同增长。参展商扎敏，
6: 通过我们国际市场这个售卖的这种款式以及它的材质的这种要求来适应国内市场，我们就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每年都有很多的翻单回单，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国内市场这两年每年都以倍数的增长。
5: 参展商陈兴，
7: 有3个运营团队同时在注重内销的产品，我们每一天包括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在后期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我们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5: 外贸企业将国内畅销版型设计推向全球，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与此同时，不少外贸企业海外订单增加的同时，也在加大海外投资布局，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参展商徐建平，
8: 今年我们在欧洲北马其顿增加了60%的投资， 相比去年来讲，这样的话可以更好地满足我们客户的需求，扩大我们的市场占比，同时我们又可以做到内外贸一体化。
5: 从单品走量到品牌提质，从出口为主到内外兼修，我国纺织服装企业以内外贸一体化打通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国际标准与国内需求相互适配，海外爆款与国内消费的潜力，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9: 我国外贸企业从单一市场代工生产，向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综合服务商转型，实现同线同标同质，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的韧性之举，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10: 广东汕头是全国重要的玩具生产基地，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应用，当地玩具产业正在从传统电动玩具向 AI 玩具升级，不少 AI 玩具畅销海外。但是 AI 玩具走向海外也面临数据合规和算力成本方面的新问题。 Token 出海如何助力 AI 玩具产业破解这些难题？经济之声一线调研探索 Token 出海新通道，今天请听破解痛点， AI 玩具出海迎来新机遇。采制总台记者刘帆、朱子荣、刘子墨。
11: 在位于汕头的广东移动 AI 创新应用中心，记者看到一些传统玩具已经加入语音识别、智能问答、互动陪伴等功能。 AI 能力让玩具从会动会响变成能听、能说、能互动。 AI 玩具的核心不只是硬件变化，更在于背后的模型调用。儿童与玩具对话时，语音会被采集并上传到平台，后台大模型完成理解和回答，再把结果反馈到玩具终端。每一次互动都要消耗算力和 token。 中国移动 AI 技术数据要素专家许学言说：
12: 如果是简单这样一个普通的毛绒玩具的话呢，在电商平台它的基本售价大概是在几十块钱到一百块，加了这样的一些通信的模组芯片包括 AI 的赋能能力之后，其实它的可玩性和陪伴性会更强，所以它的售价相应的会更高。
11: 市场端的反馈进一步印证了 AI 玩具的增长潜力，一些汕头玩具企业已经推出 AI 产品，并把模型调用和 token 成本提前纳入产品设计。广东盛雄玩具市场部经理许先文介绍：
13: 这一款呢是从去年我们出来的第一款这个 AI 产品，现在在市场上是卖得比较热销、比较爆的一款产品。这个是一次性买断，然后消费者是终身免费可以用的，小孩子可以无限的畅聊，因为它搭载了三大模型，有那个 DeepSeek 跟那个豆包跟千问。它这个是通过那个 WiFi 连接的，所以它不用产生任何的流量，后面的那些 token 直接已经包在里面了，不会再算消费者的任何一些费用。
11: 随着 AI 玩具功能不断丰富， token 消耗也在增加，特别是具备记忆能力、引导式对话和动作控制功能的产品，需要持续调用智能体和大模型，背后对算力服务提出更高要求。广东雍通科技有限公司陈志刚说：
14: 如果我们以后要做到这种更深入的 AI 玩具的话，那我们这个引导式的 Agent 耗费的那个 token 啊什么，就会比原来这些传统的只对话、纯对话的会多很多，肯定是要消耗更多更多的 token。
11: 而当 AI 玩具走向海外，新的问题随之出现，用户与玩具互动产生的数据可能涉及语音、对话内容和个人信息，不同国家和地区对数据流动有不同要求，如果企业完全依赖海外数据中心和海外模型，就要承担更高的算力成本。汕头向远同行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陈瑞峰坦言：
15: 遇到的一些问题，它是在数据的这个合规性，包括数据不能离境等等上面。用户在唤醒他后跟他聊天的那些数据要留在欧美的数据中心，海外的整个大模型的使用成本是很高，比我们国内来讲是高了就几十倍的这种成本。
11: 这正是 token 出海和来数加工政策要解决的问题。海外数据通过合规通道进入特定区域处理，国内的大模型、智能体和算力能力可以在不触碰数据合规红线的前提下为海外终端产品提供服务。汕头华侨实验区数字产业发展局局长吴长林介绍：
16: 华侨实验区它所做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提供一个来说价格的合规通道，在一个通道里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国家的一些生产能力在 AI 时代我们的计算能力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方

0: 式传输到海外，供海外调用。海外的数据回传以后，在我们来做加工去进行处理，对出境的话做一个物理的和逻辑的隔离，不与国内的数据进行交互，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一个数据保税区。
1: 过去制造业主要依靠产品本身参与国际竞争，现在随着 AI 能力嵌入终端产品，企业也开始把模型服务、数据处理和智能交互能力一起带向海外市场。从一只 AI 玩具看， Token 出海连接的是两端，一端是汕头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另一端是海外市场对 AI 产品和数字服务的需求。它解决的不只是算力从哪里来、成本如何降的问题，也为传统制造业带着 AI 能力走出去提供了新的通道。
2: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3: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一个专业的让老人有尊严的养老护理服务系统是万千家庭的共同期待。银发经济的核心不是产业，而是人，它关乎尊严，关乎温度，也关乎我们每个人如何老去。五一特别策划体验新职业，对话新职人，今天我们带您体验养老护理师的一天。他叫郎志孙，他做养老护理师近十年，上门服务了约5000名老人，一起听听他背后的温情故事。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于锦林，见习记者汪梦涵。
5: 各位找工作的你，你好，如果你在找一份成就感和获得感都爆棚的职业，那么这份跟老年人打交道最多、既需要温暖的共情力又需要专业性的职业一定适合你。
6: 旺季的时候每天日约上门大概会有多少人？
7: 最多的时候我接过16单，我是从2016年开始做的，
6: 现在已经快10年了，
7: 将近10年。
8: 后备箱里基本用的都是咱们的医用耗材，
7: 比如说胃管、PICC 包、导尿包、导尿袋、换药包，然后那个输液器、注射器，注射器是最常用的，然后就是手套，这些耗材消耗的还比较快。
6: 大概服务了多少个上门用？
7: 没有具体的去统计过，但是5000个老人肯定是有，就从真的是就相当于是连轴转一样，就从4-5点钟就出门了，到凌晨的1-2点钟回来。最大的挑战其实是你的工作经验，因为你居家的环境跟在院内的环境是不一样。院内的话，你会有同事帮你一块去处理，或者出现什么问题，能随时有医生啊，或者是你的同事能一块来帮忙。但你居家是完全考验你自己的能力，考验你自己对这个事物的一个判断，你得有一个风险评估能力。就比如说这个事儿，他能不能居家做，或者说他允不允许咱们居家做，对吧？你不能说他本身就比较严重了，你居家做的这个风险太大了，那不行，该到医院还得到医院。
9: 那能不能分享一下你印象最深刻的上门护理的故事？
7: 我们当时去了一个老人的一个压疮的这么一个工作，然后他的那个压疮特别重，当时我们都没有处理，确实也没办法处理，因为处理之后他后续的护理跟不上，
8: 全身基本都是这个压疮，就是咱们骶尾部腰椎的后边，这个是腿，这个就是咱们屁股上的那块骨头压迫。
9: 你觉得这个工作给你的最大的价值感和意义感是什么？
7: 尤其是晚上有些老客户，因为跟我比较熟了嘛，一来二去的总去，大家对于我产生信任了，家属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我去帮忙去完成他的这些问题。就是赚钱也是一方面啊，就确实是需要生活嘛，那其次就是你做这个事儿真得用心。就养老整个这个行业都是这样，它不是说靠养老能去赚钱的一个行业，养老是需要你去用心经营赚取你受累的钱。就是成就感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一个价值。看就是比如说咱们在医院看病也好，送锦旗或者感谢的话，基本都是感谢医生，但是很少有人说感谢你护士给我扎针扎得好。但是我出来之后，上门之后不一样，那种价值感的产生，那种你帮助完老人之后，老人第一时间去给你的这个回馈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这些视频都是当时去给老人做一些服务之后，我们同事小伙伴给录下来了，就是都很真实。真的希望以后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所有的护士兄弟姐妹，将来能在养老的这份行业上能做出自己的一份力。
9: 那您觉得未来这个行业的发展如何呢？
7: 未来的前景肯定是非常的好，因为中国未来是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将来面临的这个养老的问题还是比较严峻的，所以对于这种刚需性的服务，专业性要求又比较高的一些服务，这个需求还是很大。但是对于这个工作，就像刚刚我提到的，就是它的风险很高，就是你需要真正的有这个工作经验，有一定的评估风险的能力，然后你再去做这件事儿，因为跟

0: 在院内还不一样，因为他出了医院之后到家里的情况下，真的需要去评估老人的情况，把这个老人的所有的情况了解好了之后，没有问题了再去做。
1: 那做这个职业稳定吗？大概收入能有多少呢？
0: 稳定性这个不太好说，就是因为有一些可能老师是在医院工作，然后兼职。

0: 依靠于平台，很少有像我这样自己独立去做自己的机构，然后自己来去做这件事儿的人。他按次收费的，基本都是100多到500左右。
1: 那达到什么程度才可以正式上岗呢？
0: 首先就是上门的医护人员是必须有5年以上的临床工作经验，并且有护师职称的。对于机构的要求就是你这个机构必须得取得医疗资质，有这个医疗资质那个项目，你可以做上门服务，你才可以去开展这个事儿。
1: 跟着小郎体验上门护士的这一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份新兴职业，更是一个个具体的生命与家庭。他们直面衰老与病痛，也在重新定义如何有尊严的老去。在小郎工作的近10年里，他见证了政策在完善，也见证了像他一样的专业人士正在涌入这个行业。我们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兼具技术与温情的人加入。
2: 接下来请听记者探访低空经济，智慧空中交管为低空经济保驾护航。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智慧化的管理体系保驾护航，就像地面开车离不开导航和交管系统，低空飞行同样需要专属的导航地图和交通大脑。在山东济南，一套自主研发的智慧飞行管理平台就让低空飞行变得更安全、更高效。请听总台记者柴安东、宋建春、济南台记者宗奇的报道。
3: 在济南一处快递物流分拨中心，工作人员将紧急快件装入无人机货舱，随后无人机按照平台生成的最优卫星导航线平稳起飞，仅用7分钟就完成了地面交通需要15分钟的运输路程。济南市民王少祥：
4: 很快，原来是下午到的地儿，现在上午基本上就能到。
3: 无人机能够安全高效的飞行，背后靠的是无人机卫星导航与飞行管理系统。平台可视化的界面上，一条条无人机专属飞行绿色通道清晰呈现，和地面汽车导航一样直观便捷。飞行主体提前完成空域航线申请之后，平台可在30秒之内生成及航线规划、风险避让、应急处置于一体的全流程飞行方案。济南低空经济发展集团技术人员王淑平：
5: 依托北斗网格编码，我们平台进行了8×8×8米的网格划分。这些网格呢，就是基于空间、时间、气象等信息因素，赋予了唯一的一个网格编码。基于这个唯一的网格编码呢，我们进行了快速智能航线规划，然后实现错峰飞行。
3: 为了保障全域飞行安全，平台规划航线并没有采用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的逻辑，而是结合城市人口分布、地理环境等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化的迂回布设，最大限度规避飞行安全隐患。济南低空经济发展集团飞行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淑玉：
6: 先是按照水路，然后草地和陆路，尽量的要避开小区和一些这个人口的密集区，可以使低空用户啊在飞行的过程中呢更加安全，飞得顺畅，更加高效。
3: 目前这套名为鲲鹏智飞的低空智慧管理平台已布局264条低空航线，覆盖通勤物流、电力巡检、森林防火、应急救援、医疗转运等40余类应用场景，为低空经济的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了安全底座。
7: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8: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7: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7: 湖北省粮食局，
8: 中国期货业协会，
7: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8: 极狐汽车，
7: 以岭药业，
8: 北京好视力科技，
7: 广西金嗓子集团，
8: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7: 时光知经纬，
8: 劳动普华章。
7: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0: 覆盖成都、彭州、绵阳、泸州等地的十个近郊试飞区域及文旅特色场景，以公园、河湖等安全可控、适合休闲娱乐飞行的区域为主。其中，成都青龙湖、绵阳八家宴两大点位在五一期间率先对外开放，无人机爱好者们已经迫不及待抢先体验。
1: 相比于以前复杂繁琐的流程来说，现在通过扫码飞，我们可以在一分钟之内实现在指定区域内合规的飞行，相比以前方便了很多。
2: 对比和 UAM 上报备的话， UAM 上需要提前一天来进行报备，提出扫码飞之后，只需要来到这里不到一分钟的报备就可以飞行了，非常快也方便。
0: 扫码飞是四川推进低空空域管理改革、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基层创新举措，大幅简化了以往繁琐的飞行报备流程。用户只需要登录小程序，扫描无人机专属二维码，即可一键完成空域查询、飞行报备、航线导航等全流程操作。四川省低空空域运行服务中心运行服务部负责人张和介绍，从扫码申请到审批通过，平均用时仅需两分钟，真正实现了试点空域即扫即飞。
1: 在试点空域开放的时间范围内，我们对单次飞行是没有时间限制的，飞行高度的话一般是在增高120米含以下飞行。
0: 据四川省低空空域运行服务中心统计，自今年2月首批三个扫码飞试点空域上线以来，平台累计注册用户近 3.7 万人，受理飞行计划申报超2700单，累计申报飞行时长约5000小时，飞行架次达7900余架次。第二批试点空域在首批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升安全管控能力，依托实时监测、飞行追溯、越界预警等技术手段，既有效规范无人机飞行秩序，又高效释放低空领域资源。
3: 财经身边事，打造 AI 创新生态圈。位于上海徐汇滨江的魔速空间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是聚焦人工智能方向的垂直专业孵化器。如今，这里已经吸纳超过300家大模型企业入驻，青年 AI 创业者成为中坚力量。
4: 走进上海魔速空间，一场青年科创沙龙正在进行，众多青年 AI 从业者齐聚现场，聊技术、谈应用、晒成果，集中分享过去一年在大模型研发、场景落地应用上的最新突破与实战收获。在魔速空间的巨身工坊里，一群年轻人化身人形机器人的专属训练师，潜心进行机器人算法调试、智能训练与场景适配，为巨身智能落地应用打磨核心能力。
3: 魂伴科技创始人，
5: 巨身工坊呢，其实也算是机器人巨身智能的培训就业基地，能够让巨身智能在发展早期的一个状态的时候，符合场景的有效的落地。
4: 在园区内还有着 AI 科技体验店，近500种人工智能科技产品在这里售卖，吸引了许多市民游客来此选购。
6: 各位听众，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莎、洪浩，编辑赵科、王子金，监制牛萌，感谢各位的收听。
7: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0: 身边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王子金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2: 财经身边事，释放低空经济潜力。今天起，四川省无人机便捷飞行小程序扫码飞第二批试点空域陆续上线，这次共释放空域面积大约 6.7 万平方公里。总台记者张丽、孙潇然报道。
3: 新增扫码飞试点空域。

0: 秋战国，筋骨连天，
1: 列战
0: 时有谋士致敬，用兵如神。
2: 虎皮乃贵重之物，你如何能罗至百张？
3: 门客善蒙虎皮惊吓鹿群，此法或可破敌军。
1: 擂鼓，
4: 讲述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风云变幻、群雄逐鹿的有声书。
5: 上云听 APP 搜索55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6: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

0: 需要勇气。
1: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0: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2: 吃饭喽！
3: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4: 妈，我到了。
5: 中国电信云宽带，先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0: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3: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0: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6: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7: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北京时间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6: 三棵树马上住，
15: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好，大家好，我是环鹏，欢迎您锁定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1: 上午好，我是王强，今天我们带来五一假期特别节目。首先请听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广播重播版，本期主题话说 Token。
2: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将一个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概念 Token 赋予中文名词源。他同时公布了一组令人震撼的数据，2024年年初中国日均词源调用量为1000亿，至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今年3月已突破140万亿，两年间增长超过1000倍。
3: 日均 Token 调用量的大量增加，充分表明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进入了快速增长的阶段。
2: 从能对话到能决策执行的智能体，随着应用场景的不断深化，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竞争力也显著增强，也标志着数据集的供给在大量增加，数据要素的价值在不断释放。 Token 是大模型理解、处理、生成信息的最小单元，早已藏在每一次 AI 交互、每一次智能应用运行的背后。从日常的智能对话、内容生成到产业端的智能研发、数字决策， Token 如同智能时代的通用计量单元，串联起技术、产业与市场。它让数据在智能时代有了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特征，正在成为丈量智能经济、量化数据价值的全新标尺。日均140万亿的 Token 调用量，折射出中国智能经济发展的哪些真实信号？普通人和企业该如何适应并抓住 Token 带来的时代机遇？在数据价值加速释放的当下，人工智能与数据产业的未来会是怎样？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以专业视角话说 Token 解读词源。
4: 大家好，我是王坚，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2: 王坚，中国工程院院士，阿里云创始人，之江实验室主任，他首创以数据为中心

0: 新的分布式云计算体系架构率先提出采用计算作为公共服务的产业模式，主持研发以大模型分布式计算系统飞天为核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阿里云计算平台，显著提升了中国在全球云计算领域的话语权。
1: 我们讲信息讲了很久了，后来就开始讲数据，可是在很长时间里面我没有把信息和数据很好的把它区分出来。无论是过去讲的比特也好，字节也好，其实它都是过去信息的一个非常好的度量。那么在很长时间我们也同样的度量来计算数据的，这一次数据本身的度量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说法，叫词源。这是把数据和信息区分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一般情况下我们用两个字节去表达一个汉字，所以大家可以设想一下，我们过去在信息领域怎么表达我喜欢你啊，其实就是每一个字用两个字节加起来四个字就是八个字节，这就是我们在字节时代就是这么看的。 token 这个概念出来呢，就提了一个大家都觉得不是问题的问题，怎么把我喜欢你这四个字拆成最小的单元。那么我们过去直觉就是我是一个最小的单元，喜欢是一个最小单元，你是最小单元。但是 token 不这么看，也有可能他会认为我喜欢是一个单元，他可能也是我喜欢三个字跟你就变成 token 了。但在很多场合他跟我们平时的经验不是一一对应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句子里面的词就分成了最小的单元，那个单元就叫 token。 所以为什么在一定意义上叫词源也是这个原因。 token 它只是一个计量单位，如果从这个角度讲的话， token 这个概念更多的是我们平时讲的几斤几两可能比较合适一点。那最后你这个几斤几两也是要花钱去把它买回来的，非常像我们平时看到东西可能一斤肉就会比一斤菜贵一点，不同的 token 它也有这样的特质，有的地方它会贵一点，有的地方会便宜一点，跟这样是也是有关系的。 token 它是个计量单位，但是呢 token 也代表了它背后所表达的东西。那么如果这个表达东西比较复杂，它本身也比较有价值，可能这个 token 就会贵一点，它不能简单的等同于货币，它只不过是来表达我们的数据。以前的 token 没有那么神秘，以前的 token 就是一串数字，但是这个词被人工智能领域大家认识到了，在2017年那篇文章跟 Transformer 一起的。那么当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对我很大的冲击就是数据有了自己的人格了，数据有了自己独立的身份了。就是任何数据没有 token 的身份就进不了人工智能的模型。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数据，或者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原始数据，这个原始数据你是不能用的。所以呢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数据把它 token 化，也就是说要把原始的人工智能不能用的数据变成 token，就是大家说的那个词源嘛，它既不是那个单词，也不是个传统意义上那个字，它以它自己的方式呢，把它最小的单元找到，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一旦有了这么一个单元的时候呢，它要把它放到人工智能的模型上去，而且要找准它们的关系，各个词源或者各个 token 之间的关系。你想想看，有成千上万个 token， 甚至我们很多时候要训练一个模型，可能要上亿个 token。那么这个时候要找准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好的在模型里面表达出来。那么这个时候的 token 呢，已经不是前面那个单个的没有关系的 token， 是放在一个模型里边相互有关系。用我们自己话来讲呢，这个知识也被组织起来，所以这是在模型里面表达的这个 token。 当这个模型跟一个应用结合的时候，别人要去用吧，这个时候模型里边它回答你的问题，输出的就是把在模型里表达的有关系的 token 呢变成一行字送给你，这个时候就是我刚才讲的就变成了输出的这个 token 了。它大概会经过这么三个阶段，这个过程就是第一极其有技术水准，第二也要消耗巨大的算力。 token 这个计量是综合反映了数据的价值，以及你模型的好坏，以及你算力的多少。所以呢今天还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把这三个东西的价值放在一个单元上很好的表达出来，所以大家就会知道它的价值会越来越大。我想数据讲了很多年了，其实我相信它的价值，但困惑我的就是这个价值用什么方法来实现。所以当你想了那么长时间，当你看到这个词的时候，你肯定会有这样本能的反应。 这个是实现数据价值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法。其实任何的数据也好，刚才讲的信息也好，你放到磁盘上都是比特或者字节。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把这样的一个比特区分成信息还是数据，中间是要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界定的。这个界定就是说，你能不能把在磁盘上的比特用一定的方法能够转换成 token。 那么一旦转换成 token 的时候呢，事实上是这个数据的价值被用了一定方式给表达。所以过去数据的价值为什么大家很难界定呢？说这个数据到底多少钱呢，都很难讲呢，以至于大家就会把数据在硬盘上拷来拷去，对吧，作为一个交换数据的方法了。所以事实上呢， token 在另外一个意义上也把数据的价值给很好的表达出来。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转变事实上是数据本身的一次华丽的转型。那么当然今天我们看到数据本身是跟人工智能就变成了一个硬币的两面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数据就不会有今天的人工智能。同时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今天的以 token 为基础的人工智能，可能我们讲的数据要素市场也不会成立。所以我想是因为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数据变成了 token， 那么 token 呢通过这个模型就可以用一定的方式来流通。那么这个流通老百姓看到的，哎，你可以在一个人工智能的应用上用它，完了它来跟你按这样的方法来跟你收费。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要讲到一个产业的时候没有最基本的计量单位，我觉得你是很难变成一个新兴产业。所以我经常会开玩笑说，其实你跑到菜市场有一个概念叫几斤几两是非常了不起的，不然这个菜市场就不会成立。买鱼的跟买肉的跟买鸡的买鸭的都不说同一种话，这是非常非常难形成一个经济规模的。那我想呢，这自然而然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过去我们经常讲数据交易市场为什么没有做起来，是有它的技术上的原因，我想也是经济学上的原因。所以不完全是一个简单的措施或者大家努不努力的一个情况。所以今天事实上呢， token 代表着一个数据要素市场到了一个开始的阶段了。其实这件事情是有非常非常深刻意义的。所以大家可以设想一下看，当我一个东西在市场流通的时候，它会经过很多人手，它每次做手术它就要做一次结算。为什么过去我们讲很多数据交易市场它搞不下去，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个数据的价值的认识天差地别。完了为了认定一下这个数据的价值的成本可能高过这个数据本身的成本，当 token 能够这么单一的作为一个计量计价单位的时候啊，意味着你所有在数据流通的过程当中都可以自动的结算了。那么这个时候会大大的使这个产业链的成本呢也好，它的流通的速度也要大大加快了。所以我想呢，将来肯定是非常简单，就是当我一个企业为另外一个企业生产 token 它拿去用的话，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会变得非常非常简单。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会反复强调数据要素市场的这个存在，甚至这个市场比以前讲的那些要素市场还要高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以前是很难在一个网络上流动就完成这么一次交易的，可能今天以后就是可以的。有了托克这样的概念，表明了数据要素市场形成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我印象很深嘛，2016年我在写那个在线那个书的时候，就有一句话：数据改变商业本质，计算重塑经济未来。那今天看来 ，token 就是体现了这件事情。今天我还是这样讲，因为有人工智能模型，因为数据已经被 token 化了，因为有了像 open cloud 这样的应用形态。那我相信我们看到的就是数据改变所有我们工作的本质，计算也真的改变了我们所有的经济的这个形态。
0: 2026年1月底，一款名为 Open Cloud 开源 AI 智能体突然爆火，从技术圈迅速席卷全网，开启了全民养虾时代。这款以软萌小龙虾为 logo 的智能体彻底打破传统 AI 只会聊天不会干活的局限，凭借感知、决策、执行的闭环能力，可7x24小时自主运行，让 token 消耗从按需触发转向持续产生。2026年3月，位于北京市人工智能创新街区的线下空间，一堂面向普通市民的龙虾安装课程，学员中有自媒体运营者、退休老人， 春节后社区已开设龙虾安装、交流、实战等系列课程，让零基础的用户也能亲手养虾，成为全民 AI 启蒙的生动注脚。随着龙虾从小众极客工具走向大众应用，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

0: 联合多家单位于2026年3月发布 Open Cloud 安全使用实践指南，为这一新兴生态系上安全带。3月7日，深圳龙岗区出台全国首个龙虾十条，对贡献关键代码的企业给予最高200万元补贴，并发放数字员工应用券。无锡高新区紧随其后发布养龙虾12条，单项扶持资金最高达500万元。合肥高新区则推出算力券、语料券、模型券3重礼包，企业最高可申领1000万元算力支持。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正为智能体生态的爆发式发展铺平道路。除了龙虾这类智能体革命创造的海量需求，还有什么力量驱动 Token 调用量实现1000倍增长？这折射出中国智能经济怎样的发展势能？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过去几年人工智能热的时候，它背后都已经是 token 了。像豆包或者千问的话，它其实托客的消费量没有那么大，背后就意味着算力啊什么它的消费量都没大，所以可以免费。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讲的话，你可以讲这是人工智能应用的初级阶段，因为没有那么多的 token 的消费。但是呢，等到像 Open Cloud 就是小龙虾的应用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水平，它对数据的需求是被大大增加。为什么小龙虾或者 Open Cloud 出现会引爆 Token 这件事情呢？因为这个 Open Cloud 消费掉的 Token 的量大大的超出了原来的这些人工智能应用，所以大家突然会发现那么多的 Token 的量花掉我那么多钱，好像没帮我干点什么事儿。所以事实上呢，是把 token 这个东西浮到了水面上，原因也是你付的账单更多了。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表明了要完成这些工作之间啊，这个数据要求互相交换的量或者我们数据流通的量比原来大大增加了。所以我觉得小龙虾本质上跟过去是一样的，只不过因为它的调用量特别大的时候，突然我们的账单付不起了，所以这个问题就可以暴露出来，大家对成本啊什么突然就敏感起来，所以这是火爆的非常重要的原因。现在人工智能模型里面有一个大家叫思维链，可能它中间的推理过程也会消耗掉很多的算力，但是呢，哪怕推理的时候它要操作的最小单元还是这个 token， 也就是词源。我们现在看到的算力呢，就是两个东西的结合，如果你利用很多它也会消耗掉算力，同时你想的足够复杂它也会消耗掉很多，这是两个东西最终的这个结果。这也是大家看到为什么每个 token 的成本会不一样，是因为它后面处理这个 token 的方法不一样，所以它也会带来成本的不一样。软件时代大家就会数你的一个软件有多少行代码，基本上这个软件的多少行代码就是你这个软件的价值甚至它的复杂度。今天我们不能笼统的讲数据，也不能笼统的讲算力，只讲数据和算力并不反映你人工智能发展跟使用的水平，而用 token 来表达人工智能今天使用的水平的话，我个人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指标。 token 这个计量是综合反映了数据的价值，以及你模型的好坏，以及你算力的多少。当用模型的时候也是有 token 的流动的，那么这个流动既代表了原来训练模型的时候它所消耗掉的算力所带来的价值，同时它本身也要消耗掉很多的算力。那么今天我个人觉得 token 的消费量大代表了我们人工智能应用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你就想早期的时候我们家里就点了一个灯泡，其实只用一点点电，后来我们突然有了冰箱，有了洗衣机，后来有了空调，我们的电就上去了，其实是代表了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代表了电对我们的生活甚至经济的影响。今天 token 的增加也代表了我们从点一盏电灯可能已经到了有冰箱有洗衣机，那可能还没有到空调的这个程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当我们有了 token 的时候啊，我们知道怎么把数据变成 token， 事实上我们让数据做了一次升华。那么当有了 token 以后，我们才知道哦，我们其实可以拿 token 来训练一个模型，这部分呢让人工智能做了一次升华。当模型出来以后，其实大家很困惑的讲落地啊这些事情，到底用什么形式用什么方法来使用人工智能模型，其实过去是个问题。所以小龙虾出来了，实际上带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工智能是有它非常独特的应用方式。所以你就想事实上 OpenCloud 出来肯定

改变了我们一个想法，也就是说用人工智能不是再去装一个 app， Open Cloud 其实已经把我们过去所谓的一个 app 的概念被颠覆掉了。那大家手里就不需要再为豆包装一个 app， 为前面装个 app， 可能为 DeepSeek 装个 app。 我们如果说 token 找到了跟人工智能适应的数据的度量的话， Open Cloud 出现就代表了一种应用，它的形态跟构建方式跟人工智能是匹配的。过去都是在不同的碎片上，从 token 到基础模型一直到 open cloud 了，这个时候呢看上去就比较完整了。 token 消耗量增加的可能就是这么几个原因。我觉得第一个原因还是要回到应用本身发生了一次质的变化，你如果不是从点电灯改到要用空调，这个用电量不会那么大的上升，家里不会去点个1000瓦的灯泡在那里，所以呢它的增长一定有限。所以我想第一要归结的就是我们使用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或者人工智能到了一个转折点。那么第二个呢，我就是人工智能在中国的普及啊一定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拐点，也就是说使用的人多了，对每个人来讲可能他的使用的量也多了。过去只有你打开手机的 app， 你把你的问题敲进去的时候，你才在用人工智能模型。现在有了 Open Cloud 以后，你个人就是切成2小时，你知道不知道都在消费者 token。 这是第二个我觉得上去的原因。但这个是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基础来支撑的，也就是说单个 token 的成本一定要下来。所以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电价不降了，那老百姓是用不起空调的。所以它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单位 token 的成本，那就意味着什么？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技术，我们的算力的技术也是大大的提升，使得我们单位的 token 的成本呢能够下来。这像我像在传统工业上，你会发现这样事情，我们的钢材对吧，到最后它的单位的成本它会下来，这个是同一个道理。我自己个人觉得 token 下来到今天，电的成本可能不是最主要的因素，可能以前我们设计的消费 token 的方式不见得是最正确的。就像早年我们用灯泡就是用白炽灯，但其实大部分电都是被热量消耗掉，所以后来我们就有了节能灯，这个道理也是一样。那我相信呢，后面的人工智能应用会因为 token 的消费量，他们会去设想一下我们应该怎么把应用写到 token 的消费量越少越好。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相互迭代相互改进的地方。

0: 沈厅长针对铁玫瑰案非常重视，设立了特案小组，我是组长唐涵宇。
1: 我是特聘的犯罪行为分析师江云凡。
2: 这是死者的个人资料和一些照片，
3: 检验结果都已经出来了，
4: 还有什么发现？
5: 铁玫瑰又现身了。
6: 讲述特案组各展其能，侦破九宗离奇案件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6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2: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4: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5: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8: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1: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9: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1: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11: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1: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11: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1: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11: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到。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广播重播版话说 Token。
1: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将一个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概念 Token 赋予中文名词源。他同时公布了一组令人震撼的数据，2024年年初中国日均词源调用量为1000亿，至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今年3月已突破140万亿，两年间增长超过1000倍。
2: 日均 Token 调用量的大量增加，充分表明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进入了快速增长的阶段。
1: 从能对话到能决策执行的智能体，随着应用场景的不断深化，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竞争力也显著增强，也标志着数据集的供给在大量增加，数据要素的价值在不断释放。 Token 是大模型理解、处理、生成信息的最小单元，早已藏在每一次 AI 交互、每一次智能应用运行的背后。从日常的智能对话、内容生成到产业端的智能研发、数字决策， Token 如同智能时代的通用计量单元，串联起技术、产业与市场。它让数据在智能时代有了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特征，正在成为丈量智能经济、量化数据价值的全新标尺。日均140万亿的 Token 调用量，折射出中国智能经济发展的哪些真实信号？普通人和企业该如何适应并抓住 Token 带来的时代机遇？在数据价值加速释放的当下，人工智能与数据产业的未来会是怎样？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以专业视角话说 Token 解读词源。国内互联网头部企业密集布局词源赛道，阿里成立 Token Hub 事业部，腾讯云推出词源引擎，百度上线千帆词源平台，行业巨头集体发力，让 Token 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技术概念迅速走到前台，成为人工智能产业万众瞩目的价值锚点。与此同时，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向纵深推进，为词源相关技术创新与产业落地提供政策支撑。此前，很多人对人工智能的关注大多停留在大模型的技术竞速上，而 Token 的价值显现正在把一场更深层的产业变革摆到所有人面前。它让海量流动的数据拥有了全新的计量、定价、交易模式，这不只是技术层面的厘清定义，更将重构整个行业产业的成本结构、商业模式与协作方式，其含金量甚至标志着数据要素市场的真正开启。数据、算法、算力变现有了清晰的可操作路径。但是与此同时，有两件事也引发了广泛关注。2026年3月26日，极梦在未向用户发出提前通知的情况下，单方面取消 CDANCE 2.0 会员服务的积分折扣权益，此举引发广大会员用户强烈不满。其背后原因是，生成一段15秒视频大约要消耗30万个 Token， 算力与运营成本极高。无独有偶，2026年3月25日，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宣布全面终止旗下 AI 视频生成模型 Sora 的所有服务与运营。自2024年2月首次亮相以来， Sora 在约25个月的生命周期内，应用程序内总收入仅约210万美元。而据福布斯测算， Sora 项目年化运营成本高达50多亿美元，每日数亿级的 Token 消耗，让即使获得了大量投资的 OpenAI 仍然不堪重负，只能忍痛将其关停。 Sora 的陨落和 C-Dance 2.0 的悄然涨价，共同印证了 Token 背后的算力消耗正面临巨大挑战。全新的技术概念，全新的付费逻辑，全新的价值体系， Token 爆发将如何重塑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与商业逻辑？我们又该如何应对成本与安全两大挑战？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3: 像 Sora 这样的事情，它就是要消费比大家想象的多的更多的 Token 才能生成视频。那么最后你会发现呢，你消费掉那么多 token 生成的视频，它的价值都抵不过你消费掉的 token， 那这个事情这个商业就不成立了。所以为什么小龙虾或者 OpenClaw 消费那么多 token 大家还愿意试啊，它确实帮你做到了你很多以前没有想象到的东西。那为什么这个 Sora 就大家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就是它可能在上面生成了十条视频，可能就只有一条用了，对吧？所以呢，可能它给大家带来的价值就没有那么大。应该讲

token 本身不会影响生活，因为真正对比如说你的社交生活影响的话，还是应该基于像小龙虾这样的应用。所以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就像我再回到电这件事情，事实上是霓虹灯改变了我们的夜生活，但是呢你在背后一定是离不开电，因为霓虹灯就是电来驱动的，对吧？所以我想呢，将来会有更多的甚至比小龙虾还要不一样的应用，就像我们家里点的灯跟霓虹灯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些形态出现以后呢，会改变我的生活，但是这背后支撑还是一个技术。所以我想呢，token 这个词它的关系可能就会这样的一个关系里边存在，因为任何的 token 它都会跟一个人工智能的应用会联系在一起的，只不过到最后就是不同的应用可能托克的收费方法不一样，可能代表着它为做这个应用每消耗掉 token 的付出的代价不一样。所以 token 本身是非常的固定也非常的稳定的，但是应用是可以不断的创新的。本质上对老百姓而言，Token 就是一个简单的收费方式，那么所有的这些流程的事情都在产品里面体现，所以他没有感知。但是呢，老百姓什么时候最有感呢？就像电一样，你说今天老百姓电有感还是无感？大家只要每个月付电费账单的时候他就有感，但是你这个插头冰箱插在墙上的时候老百姓是无感的。但我相信呢， Token 在很长时间，甚至我个人觉得就是被人工智能今天的模型被固化下来的收费的方式，所以老百姓呢，只要社交收费他就不会完全无感。对企业而言，我觉得这个问题远远跳出了收费方式， token 本质上是数据要素市场开始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点。有了 token 以后，你就会知道这个 token 怎么从原始的数据流到了模型，怎么从模型流到了你的客户，哎，怎么又从一个模型流到了你自己合作伙伴的模型里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流通的链条了，所以大家看的方式也就非常的不一样了。所以我想对企业而言，对创业而言，大家知道这是一个数据流通的一个渠道，所以他们看这个问题也会有不同的方式。但大家知道，哪怕在平时生活中，我们也希望物流的成本足够低，对吧？那么同样的，我们也希望 token 从这里流到那的时候，它的成本跟物流一样也要足够低，这样的话呢，整个的数据要素市场，新的数字经济才会慢慢的形成。早期软件也是很长时间里边不知道怎么挣钱，所以事实上的微软了不起的地方是第一次明确的提出来软件是挣钱而且挣到钱。那么在微软之前，所有人做软件都觉得软件挣不到钱，软件的价值都是硬件价值的附庸，所以在很长时间那个软件产业是没有发展起来。所以我想当我们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能用静态的方式来看说今天有还是没有，因为这是一次变革性的产业。所以我觉得就像当年没有软件产业变成有软件产业，那可能我们后面人工智能以 token 还会出现这样，慢慢的你创业者也好企业也好，可能这个数据怎么跑怎么流动，你的所有的组织形式都会发生变化。所以为什么我说他只要觉得 token 挣钱，很有机会那个人会在大厂还没有挣到钱的时候你挣到钱了。大家可以设想一下看，我们过去几年人工智能模型那么热，到今天为止人工智能模型还是所有东西的基础的基础，没有人工智能就不会有那么多数据的消费量，也没有那么多数据的产出量，所以从基础角度还是人工智能。但是这个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产生影响，就是数据要流动，那么 token 就很关键了。所以我想呢，人工智能上变革是远远超出电商或者其他的变革的。要我自己的表达的话，这是自人类电发明以后最大的一次变革了。大家可以设想，电发明以后产生了多少产业，多少不同的工业，对不对？那我自己觉得呢，人工智能也会的，所以这次机会是要抓住的。电产生的时候不只是有灯泡，现在灯泡可能都不是个大的产业了，对不对？所以我想呢，比这个大的东西要多得多。Open Cloud 这个小龙虾出来以后啊，也不能完全说用一人公司来代表，它本质上呢是我们的工作方式的一次很大的变化。以前我们经常讲会提高工作效率，对吧？或者最多讲我们改变工作方式。以小龙虾为代表的智能体的出现，事实上是改变了工作本身，它都不是提高了工作效率，也不是简单的改变了工作方式，它就是改变了工作本身。我们回过头来再到小龙虾这个角度来看，你就会发现啊，事实上我们所有的工作都会被改变了。就以前你觉得是工作，它就会重新定义的。所以今天没有人说得清楚小龙虾到底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最好的表达就是把你的助理啊，把你的秘书替代掉了。再回过头来，那今天我们面对是什么呢？我们面对的是可能我们每一项工作都会有这么一次变化。所以我想这个里边有一个我觉得要强调一下，其实智能体的这个翻译啊也是有问题的。我经常开玩笑说，最不智能的工作都在智能体里面完成了。所以呢，我们如果还回到它原本的意思啊，它的意思就是一个代理的意思，最多可以把它叫做智能代理。所以将来这种不同的代理会越来越多，使得我

我们解决生活中各方面的问题，所以小龙虾只是一种代理而已。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是大家想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是不要用智能体的角度来想，这里边做的工作远没有人工智能模型里边那么智能。其实所有的智能都是在这个模型里边，它就是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代理。那这样的东西会有非常非常多，所以你可以设想一下，我们现在的工作有多少分工，将来可能它就会有那么多的分工，所以不同形式的代理就一定会出现。我觉得小龙虾给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案例，就是它完成的事情以前没有人会替它完成。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过去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作可能更容易被它完成，原因就是人工智能今天你能够帮你做，让大家产生经验的事情，以前都不是传统意义上一个人可以做的。如果你去认真用一下小龙虾的话，最简单的道理，已经没有人可以把你自己硬盘上的东西都看一看，把你可能几十年照片没有人看到都看一遍，哎，他觉得跟今天的工作是有关系。所以我想首先会有很多没有人干的事情会出来，但是因为他的能力强了，自然而然有一些很简单的工作他也会同时就做掉。可能这样想呢，才会觉得是一个新经济的出现。我也经常会讲到，人工智能不是一次工具的革命，而是一次革命的工具。所以我想大厂的这些超常规的反映了这件事情的颠覆性，不能简单的理解他们要多做一个业务，这种颠覆性可能都会颠覆他原来的业务的。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大家都知道 token 的出现使得这个现象放到了水面上来。那过去讲模型的时候，大家以为只是在技术上的竞争，后面的东西都是可能性。但是我刚才讲了 token 的出现反映了数据要素市场的真正的开始。那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一个市场它的机遇是远远大过某一个业务，可以看到它的颠覆性以及它的战略性。所以我觉得其实所有企业都面临一个问题，当我们国家认真的在讲数据要素市场，可以设想一看，如果大家认这件事情，数据要素市场只要它是个要素，大家知道我们过去要素有土地、有资金、有劳动力，还有别的东西。如果大家真相信这是一个数据要素市场的开始的形成，那就意味着没有一个企业可以不跟这个要素市场打交道。也就是它会涉及到每一个企业，无论你是传统还是不传统，无论你是大还是小。所以我想呢，为什么我反复讲，当 token 这个词热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放到一个数据要素市场背景下来理解，而这个时候已经不能简单的放到一个人工智能背景下来理解了。所以这是我们所有人都重新要思考的。我今天也没有结论，但是呢，在一个新的要素市场出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回避的。但是倒过来讲，我觉得这个新的要素市场出现，对创新型企业、对中小企业、对今天的初创企业可能会更友好。因为原来这些大的企业，他们享受了传统要素市场的好处，要么资金，要么在其他的要素上。那么对一个新的要素的话，我觉得他们有他们的惰性。所以我想这是一个企业创新发展的最好的一个时机。我们还是需要更深层次来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它比我们任何以前的市场都应该是一个整体性的市场，是一个一体化的市场。你反过来讲，就大家看到 Open Cloud 的时候，甚至这之前一个很明显的表达，就是我们不会像过去那样在手机里面装那么多的 App， 它本质上是这中间的数据都会被很好的整合掉，应用都会被很好的整合掉，市场是变得越来越统一了。表面像看的是一个 Open Cloud， 其实做了你过去十几个二十几个 App 做的事情，本质上是数据要素市场在起这个作用，所以我不需要那些东西了。我说它是个数据要素市场，数据要素市场就更加容易全球流动。比如说你今天拿了手机跑到南美一个地方，那用了这个东西，这个 token 就是从中国跑到了南美。如果是南美的一个开发者，他用了中国的一个模型来做开发，他提供服务的话，自然而然这个 token 也就出去了。某种意义上讲，它不是 token 的出海，是我们人工智能平台服务全球的时候， token 就变成一个结算方式了。这是一个最最简单的逻辑。只不过这种结算方式呢，跟传统的海关的结算方式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没有实体。那到底怎么搞？但这个问题呢，不是现在就有的。其实在做云计算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计算机的进口出口过海关是有明确的界定的，对吧？所以到了云计算的时候呢，你是通过网络来用我的计算能力的，算好以后把结果拿走了。所以这个时候算力怎么来结算，其实当时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所以我想呢，这是因为我们做的这种贸易的形态跟传统的实物的形态发生了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你也可以讲是一种知识形态的贸易了。但是具体怎么能够规范的更好，能够更有效，我觉得是个新问题。安全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啊。
但是大家认真想一下看啊，比如说过去我们当拿人。

民币拿纸币的时候啊，它也有安全问题，但这个安全没有像我们用电子货币的时候要大。但是呢，我们用纸币的时候，它效率就低，在手机上做支付的效率就高，但是它安全就变成问题。当我们都要用手机支付的时候啊，大家都担心安全问题，但是慢慢慢慢，我们就把这个安全问题给解决了。那么同样的，作为要素市场 token 的出现也是一样，因为它的重要性，因为它背后的价值，所以它会比我们传统意义上在手机上用个 APP， 在手机上用一次支付啊，它的安全问题肯定会大得多。但是反过来讲，因为它价值也很大，所以我想呢，就像我们过去解决那些安全问题一样的，我们也一定会慢慢解决人工智能在今后应用中的那些安全问题。当然我觉得会更挑战，从这个意义上它会催生一个新的产业出来，它的安全问题也不是传统的安全问题。我想这也是任何一个技术从发现到发展到应用中啊，必须要走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 Open Cloud 刚刚出来的时候，安全是它最大的问题，过了几天就会有人在安全的框架上就像做了很多事情。所以我想呢，整个的技术它就是会在这样迭代中发展的。同样嘛，你汽车不跑到80公里的时候，大家不知道它多危险，如果你天天在5公里的汽车，大家都不会重视它的安全问题。但是呢，当汽车跑到80公里的时候，怎么做这个座椅，怎么来做安全气囊，保险杠怎么来吸收这个碰撞，就很多问题都会出来。我想只有跑到这个时候，你才能真正认识到这个安全问题到底是什么，不然你在车只能跑5公里10公里的时候，你是不知道这个安全问题究竟在哪里。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都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我想这个呢，还是要对技术的发展有足够的乐观跟信心。非常高兴啊，今天能很好的说一下关于这个 token。 我想它不但对我们的人工智能的理解非常重要，其实它对我们数据的理解，以及数据和人工智能模型之间的关系，到最后人们怎么用人工智能，到数据要素市场的形成，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概念。所以我想呢，把这个 token 理解好，无论是从技术还是商业，最后到应用的，我觉得都是非常关键的。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对 token 的理解用好，我们今天手里有的非常重要的宝贵的资源，就是数据资源。好，谢谢大家。

0: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1: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2: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3: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4: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6: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7: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8: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9: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2: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北京时间10点整。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9: 选板材要环保，
20: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9: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2: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23: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 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22: 具体有哪些内容？
23: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0: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频道消费主张的广播重播版。本期主题，跟着飞仪去旅行，风雅南京。
1: 流光溢彩的秦淮灯会，巧夺天工的袁简与金箔锻造，婉约雅致的旗袍与绒花，非遗项目带动南京旅游迅速增长。
2: 我们绒花的销售，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店，我们一个月要卖到10多万。
3: 目前南京推出了非遗主题旅行线路超20条。
1: 跟着非遗去旅行，品经典美食，体验非遗制作技艺，消费主张。春风十里，最是金陵。江苏南京从来都是一座藏着无数非遗故事的奇妙城市。秦淮河的风里有文脉，老巷的烟火里有传承，每一处角落都留着非遗的温度与痕迹。在市井烟火中读懂南京底蕴，让我们来南京费场非遗之约吧。跟着非遗去旅行已成为一种新时尚，我们走进流光溢彩的秦淮灯会，华贵惊艳的南京云锦与千年传奇的金箔工艺。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淮灯会不仅吸引着八方游客纷至沓来，更点燃了整座城市的文旅热潮。
4: 本届设计主题定为千年灯彩耀金陵，四至华章起新城。设计的时候深度扎根秦淮本土文化，融合了秦淮河、明城墙、科举文化、城市历史，例如五马渡江历史典故，以及马年的吉庆寓意，打造出兼具金陵底蕴与时代气息的灯组盛宴。
5: 现在大家的审美也越来越高，灯组不仅好看，还要表达深厚的文化寓意。
1: 来秦淮灯会最不容错过的核心亮点与必打卡灯组，藏着整场灯会最惊艳的视觉盛宴。
6: 夫子庙大成殿是必须要推荐的，瑞兽贺岁灯组呢是大成殿的 C 位担当，也是马年必打卡点位。五马渡江一马化龙的故事灯组，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马年的昂扬。成画舫夜游赏灯，十里秦淮水上展区将灯影、波光、画舫完美融合，感受流光溢彩夫子庙、桨声灯影秦淮河的优美意境。
1: 你知道这届非遗灯会究竟吸引了多少游客慕名而来吗？
7: 春节假期秦淮区累计接待游客637.8万人次，仅夫子庙景区客流量突破400万人次，核心区单日客流量创2018年以来峰值最高。本届灯会以政府引导、市场主体、社会参与的模式进行整体运作，实现了良性盈利，带动全区旅游总收入达67.17亿元。
8: 传统非遗技艺在现代光影交织，一步一景皆是惊艳，真切感受到了金陵城独有的浪漫与厚重，内心满是震撼与沉醉。
9: 漫步在灯会街巷，处处翻声笑语，热闹又温暖，精巧夺目的灯彩，浓浓的民俗气息，让人瞬间忘却疲惫。
1: 秦淮灯彩作为南京非遗，究竟为何能成为秦淮灯会的灵魂？这门千年扎灯技艺又是如何

0: 何在灯会中代代相传，国家级非遗秦淮灯会与非遗灯彩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呢？
1: 灯彩它是一种技艺，所以我认为秦淮灯彩是灯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灯彩跟灯会的关系好比人与衣服的关系，灯彩是人，灯会就是衣服，灯会带动了整个地方的经济和其他产业的发展。
0: 灯彩又有哪些独特的制作技艺呢？
2: 秦淮灯彩这个传统技艺涵盖着四大技艺：劈、扎、糊、裱、拓、塑、剪、花、刻、染。它融入了很多传统技艺的揉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秦淮灯彩的技艺方法。
0: 坚持传统灯彩传承，设立非遗灯艺匠人驻场展示，实现非遗活态传承与文旅经济的双向赋能。而南京官方认证的非遗主题旅游线路究竟有多少条？又涵盖了哪些独具特色的非遗项目呢？
3: 目前南京推出的非遗主题旅行线路超20条，如夫子庙、老门东、明孝陵、高淳老街等。这些线路覆盖秦淮灯会、南京云锦、秦淮灯彩、绒花、秦淮风味小吃等众多非遗项目。其中秦淮灯会核心体验线路2026年春节期间接待游客超400万人次，是南京最具代表性的非遗节庆 IP。
0: 作为南京传世非遗，云锦承载着千年金陵的华贵气韵。云锦手工制造的核心工序，最难传承的技术难度是什么？和机器制品相比，手工云锦的灵活与温度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4: 云锦最核心的是造花制造工艺，这门手艺到现在都没法用机器完全复制。云锦制造的时候，这两个人配合，拽花工和制手在两层楼高的大花楼木制机上忙活，一天下来也就是5到6公分，被称为寸锦寸金。在云锦博物馆，匠人们都还在织机上制造，云锦的灵魂在于表达当时代的审美。
0: 如何让非遗传世瑰宝真正走出博物馆，融入寻常生活？面对年轻一代的审美与喜好，老一辈传承人又以怎样的创新方式让云锦持续焕发时代魅力呢？
4: 让云锦能用到家居装饰里，还能穿在日常穿搭上。现在我们匠人月入都能过万，年轻人看到制云锦有奔头，愿意学的人就越来越多了。让云锦纹样设计更贴合年轻人的审美，不再是大龙大凤，而是年轻人也能喜欢能看上的纹样。
0: 时代向前，云锦也跟上时代，从以前给皇家织龙袍的工艺，到现在展现新中式生活的美学。与云锦一样，南京金箔缎制技艺历经千年沉浮，从皇家御用到入选国家级非遗后重获新生。
5: 有着千年的非遗的精致工艺，全球领先的产业规模，以及融入生活的文化价值，传统金箔多用于佛教文化和古建筑修缮、金箔工艺品、金箔化妆品、金箔手指壳、金箔画、金箔磨成金粉、做成金豆，用于书法、绘画等。通过金箔加文娱、金箔加游学等模式，让古老技艺在现代生活、现代社会焕发新生。
0: 1公斤黄金可以打造成10万张金箔，薄如蝉翼的南京金箔藏进万千生活。金箔贴画熠熠生辉，古建家具流光溢彩，织入云锦华贵天成，点缀贴饰家居摆件。千年非遗缎制技艺从宫廷走向日常，让金色浪漫触手可及。来 来南京，别只看非遗，更要亲手触摸非遗。指尖轻捻绒花的柔美，细嗅香囊的清雅，感受剪纸的灵动，触碰金箔的璀璨，这些鲜活的非遗技艺触手可及，让你在亲手体验间读懂金陵千年匠心。金陵旗袍作为南京非遗里一抹温婉亮色，尽显江南女子的清丽出尘，婉约多姿，雅致内敛，也带着古都独有的温润气韵。金陵旗袍非遗技艺到底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6: 金陵旗袍有36处量体，那这36处量体是360度的人体测绘，误差1厘米都可能让旗袍从第二层肌肤变成不合体的衣服。开叉高度其实会影响我们走路的步伐大小，开叉过高会显得很轻浮，过低呢会显得腿短，臀围不准确会导致后面虎翘紧绷。
0: 一袭金陵旗袍藏进江南风雅，方寸盘扣，以丝为骨，以巧为魂，一字扣、琵琶扣、蝴蝶扣，指尖绕转，万千匠心锁住东方韵味，定格南京雅致。
6: 汉字的一字扣，这个也是沿用至今并且广泛流传的一款盘扣，也是我们最难做并且最见功力的扣子。盘条卷成的实心圆的实心扣又叫做盘香扣，是软花扣的一种。空心扣是印花扣的最初形态，出现了铜丝的盘条，以便于塑形，使得盘扣的立体感更强，也更加精致美观。
0: 南京绒花，这朵绽放在指尖的非遗芳华，在新时代重焕生机，绽放全新光彩。目前南京的绒花店里卖的最好的爆款是哪些呢？
7: 这款花呢，它把我们传统的这个寓意啊，都在里面有表达的，叫福寿三多。
0: 您知道在春季哪些绒花产品最受游客欢迎吗？
8: 我们这款产品它的配色比较淡雅，主题是一个迎春花的这样一个题材，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作为伴手礼去送给亲朋好友，它兼顾了颜值与实用性，也具有纪念意义，是非常适合现在的旅游场景消费。
0: 为了贴合国潮与旅游消费需求，设计师还把具有南京文化符号的图案和绒花相结合，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欢迎。
9: 比如南京市市花梅花，设计成精致的发簪款，同样还设计了茉莉花款。茉莉花是我们江苏省的省花，这款绒花还被评为江苏优选好礼的称号，后期我们会有更多具有南京特色的绒花作品诞生。
0: 制作绒花大概会有几个步骤呢？
10: 制作绒花大概主要是3个步骤，就是钩条、打尖和缠花。钩条就是把蚕丝做成我们所需要的绒条，打尖就是一个修剪的一个过程，缠花呢就是一个组装，把它给做成一个完整的成品。
11: 亲手体验非遗绒花的制作，才真正懂得这份匠心的珍贵，每一步都需要耐心与细心。
12: 这个呢是我在17课程跟老师一起学的手艺，那这个呢是我自己做的作品，这是一组桃花。
0: 南京非遗香囊藏着金陵千年祈福情思，非遗传承人高瑞雷以匠心手艺让布艺香囊融骨汇金。
13: 传统香囊配有艾叶、茴香、菖蒲、桂花、檀香、丁香、茉莉等药材，但不同的搭配有着不同的功效，如菖蒲、艾叶、丁香、迷迭香等，它是防蚊虫、去病毒的一些功效，而桂花、茉莉、檀香等配方呢，它具有安神的功效。
0: 为了让古老香囊走进当代年轻人，匠人在造型、配色、款式与尺寸上不断创新，赋予了它更贴合现代审美的年轻化表达。
13: 为了迎合现代年轻人的市场，我开发了系列的纯手工刺绣的香囊。除了上述作品以外，我们结合了传统再创作的思维，将风筝、葫芦、生肖卡通、生活用品等造型用在香囊的制作中，同时将对应的作品微小化，比如挂在包包上、手机上、车子上、服装上等，让年轻人更好地接触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工艺。
0: 南京剪纸以灵动线条为金陵留下隽永印记，方寸之间藏进古都风韵，四代人薪火相传，用坚守与热爱续写非遗传奇，让古老剪纸艺术在时光中生生不息。
14: 南京剪纸为南方金纸，用于闲花和刺绣的纹样，剪纸题材样式都以化料鱼虫为主，剪辑特色为剪口圆润饱满，圆嘟嘟胖乎乎的造型，花中有花，题中有题，为南京剪纸艺术风格。
0: 南京剪纸不只是民俗装饰，更是刻在刀纸间的城市文脉。
15: 这幅南京剪纸十里秦淮，从设计到制作这幅作品，我们一共耗时了近一年，这是我们创作时间最长、制作最复杂的一幅剪纸，也是南京剪纸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幅剪纸，尺寸全长是180公分，宽是48公分，基本将周围夫子庙、十里秦淮风光带主要景点囊括其中。通过作品也希望让更多人来了解南京城市和南京的剪纸技艺。
0: 2025年，南京非遗旅游呈现快速增长，而且年轻消费者的比重占据了半壁江山。
16: 2025年，南京非遗旅行总接待游客量超620万，同比增长32%，其中外地游客占比75%，18到35岁年轻群体占比58%。
0: 作为金陵非遗经典滋味，盐水鸭是南京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皮白肉嫩，清鲜回甘，一口品尽古都风韵与传承匠心。南京盐水鸭的非遗技艺传承，深耕制鸭技艺多年，匠心守护金陵老味道，让非遗美味代代相传。一只正宗南京盐水鸭到底要历经多少道传统制作工序呢？
17: 制作盐水鸭选用首选南京本地麻鸭，脂肪比例精准控制在30%以上，让鸭皮洁白油亮，又能让鸭肉腥润不腻，是做盐水鸭的最佳品质。体重严格控制在6斤左右，这个体重的鸭子身处伸张黄金期，口感最佳，发毛进膛后做成盐水鸭3斤左右，
18: 经烤烟腌制，轻炉复烟，晾挂或烘干，煮制等工艺加工而成的，才能称为盐水鸭。一只地道的盐水鸭经过16道工艺，历经72小时才能加工完成。
0: 盐水鸭味道始终地道又稳定，关键全在这锅老卤上。那到底要怎么熬、怎么养才能守住这份纯正风味呢？
18: 经过长期反复复卤鸭子，老卤中沉淀了鸭肉及血水中的蛋白质、氨基酸、脂肪、微量元素等风味物质，越陈越香，老卤越老越珍贵，其风味是新卤无法替代的。这也是正宗盐水鸭风味纯正核心秘籍之一。
0: 南京的盐水鸭一直走亲民路线，价格控制在每斤20元左右，让老百姓都能吃得起、吃得香。南京盐水鸭从最开始的街边小吃，慢慢成了能代表南京味道和底蕴的文化名片。关键就在于它一直守着非遗手艺的根本，同时又跟着现代人的口味和消费习惯不断调整。
17: 一是科学减盐，将盐分比例降低至3%以下，既保留鲜香口感，又契合现代健康饮食理念。二是融入现代文化，结合南京地域文化元素，让盐水鸭成为承载城市底蕴、吃喝馈赠的特色伴手礼。
0: 鸡鸣汤包作为南京非遗美食，是金陵城烟火里的经典味道。小巧玲珑，皮儿薄馅儿足，轻轻一咬，汤汁四溢。
19: 肉馅惊鲜猪前腿肉，肥瘦比例严格控制在3:7，保证鲜嫩不柴。鸡汁选用猪脊背皮，以老母鸡慢火熬制8小时以上，冷凝而成。面皮选用高筋面粉，精度适中，蒸制后薄而有韧性。
0: 一笼非遗汤包藏着鲜明烟火气，鸡鸣汤包口味这么多，究竟哪几款是常年霸榜的人气王呢？
19: 菊叶汤包，菊叶又名菊花脑，是南京特有的野菜之一，其营养丰富，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是鸡鸣汤包的原创产品，其味食之凉爽清口，清香解腻，是南京本土化的特色美食。蟹黄鲜肉汤包，汤汁金黄浓郁，蟹香扑鼻，馅料饱满，蟹黄与猪肉鲜甜交融的口感。黑金松露蟹黄汤包是鸡鸣汤包原创创新产品，用墨鱼汁为皮，黑松露蟹黄为馅，三种食材相互之间搭配，层次分明，口感鲜美，汤汁浓郁。
0: 门店日常客流量十分可观，四款汤包在销量上各有差异，而他们的定价与收益情况也直观反映出了受消费者欢迎的程度。
12: 核心门店工作日日均客流约3000人左右，周末超7000人次，节假日可达1万人以上。客群中本地老食客占70%，外地游客占30%，其中年轻群体占30%。四款汤包定价贴合市场定位，其中核心门店鸡汁汤包6元一笼，菊叶汤包8元一笼，蟹黄蟹肉汤包19元一笼，黑金松露汤包36元一笼，樱花汤包9元一笼。
0: 除了鸡鸣汤包，秦淮八绝也是南京非遗美食经典，江湖流传版本万千，众说纷纭，我们踏遍街巷，寻得一脉正宗滋味。岁月流转，烟火更迭，不少老味道已渐渐遗失在时光长河，唯有舌尖记忆留住金陵风雅。
20: 选用质地紧实有弹性，厚1.5厘米的优质黄豆做出的大白干，然后要求无蜂窝状，无苦涩，刀工要求横刀片成30到40的薄片，薄如纸，横切为0.01厘米的细丝，然后开水煮烫1分钟，冲凉水去豆腥味，期间不能搅拌，用调好的清鸡汤小火慢煮，
0: 放入盐、味精、糖煮约2分钟，淋入足量的小磨麻油，放入姜丝，干丝香嫩，裹着麻油，口感爽滑，香气扑鼻。
21: 鸭油是选用盐水鸭焖煮出来的油脂，用八角、花椒、桂皮、盐炒香的香料盐腌制鲜光鸭12小时，用水小火慢煮60分钟，焖制出的鸭油。面粉与水2:1的比例混合，加入少许鸭油，搅拌成面团，揉至光滑面团的水油皮。面粉与鸭油1:1混合揉成面团，制成干油酥。
0: 鸭油酥烧饼采用传统包酥工艺，经过3折3叠后擀制成饼皮，再包入馅料烤制而成，成品口感酥脆，层次分明，香气十足。说到鸡丝浇面，厨师杨俊告诉我们，食材选用老母鸡、鸡脯肉、鸡蓉，搭配高筋面粉、盐、鸡蛋和水。
22: 我们鸡脯肉是冷水下锅，大火烧开，改小火焖煮至熟，用冰水锁住，使口感紧实，多汁不柴，顺纹理撕成丝即可。
0: 面汤以老母鸡小火慢炖4小时，再用鸡蓉精心吊汤，汤色清亮如茶色。实际上，秦淮八绝每一绝都包含2样特色小吃，前面我们只介�绍了其中2绝中的4样美味，剩下6绝的12种小吃也是道道经典。黄桥烧饼和开阳干丝，牛肉汤和牛肉锅贴，豆腐烙和葱油饼，赤豆元宵和5色小糕，熏鱼银丝面和薄皮包饺，五香豆、五香蛋和雨花茶，是本地人割舍不下的舌尖记忆，更是古都非遗里鲜活的市井滋味。春风入金陵，花开满石城，让我们共赴南京之约，看樱雪纷飞，春水漾波，赏秦淮灯彩，南京绒花，金陵剪纸，在云锦锦绣与非遗匠心间触摸千年文脉，不负春光，不负匠心，南京以最美春色与滚烫匠心静候八方来客，共赏人间好时节。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3: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2: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4: 吃饭了。
5: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6: 妈，我到了。
7: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2: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5: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2: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8: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9: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11: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12: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11: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12: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11: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12: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央视财经频道消费主张广播重播版，跟着非遗去旅行，古韵西安。
1: 一座城承载着千年历史记忆，除去品长安美食、赏宫廷宴乐，西安这座城还可以从非遗中体味它的文脉悠长。从古乐的盛唐余乐到秦腔的豪迈铿锵，从皮影戏的光影传奇到肉夹馍里的烟火传承，街头巷尾就可以深度体验非遗与科技的融合。跟着非遗去旅行，陕西西安消费主张。
2: 千年古都，文脉悠长，西安这座城市不仅镌刻着中华民族的璀璨文明，也孕育着独具特色、薪火相传的非遗瑰宝。在西安跟着非遗去旅行，我可是邀请了一位好朋友哦。
3: 梦回大唐，盛世长安，古城西安欢迎大家。婉莹，你知道吗？西安现在已经有超过200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到了各级名录，古老的非遗也是正在焕发着新的光彩。那这一次你的西安之旅呢，我就带你体验非遗好吗？
2: 好的，
3: 我们走吧。
1: 西安可谓是中华非遗的富集地，从西安古乐的盛唐余乐到秦腔的豪迈唱腔，从皮影戏的光影传奇到肉夹馍里的烟火传承，在这里一项项非遗技艺既是刻在时光里的文化密码，也是活在市井中的生活日常。
3: 今天呀，就带你做一天的唐朝人。
2: 那在我们长安十二时辰可以获得一些什么样的体验呢？我好期待啊。
3: 除了我们能感受到盛唐的繁华以外，还有很多我们的陕西非遗项目。那么接下来我就带你去一一解锁。
2: 好的。
1: 一步入唐，一梦千年，游览在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仿佛瞬间坠入盛唐的烟火人间中。在这条街区里藏有哪些千年百年传承下来的非遗技艺呢？
3: 这个表演呢叫做万邦来朝，那么它表现的是在盛唐时期啊，各国使臣向大唐皇帝朝拜的一个场景。那么当时的这个长安城呢，可是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表演，我们真的能深刻地感受到当时盛唐时期的长安城的繁华场景。
1: 这场让大家十分陶醉的演奏，正是源于唐、兴于宋的西安古乐。
2: 我们现在要体验的呢，就是我们西安古乐里面的编钟了。那老师，您教教我。
4: 这样，这边是尖儿，然后一般敲击它的中间部位。
3: 嗯。
4: 然后你可以试一下上面的。对，这个就是高音，可以清脆一点。
2: 嗯。
4: 然后下面就是低音，可以敲一下。
2: 哇，厚重，
4: 厚重一点。然后从战国起就是编钟了，然后唐代也就是必不可少的编钟，宫廷乐器，它算一件乐器，也算一件礼器吧。
1: 西安古乐是一种大型鼓吹乐，也被誉为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乐师们将现场奏响由古老宫尺谱原样传承的经典曲目，让我们仿佛置身盛唐长安的宫廷之中，静静聆听那古老的旋律。欣赏完古乐，在不远处一场精彩的皮影戏马上开始。
5: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化州皮影戏，皮影戏它有一个对联叫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
3: 嗯，
5: 意思就是整个皮影戏啊，生旦净末丑男女老少都是由一个人去唱，然后操作皮影呢也是靠一个人去操作。
1: 化州皮影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0: 全国各地乃至一些外国游客来看，感觉每场演完之后就大家反响都特别热烈，特别喜欢这个皮影。
1: 这边有精彩的皮影戏正在上演，另外一边皮影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也出现在了街区中。这一幅幅一座座精美绝伦的皮影摆件，当真是精巧又绝美呀。
2: 我们陕西皮影不单单是可以表演，它最主要呢是讲究的皮影里面雕刻的这种花纹、阴阳雕刻镂空的。我们从一张牦牛皮要把它加工成这种很透亮的，我们要经过几十道工序。
1: 皮影的原料选用秦川黄牛皮，在制作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推皮运刀的雕刻手法。这种技法要求一气呵成，线条流畅无断刀，能刻出细如发丝的纹路，如人物衣纹、羽毛等，极具艺术表现力。作为皮影戏的道具，随着时代的发展，非遗传承人通过自己的设计也让皮影慢慢的生活化，用皮影制作出了多样的文创伴手礼。
2: 因为我们也让非遗生活化，让来到西安的游客们首先呢能看到我们这种非遗，喜欢上非遗，随手带回家的也是我们这种皮影的非遗。
1: 在长安十二时辰坊间的烟火里，记者体验了一回盛唐生活家的自在逍遥。接下来妍妍又会带记者去哪里探寻西安非遗的独特魅力呢？
3: 陕西呢也是非遗的资源大省，大概有9000余项非遗项目。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中心呢，现在目前展陈的有2000余项非遗的项目。
1: 2025年6月10日开馆的陕西省非遗体验中心，以秦韵千年、守正创新为核心理念，用秦韵、秦艺、秦工、秦风四大主题展览，勾勒出陕西各地非遗的独特风采。
4: 它的非遗已经很吸引我了，而且它幻旅是怎么样的一个魔幻之旅呢？就好期待。
5: 那个戴上眼镜就可以感受到。
1: 戴上 XR 头显，指尖轻触就可以亲身走入故事之中。
4: 你可以完全沉浸到里面的世界，然后看到我们陕西很多的非遗，就感觉在非遗的世界里面畅游。那刚刚有一幕呢，是在壶口瀑布的旁边呢，有很多的人在打安塞腰鼓，真的是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壮迈豪情。我要再感受一下。
1: 在陕西，非遗正在完成一场从文化遗产到生活日常的转化。非遗不再只是尘封的记忆和展品，更是人们享受文化生活的场景。
6: 前两天呢，带你体验的都是一些看得见、摸得着，我们可以亲自去体验的一些非遗。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陕西啊还有很多好吃的非遗，可以让你从早吃到晚。
4: 那我今天是真的有口福了。
6: 那肯定啊。那接下来呢，我就带你去品尝一家我们的百年老店。
1: 作为当之无愧的碳水之都，来到西安怎能错过面食？每天早上，老西安人便会早早地来到泡馍店，赶着吃上一份头汤泡馍。佟盛祥牛羊肉泡馍的制作工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老技艺传承百年，每一碗泡馍都要经过烙馍、煮肉、掰馍、煮馍、吃法5道工序，步步考究。
6: 那吃羊肉泡馍呢，第一步就是要先掰馍。我们西安人来吃泡馍哈，有的人可能10点钟就来了，然后这个掰馍要掰2个小时，掰到12点。
1: 掰馍越小越好熟，也更入味儿。在掰了1个多小时后，这2碗馍终于可以由厨师烹制了。每一碗都要单独下料、单独火候。厨师会根据馍的粗细、食客的口味加入调料和配菜。煮好的牛羊肉泡馍，肉烂汤浓，馍筋光滑，香气四溢。总有些味道能穿透漫漫岁月，历久弥香。13朝古都西安坐拥800里秦川，素来就是关中粮食生产的重地。来游玩的人们可以品尝到各种碳水美食，花样百出，连吃1个月不重样。这种形似窝窝的面您尝过吗？
6: 外形长得非常像那个超级迷你版的窝窝头，
4: 小小的一块。
1: 纯手工制作的窝窝薄厚均匀，更容易受热熟。

0: 厚，口感也更佳，配上蘑菇、香菇等佐料烩煮成面。这碗窝窝面已有百年历史，味道也在岁月中不断改良，才有了如今的风味。
1: 制作窝窝面当中的最关键一步呢是吊汤，在吊汤过程呢用到我们的当地产的未开明的小公鸡以及猪棒骨、蘑菇和香菇。当然因为丝绸之路的传承，南方的客商带来了火腿、干贝、海鲜这样的东西，我们在吊汤过程中就使用到火腿、干贝，增加汤的鲜度。
0: 除了汤鲜，煮面时也颇有讲究。
1: 出火腿肉切成末，我们炒香以后加上香料蒸制两小时，完了用这个肉末在汤中起到和肉和面的融合作用，所以这样的一锅汤加上纯鸡蛋和的面粉，口感糯香，肥味无穷。
0: 煮好的窝窝面，肉末钻进窝窝里，汤鲜面又糯，风味十足。除了花样的面食需要您留足了胃容量，陕菜经典同样也不容错过。
2: 我们眼前的这道呢，就是陕西非常有名的一道葫芦鸡。那么我们的陕菜和陕西小吃呢，现在已经被列入了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来西安游玩的游客，这道葫芦鸡一定是餐桌上必点的，赶紧来品尝一下。
3: 这道菜真的，它的制作工艺绝对不止我眼睛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2: 没错，
3: 是的，它吃起来外面那个酥皮真的是薄薄的，然后也不油腻，然后真的很酥脆，里面的肉汁很软烂入味儿，越嚼越香，而且又有香味儿，又有椒盐味儿。
0: 千年一味呈唐韵的葫芦鸡始于唐代，经过近百年的传承与改良，最终有了形似葫芦、色泽金黄的经典模样。外皮酥脆回甘，肉质细嫩多汁，有些古老的印记从不被陈列在玻璃展柜之中，而是化作烟火风味在舌尖上鲜活流淌。
4: 我是紫砂煎饼省级非遗产权人赵延东，我们的紫砂煎饼红色色、金色色、明热热，可值钱了。
5: 陕西人生的乖，光吃辣子不吃菜，没有辣子嘟嘟囔囔，欢迎大家来品尝关中油泼辣子。
6: 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汉阴白火十三汤，欢迎大家品尝。
7: 甭管肉夹馍聊咋了，
0: 西安这些数不清的非遗美食，总有一款可以打开你的味蕾。先把非遗美食吃舒坦，吃饱了有力气，再来听秦腔、喊秦腔才够味儿。
2: 陕西呢有很多的非遗主题街区，那现在我带你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集陕北、关中、陕南三地非遗于一体的文化主题街区。这里面的非遗项目真的是非常的多。那现在我们欣赏到的就是我们陕西非常有名的跨鱼老姜，听起来是不是很豪迈？
8: 是的，虽然感觉听不懂，但是就是觉得特别的热闹。
2: 我们陕西八大怪之一呢，就是秦腔不唱吼起来。
0: 话音老腔唱的是关中大地的历史故事、英雄传奇与百姓心声。老腔的唱词风格刚直高亢、粗犷豪迈，说念唱交织，被誉为黄土地上的摇滚。
9: 化阴老腔它源于船工号子，传说呢在很早的时候，化阴这地方是部队的粮仓，他们就是敲着这个船帮喊着号子给长安送粮，那么回家要娱乐的时候就拿个凳子敲着节奏，所以就形成了化阴老腔这种独特的表演形式。我们秦腔的发展史是2700年，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大气磅礴的舞台上的大剧。
0: 秦腔别称梆子腔，中国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秦腔表演朴实又粗犷，豪放又富有夸张性，歌颂着西北人民耿直爽朗的性格。在这里经常会组织研学团队和旅游团一起体验学习秦腔的技法和唱法，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秦腔。
9: 游客来的我们演一段他一些吸引年轻人的地方，变脸呀、吹火呀，他的一些技巧，我们通过这些来吸引年轻人。而且我们这个舞台从2010年开始就专门面向旅游业，我们再把陕西

0: 的各大剧种、非遗剧种融合在一起。
1: 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不仅能让游客直观感知当地的历史文化底蕴，还能通过沉浸式非遗互动体验，丰富旅游内涵，提升旅游价值。在西安的灞桥区，有一处专门体验唐三彩烧制技艺的传习基地。

0: 来体验学习。
1: 最好的就是在七月份和八月份，基本上一个月能接到个20个团左右，大概一次有20-30人的，也有50-60人，我们最多就是接待100多个人。国外的就是来他们一个组织一个团队到我们这儿来一学习。
0: 唐三彩是唐代生产的一种低温釉陶器，釉彩以黄绿白三色为主，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唐三彩。唐三彩的生产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制作工艺复杂。在传习基地，大家不仅可以体验泥坯，还可以上釉。
1: 因为唐三彩是2次烧成，先烧完一遍后就变成了白色的，这俩是一模一样的。这是上完釉的，这是烧出来的，这就叫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0: 上好釉彩后再次入窑，由于铅釉的流动性强，在烧制的过程中，釉面向四周扩散流淌，各色釉互相浸润交融，形成自然而又斑驳绚丽的色彩。除唐三彩研习与体验外，还有一种瓷器的制作技艺也是一直备受游客欢迎的非遗体验项目。
2: 现在我们手上拿着的呢，就是以橄榄青釉半刀尼克花而闻名的耀州瓷。你看我们这个非遗传承老师啊，正在进行拉胚，要不要尝试一把？好。
0: 耀州瓷创烧于唐代，烧制历史绵延超1400年，窑火虽历经兴衰起伏，却从未断绝。那么这精美的耀州瓷是如何制作的呢？
3: 首先，这个传统的拉胚是制瓷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爆完泥以后，然后拉成一个泥桶，在这个泥桶当中去创造一些我们想要的一些器皿。拉坯技艺我们大家都是相通的，只是我们在装裱技艺上面会有所不同。那耀州瓷呢，我们的主要装裱工艺分为刻、剔、划、画、贴、印等一些工艺。
0: 作为中国北方青瓷的代表，耀州窑以盛产独具风格的刻花和印花青瓷闻名。
4: 我们的泥颜色比较深，比较深，我们刻出这个纹饰以后，您会发现在光影效果下，它这个明暗对比很强烈，花纹容易凸显。所有的工艺都是尊重这个材料的特性，耀州窑的这个单刀刻花，它是完全是本地材料最好的一种体现。单刀刻花的工艺比较难掌握，所以就更具有代表性了。一笔过去，以刀代笔，刀刀见泥，这就是所谓的单刀刻。那么这个是比较适合，比如像拉长线条呀，或者耀州窑传统那种北方人那种洒脱酣畅淋漓的那种感觉，就很容易表现出来。
0: 传承人把烧制技艺中可体验的制瓷步骤搬到展厅，让游客在城市游览途中能停下脚步，亲手操作，更直观地感受耀州瓷的器型与质感。
3: 那这块是我们仿五代时期匠人们的智慧结晶，倒装壶，现存于我们陕西历史博物馆，属于我们镇馆之宝之一。
2: 发现它没有盖儿。
3: 是的，那通体这个壶没有盖子，所以说它注水的时候会在这个梅花孔里边，从这个口来进行一个出水。
0: 体验过瓷器的魅力，接下来还有精彩震撼的表演等待着大家。这些演员手拿盾牌、旗帜和大鼓，他们即将上演的会是什么呢？
2: 我们即将看到的表演呢，叫做印牌八阵鼓。它呢是以鼓军阵为原型，鼓声铿锵，而且队形多变，非常的有气势、有力量哈，让人一眼就能感受到我们黄土高原的豪迈。赶紧去找一个绝佳位置观看表演吧。
0: 陕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印牌八阵鼓是由诸葛亮的八阵图演变而来，将古代军事战法、民间鼓乐与民俗表演融为一体，气势雄浑，意蕴深远。而在街区的另一边，正在演出的是一场节奏明快、红火又热闹的彝军打连前。同样是陕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彝军打连前，集舞蹈、武术于一体，表演者手持竹竿，两端缀连数枚钱币。随着音乐节奏表演，大家和着明快的节奏，穿着喜庆艳丽的服装，演绎出热闹、喜庆、潇洒、奔放的民间场景。
5: 刚刚的两个节目呢，是我们非遗街区呢专门为非遗节目打造的两类欣赏类的这个非遗项目。

0: 我们这里呢不但有非遗手作，还有很多体验的内容。
1: 和古朴粗犷的表演气质一脉相承，黄土高原的各种手工艺品同样也是实实在在的奔放派。
2: 男生的头上是不是戴了一个头巾，就很像我们那个黄土高原的风格，就男生头上会围一个白色的头巾。
3: 大花辫的话，因为咱北方的没有出嫁之前都是拧的这种长辫子，宜君剪制呢就是粗犷豪放。
4: 因为我们前人上黑，所以我们的底部一般用的都是黑色的，线条也是比较粗犷的。
5: 黑色的一个小毛驴，你可以看到它的眼睛这个地方，它是用粉色的这种棉线
4: 对
5: 绣制而成的。
4: 它体现的就是棉的那个温暖感，就比较质朴。
1: 入夜后街区灯火璀璨，互动体验的项目愈加丰富，既可在以文会友的亭中与诗仙李白对诗吟句，也能在街巷间参与各式互动游戏，还能与同行游人共赏西域胡旋舞，万般精彩尽数绽放在眼前。
6: 非遗之旅真的是太精彩了，不仅长知识长见识，而且体验感也是满满的。我的非遗之旅旅游路线已经制定完成了。
2: 婉莹啊，其实我们陕西的非遗种类呢还远不止于此，从宝鸡西府老街看凤翔泥塑化州皮影，到咸阳袁家村感受关中民俗和茯茶古韵，从渭南韩城行古的豪迈，再到汉中玄台社火的热闹，从延安安塞腰鼓的豪情，到夷陵绥德石雕的雄浑厚重，在我们三秦大地上呀，处处都是非遗的活态传承。欢迎大家一起来感受千年文脉，我们在陕西等你。

0: 步履自成诗行，
1: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湖北省粮食局，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0: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1: 极狐汽车，
0: 以岭药业，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时光知经纬，
1: 劳动普华章。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万事在于人，成败在于人。企业的成败在于企业的元气，企业的元气在于员工的信心。凝聚人才力量，激发员工动力，才能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
4: 报时中国经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五一假期特别节目。首先请听央视财经频道生财有道广播重播版，本期主题，乡村咖啡不仅是一杯浓香。
1: 废弃祖宅，千年矿洞，稻田厂房，当一缕缕咖香弥漫乡村，沉睡的土地如何被唤醒？
2: 真的很惊奇。
1: 从城市白领到咖啡师，从设计师到主理人，他们把新知识、新技术、新视野、新活力带回故土，也带回山野。
3: 感觉特别的自由吧，在这里。
1: 一杯乡村咖啡不止一杯浓香，更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今天的生财有道，请您一同走进浙江德清，感受村咖背后的脉动与希冀。上午十点，王振涛准时到店。
4: 这里是我们家的祖宅嘛，这边就是我自己的家。
5: 你现在还住在这儿吗？
4: 对，我还住在这里。然后底下原本是个菜地，这边呢又是个仓库。哎，我把仓库和菜地都改造了一下，
5: 相当于你在你家里。
4: 对，我自己家里改造。
1: 王振涛95后，4年前喜欢乡村生活的他依然放弃杭州白领工作，和妻子一同回到家乡，将自家老宅改建成一处乡村咖啡馆。
2: 我觉得环境很好啊，因为在村里面没有了这种城市这种喧嚣，然后住在这边就感觉很惬意，
3: 就觉得这里的氛围很好，然后这里装饰的也有很就是当下的这种节令的这种氛围，感觉特别的自由吧在这里。
1: 王振涛的咖啡馆名叫深藏，这个名字他琢磨了很久。一方面，他形象描述了咖啡馆位于山村；另一方面，也寄托了自己“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期待。
4: 我是希望它能像酒一样啊，酒香不怕巷子深。然后我们的咖啡也一样，能越做越香，越做越好。希望更多人能知道我们这边。
1: 但当初从城市返回乡村，这个决定在家人看来多少有些冒险。
6: 我不支持的，我想我们这个农村里面哪有谁来啊？这种地方肯定没啥人吧？开这个店要投资要钱的，要几十万肯定要的吧？是他爸爸说他支持他们的，就自己家里嘛，反正是啊。
1: 为了让家人安心，也为了控制风险，王振涛从一开始就打定了主意，不做大投入，不搞重资产。他的改造思路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概括：保留、再利用、节约成本。
4: 你看这个门板，这就是原本仓库的门板，我把它拆下来用来做桌子了。
5: 废物利用，
4: 废物利用，省，这样就能给我省。
5: 你看这个门上的门钮还在，
4: 这门钮还在，你看。
5: 对，
4: 你看这边的树啊，这棵还有那棵玉兰，这棵红枫，这是我老爸之前种好的。
5: 就是原来院子里就有的。
4: 是的，我看着它长大的。
5: 那这个旧仓库的改造应该很麻烦吧？
4: 不麻烦，不麻烦。你看这些东西都是我之前仓库里面保留下来的东西。
5: 拆下来的柱子，你看上面这个梁是吧？
4: 对对，给它打磨一下，刷个漆。还有这些板子也是，全都是之前老房子里面保留下来的。
5: 这样其实你能省掉很多材料的费用。
4: 是的。其实这些砖也是啊。砖也是啊，留着的。对对对。
5: 你就把它们全部再利用上了。
4: 是的，我就买了一些帘子啊、灯笼啊，一些小的装饰。
5: 对，但是你整个打造的这个风格就比较鲜明，
4: 中式风格嘛，和村里面的一些风貌啊很贴切一点，契合一点。
1: 在成本控制上，王振涛绝对是精打细算，把原本杂乱的院子清理出来，把老物件重新利用起来，从院落打造到库房改建，再到咖啡设备的采购全部完成，他把总投资成功控制在了30万元以内。
4: 第一年开的时候刚好是过年，那段时间就一波流量都带到了，所以人就多起来了。
6: 还好是，人家都说的还是一炮打响的，
5: 对，看着就高兴啊。
6: 是的。
1: 不经意间，为王振涛留下的这些带着岁月痕迹的老味道，恰恰成了客人们最愿意坐下来放松下来的理由。
7: 很好的，这么年纪大的这个环境没有去过嘛，很开心。自己家一样的。
1: 除了院落氛围做到极致，王振涛夫妻俩在咖啡产品本身也下足了功夫。
4: 我呢，跟我老婆俩经常会出去考察，看看人家做的咖啡，学习一下。 哪个点好喝啊，对啊，回来做一下看，我觉得能学到很多。这杯本店的特调咖啡就做好了。
5: 它有什么名字吗？
4: 有，叫开心，因为上面是开心果的那个碎，然后底下又是开心果的酱。然后呢，我也希望来这边的客人啊，能够开心的喝完这杯啊，然后又能开心的坐一下午，尝尝看。
5: 嗯，
4: 怎么样？
5: 很好喝。
4: 哎，
5: 除了有咖啡的香味之外，开心果的香气也很浓。
4: 是的，
5: 喝过之后，真的是让人觉得开心。
1: 从一个人的坚持到全家人的参与，王振涛的村咖渐渐有了名气，而这杯咖啡的香气也开始飘出院子，飘向整个村子。
4: 有些客人他会经常来，然后慢慢就处成朋友了。
5: 嗯，
4: 一到忙的时候他还会过来帮我搭把手，还帮我去送送餐啊，
5: 帮你服务其他的客人。
4: 对，他就变成了一些好朋友了。
1: 一杯咖啡在这里变成了连接城乡的媒介，王振涛的生意也在这温暖的人情味中越来越好。
8: 就目前来说的话，比如说人流量最多的时候啊，假期的话一般咖啡的话有百来杯，然后目前我们店还有一些餐饮之类的，加上这些的话大概年收益有百万不到一点吧。
7: 我对孩子挺没的，弄得搞得这么好嘛，哦，巴不得孩子生活得好一点，赚得到钱一点。
1: 从都市白领到乡村咖啡师，王振涛用一杯咖啡不仅盘活了自家闲置的老宅，更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说王振涛的深藏把根扎在了故乡的泥土里，而在相距不远的另一处山野之间，有人则选择了一种更为极致的方式，将咖啡馆藏进了洞穴。
5: 我现在呀是来到了德清县莫干山镇的河村村一处铜矿遗址处，我身边这位呀是木林，他主理的乡村咖啡馆呢就开在这个矿洞里，是不是？
3: 对啊。
5: 啊，在矿洞当中喝咖啡会是一种什么感受？木林马上带我们去看看。
3: 走啊，我们走。
5: 好嘞。啊，是在山上。
3: 对，
5: 进到门口了。
3: 对，
5: 这是咱们的咖啡店。
3: 对，这个售票处，然后加取咖啡点，然后68块钱呢，我们有一张入场券，另外呢会赠送一杯饮品，
5: 就是从这里就可以带着饮品进去了。
3: 对
5: 啊，我的咖啡，你看这边多开阔的视野哈。
3: 嗯，这个平台平时很多客人坐在这里。
5: 嗯，啊，这还有一幅画，画的是岩石哈。
3: 对啊，你知道这幅画吗？其实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5: 讲讲看。
3: 这是当时开业之前临时让我女儿来画的一幅画。
5: 哦，你女儿画的画？
3: 对啊。
5: 啊，怎么想到把她的画放在这儿啊？
3: 首先这棵树它是有生命力的，在这里生长了很多年，我们还是想要保留它。
5: 啊，
3: 嗯，然后依托现在的这个情况造了一个景。第二个就是省钱呀。
5: 用女儿的画节约成本。
3: 对，
5: 但是非常有意义。
3: 对
5: 啊，这就是咱们的洞口了吧？
3: 对啊，我陪你进洞啊。
5: 哦，天啊，好期待呀，里面会是什么样子，
3: 还是挺值得看一看的。
1: 莫干山镇河村村的这处铜矿遗址历史可追溯至汉代，从先民一锤一凿的原始开采到近现代承担资源供给的工业革命，这座千年矿洞见证了采矿文明的延续与变迁。矿山沉寂后的30-40年里，这里一直处于闲置状态，成为被时光遗忘的角落。直到木林与他团队的到来，这座沉睡的矿洞才被重新唤醒。
5: 哇，这里果然是别有洞天，是吧？
3: 对对，就要的是这种感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景观面呢，也是经过我们团队后期改造而成的。原来呢，它就是这个洞口是存在的，然后但是这个地面呢，它是不平的，然后可能堆货已经堆到这个洞口的差不多一半的位置。首先我们要做地面的处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瀑布也是我们后天添加了一条人工瀑布，
5: 它不是天然的。
3: 啊，对。在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环境里面，我们做了一个美学空间的提升。嗯，因为有洞有山，它是天然的，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做微提升，我们就加了一条水，让它更加的灵动。
1: 木林，一位致力于挖掘乡村隐藏价值的资深文旅人。2024年，依托德清青年入乡项目在场地、基金等方面的政策支持，他在一次实地考察中 与这座废弃矿洞不期而遇。
9: 因为我们现在做一些新的业态吧，它其实是主要往一个方向走，就是小而美、小而精、小而特。针对这个矿洞呢，其实我们就是选中了它的小而特。因为我自己平时也会多一些户外，然后当时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觉得它有很多的独特性。首先它有历史沉淀，第二个呢就是整个洞型其实在全国范围内它可能都是有限的。
1: 带着这份敏锐的判断，穆林很快找到了矿洞所在的河村村。
9: 跟我们最早接洽的就是咱们河村的总书记，
5: 老朋友了
9: 、当时总书记带着我们整个山啊，大概爬了有三五遍，每一次当时的洞穴可能要在40分钟左右。
10: 对，
9: 然后最终呢，我们是选择了这个核心区域做了一个整体的规划开发。
10: 你像我落地要快嘛，快的话我整个推我们村两委的团队给他2个月的时间，我们一个是政策处理，包括项目协助申报，包括我们配套停车场建设全部完成。
1: 有了政府的支持，穆林底气更足，他随即投入200多万元迈出项目落地的关键一步。
9: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洞，其实我们最开始踏勘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地面呀非常的崎岖，然后有些地方很狭窄，可能要弯腰通过，然后整个洞呢很黑，我们需要打着手电。
1: 洞穴改造，穆林给自己定下一条底线，
9: 好的资源要盘活，那同时怎么在开发中能够保护到它，就是保护中开发嘛。然后我们是也是做了完整的一个方案的，比方说您看现在这边的这个洞，
5: 对，
9: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把它封起来，然后
5: 这个洞是不再开发的了。
9: 对，因为考虑到它的这个开发难度和安全系数，还有就是对它的一个保护，所以我们现在是对重点的部分我们会把它围合起来进行保护
5: 啊，就是利用可利用的，
9: 对，
5: 保护要保护的。
9: 对，
1: 在最小干预的改造理念下，这座废弃矿洞有了新用途，彻底完成了从工业遗产到文旅景点的华丽转身。
9: 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洞是我们的第二个打卡点，当时呢也遇到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这个雕，因为对面是瀑布嘛，再加上我们的梅雨季节，它就会经常潮湿，就每天早上拿过来，然后晚上再拿出去晒，中午有太阳了又拿出去晒
5: 啊，所以现在就变成目前这个效果。
9: 而且游客呢他有一些主观能动性，游客来了以后他会根据自己的一些角度的需求，然后他会变动这个沙发的位置啊，这个壁炉的位置啊，这个油灯的位置，
5: 游客完全可以沉浸在这个环境当中。
9: 对，
1: 如今游客在这里不仅可以品尝到莫干山限定咖啡，更能沉浸式感受千年矿洞的独特魅力。
11: 真的很好看，因为第一次能知道在洞穴咖啡里面还能有瀑布，真的很惊奇。
12: 进来的时候听到那个声音，然后
11: 对，听到声音都一开始没反应过来，真的你知道吗？
12: 是一个非常，
5: 我看你们都是跑过来的，
11: 对，是的，是的，是的，
12: 非常享受这个过程，因为进来的时候那个直面，让我觉得中国地大物博，真的是。
13: 我觉得如果是不忙的情况下的话，真的可以待一下午，我就可以坐在这里喝一下午咖啡，很休闲，很解压。
1: 在矿洞中，我们偶遇了。

0: 几位特殊的游客。
1: 大师傅，我打扰一下，你们是从哪儿来啊？
2: 我们本地的。
1: 啊，你们就是本地人？
2: 本地的。
1: 怎么想到来这个咖啡馆啊？
3: 原来我们这个矿是就开的在这里来玩玩。
1: 这个矿是你们开的？
3: 是我们开的。
2: 矿我们开的。我们亲手打出来的这个洞。这里全部我们打出来的。
1: 你们是这儿原来的老矿工。
2: 老矿工，对对对。
0: 眼前这三位曾是这座铜矿的老矿工，矿洞咖啡建成后，他们已经是第二次故地重游。
1: 你们来的时候有想到这里会把它改造成这个现在的样子吗？
3: 没有想到。
2: 没有想到。
3: 哪里想到啊？
2: 哪里想到这个当时我们关门关了以后，说人都走不进来的呀。他们搞到开放的嘛，你可是环境又好了，风景又好了，这里来玩的人很多很多。
1: 那你们觉得好不好这种改造？
2: 好呀，这个好的，
3: 肯定很高兴啊。是。
0: 对几位老人而言，这里不只是一间咖啡馆，更是一本翻开的青春纪念册。他们回来不为喝一杯咖啡，只为看看那段被咖啡香轻轻托住的不曾远去的岁月，而他们的青春也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回望的地方。
4: 最大的感触还是让这么一个闲置的资源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它，更多的人呢会专门因为这么一个地方来寻找到这个乡村。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大的一个收获，也是我最有成就感的一个地方吧。
0: 目前洞穴咖啡已成为德清微改造经提升的典范。
5: 喜欢这里。
0: 穆林和他的团队不仅让废弃矿山闲置洞穴重获新生，也验证了青年入乡政策的实际成效。以此为起点，更多年轻人正用各自的方式唤醒沉睡的乡村。
1: 刚一走到这里啊，就闻到了浓浓的面包香，面包啊马上出炉了。
6: 我觉得挺好的，这里也挺开阔的，然后主要是想让小朋友多出来跟大自然啊跟田野啊什么的接触一下。我觉得这里整个环境啊还有这里的氛围啊以及这里建筑什么的，我觉得都挺好的。
7: 我们专业从杭州来到了德清，这个环境啊都看着都挺不错的。像我们这老太太们来了嘛哈，觉得越活越年轻。
0: 陈建文，85后，这处乡村咖啡馆的主理人。
8: 我是我们村的人，我家就在边上。对，这块位置啊是我们村唯一的一块集体土地，然后呢也闲置了很多年了，几十年了吧，反正没人来。
0: 做了十多年室内设计师的陈建文第一眼就被这里的田园风光所吸引。
8: 当时我们来的时候最打动我们的就是前面的一片金黄麦浪，我来的时候是秋天
1: 啊，
8: 这里特别漂亮，金灿灿的，
1: 能想象风吹麦浪的那种美景哈。
8: 对啊，刚好就是有一列火车开过，这个角度刚好配合麦浪，特别漂亮。一天啊，我村里跟我们说大概有48列，
1: 因为刚才就看到火车开过去了。
8: 对，它不同颜色的火车，有载客的，有运货的，很多款式的火车，
1: 就是每天能过48列呢。
8: 对。
1: 哦，你想想这种感觉是吧？
8: 马上要来了，看。
1: 哎，看，坐着火车就来了。
8: 来了。
1: 啊，这个像货车。
8: 这个是货列。我们这里立了个字，就是陪你在田边看日落。其实到了冬天的时候，那个山上能看到日落的。
1: 所以你当初选择到这儿，就是因为它有很好的这个景色。
8: 对，主要是我们当时也是城市里在工作打拼嘛，也是想逃离城市，回到乡村去感受乡村的一个松弛感。
0: 2024年，陈建文租下了这间闲置多年的废弃厂房，原本准备想开餐厅，但在计算成本后转变思路，将空间改造成融合工业遗迹与自然元素的乡村咖啡馆。
1: 哇，这就是一个大厂房的感觉啊。
8: 哎，对啊，
1: 这个钢筋骨架还都是在的。
8: 对，都是原来的一些结构，有些原来这一块屋顶都已经坍掉了嘛，我们把它恢复了。恢复了，再加了一些防蚊虫的一些木板钉在骨架上面，然后这边就是原来的老车床，就在这个
1: 就是原来厂子里的车床。
8: 对，
1: 你们把它保留住了。
8: 对，我们把它洗干净了，把它保留住了，就让它待在这儿，感觉好玩一点。
1: 就要的就是这种工业风。
8: 对，它有历史的这种记忆嘛。
1: 嗯，
8: 这边是我们以前的那个厂里面留下的那个老烟囱。
1: 哦，这就是外面看到的那个烟囱。
8: 对，是的。
1: 你们还是把它保留了，像做了一个壁炉感觉。
8: 对，冬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它当火炉烤。
1: 它还有实用价值。
8: 对，它。

0: 还有实用价值，可以取暖，烤番薯、啊、烤年糕都可以在这里面实现，
1: 是吧？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拍照也很出片
1: 啊，打卡的一个好地方。
0: 对对对对对。
2: 对于陈建文而言，场景及产品，老厂房改造而成的淳朴空间，加上周边优美的田园风光，让这里成为游客享受假日慢生活的热门去处，平均每天接待量都能有二三百人。
0: 我现在其实还是从事着我的设计工作，无非就是一个设计上的转换。现在我的重点就是把我的野草集设计的跟大自然更好的融合，让来这里的客人啊，欣赏美景的同时啊，能感受到这种松弛的氛围。
2: 闲置资源加设计赋能，不仅降低了改造成本，更让老建筑焕发新生。游客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简单的解渴，而是为了在稻田里喝咖啡这件事本身。陈建文惊喜地发现，这个倾注了他全部心血的空间，成为了他向客户展示设计理念最生动的样板间。
0: 在我们经营野草集的同时，我们的设计工作也是没有停的。随着野草集的不断完善，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实际案例。我现在经常会带设计工作上的一些客户来我们持续野草集，感受一下我们的设计理念与设计风格。现在我们野草集反倒成为我们设计工作上的一个助力，这种双赢的局面当初我们是没有想到的。
2: 从装修设计师到稻田咖啡主理人，陈建文的身份变了，但内核没变。他始终在做一件事，营造一种美的感觉。他的乡村咖啡馆更像是一个流量入口，把游客引进来，让整个村子的资源都活起来。
0: 这一年经营下来，我们每个周末的每天可以达到300人次，一年下来我们可以达到150万，相应的带动当地的一些村民的土特产的征收。现在游客也多了嘛，他们会看到周边的一些土鸡呀、土鸭，会跟他们购买，自己致富的同时也相应的带动了村民的收入，这个让我也挺开心的，也挺有成就感的。
2: 在德清，越来越多的青年正扎根乡土，他们带来新知识、新技术、新视野、新活力，悄然成为乡村业态的新势力。2025年以来，全县累计引入青创项目800个，集聚青年人才3万余人，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澎湃新动能。

0: 对于这个世界而言，一个不能再普通的夜晚，罗织锦打算去赴一个约会。
1: 你一个女孩子家的，晚上在外边疯，像什么话呀你？
0: 爸，现在的年轻人像我这样的每天晚上都回家吃饭的算是极品了，您别不知足。
1: 师姐啊，马小龙有什么好啊？还有他那个妈。
0: 哎呦，子锦呀，可他断了，就凭咱们都随便挑的喽。
2: 上云听 APP 搜索门第，幽默风趣的都市情感伦理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3: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0: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1: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2: 吃饭了，
0: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0: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3: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4: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3: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
4: 为你加油！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3: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2: 具体有哪些内容？
3: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4: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5: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6: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7: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8: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您继续收听生财有道广播重播版。民间有高手，不守旧的守艺人。
1: 他无师自通，全凭一腔热爱，
2: 带着那个堂弟，拿着棍子去找蛇。
1: 他漫游书海，只为一种传承，
3: 这样的话他不会走重复的路线。这套书呢是20000多。
1: 一把把胡琴奏出匠心情韵，一册册古籍写满岁月遗风。本期节目带您走进浙江杭州萧山区，这是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宽潭村的一支民间乐队。虽然参与者都是业余民乐爱好者，但不论乐器还是演奏都专业范儿十足，尽显江南文艺风范。一个小时的合练结束后，有一位乐队成员开始了一项有些特殊的工作。
4: 这个音色可以，
2: 可以越拉越好了啊，
4: 感觉蛮好的。
5: 这把二胡也是你这里买的哈？
2: 可以的。这个垫子放上面一点好一点，现在好起来了，
6: 声音很亮，你到再拉半年声音还要。
1: 他叫陈新伟，今年33岁，乐队里几乎所有的胡琴类乐器都是他手工制作而成。在欢潭村，一些熟人戏称陈新伟为二胡哥。
7: 这些就是咱们做二胡、做胡琴的这些原材料，是吧？
2: 是的，这些的话都是本地山上的木头，都是选取密度高一点的，然后不会变形，不会开裂。
7: 那像这个是什么木头？我看这个颜色还挺特别的。
2: 这个是进口的黄金紫檀。
7: 紫檀那很名贵的木头。
2: 然后有十坛九空嘛，它基本上这个边皮、这个树心，用的就是这一块，出材率特别少，
7: 可能
2: 选的木头比较好一点，它要不会开裂，不会变形，然后收缩率小。不然的话，如果收缩率大，它做好了之后，它筒子会变小，然后皮就塌掉。
1: 陈新伟告诉记者，有些进口名优木材的进价能达到7-8万元一吨，但制作胡琴的出材率却很低，因此他还想到了其他一些获取材料的途径。
7: 我看这个架子上也是咱们的原材料。
2: 这边是我囤的老红木，都是老家具拆下来的。
7: 这看着像个桌腿是吧？
2: 或者说拆房料。它为什么好？因为它时间久了，做成家具之后时间久，然后再开出来，木材很稳定。
7: 对，而且相当于帮你筛选过一遍了。
2: 对。
1: 来源不同，质地不同的木料，对应的是一把胡琴不同部位的零件。偌大的乐器工坊里，大多时候只有陈新伟一个人在操作，每道工序他都无比熟悉。很快，用来制作声学关键部件的材料就准备好了。
7: 这是做哪个部分用的呀？
2: 这个做二胡的琴筒。
7: 琴筒就是最下边那个筒啊。
2: 对，六角形。选择做这个筒的板啊，选的时候可以悄悄看它，听它声音。
7: 就是刚才那手法挺讲究。就不能太使劲拿着。
2: 被敲的这块反应。一些好的木头，它敲出来声音像钢片了、瓷片这种，
7: 就会有一些那个金属的那种声音。
2: 金属音，像我这里有模具啊，像这个是八角的，
7: 八角，
2: 对，
7: 二胡、
2: 乐胡，
7: 乐胡，
2: 这两个都是六角的，就无非是尺寸不一样。
7: 那这个工具是你
2: 我自己做的，
7: 自己。

0: 做的，
1: 对，一点点刺出来的，
0: 嗯，
1: 啊，相差一点点，它都拼不内核。
0: 哦。
2: 除了切出斜边外，还要在板材内部磨出凹槽，以增加琴筒的共鸣效果。利用天然鱼胶将板材连接，再打磨出漂亮的外形。在工坊里，记者没看到一张图纸，胡琴每一个部件的造型、尺寸都深深记在陈新伟的头脑当中。
1: 先装琴轴，
0: 哦，
1: 它两个孔有锥度，得这样装，然后它有锥度，这个越往里越紧，
0: 哦，
1: 然后这样是松的，现在这个杆，
0: 哦，
1: 然后装筒，
0: 筒，哦，是这样的，
1: 对，
0: 这样的。这样插啊，
1: 对，
0: 必须按照这个方向往里插。
1: 那我插到底会听见咔嗒一下，那这样，
0: 还得使点劲。
1: 嗯，然后琴托，
0: 琴托，
1: 嗯，挂上去。
0: 琴托就是按它这个方向是这样挂上去，哎，然后呢？
1: 还有颗小螺丝。
0: 哦，就是从底下给它固定一下，
1: 对，
0: 是吧？这个位置。要拧特别紧吗？
1: 不能特别紧，拧，
0: 哦，不能太紧，
1: 对，
0: 不能太紧啊。基本上现在完成了百分之多少了？
1: 90%。
0: 90%了。
1: 嗯。
0: 哦。
1: 它还差最后一步嘛？
0: 啊。
1: 就皮没蒙。
0: 哦，最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蒙皮。
1: 对。
0: 哦。
2: 不论造型多漂亮，音质永远是评判一把琴制作水平高低的最关键因素。在一间独立的工作间里，记者见到了胡琴蒙皮的原材料——蟒皮。
0: 进这个屋子以后啊，感觉还是有点惊悚的哈。就这些都是蟒皮是吗？
1: 对，都蟒皮。它决定二胡音色80%。
0: 哦，80%的音色是它来决定的。
1: 对。
0: 哦，那这些蟒皮是从哪儿来的呀？这些
1: 一些东南亚国家，
0: 啊，
1: 热带地方，
0: 啊，
1: 然后他们那边养殖，然后我们再进口过来。
0: 哦，贵不贵啊？这个东西？
1: 小的还便宜的，
0: 便宜，
1: 越大越贵。
0: 哇，这种好大呀，啊！
1: 对，这种几千块的，哦，还有更大的上万的。
0: 哦，
1: 方正，靠近尾部的会比较好。
0: 哦，为什么靠近尾部的它的音质啊也会好一点？
1: 因为这个头部吧，还要吃东西�啊。
0: 嗯。
1: 它能吃比自身大8倍的。
0: 哦，所以它平常伸缩可能就会。
1: 对，像牛皮筋一样。
0: 哦。
1: 它蒙不紧。
0: 哦，
1: 像这个肛门这部位，
0: 哦，
1: 它就是要收缩量比较小，这个弹性纤维特别好，蒙得紧，然后才有这个弹性。
2: 陈新伟告诉记者，一张价格上万元的蟒皮，通常也就只能出2-3块完美的蒙皮材料。而相比于材料的难得，蒙皮技法更是最难的工序之一。需要先用水泡去除油脂层，再经过几次的拉伸后，才能用于琴筒最后的蒙皮。
0: 哦，这是一个特制的工具啊。
1: 对，这我自己做的。这个比传统的带木楔子的那种蒙皮工具好，
0: 嗯，
1: 这个每一个角都可以调整。
0: 哦，它是一根绳给它绷起来，是吧？
1: 嗯。
0: 就是说从一个最开始的状态，
1: 嗯，
0: 然后到它比如把它拽开能去做蒙皮，这个过程用的也是这个工具，
1: 也是这个
0: 啊，一样的工具。嗯，就这样就可以了吗？还是说后面还要再继续？
1: 要当当当。
0: 啊，这个得听一下，听一下。
2: 在制作胡琴的整个过程中，那些与测量、定位、紧固有关的小工具，大部分都出自陈新伟个人的发明。在大学学习机械类专业的他，并没有和任何一位胡琴匠人学习过手艺，一切都靠自己摸索，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无师自通。
1: 我19岁，高中那年，暑假，觉得无聊，然后去买了一把二胡。当时买的是220块钱
0: 啊，
1: 然后还骗着家里说100块钱，然后买来，因为家里没人，爸妈都去北京打工啊，
0: 哦，
1: 对，然后就自己摸索着拉，拉着拉着就研究他这个是怎么弄的啊，怎么做的，然后就去山上找材料，要那个皮嘛啊，就带着堂弟，拿着棍子去找蛇。
0: 哦，对，上次自己找蛇。
2: 学生时代的梦想一直让陈新伟念念不忘。2018年，他回乡创办胡琴工坊， 采用理论研究

0: 家反向拆解协同的研发方式，攻克了一个个胡琴制作的技术难题，还复原出一些非常少见的中式弦乐乐器。
1: 哎呦，哇，这低音炮啊，这就是低音炮啊。哇，这个真好听，这个有点像这个交响乐团里边那个低音提琴啊。
2: 对，就是和它的地位一样的。
1: 哦，是。
0: 这几把音质深沉的隔胡是陈新伟通过对采购与展销会上的同类乐器反向拆解研发而来。除了这些大家伙，陈新伟还针对胡琴的一些小细节进行了创意十足的改良。
2: 乍一看和其他差不多啊，
1: 嗯，
2: 但是细节就在这个地方，这个皮面可以，它可以拆下来。
1: 哦，这里边还带磁吸哈，
2: 带磁吸的
1: 这个磁铁。
2: 对，为什么要拆呢？就是方便换皮嘛。
1: 嗯，
2: 这两个皮有区别啊。
1: 嗯，
2: 这个是小蟒皮，这个是乌梢皮。
1: 嗯，
2: 乌梢皮的话就容易破，但是对乐胡来说音色是好的。
1: 那这个还
2: 就相当于两把琴
1: 的是。那这个方法是从哪来的呀？
2: 这个我独创的，我申请了专利。
1: 哦，哇，这个很有创意啊！
2: 适用于所有胡琴。
1: 哦，
0: 一份热爱支撑起八年的匠心深造，更带来良好的产品口碑。陈新伟制作的胡琴，根据用料及工艺难度不同，每把售价在几百元至几万元不等，平均下来每天都有七八件的销量。在萧山区还有一样传统工艺被默默传承着，它就藏在这些古色古香的书籍当中。
1: 那外面是一个大的函套，
3: 对，
1: 里面还有
3: 小的函
1: 套，小的函套，
3: 对，它一共四函。
1: 哦，就分成四套。
3: 对。
1: 哇，这个好精致啊。
3: 是
1: 啊，
3: 它里面这个呢，是用的梗绢。
1: 哦，梗绢。
3: 对、
1: 嗯，
3: 它这个材料跟外面这个麻布材料还是有区别。
1: 哦、
3: 嗯，这个绢呢就讲的比较文雅。这个呢，它是我们进行了仿真眼印、它原书是什么样，我们就给它做成了什么样。
1: 哦，是。那就是像这么一套书的话，一般咱们在市面上得卖多少钱？
3: 这套书呢是2万多。
1: 哦，2万多。
3: 对，现在有些书送原本的话，基本上放在图书馆、博物馆，不轻易拿出来展示。
1: 哦，
3: 那相当于它这是一个国宝的嘛。
1: 嗯，
3: 那我们这种呢，相当于给它复制出来呢，那更加贴近于平民大众。
1: 嗯，
3: 但是呢，它的一个版本价值和材料价值比较高。
0: 传统线装书印制技艺扎根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及印刷术，是东方文学与美学的集大成者。如今这间工厂依然以产于安徽泾县的手工宣纸为主要材料，经过现代机器印刷后就进入复杂的手工制作环节。
1: 我看现在这应该是印刷之后的第一步了。
3: 对，这是折页，
1: 这个步骤就叫折页。
3: 对，折页。
1: 哦，看着大姐做的好快啊。
3: 是，他都是有好几年的工龄的老员工。
1: 这个步骤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难，但是我知道他肯定有他的讲究。
3: 对，您可以试试。
1: 边对边吗？
3: 不是、
1: 下
3: 面这边这个有个十字线，
1: 对，这个横的这一根是吧？
3: 对，
1: 看过啊。
3: 对，
1: 看这个
3: 稍微自己有一点出入了。
1: 哦，你看感觉挺齐的，但是这块就歪了一点了。
3: 是，
1: 但如果要差一点的话，最后会出现什么后果呀？
3: 最后这个书可能会板框会不齐。
1: 哦，板缝。
3: 对，
1: 板缝就不齐了。咱们看一下大姐学的啊，大姐这速度非常快啊。
3: 嗯，
1: 哇，你看这条线对的刚刚好，就在这个折痕上。
3: 是，
1: 对吧？
3: 一致合缝。对，
1: 哇，这好厉害啊。
3: 是，
1: 看似简单的一个步骤，但实际上做的这么快还是挺难的啊。
3: 对。
1: 哦，
3: 这边都是要好久的实习经验。
1: 哦，
0: 看似简单的折页，要想把边缘对得严丝合缝，还要达到一定速度，也至少需要一两年的时间才能熟练掌握。工厂里的手工装订师傅们有60%来自本地，每人每个月能挣到8000到10000多元的收入。
3: 我们常规的话呢，以这条线为准。
1: 这条线，
3: 对，这条线叫地角线。
1: 地角线，
3: 对，地角线。我们地角线笔直，
1: 所以这条线是标准。
3: 对。
0: 将纸页对齐压紧，再打上两个孔，这才完成了线装书装订的准备。

0: 而在另一张操作台上，这位师傅正在做的一样小东西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1: 这个大姐做的是什么东西啊？
2: 她在做纸捻。
1: 纸捻？
2: 对，咱们线装书呢，它其实真正起到固定作用呢，是全靠这个纸捻。哦，别看它小，
1: 特别见功夫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哇，你看这还挺结实的。
2: 对对对，
1: 对吧？就实际是线装书里边。

0: 手里边好快、啊、
1: 对，
2: 只有不要松掉、
1: 手不能松，
2: 不能松。
0: 哦，脸上了，脸上了。
1: 哎，对对，脸上了，但是你这个方向错了。
0: 我这个方向不太对啊。再往旁边一点。
1: 对对对对。
0: 哎，转不上来呀、啊。
1: 对。
0: 那不行，我放弃了。这事儿没有说小时候玩那个就做手工啊什么那么简单，因为它纸很软。
1: 对对对。
0: 这纸很软，稍微捻一下，使劲使多了它就扁了。所以就像你看大姐这么快啊，而且每个都是规格一样的。
1: 对。
0: 您是在这儿干了多少年了呀？
2: 我20多年了。
0: 哦，20多年了。哎呀，好厉害呀！我看您这，你看一、二、三，大概3-4秒一个，3-4秒一个。
1: 对对对。
0: 啊。
3: 相比于做纸捻儿，将一个个纸捻儿精准快速地插进孔洞，则更见功夫。再剪掉两端的多余部分，用木锤砸实，这就是传承了几百年的书籍装订智慧。用机器切掉多余部分，以绢布封角加固，再贴上绢制的封面封底，打上线孔。此时终于要进入装订工艺的最后一个工序。
0: 这个大姐动作好潇洒呀，感觉像是在打一套功夫啊。
1: 是，
0: 它是一个特别固定的一条路线啊。
1: 对，一条路线。对，嗯，这样的话它不会走重复的路线。
0: 哦，开始了就停不下来，停下来是不是反而就可能会就出错了啊？
4: 那拉的是直的，一停下来松掉那个线就要
1: 不紧了。
4: 不紧，
1: 哦， 对，
4: 一松它就圈起来了。
0: 哦，是，所以你得趁这个哗一发力紧的这一刹那，马上把这个针回来，
4: 是的，
0: 就正好。你看咱们这个正反面，
1: 嗯，
0: 看不到任何的线头，
1: 对，
0: 非常规整啊。
1: 是。
0: 横平竖直
1: 是，
0: 然后相当于你看这每一个凹进去的这个，也每一个眼儿，它有一个这个凹进去的部分，
1: 嗯，
0: 每一个凹进去的幅度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真是漂亮，真是漂亮，这是功夫啊。
1: 对，
3: 所谓纸寿千年，百年不散。从时光中淬炼出的线装工艺，让一册册书籍有了独属于东方的美学气质。
1: 像我们这本线装书，它就是最传统的，叫线装，但是四眼装订。
0: 哦，就是一二三四，
1: 对，
0: 四个孔，
1: 四个孔，
0: 这孔是刚才咱们看那把它扎进去，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完了把线穿进去，这个，
1: 对对对，然后呢，再升级就是六眼装订。
0: 哦，这孔就变多了，
1: 啊，对对对，
0: 一二三四五六，
1: 对，
0: 它就有一点造型出来了。
1: 对对对对，这两种线装形式呢，是我们最传统的，一个是四眼，还有一个六眼。
0: 是，
1: 然后后来呢，我们经过一些设计，
0: 嗯，
1: 然后一些改良，这个呢是更多了，这个呢是有13个孔。
0: 哦，13孔。
1: 这个呢，我们线呢是可以根据客户的定制的。我们有红色的也有的，绿色的也有的，这个呢是可以定制的。
0: 那咱们这主要的客户是谁呀？
1: 主要客户就是出版社。
0: 就出版社。
1: 对，还有图书馆。
0: 哦，
1: 博物馆，他们有一些定制的。一个呢就是便于这种古籍线装书的宣传，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嗯，他把这些书一定有一定收藏价值的，他们把它复刻出来，复刻出来呢进行市场销售，然后让大家呢都能接触到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3: 张鹏说，线装书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复活那些经典的孤本、善本。目前，工厂除了接出版社的订单外，还研发了很多与线装书有关的文创产品，让这家老印刷厂创造出新的价值。
1: 我们这个厂是83年的时候就开始。
0: 哦，83年就，
1: 对对对，
0: 就有。
1: 那时候是乡镇企业，然后我父亲呢，那时候就进厂了。
0: 就正式开始只做线装书，这个是在哪一年？
1: 这个是在95年开始的。
0: 哦，95，那你也很早了。
1: 对对对对。
0: 哦，30年前了。
1: 是30年。我呢是这样的，从2014年回来之后呢，每个车间、每个环节，都去待了几个月。
0: 哦。
1: 都去学习。然后后来呢，因为这么多年下来了，每道工序基本上是都很了解，它还原了我们传统的文化，然后以前的这些书籍的一种装帧面貌，
0: 嗯，
1: 对，然后呢它这个价值呢是不可估量的。
0: 阅读呢也是让我们能够就自我完善、自我成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途径。
1: 是，
0: 如果说在一个阅读的行为里边、阅读过程里边，我们还能体会到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那真的就算是润物细无声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
1: 是。
3: 不论源于一腔热爱的自学成才，还是深耕传统技艺的子承父业，都是将中华文明

在新时代加以活化的典型路径。一曲悠扬的民乐，一次深邃的阅读，不仅让艺术与文学更具市场价值，也再一次点亮了我们的文化自信。

好，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王强、环鹏代表责编方言，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经济之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洪浩，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亚太股市开市后纷纷大涨，韩国股市历史上首次突破6800点，各地陆续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300万辆次，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跟着音乐去旅行，五一假期露天音乐会带火民宿餐饮与露营业态。五一档影片持续热映，从观影到出游，电影怎样融入生活全景，赋能假日经济。从普惠满减向场景化精准化升级，五一假期多地消费券密集投放，充分撬动住宿餐饮市场需求。经济之声五一特别策划，体验新职业，对话新职人。今天请听上门服务约5000名老人，他用近10年青春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们老有所依。全球最大航运公司推出中东至欧洲新服务，避开霍尔木兹海峡。油价高企，纾困计划失败，美国知名廉价航空公司宣布停运。业内人士分析，中东战事可能让美国航空业遭遇破产潮。好，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现在我们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各大市场的动态资讯。首先来看港股，截至上午收盘，香港恒生指数呢是报26215点，上涨1.70%。那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呢是报8824点，上涨1.64%。恒生科技指数呢是报5010点，上涨2.86%。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正在交易的韩国股市。韩国综合的指数，韩国综合指数呢，今天是高开高走，目前点位是6886点，大幅上涨4.36%。那这也是韩国综合指数首次站上6800点，创出历史新高。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2: 即刻出发，开启全新
0: 财经资讯之旅。
1: 五一假期第四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300万辆次。交通运输部预计，五一假期返程高峰为今天和明天的16点到18点，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同时部分地区正值农忙时节，务农务工出行也将较为集中，提醒大家提前关注路况信息，安排好自己的行程。铁路方面，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859.8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们直播继续。五一假期，不少人选择跟着音乐去旅行，听一场音乐会或演唱会，为现场氛围感买单，人们不断解锁度假的新方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凌晨4点，浙江长兴太湖边已是人头攒动，轻柔的旋律伴着湖面微光缓缓流淌，朝阳跃出湖面那一刻，乐声恰好推向高潮，听着乐曲守候日出成了新潮的度假打开方式，也直接带火周边民宿餐饮与露营业态。中午10分的贵州，一场特别的音乐会正在上演，大自然化身专属调音师，旋律在溶洞间回荡，沉浸式氛围感拉满。假期里，这里单日最高客流近3万人次，专程为洞穴音乐节前来的年轻游客占比超过60%。
4: 假期里呢，很多地方都开始用声音做文章，但说到呢要把整座城市打造成天然音箱的，那一定要来无锡看一看。在我手上的这份地图呢，可以看到38处音乐地标串联起整座城市，让人们呢可以跟着音符逛无锡。
3: 走在惠山古镇映月里街区，这样的音符造型装置随处可见，还有可能随时邂逅一场小型音乐会。
2: 消费者肖万静：
5: 感觉是很棒的，以前可能就是走个一两个小时逛逛，现在有更多的内容跟内涵，然后有音乐可以听，每次来的感受都很不一样，很新鲜。
3: 古镇里这座名为升堂的百年老宅焕发新生，成为年轻乐迷争相打卡的音乐地标。走廊两侧拿起耳机就能听到流水、鸟鸣和经典乐曲，声音让风景会说话。老宅中间的留声亭也有巧思设计，推开两侧玻璃门，方寸空间立刻就变身小型露天舞台，让景区客流与街区营收同步攀升。
2: 消费者李喜燕：
6: 一刚进来就感觉氛围都比较轻松，然后还有咖啡饮品，我身心都放松下来了。
2: 升堂主理人王丽娜：
7: 这个其实也是打破了传统的消费的场景，那我们将这种小型演出啊、分享会跟我们的休闲餐饮融合在一起，同时我们看到我们身后的新型的唱片店的形式。对，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新场景来讲的话呢，其实就吸引了很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消费者。
8: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音乐地图上的寄唱园，在这里呢有着江南园林独有的一步一景，现在呢更是一景一曲。园林呢把亭台楼阁和曲艺表演巧妙的融合，漫步期间呢，我们不仅能够赏园林的风景，还有婉转的乐曲萦绕耳畔。
3: 到了晚上，湖中央的舞台就成了国潮音乐节的现场，国风乐队轮番登场，古筝、琵琶与电子节拍碰撞，不少游客都慕名而来。听一听，逛一逛，以声音为纽带，一条文旅新赛道正在铺开。
2: 无锡音乐之都促进中心主任华颖：
9: 我们呢正在打造一加 N 的音乐文旅融合的体系，一就是我们无锡音乐地图这个总纲， N 就是多个特色音乐场景，将传统音乐与国潮创新，将园林空间与演艺体验，将文化消费与休闲业态等等进行深度的融合，来串珠成链，串联起文旅消费的新场景、新空间。
1: 沉浸式音乐体验点燃假日消费，而每一段清晰旋律的背后几乎都离不开一个小设备麦克风。这些声音的捕捉者大多来自同一个地方，广东江门恩平。现在全国每生产10支麦克风，大约就有7支来自恩平。当地又是如何抢抓假日消费热潮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记者来到恩平的时候正好是上班时段，可这家麦克风生产企业里员工们却不在工位，有人打篮球，还有人骑车大声说话。原来随着五一假期演出市场火爆，企业正加急测试麦克风降噪性能。
2: 帕斯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测试工程师何伟林：
10: 户外音乐会还有露营 K 歌就特别火，但是那种环境下的就是噪声比较大，就主要测试在这些环境下我们的产品是否能够清晰地把我们的人声传递出去。
3: 随着个性化定制订单激增，就连企业的市场总监也主动上手，钻研试音、软件编程等专业技能。
2: 帕斯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张思颖：
11: 我们在跟研发对接的时候，可能作为一个桥梁吧，把这些东西都得学会一点点，不然的话可能就在市场端的产品就达不到市场的需求。
3: 作为麦克风整体方案设计方，他们需要根据市场实时调整产品指标，并同步给全供应链。负责核心部件供应的就是这家专门生产

0: 音投的企业。
1: 广东鼎诺科技音频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黄晨，
2: 尤其是在节前，就是我们的销售旺季，我们目前的产量大概是每个月能够做到40到50万颗。我们现在有开展定制化音频解决方案的服务，我们的声学工程师根据他的嗓音然后去特调。
0: 产品不断升级的奥秘来自这间消音室，房间内环境噪音低于10分贝，搭配高精度检测设备可以精准捕捉音质细节。
1: 黄晨，
2: 以前其实我们高端的音头技术基本上都是被国际品牌垄断的，那现在我们有这些实验设备，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自己有60多项的专利技术，那我们就可以生产出能够对标国际技术水平的一个音头了。
0: 在这个面积不足2000平方公里的县级市，拥有这样实验室的企业已经超过20家。在这里基本上拐个弯就可以找到海绵罩管体厂家，还能为麦克风选择心仪的颜色，不出半天就可以自己定制一个专属麦克风。这个被称为中国麦克风之乡的地方，已经把小小的麦克风做成了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级产业集群，让好声音变成真金白银的好生意。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们再来聚焦电影五一档。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经突破5亿元，多元题材影片集中上新，点燃了公众的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家活动，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4: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沉浸式感受光影与实景碰撞的独特魅力。
5: 有没有黄牌来哦？
6: 雾气松酒，感性安康。
7: 还是要不听你唠哎。
4: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将海岸风光、侨批文脉与电影情怀融为一体，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8: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4: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城市文化会客厅，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精准匹配市民多样化阅读与文化消费需求，
9: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4: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票根成为联通电影与非遗的桥梁，实现文旅资源高效联动。
10: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吸引了许多观众游客驻足，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4: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1: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4: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以星空影院为核心，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2: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3: 今年五一假期，我国多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的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住宿、餐饮市场需求。总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今年五一假期，消费券投放呈现出从普惠满减向场景化、精准化升级的趋势。在广东省深圳市，五一假期这里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

0: 局长严鲲鹏表示，
1: 五一期间还有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青皮1903、哈九鸭派对等系列活动。
0: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消费者预订时可以直接进行满减，民宿、景区门票、特色演出都可以使用。
2: 这边呢正好赶上咱这个文旅消费券的活动，然后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原价呢本来是600多嘛，然后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所以感觉也挺值的。
0: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这里推出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融合促进处副处长程玉鹏介绍，
3: 五一首轮投放四周再追加2800余万元，叠加1800多场活动，省市区三重让利，确保大家得实惠安逸游四川。
0: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4: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5: 一个专业的让老人有尊严的养老护理服务系统是万千家庭的共同期待。银发经济的核心不是产业，而是人，它关乎尊严，关乎温度，也关乎每个人如何老去。经济之声五一特别策划，体验新职业，对话新职人。今天记者于锦林、见习记者汪孟涵带您体验养老护理师郎志尊的一天。郎志尊做养老护理师近10年，上门服务了约5000名老人。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他背后的温情故事。
6: 各位找工作的你，你好，如果你在找一份成就感和获得感都爆棚的职业，那么这份跟老年人打交道最多，既需要温暖的共情力，又需要专业性的职业一定适合你。
7: 旺季的时候每天预约上门大概会有多少人？
8: 最多的时候我接过16单，我是从16年开始做，
7: 现在已经快10年了，
8: 将近10年。后备箱里基本用的都是咱们的医用耗材，比如说胃管、PICC 包、导尿包、导尿袋、换药包，然后那个输液器、注射器，注射器是最常用的，然后就是手套，这些耗材消耗的还是比较快的。
7: 大概服务了多少个上门用户？
8: 没有具体的去统计过，但是5000个老人肯定是有，就从真的是就相当于是连轴转一样，就从4-5点钟就出门了，到凌晨的1-2点钟回来。最大的挑战其实是你的工作经验，因为你居家的环境跟在院内的环境是不一样。院内的话，你会有同事帮你一块去处理，或者出现什么问题，能随时有医生啊，或者是你的同事能一块来帮忙。但你居家是完全考验你自己的能力，考验你自己对这个事物的一个判断，你得有一个风险评估能力。就比如说这个事儿，他能不能居家做，或者说他允不允许咱们居家做，对吧？你不能说他本身就比较严重了，你居家做的这个风险太大了，那不行，我们该到医院还得到医院。
9: 那能不能分享一下你印象最深刻的上门护理的故事？
8: 我们当时去了一个老人的一个压疮的这么一个工作，然后他的那个压疮特别重，当时我们都没有处理，确实也没办法处理，因为处理之后他后续的护理跟不上，全身基本都是这个压疮，就是咱们骶尾部腰椎的后边，这个是腿，这个就是咱们屁股上的那块骨头压迫。
9: 你觉得这个工作给你的最大的价值感和意义感是什么？
8: 尤其是晚上有些老客户，因为跟我比较熟了嘛，一来二去的总去，大家对于我产生信任了，家属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我去帮忙去完成他的这些问题。就是赚钱也是一方面啊，就确实是需要生活嘛，那其次就是你做这个事儿真得用心。就养老整个这个行业都是这样，它不是说靠养老能去赚钱的一个行业，养老是需要你去用心经营赚取你受累的钱。就是成就感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一个价值。但就比如说咱们在医院看病也好，送锦旗或者感谢的话，基本都是感谢医生，但是很少有人说感谢你护士给我扎针扎得好。但是我出来之后，上门之后不一样，那种价值感的产生，那种你帮助完老人之后，老人第一时间去给你的这个回馈是完全不一样。那我这些视频都是当时去给老人做一些服务之后，我们同事小伙伴给录下来，就是都很真实。真的希望以后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所有的护士兄弟姐妹，将来能在养老的这份行业上能做出自己的一份力。
9: 那您觉得未来这个行业的发展如何呢？
8: 未来的前景肯定是非常的好，因为中国未来是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将来面临的这个养老的问题还是比较严峻的，所以对于这种刚需性的服务，专业性要求又比较高的一些服务，这个需求还是很大。但是

0: 对于这个工作，就像刚刚我提到的，就是它的风险很高，就是你需要真正的有这个工作经验，有一定的评估风险的能力，然后你再去做这件事儿。因为跟在医院内还不一样，因为他出了医院之后到家里的情况下，真的需要去评估老人的情况，把这个老人的所有的情况了解好了之后，没有问题了再去做。
1: 那做这个职业稳定吗？大概收入能有多少呢？
0: 稳定性这个不太好说，就是因为有一些可能老师是在医院工作，然后兼职在做，然后有一些老师就全职在做。但你说全职在做的这些，大家现在都需要依靠于平台，很少有像我这样自己独立去做自己的机构，然后自己再去做这件事儿的人，按次收费的，基本都是100多。到500左右。
1: 那达到什么程度才可以正式上岗呢？
0: 首先就是上门的医护人员是必须有5年以上的临床工作经验，并且有护师职称的。对于机构的要求就是你这个机构必须得取得医疗资质，有这个医疗资质那个项目，你可以做上门服务，你才可以去开展这个事儿。
1: 跟着小郎体验上门护士的这一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份新兴职业，更是一个个具体的生命与家庭。他们直面衰老与病痛，也在重新定义如何有尊严的老去。在小郎工作的近10年里，他见证了政策在完善，也见证了像他一样的专业人士正在涌入这个行业。我们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兼具技术与温情的人加入。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们再把目光聚焦霍尔木兹海峡。全球最大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日前发布公告说，公司推出一项从欧洲经红海至中东的新快运服务，以响应日益增长的欧洲至红海的服务需求，同时应对当前中东地区充满挑战的形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公告称，新推出的这项服务将欧洲重要港口直接连接到沙特的阿卜杜拉国王港、吉达港和约旦的亚喀巴港，并通过多式联运服务连接至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地区。首次航运计划于5月10号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出发。据彭博新闻社2号报道，地中海航运公司推出的这项新服务，通过使用卡车和小型船只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使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这迫使航运公司寻找耗时更长、成本更高的陆上替代方案。包括阿曼和阿联酋东海岸的港口也出现了大量需要陆路转运的集装箱。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且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3月1号至4月27号共发生41起安全事件。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号表示，伊朗的新提议是不可接受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特朗普称，如果这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中东局势扰动全球市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推高了国际油价，反噬美国国内经济。美国航空业5月2号出现了首个阵亡者。精神航空公司当天凌晨宣布取消所有航班，有序停止业务运营。来听报道。
4: 精神航空公司2号发布公告说，公司除了有序停止运营外，别无选择，所有航班均已取消，已经售出的机票将自动退款。当天，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一家机场，精神航空的柜台前已空空荡荡，一些旅客被迫滞留在机场。
5: 精神航空公司是一家廉价航空公司，多年来经营困难，并曾在一年内两度申请破产保护。该公司本已与债权人达成债务减免和降低机队成本的协议，计划今年夏季摆脱第二次破产。但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航空燃油价格大涨，致使该公司陷入资金链断裂困境。美国媒体称，精神航空公司停运将使10,000多名员工失业。
6: 航空公司的一名雇员说，这感觉有点不真实，我其实还没能完全消化这件事。
5: 因中东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导致航空公司运营成本上涨，美国航空业受到冲击，廉价航空公司首当其冲。美国其他多家廉价航空运营商正寻求联邦政府提供数10亿美元纾困资金。业内人士认为，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可能遭遇新一轮破产潮。
2: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7: 综合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5月3号，英国交通部宣布正计划推出一项新方案，针对中东冲突持续引发的航空燃油供应风险，将调整民航航班时刻管理规则，支持航空公司提前数周优化航班布局，以减少在暑期出行高峰出现航班大规模取消的情况。根据新方案，航司可合并同一天飞往同一目的地的多个班次的航班，提前将旅客妥善安置至时段相近的其他航班，避免旅客在机场遭遇突发航班取消形成受阻的情况。目前这一新方案仍需完成相关立法程序，现行旅客权益保障政策维持不变。据韩联社3号报道，近日三星家族以缴清在继承已故前会长李健熙的遗产时产生的应付遗产税，共12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55亿元，耗时近5年，这也是韩国历史上数额最大的遗产税。据悉，2020年10月李健熙去世后，2021年4月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新罗酒店社长李富真等申报遗产税，并选择了5年分6次缴清税款的方法。

好，各位听众，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主持人齐泽仁，编辑洪浩，代表导播刘倩如，节目监制张慧娟，感谢各位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环球新财讯，用资讯创造价值。今天17:30我们再见。那稍后请您继续锁定收听天天315，家门上的智能门锁真的安全吗？

0: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1: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2: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3: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4: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6: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7: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8: 时光悠长，把等待

0: 都酿成了醇厚。
1: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3: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这里是经济之声，请听天天315节目。

0: 近期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比较试验，对市面上20个品牌30款智能门锁做全面体检，结果显示，当前智能门锁在基础可靠性、用户体验和行业宣传规范性上进步显著，但在核心安全技术上，不同品牌产品表现存在差异。比较试验发现，12款产品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3款产品在传输用户账号密码等敏感数据时，采用明文传输方式未实施加密，有3款产品可被红外相机拍摄的平面照片解锁。天天315本期聚焦，家门上的智能门锁真的安全吗？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智能门锁凭借其科技感的设计与便捷的解锁体验，正在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喜爱。在智能家居品类当中，始终保持着比较高的使用频率。然而在实际的使用当中，智能门锁时常暴露出一些问题，给消费者带来困扰。有媒体报道，2025年的8月11号，有消费者反映智能门锁错误识别了外卖员的人脸，导致门锁被开启。2025年的6月高考期间，湖北省武汉市的一名高考生临考之前，因为智能门锁故障被困在家中，消防员对智能门锁进行了破拆，考生才得以按时到达考场。记者调查了解，智能锁给使用者造成的不便主要包括指纹识别不灵敏、可视频人脸识别准确性不足，以及长期使用之后电池续航下降明显等等。
2: 我就是为了不用总想着找钥匙带钥匙，所以才换了个智能门锁，确实方便了。但是我家那个智能门锁有人脸识别的功能，对门的邻居每次回家他都会识别人家，然后还总是语音播报识别失败。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会给邻居造成困扰，我自己也觉得不太好。后来我就让商家想了想办法，把这个功能给关了。
3: 之前总是要在出门的时候想着带钥匙，所以我家去年换了一个智能门锁。刚开始觉得确实挺好用的，能识别指纹，不用带钥匙了。但后来用了一段时间，就发现指纹识别经常失灵，有时候我跟孩子试了好多次都不行，它就自动锁死了。我们要在门外站着等好长时间，它解锁以后再试才能进家门。
1: 为了选购到既安全又可靠的智能门锁，不少消费者会提前做足了功课，通过线上测评、用户反馈等等方式，多方获取信息，辅助购买决策。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智能门锁的功能测评视频，相关内容五花八门。有的测评博主建议要选全自动的，有的博主呢说一定要选半自动的。
4: 闺蜜买智能锁，
5: 有密码，还能人脸识别，不用带钥匙了，真好，就它了。
6: 结果一年后，指纹怎么打不开啊？这锁芯咋还回不去了？又成大晕。

0: 种了。
1: 而家居博主买智能锁，这锁是全自动的还是半自动的？我只要全自动的。锁芯是 B 级还是 C 级的？ B 级的我可不要。指纹是光学指纹还是半导体指纹？最好是半导体的。
2: 我安装的不是智能锁，而是良心的最后一道防线。假如我是一名安装了10年智能锁良心发现的安装师傅，这几点我只能偷偷告诉你。我一定会建议你安装之前要测量好咱家门上导向片的尺寸和门的厚度，不然商家的通用配件装不上，你还得多花钱。我一定会建议选 3D 面部识别，别选 2D 的。 3D 是根据你人脸的立体模型扫描的，而 2D 只需要个模糊的截图，陌生人就能随便进你家喝茶。而且我一定会建议你安保不好的老小区一定要有虚伪密码功能，只要输入的数字里有连续的密码就没问题，这样就算楼道里人多眼杂也不担心密码泄露被偷家。我一定会建议你家里有老人小孩的，能选半自动就别选全自动。半自动需要自己用手扭开门，全自动是全机械带动开门，看着是高级，但半夜一响你家人都别想睡了。我一定会建议你半导体的指纹锁，千万别选光学的，识别的慢就算了还非常耗电。
3: 面对测评博主众说纷纭的推荐，消费者往往在众多选择当中感到困惑，难以做出最终的决定。近期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天津市消费者协会、河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对市面上20个品牌、30款智能门锁产品展开了比较试验。结果显示，虽然当前产品在基础可靠性和用户体验等方面进步显著，但是在核心安全技术上，不同品牌产品表现存在差异。30款样品当中，有19款出厂的时候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安全隐患突出。在27款能够配网的样品当中，3款产品在传输用户账号密码及远程开锁指令等敏感数据的时候采用了明文传输方式，没有进行有效的加密。在具备面部解锁功能的样品当中，有3款产品可被红外相机拍摄的平面照片解锁。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商品监督部杨小莹介绍，部分智能门锁面部识别防伪能力不足，暴露出的安全隐患值得消费者高度警惕。
4: IC 卡可被轻易复制，物理密钥安全性堪忧。30款样品中有19款出厂时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安全隐患突出。这意味着一旦原卡丢失或被短暂接触，家庭门锁的物理钥匙就可能被不法分子轻易复制，存在复制后被开锁的安全隐患。数据传输不加密，用户隐私与远程控制面临风险。在27款能够配网的样品中，7款产品在传输用户账号密码及远程开锁指令等敏感数据时采用了明文传输方式，未进行有效加密。此类漏洞使得用户的登录凭证和远程指令极易在网络中被截获，可能导致非法开锁或隐私泄露。面部识别防伪能力不足，照片也能以假乱真。测试发现，在具备面部解锁功能的样品中，有3款产品可被红外相机拍摄的平面照片解锁。这表明部分产品的人脸识别算法在活体检测和防伪能力上存在明显缺陷，无法有效抵御简单的防伪攻击。
3: 中家院北京检测认证有限公司智能家居及软件检测中心副部长魏明然指出，有的商家宣传智能门锁产品可以防假指纹和仅支持 3D 面部识别，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另外，如果把 IC 卡随意的暴露在外，被不法分子偷偷复制的风险很大。
5: 指纹检测它是只检测了凹凸面的电容值，可以用一些特殊的硅胶来做指纹膜嘛，所以说它在宣传上还是不应该去宣传防假指纹呢、或者说活体检测。我们 IC 卡在使用过程中可能放在外面啊，或者说挂到钥匙上，之前好多年前它这个破解器都是需要电脑来配合的，但是现在这种破解器呢都是比较便捷的，用手机就可以操作它进行

0: 行一些保存它内部信息也好，然后去复制一张新卡也好。所以说如果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这个 IC 卡它如果内部加密措施不是很强的话，容易被破解。破解之后呢，我们也无法更改它内部信息，不知道别人去破解了。它不像钥匙，钥匙我们配钥匙的时候那钥匙肯定是丢了，或者说我们自己主动去拿去配钥匙，并且配钥匙呢也需要这种专业的人员才能配钥匙。相对来说这样的话可能不需要那么高的专业性，那就有可能会把这个卡内的信息读取出来，然后做一张其他的卡，安全性就会差一些。那我们真是不得不用 IC 卡的时候呢，就希望是我们保存的时候要谨慎，尽量不要给它露出来。
1: 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提醒消费者，在选购智能门锁的时候，购买渠道一定要正规，产品标识需要查验，避免购买三无产品。杨小莹指出，对于支持面部识别的产品，消费者要主动询问，并且选择支持三 D 结构光、双目红外等立体活体检测技术的产品。另外，要妥善保管商家附赠的 IC 卡。
2: 购买渠道要正规，产品标识需查验，建议消费者通过品牌官方渠道、大型电商平台自营店或信誉良好的线下门店购买，务必仔细检查产品外包装说明书上的标识是否齐全，包括产品名称、制造商、执行标准等，避免购买三无产品。本次试验中样品就存在标识不完整的问题，安全技术要问清，功能宣传需辨明。一是对于支持面部识别的产品，主动询问并选择支持 3D 结构光、双目红外等立体活体检测技术的产品，谨慎购买仅靠 2D 平面识别、被照片解锁风险较高的产品。二是咨询商家或查阅产品说明，确认是否采用 TLS 等加密协议传输数据，优先选择对信息安全有明确承诺和技术说明的品牌。三是对于附赠 IC 卡的产品，务必妥善保管 IC 卡，在不经常使用时，建议在手机 APP 或门锁解锁方式中主动关闭 IC 卡解锁功能，从源头切断被复制卡开锁的风险。
1: 杨小莹还进一步对安装和使用智能门锁的细节做出了提示。
2: 在选购全自动门锁时，尽量选择带有虚掩报警功能的产品，可及时提醒门是否关好，避免因门未关严导致的安全隐患。安装前应提前了解门锁的应急电源接口类型，如 Type-C、Micro USB 等，并备好对应的充电宝，以防门锁因电池耗尽无法开门。此外，家庭中有儿童或老人的，可关注产品是否具有防卡手等安全设计。
3: 这质量还是不行啊！
4: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5: 这手机给退了，
4: 这手机是假的啊！
6: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7: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7: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6: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7: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6: 天天315，
7: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8: 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7: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8: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7: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8: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7: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8: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9: 近期，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比较试验，对市面上20个品牌、30个

0: 智能门锁做全面体检。结果显示，当前智能门锁在基础可靠性、用户体验和行业宣传规范性上进步显著，但在核心安全技术上，不同品牌产品表现存在差异。比较试验发现，12款产品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3款产品在传输用户账号密码等敏感数据时采用明文传输方式未实施加密，有3款产品可被红外相机拍摄的平面照片解锁。天天315本期聚焦，家门上的智能门锁真的安全吗？
1: 有请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卢云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您。我们今天呢是讨论的自己家门上的这个智能门锁的安全性的问题啊。大家会有这样一些问题，比如说我感觉一觉醒来门是开着的，于是呢整个人都不好了，然后要出门的时候呢结果发现门打不开了，还有就是自从这个装了智能门锁就没有什么安全感了。那么从您的这个观察上来看啊，就智能门锁在实际应用当中是不是普遍存在可靠性与用户预期不太一样的这样的问题？
2: 嗯，确实是。因为现在智能门锁大家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哈，这个随身也不需要再携带钥匙，而且呢就是如果有朋友啊亲戚啊到访都非常的方便，但是确实也出现了非常令人啼笑皆非的一些情况哈，刚才我们节目中也听到了。因此呢我觉得这个智能门锁的这个使用的便捷性不应当把它的安全性以及由于门锁本身的安全所辐射的其他的，比如说个人信息也好啊，或者是这个使用上的一些障碍，或者是导致一些卡被复制这样的一些风险，不能把这些作为一个使用方便的一个代价。主持人，
1: 嗯，商家在宣传智能门锁产品的时候，往往会用上很多非常专业的，然后听起来科技感很强的这样的宣传语。有的商家宣传的是，比如说像支持 3D 人脸识别，实际上呢，用照片就能够打开。那么这个是不是涉嫌虚假宣传？一旦消费者买到了这样的商品，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2: 嗯，这显然已经涉嫌虚假宣传了哈，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智能门锁的这种人脸识别，它是否真正达到 3D 的这种识别的效果？那么如果真正达到的话，无论从它的安全性上来讲，还有从它的这个识别的精准度来讲，应该说是达到了一个质的飞跃。但是现在呢，可能很多只是打着这样的一个幌子，技术上根本达不到，但是呢，却是用的普通的这种人脸识别，甚至像刚才我们节目中介绍的很方便就容易被破解了。那么这种情况呢，一方面从广告法上它已经涉嫌一个虚假宣传，另外呢这种宣传方式呢会使消费者陷入一个错误的认识，哎，比如说同等情况之下，我就可能更愿意去买或者相信这个所谓 3D 识别的这样一种功能，所以呢这就会使消费者做出一个错误的购买的一个判断，因此呢在商法上它有可能会涉嫌构成欺诈。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讲呢都是先与商家去协商，那既可以通过这个销售渠道，也可以通过生产厂家的这个渠道去进行协商。那么如果呢消费者是从平台上买的话，还可以通过平台去进行协商哈。那么同时呢还可以去向相关的部门去进行投诉啊，或者是由第三方的调解组织去进行调解。如果说还不能够解决的话，那么消费者在固定证据的情况之下，也可以向法院去提起诉讼。
1: 嗯，智能门锁是关乎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那么它的售后服务是不是应该跟其他的商品是有所区别的？针对这个像指纹识别、面部识别不灵等等的情况，那么相关的厂家到底应该怎么样来为消费者解决问题呢？
2: 嗯，首先我觉得它肯定是关乎人的财产安全，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某种情况下更加关乎人的这个生命或者是人身的安全。那么比如说有一些突发的情况啊，或者是老人也好小孩也好，如果这个智能门锁出了一定的故障，它会影响这个孩子的或者是老人小孩的这种危急情况之下的一些救援也好，或者是可能会导致这个损害的进一步加大。所以呢我觉得它虽然是属于我们一般的这个家居的用品，或者是一般的在装修装潢中都会考虑的一个产品，但是呢这种安全性应该说跟我们平时所使用的这个一般的家居产品的安全性还不一样。因此呢在售后处理的时候，包括在产品的这个推介上，应当更加的去重视它的这个安全性和它的一个效率的问题。 那么如果遇到确实出现问题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首先是生产厂家是需要负必须的责任的。那么从它的这个设计上，我们要看有没有设计缺陷啊，它的技术水平，包括它的一些识别不灵的情况之下，那么是否能够及时的去进行上门的响应或者维修，甚至说呢它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内如果超了一段时间再去上门维修的话，这个维修成本也是需要。

0: 不能够去及时的为我们消费者去更换，或者是搞一些替代的产品去这个帮助消费者去能够持续使用，因为家里的这个门嘛，那肯定是需要一个持续性和一个延展性的。另外呢，就是如果说确实有批量问题的话，那么也应当去实施这个必要的召回或者整改的这样一些批量化的措施，防止呢这种大量的或者批量的这种安全性隐患的存在。主持人，
1: 那么根据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的比较试验，30款样品当中呢，有19款出厂的时候是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可以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安全隐患是比较突出的。如果我们的消费者遇到了这一类的问题，并且遭遇到了家庭财产的损失，那么到底谁应该为这一类问题来承担责任呢？
0: 首先可能消费者比较方便的就是先去找这个销售者，那这个销售者呢，无论是线下的还是线上的，实际上消费者都可以把这个销售作为这个第一去寻求这个帮助的一个主体。当然了，如果说销售者没有尽到相应责任的话，他是必须要承担相应的这个法律规定的这个责任。那么如果他尽到了的话，他承担完责任之后，他也可以去向生产者去追偿。另外呢，就是像这种如果等级密码确实比较低，或者是容易被复制，技术上没有达到，技术上有瑕疵或者缺陷的这种情况，那么这时候生产者一方面可能会承担这个侵权的这样的一些责任，另外呢还有可能随之伴随的要去承担相应的赔偿啊，或者是补偿啊，或者是采取补救措施这样的一些方式去补偿消费者的损失。那么还和刚才所说的一样，如果是批量化的话，那么要及时的去止损，及时的要去下链接采取相应的这种召回或者补救的措施。主持人，
1: 那为了选购到又安全又可靠的智能门锁，不少的消费者呢是会提前做功课的，比如说像通过线上的测评啊、用户的反馈啊等等，来多方的获取信息，辅助自己的购买决策。我们的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智能门锁的功能检测视频相关内容，真的就是五花八门。有的测评博主建议要选这个全自动的，有的呢说一定要选半自动的。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的消费者到底应该如何理性的来看待网络测评这个事儿呢？
0: 如果这个测评呢是真实的第三方的，那么它能够确实客观的反映产品的情况，我觉得这种测评是可以去相信的。但是现在呢，可能更多的测评都是有这种带货性质或者广告性质的这样一种测评，那么它打的是测评的这种模式或者是噱头，但它实际上呢是去进行的这种比较或者推广，拿自己的这个产品的某一点，那这一点呢不论它是不是属实哈，那么作为一种它的宣传或者营销的一种策略。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这个测评呢，它就缺失了客观性跟独立性和公正性这样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消费者在买的时候哈，可能一方面可以适当的去参考一些这个测评，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去看这个产品本身是否符合国家的一些强制性的一些安防的标准，包括是不是真正的有权威的这个第三方认可的这种检测机构的检测报告，然后包括它的这个宣传是否属实，然后呢它的这个技术核心技术究竟是什么，是否有相应的专利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辅助性的证明性材料。那么特别是它对于这种锁芯呀，或者是一些特定的开锁模式，或者是一些与使用无关的或者关联不大的这样一些功能，那么我觉得消费者呢还是需要去理性的看待，这样的话呢才能真正的去买到符合自己使用情况的这样一些门锁。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卢云主任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富江，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1: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0: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2: 吃饭了。
3: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4: 妈，我到了。
5: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0: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3: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0: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6: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7: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

0: 杜鹃，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时间。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交易实况。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1: 大家好，我是环鹏。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还是五一假期的特别节目。首先请听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广播重播版，本期主题话说 Token。
2: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将一个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概念 Token 赋予中文名词源。他同时公布了一组令人震撼的数据，2024年年初中国日均词源调用量为1000亿，至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今年3月已

0: 过140万亿，两年间增长超过1000倍。
1: 日军token调用量的大量增加，充分表明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进入了快速增长的阶段。
0: 从能对话到能决策执行的智能体，随着应用场景的不断深化，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竞争力也显著增强，也标志着数据集的供给在大量增加，数据要素的价值在不断释放。Token 是大模型理解、处理、生成信息的最小单元，早已藏在每一次 AI 交互、每一次智能应用运行的背后。从日常的智能对话、内容生成，到产业端的智能研发、数字决策， Token 如同智能时代的通用计量单元，串联起技术、产业与市场。它让数据在智能时代有了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特征，正在成为丈量智能经济、量化数据价值的全新标尺。日均140万亿的 Token 调用量，折射出中国智能经济发展的哪些真实信号？普通人和企业该如何适应并抓住 Token 带来的时代机遇？在数据价值加速释放的当下，人工智能与数据产业的未来会是怎样？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以专业视角话说 Token 解读资源。
2: 大家好，我是王坚，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王坚，中国工程院院士，阿里云创始人，之江实验室主任。他首创以数据为中心的分布式云计算体系架构，率先提出采用计算作为公共服务的产业模式，主持研发以大模型分布式计算系统飞天为核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阿里云计算平台，显著提升了中国在全球云计算领域的话语权。
2: 我们讲信息讲了很久了，后来就开始讲数据，可是在很长时间里面我没有把信息和数据很好的把它区分出来。无论是过去讲的比特也好，字节也好，其实它都是过去信息的一个非常好的度量。那么在很长时间我们也同样的度量来计算数据的，这一次数据本身的度量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说法，叫词源。这是把数据和信息区分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一般情况下我们用两个字节去表达一个汉字，所以大家可以设想一下，我们过去在信息领域怎么表达我喜欢你啊，其实就是每一个字用两个字节加起来四个字，就是八个字节，这就是我们在字节时代就是这么看的。 Token 这个概念出来呢，就提了一个大家都觉得不是问题的问题，怎么把我喜欢你这四个字拆成最小的单元。那么我们过去直觉就是我是一个最小的单元，喜欢是一个最小单元，你是最小单元。但是 Token 不这么看，也有可能他会认为我喜欢是一个单元，他可能也是我喜欢三个字跟你就变成 Token 了。但在很多场合他跟我们平时的经验不是一一对应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句子里面的词就分成了最小的单元，那个单元就叫 Token。 所以为什么在一定意义上叫词源也是这个原因。 Token 它只是一个计量单位，如果从这个角度讲的话， Token 这个概念更多的是我们平时讲的几斤几两可能比较合适一点。那最后你这个几斤几两也是要花钱去把它买回来的，非常像我们平时看到东西可能一斤肉就会比一斤菜贵一点，不同的 Token 它也有这样的特质，有的地方它会贵一点，有的地方会便宜一点，跟这样是也是有关系的。 Token 它是个计量单位，但是呢 Token 也代表了它背后所表达的东西，那么如果这个表达东西比较复杂，它本身也比较有价值，可能这个 token 就会贵一点，它不能简单的等同于货币，它只不过是来表达我们的数据。以前的 token 没有那么神秘，以前的 token 就是一串数字，但是这个词被人工智能领域大家认识到了，在2017年那篇文章跟 Transform 一起的。那么当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对我很大的冲击就是数据有了自己的人格了，数据有了自己独立的身份了，就是任何数据没有 token 的身份就进不了人工智能的模型。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数据，或者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原始数据，这个原始数据你是不能用的。所以呢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

数据把它 token 化，也就是说要把原始的人工智能不能用的数据变成 token，就是大家说的那个词源了，它既不是那个单词，也不是个传统意义上那个字，它以它自己的方式呢，把它最小的单元找到，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一旦有了这么一个单元的时候呢，它要把它放到人工智能的模型上去，而且要找准它们的关系，各个词源或者各个 token 之间的关系。你想想看，有成千上万个 token， 甚至我们很多时候要训练一个模型，可能要上亿个 token。那么这个时候要找准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好的在模型里面表达出来。那么这个时候的 token 呢，已经不是前面那个单个的没有关系的 token， 是放在一个模型里边相互有关系。用我们自己话来讲呢，这个知识也被组织起来，所以这是在模型里面表达的这个 token。 当这个模型跟一个应用结合的时候，别人要去用吧，这个时候模型里边它回答你的问题，输出的就是把在模型里表达的有关系的 token 呢变成一行字送给你，这个时候就是我刚才讲的，就变成了输出的这个 token 了。它大概会经过这么三个阶段，这个过程就是第一极其有技术水准，第二也要消耗巨大的算力。 token 这个计量是综合反映了数据的价值，以及你模型的好坏，以及你算力的多少。所以呢，今天还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把这三个东西的价值放在一个单元上很好的表达出来，所以大家就会知道它的价值会越来越大。我想数据讲了很多年了，其实我相信它的价值，但困惑我的就是这个价值用什么方法来实现。所以当你想了那么长时间，当你看到这个词的时候，你肯定会有这样本能的反应，这个是实现数据价值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法。其实任何的数据也好，刚才讲的信息也好，你放到磁盘上都是比特或者字节。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把这样的一个比特区分成信息还是数据，中间是要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界定的。这个界定就是说，你能不能把在磁盘上的比特用一定的方法能够转换成 token。 那么一旦转换成 token 的时候呢，事实上是这个数据的价值被用了一定方式给表达。所以过去数据的价值为什么大家很难界定呢？说这个数据到底多少钱呢，都很难讲呢，以至于大家就会把数据在硬盘上拷来拷去，对吧，作为一个交换数据的方法了。所以事实上呢， token 在另外一个意义上也把数据的价值给很好的表达出来。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转变事实上是数据本身的一次华丽的转型。那么当然今天我们看到数据本身是跟人工智能就变成了一个硬币的两面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数据就不会有今天的人工智能。同时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今天的以 token 为基础的人工智能，可能我们讲的数据要素市场也不会成立。所以我想是因为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数据变成了 token， 那么 token 呢，通过这个模型就可以用一定的方式来流通。那么这个流通老百姓看到的，哎，你可以在一个人工智能的应用上用它，完了它来跟你按这样的方法来跟你收费。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要讲到一个产业的时候没有最基本的计量单位，我觉得你是很难变成一个新兴产业。所以我经常会开玩笑说，其实你跑到菜市场有一个概念叫几斤几两是非常了不起的，不然这个菜市场就不会成立。买鱼的跟买肉的跟买鸡的买鸭的都不说同一种话，这是非常非常难形成一个经济规模的。那我想呢，这自然而然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过去我们经常讲数据交易市场为什么没有做起来，是有它的技术上的原因，我想也是经济学上的原因。所以不完全是一个简单的措施或者大家努不努力的一个情况。所以今天事实上呢， token 代表着一个数据要素市场到了一个开始的阶段。其实这件事情是有非常非常深刻意义的。所以大家可以设想一下看，当我一个东西在市场流通的时候，它会经过很多人手，它每次做手术它就要做一次结算。为什么过去我们讲很多数据交易市场它搞不下去，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个数据的价值的认识天差地别。完了，为了认定一下这个数据的价值的成本可能高过这个数据本身的成本，当 token 能够这么单一的作为一个计量计价单位的时候啊，意味着你所有在数据流通的过程当中都可以自动的结算了。那么这个时候会大大的使这个产业链的成本呢也好，它的流通的速度也要大大加快了。所以我想呢，将来肯定是非常简单，就是当我一个企业为另外一个企业生产 token 它拿去用的话，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会变得非常非常简单。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会反复强调数据要素市场的这个存在。

0: 甚至这个市场比以前讲的那些要素市场还要高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以前是很难在一个网络上流动就完成这么一次交易的，可能今天以后就是可以的。有了托克这样的概念，表明了数据要素市场形成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我印象很深嘛，2016年呢，我在写那个在线那个书的时候，就有一句话：数据改变商业本质，计算重塑经济未来。那今天看来 ，token 就是体现了这件事情。今天我还是这样讲，因为有人工智能模型，因为数据已经被 token 化了，因为有了像 open cloud 这样的应用形态，那我相信我们看到的就是数据改变所有我们工作的本质。计算也真的改变了我们所有的经济的这个形态。
1: 2026年1月底，一款名为 Open Cloud 开源 AI 智能体突然爆火，从技术圈迅速席卷全网，开启了全民养虾时代。这款以软萌小龙虾为 logo 的智能体，彻底打破传统 AI 只会聊天不会干活的局限，凭借感知、决策、执行的闭环能力，可7x24小时自主运行，让 token 消耗从按需触发转向持续产生。2026年3月，位于北京市人工智能创新街区的线下空间，一堂面向普通市民的龙虾安装课程，学员中有自媒体运营者、退休老人。春节后，社区已开设龙虾安装、交流、实战等系列课程，让零基础的用户也能亲手养虾，成为全民 AI 启蒙的生动注脚。随着龙虾从小众极客工具走向大众应用，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联合多家单位于2026年3月发布 Open Cloud 安全使用实践指南，为这一新兴生态系上安全带。3月7日，深圳龙岗区出台全国首个龙虾十条，对贡献关键代码的企业给予最高200万元补贴，并发放数字员工应用券。无锡高新区紧随其后发布养龙虾12条，单项扶持资金最高达500万元。合肥高新区则推出算力券、语料券、模型券3重礼包，企业最高可申领1000万元算力支持。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正为智能体生态的爆发式发展铺平道路。除了龙虾这类智能体革命创造的海量需求，还有什么力量驱动 token 调用量实现1000倍增长？这折射出中国智能经济怎样的发展势能？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过去几年人工智能热的时候，它背后都已经是 token 了，像豆包或者千问的话，它其实托克的消费量没有那么大，背后意味着算力啊什么它的消费量都没大，所以可以免费。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讲的话，你可以讲这是人工智能应用的初级阶段，因为没有那么多的 token 的消费。但是呢，等到像 Open Cloud 就是小龙虾的应用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水平，它对数据的需求是被大大增加。为什么小龙虾或者 Open Cloud 出现会引爆 token 这件事情呢？因为这个 Open Cloud 消费掉的 token 的量大大的超出了原来的这些人工智能的应用，所以大家突然会发现那么多的 token 的量花掉我那么多钱好像没帮我干点什么事儿。所以事实上呢，是把 token 这个东西浮到了水面上，原因也是你付的账单更多了。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表明了要完成这些工作之间啊，这个数据要求互相交换的量或者我们数据流通的量比原来大大增加了。所以我觉得小龙虾本质上跟过去是一样的，只不过因为它的调用量特别大的时候，突然我们的账单付不起了，所以这个问题就可以暴露出来，大家对成本啊什么突然就敏感起来，所以这是火爆的非常重要的原因。现在人工智能模型里面有一个大家叫思维链，可能它中间的推理过程也会消耗掉很多的算力，但是呢，哪怕推理的时候它要操作的最小单元还是这个 token， 也就是词源。我们现在看到的算力呢，就是两个东西的结合，如果你利用很多它也会消耗掉算力，同时你想的足够复杂它也会消耗掉很多，这是两个东西最终的这个结果。这也是大家看到为什么每个 token 的成本会不一样，是因为它后面处理这个 token 的方法不一样，所以它也会带来成本的不一样。软件时代大家就会数你的一个软件有多少行代码， 基本上这个软件的多少。

行代码，就是你这个软件的价值甚至它的复杂度。今天我们不能笼统的讲数据，也不能笼统的讲算力，只讲数据和算力并不反映你人工智能发展跟使用的水平，而用 token 来表达人工智能今天使用的水平的话，我个人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指标。 token 这个计量是综合反映了数据的价值，以及你模型的好坏，以及你算力的多少。当用模型的时候也是有 token 的流动的，那么这个流动既代表了原来训练模型的时候它所消耗掉的算力所带来的价值，同时它本身也要消耗掉很多的算力。那么今天我个人觉得 token 的消费量大，代表了我们人工智能应用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你就想早期的时候我们家里就点了一个灯泡，其实只用一点点电，后来我们突然有了冰箱，有了洗衣机，后来有了空调，我们的电就上去了，其实是代表了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代表了电对我们的生活甚至经济的影响。今天 token 的增加也代表了我们从点一盏电灯可能已经到了有冰箱有洗衣机，那可能还没有到空调的这个程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当我们有了 token 的时候啊，我们知道怎么把数据变成 token， 事实上我们让数据做了一次升华。那么当有了 token 以后，我们才知道哦，我们其实可以拿 token 来训练一个模型，这部分呢让人工智能做了一次升华。当模型出来以后，其实大家很困惑的讲落地啊，这些事情到底用什么形式用什么方法来使用人工智能模型，其实过去是个问题。所以小龙虾出来了，实际上带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工智能是有它非常独特的应用方式。所以你就想，事实上 OpenCloud 出来肯定改变了我们一个想法，也就是说用人工智能不是再去装一个 app， OpenCloud 其实已经把我们过去所谓的一个 app 的概念被颠覆掉了。那大家手里就不需要再为豆包装一个 app， 为前面装个 app， 可能为 DeepSeek 装个 app。 我们如果说 token 找到了跟人工智能适应的数据的度量的话， OpenCloud 出现就代表了一种应用，它的形态跟构建方式跟人工智能是匹配的。过去都是在不同的碎片上，从 token 到基础模型一直到 OpenCloud 了，这个时候呢看上去就比较完整了。 token 消耗量增加的可能就是这么几个原因。我觉得第一个原因还是要回到应用本身发生了一次质的变化。你如果不是从点电灯改到要用空调，这个用电量不会那么大的上升，家里不会去点个1000瓦的灯泡在那里，所以呢它的增长一定有限。所以我想第一要归结的就是我们使用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或者人工智能到了一个转折点。那么第二个呢，我就是人工智能在中国的普及啊，一定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拐点，也就是说使用的人多了，对每个人来讲可能它的使用的量也多了。过去只有你打开手机的 app， 你把你的问题敲进去的时候你才在用人工智能模型，现在有了 OpenCloud 以后，你个人就是切成24小时，你知道不知道都在消费者 token。 这是第二个我觉得上去的原因。但这个是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基础来支撑的，也就是说单个 token 的成本一定要下来。所以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电价不降了，那老百姓是用不起空调的。所以它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单位 token 的成本，那就意味着什么？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技术，我们的算力的技术也是大大的提升，使得我们单位的 token 的成本呢能够下来。这像我像在传统工业上，你会发现这样的事情，我们的钢材对吧，到最后它的单位的成本它会下来，这个是同一个道理。我自己个人觉得 token 下来到今天，电的成本可能不是最主要的因素，可能以前我们设计的消费 token 的方式不见得是最正确的。就像早年我们用灯泡就是用白炽灯，但其实大部分电都是被热量消耗掉，所以后来我们就有了节能灯，这个道理也是一样。那我相信呢，后面的人工智能应用会因为 token 的消费量，他们会去设想一下我们应该怎么把应用写到 token 的消费量越少越好。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相互迭代相互改进的地方。

0: 宝玉低声问：“妹妹，你身上有玉没有？什么玉？
1: 就是通灵宝玉啊！啊，我没有。你没有？”
0: 宝玉听到这儿，腾就站起来，好像发疯一样，一把就把宝玉摘下来，嘴里念道：“这什么稀罕物，我不要了！”啪，把玉摔在地上。
2: 细腻的描绘，精彩的演绎，身临其境的感受。曾经追着听的刘兰芳经典评书《云听》特别呈现，上云听 APP 搜索6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4: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3: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3: 湖北省粮食局，
4: 中国期货业协会，
3: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4: 极狐汽车，
3: 以岭药业，
4: 北京好视力科技，
3: 广西金嗓子集团，
4: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3: 时光知经纬，
4: 劳动普华章。
3: 2026五一节。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3: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2: 具体有哪些内容？
3: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越学越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0: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继续收听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广播重播版话说 Token。
1: 我肩膀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
2: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将一个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概念 Token 赋予中文名词源。他同时公布了一组令人震撼的数据，2024年年初中国日均词源调用量为1000亿，至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今年3月已突破140万亿，两年间增长超过1000倍。
3: 日均 Token 调用量的大量增加，充分表明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进入了快速增长的阶段。
2: 从能对话到能决策执行的智能体，随着应用场景的不断深化，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竞争力也显著增强，也标志着数据集的供给在大量增加，数据要素的价值在不断释放。 Token 是大模型理解、处理、生成信息的最小单元，早已藏在每一次 AI 交互、每一次智能应用运行的背后。从日常的智能对话、内容生成到产业端的智能研发、数字决策， Token 如同智能时代的通用计量单元，串联起技术、产业与市场。它让数据在智能时代有了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特征，正在成为丈量智能经济、量化数据价值的全新标尺。日均140万亿的 Token 调用量，折射出中国智能经济发展的哪些真实信号？普通人和企业该如何适应并抓住 Token 带来的时代机遇？在数据价值加速释放的当下，人工智能与数据产业的未来会是怎样？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以专业视角话说 Token 解读词源。国内互联网头部企业密集布局词源赛道，阿里成立 Token Hub 事业部，腾讯云推出词源引擎，百度上线千帆词源平台，行业巨头集体发力，让 Token 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技术概念迅速走到前台，成为人工智能产业万众瞩目的价值锚点。与此同时，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向纵深推进，为词源相关技术创新与产业落地提供政策支撑。此前，很多人对人工智能的关注大多停留在大模型的技术竞速上，而 Token 的价值显现正在把一场更深层的产业变革摆到所有人面前。它让海量流动的数据拥有了全新的计量、定价、交易模式，这不只是技术层面的厘清定义，更将重构整个行业产业的成本结构、商业模式与协作方式，其含金量甚至标志着数据要素市场的真正开启。数据、算法、算力变现有了清晰的可操作路径。但是与此同时，有两件事也引发了广泛关注。2026年3月26日，极梦在未向用户发出提前通知的情况下，单方面取消 CDANCE2.0 会员服务的积分折扣权益，此举引发广大会员用户强烈不满。其背后原因是，生成一段15秒视频大约要消耗30万。

0: 会掏啃，算力与运营成本极高。无独有偶，2026年3月25日，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宣布全面终止旗下 AI 视频生成模型 Sora 的所有服务与运营。自2024年2月首次亮相以来， Sora 在约25个月的生命周期内，应用程序内总收入仅约210万美元。而据福布斯测算， Sora 项目年化运营成本高达50多亿美元，每日数亿级的 token 消耗，让即使获得了大量投资的 OpenAI 仍然不堪重负，只能忍痛将其关停。Sora 的陨落和 C-Dance 2.0 的悄然涨价，共同印证了 token 背后的算力消耗正面临巨大挑战。全新的技术概念，全新的付费逻辑，全新的价值体系， token 爆发将如何重塑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与商业逻辑？我们又该如何应对成本与安全两大挑战？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像Sora这样的事情，它就是要消费比大家想象的多的更多的 token 才能生成视频。那么最后你会发现呢，你消费掉那么多 token 生成的视频，它的价值都抵不过你消费掉的 token， 那这个事情这个商业就不成立了。所以为什么小龙虾或者 OpenClaw 消费那么多 token 大家还愿意试啊，它确实帮你做到了你很多以前没有想象到的东西。那为什么这个 Sora 就大家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就是它可能在上面生成了10条视频，可能就只有1条用了，对吧？所以呢，可能它给大家带来的价值就没有那么大。应该讲 token 本身不会影响生活，因为真正对比如说你的社交生活影响的话，还是应该基于像小龙虾这样的应用。所以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就像我再回到电这件事情，事实上是霓虹灯改变了我们的夜生活，但是呢，你在背后一定是离不开电，因为霓虹灯就是电来驱动的，对吧？所以我想呢，将来会有更多的甚至比小龙虾还要不一样的应用，就像我们家里点的灯跟霓虹灯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些形态出现以后呢，会改变我的生活，但是这背后支撑还是一个技术。所以我想呢，token 这个词它的关系可能就会这样的一个关系里边存在，因为任何的 token 它都会跟一个人工智能的应用会联系在一起的，只不过到最后就是不同的应用可能 token 的收费方法不一样，可能代表着它为做这个应用每消耗掉 token 的付出的代价不一样。所以 token 本身是非常的固定也非常的稳定的，但是应用是可以不断的创新的。本质上对老百姓也Token 就是一个简单的收费方式，那么所有的这些流程的事情都在产品里面体现，所以他没有感知。但是呢，老百姓什么时候最有感呢？就像电一样，你说今天老百姓电有感还是无感？大家只要每个月付电费账单的时候他就有感，但是你这个插头冰箱插在墙上的时候老百姓是无感的。但我相信呢， Token 在很长时间，甚至我个人觉得就是被人工智能今天的模型被固化下来的收费的方式，所以老百姓呢，只要社交收费他就不会完全无感。对企业而言，我觉得这个问题远远跳出了收费方式。 Token 本质上是数据要素市场开始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点。有了 Token 以后，你就会知道这个 Token 怎么从原始的数据流到了模型，怎么从模型流到了你的客户，哎，怎么又从一个模型流到了你自己合作伙伴的模型里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流通的链条了，所以大家看的方式也就非常的不一样了。所以我想对企业而言，对创业而言，大家知道这是一个数据流通的一个渠道了，所以他们看这个问题也会有不同的方式。但大家知道，哪怕在平时生活中，我们也希望物流的成本足够低，对吧？那么同样的，我们也希望 token 从这里流到那的时候，它的成本跟物流一样也要足够低。这样的话呢，整个的数据要素市场，新的数字经济才会慢慢的形成。早期软件也是很长时间里边不知道怎么挣钱，所以事实上的微软了不起的地方是第一次明确的提出来软件是挣钱而且挣到钱。那么在微软之前，所有人做软件都觉得软件挣不到钱，软件的价值都是硬件价值的附庸，所以在很长时间那个软件产业是没有发展起来。所以我想当我们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能用静态的方式来看说今天有还是没有，因为这是一次变革性的产业。所以我觉得就像当年没有软件产业变成有软件产业，那可能我们后面人工智能以 token 还会出现这样。

慢慢的你创业者也好企业也好，可能这个数据怎么跑怎么流动，你的所有的组织形式都会发生变化。所以为什么我说他只要觉得 token 挣钱，很有机会那个人会在大厂还没有挣到钱的时候你挣到钱了。大家可以设想一下看，我们过去几年人工智能模型那么热，到今天为止人工智能模型还是所有东西的基础的基础，没有人工智能就不会有那么多数据的消费量，也没有那么多数据的产出量。所以从基础角度还是人工智能，但是这个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产生影响就是数据要流动，那么 token 就很关键了。所以我想呢，人工智能上变革是远远超出电商或者其他的变革的。要我自己的表达的话，这是自人类电发明以后最大的一次变革了。大家可以设想，电发明以后产生了多少产业，多少不同的工业，对不对？那我自己觉得呢，人工智能也会的，所以这次机会是要抓住的。电产生的时候不只是有灯泡，现在灯泡可能都不是个大的产业了，对不对？所以我想呢，比这个大的东西要多得多。Open Cloud 这个小龙虾出来以后啊，也不能完全说用一人公司来代表，它本质上呢是我们的工作方式的一次很大的变化。以前我们经常讲会提高工作效率，对吧？或者最多讲我们改变工作方式。以小龙虾为代表的智能体的出现，事实上是改变了工作本身，它都不是提高了工作效率，也不是简单的改变了工作方式，它就是改变了工作本身。我们回过头来再到小龙虾这个角度来看，你就会发现啊，事实上我们所有的工作都会被改变了。就以前你觉得是工作，它就会重新定义的。所以今天没有人说得清楚小龙虾到底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最好的表达就是把你的助理啊，把你的秘书替代掉了。再回过头来，那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什么呢？我们面对的是可能我们每一项工作都会有这么一次变化。所以我想这个里边有一个我觉得要强调一下，其实智能体的这个翻译啊也是有问题的。我经常开玩笑说，最不智能的工作都在智能体里面完成了。所以呢，我们如果还回到它原本的意思啊，它的意思就是一个代理的意思，最多可以把它叫做智能代理。所以将来这种不同的代理会越来越多，使得我们工作就发生了一次非常非常大的变化。你可以想，我们今天有旅行社，我们有很多别的不同的东西，对吧？帮我们解决生活中各方面的问题。所以小龙虾只是一种代理而已。所以我的建议呢，其实大家想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是不要用智能体的角度来想，这里边做的工作远没有人工智能模型里边那么智能。其实所有的智能都是在这个模型里边，它就是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代理。那这样的东西会有非常非常多，所以你可以设想一下，我们现在的工作有多少分工，将来可能它就会有那么多的分工，所以不同形式的代理就一定会出现。我觉得小龙虾给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案例，就是它完成的事情以前没有人会替它完成。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过去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作可能更容易被它完成，原因就是人工智能今天能够帮你做让大家产生经验的事情，以前都不是传统意义上一个人可以做的。如果你去认真用一下小龙虾的话，最简单的道理，已经没有人可以把你自己硬盘上的东西都看一看，把你可能几十年照片没有人看到都看一遍，哎，他觉得跟今天的工作是有关系的。所以我想首先会有很多没有人干的事情会出来，但是因为他的能力强了，自然而然有一些很简单的工作他也会同时就做掉。可能这样想呢，才会觉得是一个新经济的出现。我经常会讲到，人工智能不是一次工具的革命，而是一次革命的工具。所以我想大厂的这些超常规的反应，反映了这件事情的颠覆性。不能简单的理解他们要多做一个业务，这种颠覆性可能都会颠覆他原来的业务的。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大家都知道 token 的出现使得这个现象放到了水面上来。那过去讲模型的时候，大家以为只是在技术上的竞争，后面东西都是可能性。但是我刚才讲了 token 的出现反映了数据要素市场的真正的开始。那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一个市场，它的机遇是远远大过某一个业务，可以看到它的颠覆性以及它的战略性。所以我觉得其实所有企业都面临一个问题，当我们国家认真的在讲数据要素市场，可以设想一看，如果大家认这件事情，数据要素市场只要它是个要素，大家知道我们过去要素有土地，有资金，有劳动力，还有别的东西。如果大家真相信这是一个数据要素市场的开始的形成，那就意味着没有一个企业可以不跟这个要素市场打交道。也就是它会涉及到每一个企业，无论你是传统还是不传统，无论你是大还是小。所以我想呢，为什么我反复讲，当 token 这个词热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放到一个数据要素市场背景下来理解，而这个时候已经不能简单的放到一个人工智能背景下来理解了。所以这是我们

所有人都重新要思考的。我今天也没有结论，但是呢，在一个新的要素市场出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回避的。但是倒过来讲，我觉得这个新的要素市场出现，对创新型企业、对中小企业、对今天的初创企业可能会更友好，因为原来这些大的企业，他们享受了传统要素市场的好处，要么资金。

个企业创新发展的最好的一个时机。我们还是需要更深层次来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它比我们任何以前的市场都应该是一个整体性的市场，是一个一体化的市场。你反过来讲，就大家看到 Open Cloud 的时候，甚至这之前一个很明显的表达，就是我们不会像过去那样在手机里面装那么多的 App， 它本质上是这中间的数据都会被很好的整合掉，应用都会被很好的整合掉，市场是变得越来越统一了。表面像看的是

所以它会比我们传统意义上在手机上用个 APP， 在手机上用一次支付啊，它的安全问题肯定会大得多。但是反过来讲，因为它价值也很大，所以我想呢，就像我们过去解决那些安全问题一样的，我们也一定会慢慢解决人工智能在今后应用中的那些安全问题，当然我觉得会更挑战。从这个意义上，它会催生一个新的产业出来，它的安全问题也不是传统的安全问题。我想这也是任何一个技术从发现到发展到应用中啊，必须要走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 Open Cloud 刚刚出来的时候，安全是它最大的问题，过了几天就会有人在安全的框架上就给它做了很多事情。所以我想呢，整个的技术它就是会在这样迭代中发展的。同样嘛，你汽车不跑到80公里的时候，大家不知道它多危险，如果你天天在5公里的汽车，大家都不会重视它的安全问题。但是呢，当汽车跑到80公里的时候，怎么做这个座椅，怎么来做安全气囊，保险杠怎么来吸收这个碰撞，就很多问题都会出来。我想只有跑到这个时候，你才能真正认识到这个安全问题到底是什么，不然你在车只能跑5公里10公里的时候，你是不知道这个安全问题究竟在哪里。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都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我想这个呢，还是要对技术的发展有足够的乐观跟信心。非常高兴啊，今天能很好的说一下关于这个 token。 我想它不但对我们的人工智能的理解非常重要，其实它对我们数据的理解，以及数据和人工智能模型之间的关系，到最后人们怎么用人工智能，到数据要素市场的形成，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概念。所以我想呢，把这个 token 理解好，无论是从技术还是商业，最后到应用的，我觉得都是非常关键的。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对 token 的理解用好，我们今天手里有的非常重要的宝贵的资源，就是数据资源。好，谢谢大家。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从显示领域跨入物联网领域，我们始终秉承对技术的尊重和对创新的坚持。在显示领域是开放合作状态下的自主创新，在物联网领域强化跨界融合生态中的协同创新。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8: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7: 具体有哪些内容？
8: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9: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今天带来的是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频道消费主张广播重播版，本期主题跟着非遗去旅行，风雅南京。
10: 流光溢彩的秦淮灯会，巧夺天工的云锦与金箔锻造，婉约雅致的旗袍与文化，非遗项目带动南京旅游迅速增长。
11: 我们荣华的销售，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店，我们一个月要卖到10多万，
12: 目前南京。

0: 推出了非遗主题旅行线路超20条，
1: 跟着非遗去旅行，品经典美食，体验非遗制作技艺，消费主张。春风十里，最是金陵。江苏南京从来都是一座藏着无数非遗故事的奇妙城市。秦淮河的风里有文脉，老巷的烟火里有传承，每一处角落都留着非遗的温度与痕迹。在市井烟火中读懂南京底蕴，让我们来南京赴一场非遗之约吧。跟着非遗去旅行已成为一种新时尚，我们走进流光溢彩的秦淮灯会，华贵惊艳的南京云锦与千年传奇的金箔工艺。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淮灯会不仅吸引着八方游客纷至沓来，更点燃了整座城市的文旅热潮。
2: 本届设计主题定为千年灯彩耀金陵，四至华章启新城。设计的时候深度扎根秦淮本土文化，融合了秦淮河、明城墙、科举文化、城市历史，例如五马渡江历史典故，以及马年的吉庆寓意，打造出兼具金陵底蕴与时代气息的灯组盛宴。
3: 现在大家的审美也越来越高，灯组不仅好看，还要表达深厚的文化寓意。
1: 来秦淮灯会最不容错过的核心亮点与必打卡灯组，藏着整场灯会最惊艳的视觉盛宴。
4: 夫子庙大成殿是必须要推荐的，瑞兽贺岁灯组呢是大成殿的 C 位担当，也是马年必打卡点位。五马渡江一马化龙的故事灯组，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马年的昂扬。成画舫夜游赏灯，十里秦淮水上展区将灯影、波光、画舫完美融合，感受流光溢彩夫子庙养生灯影秦淮河的优美意境。
1: 你知道这届非遗灯会究竟吸引了多少游客慕名而来吗？
5: 春节假期秦淮区累计接待游客637.8万人次，仅夫子庙景区客流量突破400万人次，核心区单日客流量创2018年以来峰值最高。本届灯会以政府引导、市场主体、社会参与的模式进行整体运作，实现了良性盈利，带动全区旅游总收入达67.17亿元。
6: 传统非遗技艺在现代光影交织，一步一景皆是惊艳，真切感受到了金陵城独有的浪漫与厚重，内心满是震撼与沉醉。
7: 万步在灯会街巷，处处翻声笑语，热闹又温暖，精巧夺目的灯彩，浓浓的民俗气息，让人瞬间忘却疲惫。
1: 秦淮灯彩作为南京非遗，究竟为何能成为秦淮灯会的灵魂？这门千年扎灯技艺又是如何在灯会中代代相传？国家级非遗秦淮灯会与非遗灯彩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呢？
8: 灯彩它是一种技艺，所以我认为秦淮灯彩是灯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灯彩跟灯会的关系好比人与衣服的关系，灯彩是人，灯会就是衣服，灯会带动了整个地方的经济和其他产业的发展。
1: 灯彩又有哪些独特的制作技艺呢？
9: 秦淮灯彩这个传统技艺涵盖着四大技艺：劈、扎、糊、裱、托、塑、剪、花、刻、染，它融入了很多传统技艺的揉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秦淮灯彩的技艺方法。
1: 坚持传统灯彩传承，设立非遗灯艺匠人驻场展示，实现非遗活态传承与文旅经济的双向赋能。而南京官方认证的非遗主题旅游线路究竟有多少条？又涵盖了哪些独具特色的非遗项目呢？
0: 目前南京推出了非遗主题旅行线路超20条，如夫子庙、老门东、明孝陵、高淳老街等，这些线路覆盖秦淮灯会、南京云锦、秦淮灯彩、龙花、秦淮风味小吃等众多非遗项目。其中秦淮灯会核心体验线路2026年春节期间接待游客超400万人次，是南京最具代表性的非遗节庆 IP。
1: 作为南京传世非遗，云锦承载着千年金陵的华贵气

0: 云锦手工织造的核心工序最难传承的技术难度是什么？和机器织品相比，手工云锦的灵活与温度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1: 云锦最核心的是造花织造工艺，这门手艺到现在都没法用机器完全复制。云锦织造的时候，这两个人配合，拽花工和织手在两层楼高的大花楼木织机上忙活，一天下来也就织5到6公分，被称为寸锦寸金。在云锦博物馆，匠人们都还在织机上制造，云锦的灵魂在于表达当时代的审美。
0: 如何让非遗传世瑰宝真正走出博物馆，融入寻常生活？面对年轻一代的审美与喜好，老一辈传承人又以怎样的创新方式让云锦持续焕发时代魅力呢？
1: 让云锦能用到家居装饰里，还能穿在日常穿搭上。现在我们匠人月入都能过万，年轻人看到织云锦有奔头，愿意学的人就越来越多了。让云锦纹样设计更贴合年轻人的审美，不再是大龙大凤，而是年轻人也能喜欢能看上的纹样。
0: 时代向前，云锦也跟上时代，从以前给皇家织龙袍的工艺，到现在展现新中式生活的美学。与云锦一样，南京金箔缎制技艺历经千年沉浮，从皇家御用到入选国家级非遗后重获新生。
2: 有着千年的非遗的精致工艺，全球领先的产业规模，以及融入生活的文化价值，传统金箔多用于佛教文化和古建筑修缮，金箔工艺品、金箔化妆品、金箔手指壳、金箔画、金箔磨成金粉、做成金豆，用于书法、绘画等。通过金箔加文娱、金箔加游学等模式，让古老技艺在现代生活、现代社会焕发新生。
0: 一公斤黄金可以打造成10万张金箔，薄如蝉翼的南京金箔藏进万千生活。金箔贴画熠熠生辉，古建家具流光溢彩，织入云锦华贵天成，点缀贴饰家居摆件。千年非遗缎制技艺从宫廷走向日常，让金色浪漫触手可及。来南京别只看非遗，更要亲手触摸非遗。指尖轻捻绒花的柔美，细嗅香囊的清雅，感受剪纸的灵动，触碰金箔的璀璨，这些鲜活的非遗技艺触手可及，让你在亲手体验间读懂金陵千年匠心。金陵旗袍作为南京非遗里一抹温婉亮色，尽显江南女子的清丽出尘，婉约多姿，雅致内敛，也带着古都独有的温润气韵。金陵旗袍非遗技艺到底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3: 金陵旗袍有36处量体，那这36处量体是360度的人体测绘，误差1厘米都可能让旗袍从第二层肌肤变成不合体的衣服。开叉高度其实会影响我们走路的步伐大小，开叉过高会显得很轻浮，过低呢会显得腿短，臀围不准确会导致后面紧翘紧绷。
0: 一袭金陵旗袍藏进江南风雅，方寸盘扣，以丝为骨，以巧为魂，一字扣、琵琶扣、蝴蝶扣，指尖绕转万千匠心，锁住东方韵味，定格南京雅致。
3: 汉字的一字扣，这个也是沿用至今并且广泛流传的一款盘扣，也是我们最难做并且最见功力的扣子。盘条卷成的实心圆的实心扣又叫做盘香扣，是软花扣的一种。空心扣是印花扣的最初形态，出现了铜丝的盘条，以便于塑形，使得盘扣的立体感更强，也更加精致美观。
0: 南京绒花，这朵绽放在指尖的非遗芳华，在新时代重焕生机，绽放全新光彩。目前南京的绒花店里卖的最好的爆款是哪些呢？
2: 这款花呢，它把我们传统的这个羽衣啊
1: 都在里面有表达的，叫福寿三多。
0: 您知道在春季哪些绒花产品最受游客欢迎吗？
3: 我们这款产品它的配色比较淡雅，主题是一个迎春花的这样一个题材，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作为伴手礼去送给亲朋好友，它兼顾了颜值与实用性，也具有纪念意义，是非常适合现在的旅游场景消费。
0: 为了贴合国潮与旅游消费需求，设计师还把具有南京文化符号的图案和绒花相结合，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欢迎。
4: 比如南京市市花梅花，设计成精致的发簪款，同样还设计了茉莉花款。茉莉花是我们江苏省的省花，这款绒花还被评为江苏优选好礼的称号，后期我们会有更多具有南京特色的绒花作品诞生。
0: 制作绒花大概会有几个步骤呢？
5: 制作绒花大概主要是三个步骤，就是钩条、打尖和缠花。钩条就是把蚕丝做成我们所需要的绒条，打尖就是一个修剪的一个过程，缠花呢就是一个组装，把它给做成一个完整的成品。
3: 亲手体验飞翼绒花的制作，才真正懂得这份匠心的珍贵，每一步都需要耐心与细心。
6: 这个呢是我在一期课程跟老师一起学的手艺，那这个呢是我自己做的作品，这是一组桃花。
0: 南京飞翼香囊藏着金陵千年祈福情思，飞翼传承人高瑞雷以匠心手艺让布艺香囊融骨汇金。
7: 传统香囊配有艾叶、茴香、菖蒲、桂花、檀香、丁香、茉莉等药材，但不同的搭配有着不同的功效，如菖蒲、艾叶、丁香、迷迭香等，它是防蚊虫、去病毒的一些功效，而桂花、茉莉、檀香等配方呢，它具有安神的功效。
0: 为了让古老香囊走进当代年轻人，匠人在造型、配色、款式与尺寸上不断创新，赋予了它更贴合现代审美的年轻化表达。
7: 为了迎合现代年轻人的市场，我开发了系列的纯手工刺绣的香囊。除了上述作品以外，我们结合了传统再创作的思维，将风筝、葫芦、生肖卡通、生活用品等造型用在香囊的制作中，同时将对应的作品微小化，比如挂在包包上、手机上、车子上、服装上等，让年轻人更好地接触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工艺。
0: 南京剪纸以灵动线条为金陵留下隽永印记，方寸之间藏进古都风韵，四代人薪火相传，用坚守与热爱续写非遗传奇，让古老剪纸艺术在时光中生生不息。
8: 南京剪纸为南方剪纸，用于鲜花和刺绣的纹样，剪纸题材样式都以化料鱼虫为主，剪辑特色为剪口圆润饱满，圆嘟嘟胖乎乎的造型，花中有花，题中有题，为南京剪纸艺术风格。
0: 南京剪纸不只是民俗装饰，更是刻在刀纸间的城市文脉。
9: 这幅南京剪纸十里秦淮，从设计到制作这幅作品，我们一共耗时了近一年，这是我们创作时间最长、制作最复杂的一幅剪纸，也是南京剪纸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幅剪纸，尺寸全长是180公分，宽是48公分，基本将周围夫子庙、十里秦淮风光带主要景点囊括其中。通过此作品，也希望让更多人来了解南京城市和南京的剪纸技艺。
0: 2025年，南京非遗旅游呈现快速增长，而且年轻消费者的比重占据了半壁江山。
3: 2025年，南京非遗旅行总接待游客量超620万，同比增长32%，其中外地游客占比75%，18到35岁年轻群体占比58%。
0: 作为金陵非遗经典滋味，盐水鸭是南京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皮白肉嫩，清鲜回甘，一口品尽古都风韵与传承匠心。南京盐水鸭的非遗技艺传承，深耕制鸭技艺多年，匠心守护金陵老味道，让非遗美味代代相传。一只正宗南京盐水鸭到

0: 要历经多少道传统制作工序呢？
1: 制作盐水鸭，选用首选南京本地麻鸭，脂肪比例精准控制在30%以下，让鸭皮洁白油亮，又能让鸭肉腥润不腻，是做盐水鸭的最佳品质。体重严格控制在6斤左右，这个体重的鸭子蒸出生张黄金期，口感最佳。发毛清肠后做成盐水鸭3斤左右，
2: 经烤烟腌制，清炉出烟，晾挂或烘干，煮制等工艺加工而成的，才能称为盐水鸭。一只地道的盐水鸭经过16道工艺，历经72小时才能加工完成。
0: 盐水鸭味道始终地道又稳定，关键全在这锅老卤上。那到底要怎么熬，怎么养，才能守住这份纯正风味呢？
2: 经过长期反复复卤鸭子，老卤中沉淀了鸭肉及血水中的蛋白质、氨基酸、脂肪、微量元素等风味物质，越陈越香。老卤越老越珍贵，其风味是新卤无法替代的。这也是正宗盐水鸭风味纯正核心秘籍之一。
0: 南京的盐水鸭一直走亲民路线，价格控制在每斤20元左右，让老百姓都能吃得起吃得香。南京盐水鸭从最开始的街边小吃，慢慢成了能代表南京味道和底蕴的文化名片。关键就在于它一直守着非遗手艺的根本，同时又跟着现代人的口味和消费习惯不断调整。
1: 一是科学减盐，将盐分比例降低至3%以下，既保留鲜香口感，又契合现代健康饮食理念。二是融入现代文化，结合南京地域文化元素，让盐水鸭成为承载城市底蕴、吃喝馈赠的特色伴手礼。
0: 鸡鸣汤包作为南京非遗美食，是鸡鸣城烟火里的经典味道。小巧玲珑，皮儿薄馅儿足，轻轻一咬，汤汁四溢。
3: 肉馅惊鲜猪前腿肉，肥瘦比例严格控制在3:7，保证鲜嫩不柴。鸡汁选用猪脊背皮，以老母鸡慢火熬制8小时以上，冷凝而成。面皮选用高筋面粉，精度适中，蒸制后薄而有韧性。
0: 一笼非遗汤包，藏着鸡鸣烟火气。鸡鸣汤包口味这么多，究竟哪几款是常年霸榜的人气王呢？
4: 菊叶汤包，菊叶又名菊花脑，是南京特有的野菜之一，其营养丰富，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是鸡鸣汤包的原创产品。其味食之凉爽清口，清香解腻，是南京本土化的特色美食。蟹黄鲜肉汤包，汤汁金黄浓郁，蟹香扑鼻，馅料饱满，蟹黄与猪肉鲜甜交融的口感。黑金松露蟹黄汤包是鸡鸣汤包原创创新产品，用墨鱼汁为皮，黑松露蟹黄为馅，3种食材相互之间搭配，层次分明，口感鲜美，汤汁浓郁。
0: 门店日常客流量十分可观，4款汤包在销量上各有差异，而他们的定价与收益情况也直观反映出了受消费者欢迎的程度。
5: 核心门店工作日日均客流约3000人左右，周末超7000人次，节假日可达1万人以上。客群中本地老食客占70%，外地游客占30%，其中年轻群体占30%。4款汤包定价贴合市场定位，其中核心门店鸡汁汤包6元一笼，菊叶汤包8元一笼，蟹黄蟹肉汤包19元一笼，黑金松露汤包36元一笼，樱花汤包9元一笼。
0: 除了鸡鸣汤包，秦淮八绝也是南京非遗美食经典，江湖流传版本万千，众说纷纭。我们踏遍街巷，寻得一脉正宗滋味。岁月流转，烟火更迭，不少老味道已渐渐遗失在时光长河，唯有舌尖记忆留住金陵风雅。
6: 选用质地紧实有弹性，厚1.5厘米的优质黄豆做出的大白干，然后要求无蜂窝状，无苦涩。刀工要求横刀片成30到40的薄片，薄如纸，横切为0.01厘米的细丝，然后开水。

0: 煮烫一分钟，冲凉水去豆腥味儿，期间不能搅拌，用调好的清鸡汤小火慢煮，
1: 放入盐、味精、糖煮约两分钟，淋入足量的小磨麻油，放入姜丝，干丝香嫩，裹着麻油，口感爽滑，香气扑鼻。
2: 鸭油是选用盐水鸭焖煮出来的油脂，用八角、花椒、桂皮、盐炒香的香料盐腌制鲜光鸭12小时，用水小火慢煮60分钟，焖制出的鸭油。面粉与水2:1的比例混合，加入少许鸭油，搅拌成面团，揉至光滑面团的水油皮。面粉与鸭油1:1混合，揉成面团，制成干油酥。
1: 鸭油酥烧饼采用传统包酥工艺，经过3折3叠后擀制成饼皮，再包入馅料烤制而成，成品口感酥脆，层次分明，香气十足。说到鸡丝浇面，厨师杨俊告诉我们，食材选用老母鸡、鸡脯肉、鸡蓉，搭配高筋面粉、盐、鸡蛋和水。
3: 我们鸡脯肉是冷水下锅，大火烧开，改小火焖煮至熟，用冰水锁住，使口感紧实，多汁不柴，顺纹理撕成丝即可。
1: 面汤以老母鸡小火慢炖4小时，再用鸡蓉精心吊汤，汤色清亮如茶色。实际上，秦淮八绝每一绝都包含2样特色小吃。前面我们只介�绍了其中2绝中的4样美味，剩下6绝的12种小吃也是道道经典。黄桥烧饼和开阳干丝，牛肉汤和牛肉锅贴，豆腐烙和葱油饼，赤豆元宵和5色小糕，熏鱼银丝面和薄皮包饺，五香豆、五香蛋和雨花茶，是本地人割舍不下的舌尖记忆，更是古都非遗里鲜活的市井滋味。春风入金陵，花开满石城，让我们共赴南京之约，看樱雪纷飞，春水漾波，赏秦淮灯彩，南京绒花，金陵剪纸，在云锦锦绣与非遗匠心间触摸千年文脉，不负春光，不负匠心。南京以最美春色与滚烫匠心，静候八方来客共赏人间好时节。

0: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1: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2: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4: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5: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7: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2: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8: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2: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9: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3: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4: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5: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6: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7: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0: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继续收听央视财经频道消费主张广播重播版，跟着飞仪去旅行，古韵西安。
1: 一座城承载着千年历史记忆，除去品长安美食，赏宫廷宴乐，西安这座城还可以从飞仪中体味它的文脉悠长。从古越的盛唐余韵到秦腔的豪迈唱腔，从皮影戏的光影传奇到肉夹馍里的烟火传承，街头巷尾就可以深度体验非遗与科技的融合。跟着非遗去旅行，陕西西安消费主张。
2: 千年古都，文脉悠长，西安这座城市不仅镌刻着中华民族的璀璨文明，也孕育着独具特色、薪火相传的非遗瑰宝。在西安跟着非遗去旅行，我可是邀请了一位好朋友哦。
3: 梦回大唐，盛世长安，古城西安欢迎大家。婉莹，你知道吗？西安现在已经有超过200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到了各级名录，古老的非遗也是正在焕发着新的光彩。那这一次你的西安之旅呢，我就带你体验非遗好吗？
2: 好的，
3: 我们走吧。
1: 西安可谓是中华非遗的富集地，从西安古越的盛唐余韵到秦腔的豪迈唱腔，从皮影戏的光影传奇到肉夹馍里的烟火传承，在这里一项项非遗记忆，既是刻在时光里的文化密码，也是活在市井中的生活日常。
3: 今天呀，就带你做一天的唐朝人。
2: 那在我们长安十二时辰可以获得一些什么样的体验呢？我好期待呀。
3: 除了我们能感受到盛唐的繁华以外，还有很多我们的陕西非遗项目。那么接下来我就带你去一一解锁。
2: 好的。
1: 一步入唐，一梦千年，游览在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仿佛瞬间坠入盛唐的烟火人间中。在这条街区里藏有哪些千年百年传承下来的非遗技艺呢？
3: 这个表演呢叫做万邦来朝，那么它表现的是在盛唐时期啊，各国使臣向大唐皇帝朝拜的一个场景。那么当时的这个长安城呢，可是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表演，我们真的能深刻地感受到当时盛唐时期的长安城的繁华场景。
1: 这场让大家十分陶醉的演奏，正是源于唐、兴于宋的西安古乐。
2: 我们现在要体验的呢，就是我们西安古乐里面的编钟了。那老师，您教教我。
4: 这样，这边是尖儿，我一般敲击它的中间部位。
2: 嗯。
4: 然后你可以试一下上面的。对，这个就是高音，可以清脆一点。
2: 嗯。
4: 然后下面就是低音，可以敲一下。
2: 哇，厚重，
4: 厚重一点。然后从战国起就有编钟了，然后唐代也就是必不可少的编钟，宫廷乐器，它算一件乐器，也算一件礼器吧。
1: 西安古乐是一种大型鼓吹乐，也被誉为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乐师们将现场奏响由古老宫尺谱原样传承的经典。

0: 曲目，让我们仿佛置身盛唐长安的宫廷之中，静静聆听那古老的旋律。欣赏完古乐，在不远处一场精彩的皮影戏马上开始。
1: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化州皮影戏，皮影戏它有一个对联叫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意思就是整个皮影戏啊，生旦净末丑男女老少都是由一个人去唱，然后操作皮影呢也是靠一个人去操作。
0: 化州皮影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全国各地乃至一些外国游客来看，感觉每场演完之后，就大家反响都特别热烈，特别喜欢这个皮影。
0: 这边有精彩的皮影戏正在上演，另外一边皮影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也出现在了街区中。这一幅幅一座座精美绝伦的皮影摆件，当真是精巧又绝美呀。
2: 那么陕西皮影不单单是可以表演，它最主要呢是讲究的皮影里面雕刻的这种花纹阴阳雕刻镂空的，我们从一张牦牛皮要把它加工成这种很透亮的，我们要经过几十道工序。
0: 皮影的原料选用秦川黄牛皮，在制作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推皮运刀的雕刻手法，这种技法要求一气呵成，线条流畅无断刀，能刻出细如发丝的纹路，如人物衣纹、羽毛等，极具艺术表现力。作为皮影戏的道具，随着时代的发展，非遗传承人通过自己的设计也让皮影慢慢的生活化，用皮影制作出了多样的文创伴手礼。
2: 因为我们也让非遗生活化，让来到西安的游客们首先呢能看到我们这种非遗，喜欢上非遗，随手带回家的也是我们这种皮影的非遗。
0: 在长安十二时辰坊间的烟火里，记者体验了一回盛唐生活家的自在逍遥。接下来，妍妍又会带记者去哪里探寻西安非遗的独特魅力呢？
3: 陕西呢也是非遗的资源大省，大概有9000余项非遗项目。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中心呢，现在目前展陈的有2000余项非遗的项目。
0: 2025年6月10日开馆的陕西省非遗体验中心，以秦韵千年、守正创新为核心理念，用秦韵、秦艺、秦工、秦风四大主题展览，勾勒出陕西各地非遗的独特风采。
4: 它的非遗已经很吸引我了，而且它幻旅是怎么样的一个魔幻之旅呢？就好期待。
5: 那个戴上眼镜就可以感受到。
0: 戴上 XR 头显，指尖轻触就可以亲身走入故事之中。
4: 你可以完全沉浸到里面的世界，然后看到我们陕西很多的非遗，就感觉在非遗的世界里面畅游。那刚刚有一幕呢，是在壶口瀑布的旁边呢，有很多的人在打安塞腰鼓，真的是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壮迈豪情。我要再感受一下。
0: 在陕西，非遗正在完成一场从文化遗产到生活日常的转化，非遗不再只是尘封的记忆和展品，更是人们享受文化生活的场景。
6: 前两天呢，带你体验的都是一些看得见、摸得着，我们可以亲自去体验的一些非遗。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陕西啊还有很多好吃的非遗，可以让你从早吃到晚。
4: 那我今天是真的有口福了。
6: 那肯定啊，那接下来呢，我就带你去品尝一家我们的百年老店。
0: 作为当之无愧的碳水之都，来到西安怎能错过面食？每天早上，老西安人便会早早地来到泡馍店，赶着吃上一份头汤泡馍。佟盛祥牛羊肉泡馍的制作工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老技艺传承百年，每一碗泡馍都要经过烙馍、煮肉、掰馍、煮馍、吃法5道工序，步步考究。
6: 那吃羊肉泡馍呢，第一步就是要先掰馍。我们西安人来吃泡馍哈，有的人可能10点钟就来了，然后这个掰馍要掰2个小时，掰到12点。
0: 掰馍越小越好熟，也更入味儿。在掰了1个多小时后，这两碗馍终于可以由厨师烹制了。每一碗都要单独下料，单独火候。厨师会根据

0: 的粗细、食客的口味，加入调料和配菜，煮好的牛羊肉泡馍肉烂汤浓，馍筋光滑，香气四溢。总有些味道能穿透漫漫岁月，历久弥香。十三朝古都西安坐拥800里秦川，素来就是关中粮食生产的重地。来游玩的人们可以品尝到各种碳水美食，花样百出，连吃一个月不重样。这种形似窝窝的面您尝过吗？
1: 外形长得非常像那个超级迷你版的窝窝头，
2: 小小的一块，
0: 纯手工制作的窝窝，薄厚均匀，更容易受热熟透，口感也更佳。配上蘑菇、香菇等佐料烩煮成面，这碗窝窝面已有百年历史，味道也在岁月中不断改良，才有了如今的风味。
3: 制作窝窝面当中的最关键一步呢是吊汤，在吊汤过程呢用到我们的当地产的未开明的小公鸡，以及猪棒骨、蘑菇和香菇。当然因为丝绸之路的传承，南方的客商带来了火腿、干贝、海鲜这样东西，我们在吊汤过程中就使用到火腿、干贝，增加汤的鲜度。
0: 除了汤鲜，煮面时也颇有讲究。
3: 出火腿肉切成末，我们炒香以后加上香料蒸制2小时，完了用这个肉末在汤中起到和肉和面的融合作用，所以这样的一锅汤加上纯鸡蛋和的面粉，口感糯香，回味无穷。
0: 煮好的窝窝面，肉末钻进窝窝里，汤鲜面又糯，风味十足。除了花样的面食需要您留足了胃容量，陕菜经典同样也不容错过。
1: 我们眼前的这道呢，就是陕西非常有名的一道葫芦鸡。那么我们的陕菜和陕西小吃呢，现在已经被列入了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来西安游玩的游客，这道葫芦鸡一定是餐桌上必点的，赶紧来品尝一下。
2: 这道菜真的，它的制作工艺绝对不止我眼睛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1: 没错，
2: 是呢，它吃起来外面那个酥皮真的是薄薄的，然后也不油腻，然后真的很酥脆，里面的肉汁很软烂入味，越嚼越香，而且又有香味，又有椒盐味。
0: 千年一味承唐韵的葫芦鸡始于唐代，经过近百年的传承与改良，最终有了形似葫芦、色泽金黄的经典模样。外皮酥脆回甘，肉质细嫩多汁，有些古老的印记从不被陈列在玻璃展柜之中，而是化作烟火风味，在舌尖上鲜活流淌。
4: 我是紫砂煎饼省级非遗传承人赵延东，我们的紫砂煎饼红色色、金色色、明热热，可就精了。
5: 陕西人生的乖，光吃辣子不吃菜，没有辣子嘟嘟囔囔，欢迎大家来品尝关中油泼辣子。
6: 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汉阴白火石汆汤，欢迎大家品尝。
7: 甭管肉夹馍聊咋了，
0: 西安这些数不清的非遗美食，总有一款可以打开你的味蕾。先把非遗美食吃舒坦，吃饱了有力气，再来听秦腔、喊秦腔才够味儿。
1: 陕西呢有很多的非遗主题街区，那现在我带你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集陕北、关中、陕南三地非遗于一体的文化主题街区。这里面的非遗项目真的是非常的多。那现在我们欣赏到的就是我们陕西非常有名的跨云老姜，听起来是不是很豪迈？
2: 是的，虽然感觉听不懂，但是就是觉得特别的热闹。
1: 我们陕西八大怪之一呢，就是秦腔不唱吼起来。
0: 话音老腔唱的是关中大地的历史故事、英雄传奇与百姓心声。老腔的唱词风格刚直高亢、粗犷豪迈，说念唱交织，被誉为黄土地上的摇滚。
8: 华阴老腔它源于船工号子，传说呢在很早的时候，华阴这地方是部队的粮仓，他们就是敲着这个船帮喊着号子给长安送粮，那么回家要娱乐的时候就拿个凳子敲着节奏，所以就形成了华阴老腔这种独特的表演形式。我们秦腔的发展史是2700年，它已经形成了

0: 一个大气磅礴的舞台上的大剧。
1: 秦腔别称梆子腔，中国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秦腔表演朴实又粗犷，豪放又富有夸张性，歌颂着西北人民耿直爽朗的性格。在这里经常会组织研学团队和旅游团一起体验学习秦腔的技法和唱法，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秦腔。
0: 游客来的我们演一段他一些吸引年轻人的地方，变脸呀、吹火呀，他的一些技巧，我们通过这些来吸引年轻人。而且我们这个舞台从2010年开始就专门面向旅游业，我们再把陕西的各大剧种、非遗剧种融合在一起。
1: 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不仅能让游客直观感知当地的历史文化底蕴，还能通过沉浸式非遗互动体验丰富旅游内涵，提升旅游价值。在西安的灞桥区有一处专门体验唐三彩烧制技艺的传习基地，这种具有独特风格的传统工艺品吸引了各地旅游团和学生团体前来体验学习。
2: 最好的就是在7月份和8月份，基本上一个月能接到个20个团左右，大概一次有20-30人的，也有50-60人，我们最多就是接待100多个人。国外的就是来他们一个组织一个团队到我们这儿来学习。
1: 唐三彩是唐代生产的一种低温釉陶器，釉彩以黄绿白三色为主，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唐三彩。唐三彩的生产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制作工艺复杂。在传习基地，大家不仅可以体验泥坯，还可以上釉。
2: 因为唐三彩是两次烧成，先烧完一遍后就变成了白色的，这俩是一模一样的。这是上完釉的，这是烧出来的，这就叫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1: 上好釉彩后再次入窑，由于铅釉的流动性强，在烧制的过程中釉面向四周扩散流淌，各色釉互相浸润交融，形成自然而又斑驳绚丽的色彩。除唐三彩研习与体验外，还有一种瓷器的制作技艺也是一直备受游客欢迎的非遗体验项目。
3: 现在我们手上拿着的呢，就是以橄榄青釉半刀尼克花而闻名的耀州瓷。你看我们这个非遗传承老师啊，正在进行拉胚，要不要尝试一把？好。
1: 耀州瓷创烧于唐代，烧制历史绵延超

0: 是，所以都得趁那个哗一发力，紧的这一刹那，马上把这个针回来，这正好。你看咱们这个正反面，
1: 嗯，
0: 看不到任何的线头，
1: 对，
0: 非常规整啊。
1: 是。
0: 横平竖直
1: 是，
0: 然后相当于你看这每一个凹进去的这个，也每一个眼儿，它有一个这个凹进去的部分，
1: 嗯，
0: 每一个凹进去的幅度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真是漂亮，真是漂亮，这是功夫啊！
1: 对，
2: 所谓只寿千年，百年不散。从时光中淬炼出的线装工艺，让一册册书籍有了独属于东方的美学气质。
1: 像我们这本线装书，它就是最传统的，叫线装，但是四眼装订。
0: 哦，就是一二三四，
1: 对，
0: 四个孔，
1: 四个孔，四眼
0: 孔是刚才咱们看那个，把它扎进去，
1: 对
0: 吧？完了把线穿进去，这个。
1: 对对对。然后呢，再升级就是六眼装订。
0: 哦，这孔就变多了。
1: 啊，对对对。
0: 一二三四五六。
1: 对，
0: 它就有点造型出来了。
1: 对对对对，这两种线装形式呢，是我们最传统的，一个是四眼，还有六眼。
0: 是，
1: 然后后来呢，我们经过一些设计，然后一些改良，这个呢是更多了，这个呢是有13个孔。
0: 哦，13孔。
1: 这个呢，我们线呢是可以根据客户的定制的。我们有红色的也有的，绿色的也有的，这个呢是可以定制的。
0: 那咱们这主要的客户是谁呀？
1: 主要客户就是出版社。
0: 就出版社。
1: 对，还有图书馆。
0: 哦。
1: 博物馆，他们有一些定制的。一个呢就是便于这种古籍线装书的宣传。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把这些书一定有一定收藏价值的，他们把它复刻出来。复刻出来呢进行市场销售。然后让大家呢都能接触到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2: 张鹏说，线装书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复活那些经典的孤本、善本。目前工厂除了接出版社的订单外，还研发了很多与线装书有关的文创产品，让这家老印刷厂创造出新的价值。
1: 我们这个厂是83年的时候就开始。
0: 哦，83年就有。
1: 那时候是乡镇企业，然后我父亲呢那时候就进厂了。
0: 就正式开始只做线装书，这个是在哪一年？
1: 这个是在95年开始的。
0: 哦，95，那你也很早了。
1: 对对对对。
0: 哦，30年前了。
1: 是30年。我呢是这样的，从2014年回来之后呢，每个车间、每个环节，我都去待了几个月。
0: 哦。
1: 都去学习。然后后来呢，因为这么多年下来了，每道工序基本上是都很了解。它还原了我们传统的文化，然后以前的这些书籍的一种装帧面貌。
0: 嗯，
1: 对。然后呢，它这个价值呢是不可估量的。
0: 阅读呢，也是让我们能够，就自我完善、自我成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途径。
1: 是。
0: 如果说在一个阅读的行为里边，阅读过程里边，我们还能体会到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那真的就算是润物细无声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
1: 是。
2: 不论源于一腔热爱的自学成才，还是深耕传统技艺的子承父业，都是将中华文明在新时代加以活化的典型路径。一曲悠扬的民乐，一次深邃的阅读，不仅让艺术与文学更具市场价值，也再一次点亮了我们的文化自信。

以上是今天交易实况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环鹏王强代表责编方言监制冯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经济之声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6: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5: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5: 湖北省粮食局，
6: 中国期货业协会，
5: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6: 极狐汽车，
5: 以岭药业，
6: 北京好视力科技，
5: 广西金嗓子集团，
6: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5: 时光知经纬，
6: 劳动虎华章。
5: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相接的梦境。它是都市喧嚣中的一片绿洲，是历史长河留下的一颗明珠——北海公园。

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建制最完整、传承谱系最清晰的皇城御苑。北海公园自金代始建以来，历经元明清三朝的营建完善，形成了一池三山的经典园林格局，承载着自辽金以来800余年的历史文化积淀。1925年8月1日，这座昔日的皇家禁苑正式面向公众开放。2025年适逢北京市北海公园向公众开放100周年，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脉络走进这座千年园林，聆听皇家禁苑到人民公园的悠长回响，感受其融入血液的中国传统美学与不息的生命力。北海的故事始于一个古老的东方仙境梦想，传说中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是帝王们渴望的长生之地。这一神话最终物化为中国皇家园林最经典的一池三

0: 北海的它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金代，龙华岛团城在下面的这瀛台，就是这个形成了一组这样的建筑，整体的这个格局的来说的话呢，也反映出来了这个一石三山的这种理念。
1: 13世纪，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兴建元大都，他将北海置于皇城的核心，成为宫阙之间的太液池。

0: 明清两代是北海园林艺术的巅峰，而清代尤其是乾隆皇帝对北海投入了空前的热情与心力，他以深厚的文化修养和极高的审美品味对北海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改造与增建。乾隆六下江南，将所见所闻的江南园林精华巧妙地融入北海的北方宏大框架之中，创建了一系列意蕴深厚的园中园、静心斋、画舫斋、豪蒲间等，将北海的景观层次与文化内涵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 北海公园早在这个辽金时期哈，就成为一个皇家的一个圣地了。那到这个明清呢，应该说这个无论是建设呀，还是皇帝来的次数，都达到了一个高潮。
0: 在北海公园的南门，入园前便可以看到团城，它的历史同样可以追溯至辽金。承光殿是团城的主体建筑，其造型独特，宛如一座华丽的亭子。殿内供奉着一尊举世闻名的白玉佛，佛像由一整块白玉雕刻而成，洁白无瑕，宝相庄严，是清代光绪年间由僧人所敬献，堪称佛教艺术珍品。与白玉佛齐名的是陈列在玉瓮亭中的独山大玉海，这件巨大的玉雕九瓮重约一吨，堪称中国玉器史上的巅峰之作。它制作于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最初就是放置在琼华岛广寒殿中，作为酒器用以宴请群臣。玉海周身雕刻着波涛汹涌的大海，海龙、海马、海珠等神兽出没其间，气势磅礴。它见证了元朝的兴衰，也经历了流落民间的坎坷，最终在乾隆年间被重新发现并迎回，安置于团城。
1: 这个文物呢，应该说它是在这个皇家里面有一个独特的价值的，它又是一个玉制的东西，又是一个精雕细琢的东西，又有生活这个利用价值，而且跟少数民族生活习惯结合在一起，它能够记录历史，它能够反映生活，而且具有很高的这种欣赏价值，所以这都是这个大玉海能够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丰富的这种感受。
0: 在北海的天际线上，最夺目、最恒久的焦点，无疑是琼华岛山顶的那座藏式白塔。它建于清顺治八年，是在元代广寒殿的旧址上，为巩固民族团结而建造的。它历经地震与战火，多次受损，又多次修复，如同一位沉默而坚忍的历史见证者，逐渐演变为整个北京城的文化地标之一。在琼华岛北麓，依山面水，有一组与五龙亭遥相对望的精美建筑，这便是依兰堂。它建于乾隆十六年，是仿照镇江金山寺的格局建造的。它的作用则远超一个普通的观景建筑。 曾是乾隆皇帝读书、休憩、赐宴文臣的地方，堪称琼华岛上的御用客厅。依兰堂建筑群中设有专门的戏台，而开阔的水面更是一个天然的音响，能将曲音传得更远更清。

0: 情画意，情与景在依兰堂中交融，成就了皇家园林中独一无二的艺术体验。从依兰堂前望出去，视野开阔，宛如一个天然的取景框，将太液池的浩渺烟波与对岸的亭台楼阁尽收眼底，共同构成了一幅完整的风景画。堂前长达300米的檐楼游廊，宛如一条彩带，将琼华岛北麓的诸多建筑巧妙地串联起来，形成了一条不遗景意的游览路线，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园林虽由人作，晚自天开的造园智慧。
1: 琼岛的这种组群的外部空间的变化可能更令人感动，就是它非常巧妙地利用了地形的变化，把白塔为核心，前部的永安寺每一进院落都在跟白塔发生着一个直接的这种呼应关系，真正做到了我们今天说的叫移步换景或者不移景意，而且每一个节点都让人看起来非常的舒适。
0: 北海的北岸集中了一组气势恢宏的建筑群，他们共同奏响了一曲园林艺术的交响乐。西天梵净是一组庄严华丽的佛教建筑群，其核心建筑大慈真如宝殿，通体采用珍贵的金丝楠木建造，不施彩绘，完全以木材的本色和天然纹理示人。位于公园西北的小西天，是乾隆皇帝为其母祝寿所建。殿内巨大的泥塑假山，描绘着南海普陀珞珈山的佛教仙境。小西天的极乐世界与琼华岛的蓬莱仙境一佛一道，在园林中形成了有趣的呼应，构建了北海在精神信仰层面的丰富性与包容性。

而在这梵音缭绕之间，矗立着一座举世闻名的琉璃艺术杰作——九龙壁。这所建于1756年的照壁，两面各有九条盘龙飞舞于云海波涛之中，色彩绚丽，形态生动，栩栩如生。九龙壁深藏着传统美学的密码，数字九为至尊，龙为天子化身，其构图饱满而不庸涩，动静结合，色彩对比强烈却又和谐统一。在阳光照射下流光溢彩，九龙仿佛要破壁而出。将中国工艺美术的极致追求展现得淋漓尽致。

它与舞龙亭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了北海龙文化崇拜的视觉高潮。舞龙亭始建于明代，现存建筑为清代遗构。舞龙亭的营造极具中国传统美学中的韵律感与象征性。舞亭并非一字排开，而是前后错落，以曲折的石桥连缀为一体。中间最大的圆顶亭子为龙泽亭，左右两侧依次为承祥亭、资香亭、永瑞亭、福翠亭。这种布局打破了直线的单调，在视觉上形成一种灵动而优雅的曲线，仿佛巨龙蜿蜒溪水，充满了生命的动感。坐在龙泽亭中，凭栏远眺，琼华岛白塔倒映水中，舟船往来，笙歌悠扬。

北海的美是渗透在时光流动中的，春夏秋冬四季更迭，如同四幅基调迥异却同样动人的长卷，在这里缓缓铺陈。

边的琼岛春阴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万物复苏，春花烂漫，行走其间如在画中。夏日，太液池的荷花盛开，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诗句，在此有了最真实的写照。秋风送爽，园内的古银杏树洒下遍地金黄，渲染出浓郁的秋意。冬日，一场大雪过后，北海变成了一个纯净无比的琉璃世界。在琼华岛西北侧，掩映于苍松翠柏之间，有一座造型别致的建筑——月鼓楼。这座为文字而生的建筑是北海公园最富诗意的角落，一部镌刻在青石上的中国书法史。月鼓楼始建于清乾隆十八年，朱漆雕栏间嵌着400多方青石，如琴键般静默，却奏响了从魏晋至明末300余位书法家的心曲。月鼓楼的灵魂凝聚于壁上珍藏的三希堂法帖石刻，步入楼内如同走进石刻的艺术殿堂。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洵《博远帖》。月鼓楼一墙石刻载着千年风雅，

0: 这里守护的不仅是时刻，更是文明传承的脉络。鼓楼前听时雨，柳浪塔影云影，和谐成一首无边长诗，恍然间如赴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1: 北京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这个古都文化，都离不开北海。历朝都是在逐渐的丰富和强化它的文化，那使它的文化越来越丰富越厚重。
0: 穿过琼华岛来到北海公园的东岸，有一处隐于松林间的秘境濠浦间。这座园林以咫尺山林的造园智慧，在有限空间内营造出深远自然的意境。在北海公园还停着一艘永远不会起航的石船。画舫斋始建于公元1757年，在北方皇家宫苑的恢宏之中，完美融入了江南园林的灵秀与婉约。后来画舫斋成为皇家游赏的核心场所，东院的古柯亭则成为了光绪皇帝的书房，园林里传出朗朗书声。1925年，北海结束了它作为皇家园林的漫长历史，正式对外开放，命名为北海公园。这一转变在当时的文化界激起了阵阵涟漪，而诗人徐志摩更是将北海作为他与陆小曼那段惊世恋情的见证地。1926年七夕节，两人在北海的画舫斋完成了婚礼。在徐志摩的眼中，北海的白塔、月光、荷塘，不再是帝王的象征，而是爱情与美的化身。为这座古老的园林涂抹上了一层浪漫主义的瑰丽色彩。梁启超、鲁迅等皆是北海的常客。文人的足迹与笔墨为北海赋予了全新的文化内涵，它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权力中心，完成了从皇家独享到文化共享的深刻蜕变。
2: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那如何飞入寻常百姓家？我想园林的遗产、园林的空间，正是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这样的一种精致生活、精致文化的这样的一些呈现。
0: 从辽代的尧禹行宫到今日的北海公园，这片山水静静地走过了逾千年的岁月。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那份深植于山水之间的东方智慧、美学追求与生命哲学。琼华岛的白塔，北岸的梵净，九龙壁的辉煌，静心斋的幽深，以及那四季轮回的花草树木，它们共同构成了一部无声却磅礴的史诗。
3: 北海的皇家园林作为中国古代都城城园同构思想的仅存硕果，是北京元明清城市架构的核心，也是都城生态水利的核心，成为中国古代将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城市功能与自然审美高度结合的杰作。

北海，它是一首写在大地上的诗，是一幅可以走路的画，更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有力见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世界上唯一延绵不断且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

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万彩玉满面春风，兴高采烈。
3: 长水，我想明天去趟县城，你也去，咋样？
4: 拉倒吧。
3: 不光是买种子，我想咱俩去照张相。
4: 照相？着急啦？
3: 胡进，谁着急了？你爱去不去？
4: 哎，我明天赶着毛驴车在村口等你。
5: 一部讲述黄河儿女命运沉浮奋斗梦想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北海公园宛如一枚温润的千年古玉，镶嵌于北京城的中央。它静卧在时光的流转之中，看尽五朝烟雨，却依旧风华如诗。白塔映水，舞龙迎风，北海用百年沉淀的山水楼台滋养了寻常百姓的春夏秋冬。

0: 新中国成立以后，北海公园成为人民的公园。1954年6月的一天，周恩来来到团城，他先是环团城走了一圈，然后站立在城墙边上远眺北海琼华岛，最后他坚定地说，团城的一砖一瓦、一树一石都不能动。周恩来总理还指示有关部门，北海公园中的古代建筑，特别是北海公园里的两座金丝楠木建筑的大殿，是十分珍贵的历史遗产，不能损坏。因此，对于北海公园要特别保护，并拨专款进行整修。
1: 49年以后啊，这个中央政府对这个北海下的功夫还是挺大的，组织这个工厂、企业还有部队啊、院校的这个师生啊，去这个清湖。本来那个年久失修了，好多地方那个土都隆起来了，湖面小了。但这一清理以后呢，这个湖水就变得更加这个干净开阔了。

0: 70年前，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声漫过白塔山，红领巾追逐的波光里，小船载满雀跃的梦想，木桨花开流离世界，也划出了新中国少年最生动的模样。随着20世纪50年代《祖国的花朵》这部少年儿童电影的播出，白塔、红墙、垂柳、碧波、荡舟，这熟悉的场景成为几代人心中共同的美好回忆。大家慢慢知道，在首都北京的核心区域，有一座美丽的公园叫做北海。这里水面开阔，风景秀丽，湖光塔影，荷花绿柳，宛如仙境。
1: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春游，那么老师首选就是让我们去北海，一听说去北海，头一天都睡不着觉，那赶紧准备干了去。那么到北海之后，就特别喜欢在白塔后为背景啊照一张相，那留下我们那个童年时的记忆。
0: 北海公园占地面积68.2公顷，其中水面38.9公顷，全员以琼岛为中心，四面湖水环抱，周围陆地围绕，景致协调，白塔为代表性的标志，居于山巅。
2: 它真的是结束了过去作为皇家园林的传统，变成一个文化空间的一个展示和体验的空间。所以这个变化应该说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就是它这个历史这种见证的价值，还有一个呢就是这种艺术的这种享受。
0: 如此精巧而宏大的古典园林格局，不仅为游

0: 提供了绝佳的视觉与空间体验，更化身人民共享的欢乐舞台。同时，北海公园还相继举办了画展、庙会、游园会等活动，在延续园林功能、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对园林测绘工作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北海公园的测绘工作并非一蹴而就，它历经数十年，靠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逐渐完善。
1: 最早是1853年到1854年，那北海测绘过最优秀的，比如郝宝坚、霍凤斋局部、金银斋，总平面有几张图，并不系统。从1885年以后，不仅有总平面，每个单体的平立坡测还有大样，所以非常细致。
0: 精准的测绘图纸为文物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而文物修缮工作本质上是一场与历史的对话，是对文明记忆的守护与延续。
1: 就是不改变文物原状，不是现状，因为在原状基础上经过历代的变迁，可能有干预，一定要学术研究，严格的把它挖出来、剔出来，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把不合理的去掉。是
2: 的，所有的字，这些字都是一个。
0: 在天津大学教授王其亨带领过的测绘团队中，就有许多年轻学子在这场大规模测绘中收获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张凤吴便是其中之一。
3: 最初我接触北海的过程中，可能我会认为它里面的园中园啊，比如说静心斋啊、花坊斋啊，或者郝普建，它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因为它更符合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内敛的性格。另外一个就是情绪上的这种变化，它能让人安静下来。
0: 静心斋这样的园中园，以其曲折幽深的布局和静谧深远的意境，完美诠释了中国古典园林以小见大的造园智慧。而这份对空间情绪的精准把控，不仅来自于艺术感悟，更建立在严谨的历史考究上。而正是通过一次次精细的实地测绘，这些蕴含百年造园智慧的空间才得以被准确记录、解读与传承。
3: 那我们古建筑测绘成果用于什么呢？其实它第一步是训练学生，第二步工作，那么我们所有的测绘图纸其实都是提供给管理单位的，希望他们能够用于像私有档案啊，包括今天的活化利用、文创，包括规划等等，所有跟遗产相关的工作其实都离不开测绘图纸。
0: 正是基于这样详实的测绘与研究，对文物的修复与保护，人们才得以更深入地领略北海独特的造园艺术。一梁一柱的精妙，一山一水的意境，得以被精准捕捉和永恒留存。在北海公园的北岸，红墙绿柳间隐藏着一处跨越世纪的饮食文化传奇——坊膳。这里的师傅将延续了300年的手艺，把皇家的滋味化作百姓餐桌上的温暖佳肴。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对坊膳的建设发展倾注了很多心血。坊膳茶社始于1925年，主打清宫风味茶点，专供宾客品鉴。1955年，坊膳改为国营。1956年，更名为坊膳饭庄。老舍先生提笔“坊膳”二字，不仅题在匾额，更刻进古都的文脉。坊膳饭庄在继承恢复清宫传统食品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菜肴品种丰富了许多。
4: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我们茶社呢移到了北海公园琼岛野兰堂建筑群，

0: 取名仿膳饭庄。
1: 仿膳饭庄在继承恢复清宫传统食品方面，注重菜品的色香味形，并注意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与发展。1956年国庆节招待会上，仿膳供应了4000个这种小窝头，外宾们品尝后交口称赞。再到周总理携外宾共品御膳的珍贵瞬间，每一帧画面都是仿膳与时代同行的见证。仿膳的菜肴也是制作精细，味道醇鲜清淡，色泽鲜艳，菜型美观，特别注重成品的色香味形，味道非常鲜美。
0: 满汉全席呢，当年呢是在由皇帝独享的一种菜品，完了我们现在呢就是制作完成之后呢，现在由咱老百姓也能享受到那个皇家的风味。满汉全席呢，我们是由3天6次食用，然后每个大菜呢有4个小菜跟着走，然后呢就是整个还有最后呢还有水果，这些东西还有一些甜品。
1: 2011年仿膳清廷御膳制作技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仿膳从未尘封于史册，而在灶火间生生不息。北海公园拥有古今中外独特的园林布局，从琼华岛的高低错落到太液池畔的曲径通幽，每一处景观都经过精心雕琢，达到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境界。遵循了中国古典园林一池三山的规制，北海的中心和精华集于琼华岛，岛上的白塔则是北海公园最具标志性的建筑。白塔的建造时间、方位和高度都经过精确计算，与周边的景山、故宫形成完美的空间呼应。
2: 北海的白塔，那这个文化内涵呢，就是园林的内涵和宫殿的内涵是不同的。那么我们北京城的一条中轴线，特别是这个中轴线上的故宫，它传递了是这个古代都城那这个治理秩序啊，等级秩序我们都能看到。所以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之后，我们称叫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
1: 北海的白塔不同于故宫的宫殿，故宫展现历史厚度，北海则承载着生活温度。燕京八景是北京地区八处著名历史景观的统称，它们不仅是自然风光的代表，更承载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古都北京的文化名片。而在燕京八景之中，北海公园琼岛春阴就坐落在琼华岛之上，这也充分体现了北海在北京古都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 北海公园呢，它有很多景观，琼岛春阴是燕京八景之一。北海的春天是特别美的，那春天的时候人们春游荡漾在这个水上头，那因为呢北海岛上有绿柳，黄湖有绿柳，那就是春天的气息来了，春色特别好。

绿柳荡漾，如今正是北海公园最鲜活的模样。春天桃花灼灼时，游客们在树下春游身影，与花枝相映成趣。夏天荷花开遍湖面，划船的年轻人总忍不住伸手

0: 去够莲蓬，与湖面上的鸳鸯意趣盎然。秋叶黄时，游客漫步其中，流利螭吻托金叶，仿佛穿过百年时光。到了冬天时节，冰场驰骋，游客们的笑容定格于冰雪之间。北海公园的四季景致也各有特色。春季，琼华岛上的海棠花渐次绽放，呈现出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夏季，宽阔的湖面上荷花盛开，清风拂过，带来阵阵凉爽。秋季，团城周围银杏等树木叶片转黄，随风飘落，增添了几分静美。冬季，湖水结冰，整个公园显得宁静而含蓄，这一系列变化生动展现了自然节律的循环与和谐。踏入琼华岛的刹那，便仿佛掀开了一部立体的《山海经》。脚下青石街，拐角的依兰堂将太液池光框成活画，叠石为引，不遗景意。
1: 从这个北海的这个南门进来，经过桥之后，到了永安寺之后，然后往上走，第一个是利用了这个山体本身的一个高度，逐级采用一种台地式的一个格局，大家的视线的这个往前看，能够看到白塔。另外呢，在整个的行走过程中呢，大家可能还会稍微停下来回看，又有一种另外的这种感受。
0: 北海公园如今成为了人们共享的文化空间，当游客走进北海，不仅收获了湖光塔影，更收获了一份融入生活的文化价值。孙涛教授和他的学生们浸润在这片光影交错之中，将古老的精华风物收于笔端，落于画布。孙涛缓步其间，时而驻足细看某幅画面的构图，时而俯身指点用笔的浓淡，他们向世人传递着美的温度，也传递着一种绵延不绝的传承。笔尖流淌的不仅是眼前的湖光塔影，更是一个民族对美的深刻理解与世代相守的文化薪火。在北海北地铁站，一幅大理石壁画《北海揽胜》浑然天成，续写着这座古都新时代的文化叙事。这是由孙涛带领团队于2011年至2012年间创作的天然石材镶嵌壁画，安装于北京地铁六号线北海北站站厅，为生活而奔波的人们带来了丝丝的暖意。
2: 最开始就是得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啊，我几乎觉得太熟悉了。我的小时候家就在旁边，我只是过来有的时候拍几张照片，画一点速写，回去就开始创作了。整个对园林的整体的感觉，它就印在我的脑海里。
0: 孙涛教授童年时住在平安里，北海曾是他儿时的游乐天地。园中每一处假山石，每一扇门，都深深刻印着他的童年记忆。这些鲜活的儿时体验，最终成为壁画创作的灵感源泉。
2: 所以我必须把这个

琼华岛的山和琼华岛的塔呈现给还给北京人，再加上它围绕着一圈的北海的，那是海，在我们心中这是海。然后我把所有的北海周边的皇家的景色都布置在整个画面的周边。

0: 在笔尖定格，艺术的使命也随之延伸。
1: 北海是中国，是北京的一个重要的文物，是我们的文化传承下去的一个重要的地点，所以我想这张壁画一定要配得上这样一个中国最经典的园林文化。我希望我的壁画也能够跟北海一样，甚至做北海的一个补充，把它的文化传承下去。
0: 在北海北站，这幅壁画早已成为每一位乘客熟悉的风景，它每天陪伴着人们，让传统文化在人来人往中生生不息。在北海公园的北岸，有一座始建于乾隆11年的古刹产福寺，它位于万佛楼东侧，原为太素殿旧址，最初是乾隆皇帝尊生母之愿改为喇嘛庙，并赐名产福寺。乾隆皇帝曾在此拈香祝祷，举行盛大的祈福法会。现在这里是市民赏花的好去处，红墙绿柳间，一场与产福寺跨越百年的对话，就以这最绚烂、最浪漫的方式悄然开启。正如这片山水既承载着帝王的笔墨，也浸润着百姓的生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让阳春白雪与人间烟火相得益彰。
2: 北海公园从一个被仰望和敬畏的景观，变成了一个可以被体验、被融入日常生活的家园。这座园林的灵魂之变，归根结底就是从承载一人之心到安放万人之乐。

百年来，探叶池畔北海风景依旧，昔日的皇家禁苑，今朝的人民乐园，这座古老的园林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包容的文化融入现代生活。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北海公园，它不仅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粹，更彰显着文化自信的时代光芒。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北海公园正以永恒之美向世界诉说着中国的故事。

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我们正处于能源与人工智能高度融合的发展阶段，人工智能在大模型搭建、新材料设计、核心器件开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源企业需要不断进化，提升数据整合能力。
4: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0: 一扇门，
11: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0: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0: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2: 央视财经为您推出的大型融媒体资本市场节目《采访》，我是央视财经的主持人姚振山。那么最近呢，由于中东地区的这个冲突呢，对于整个油气市场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那么无论是很多化工

0: 暂停报价，还是原油的这个进出口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都会对化工行业的方方面面带来直接的冲击。那么系统的来看，这些冲击到底目前呈现什么样的特点？那么对于未来来说，无论是化工品的价格趋势，还是在股市上相关的上市公司，他们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和变化？今天呢，我们请来了长江证券化工行业联席首席分析师王明来给我们呢做具体的分析。你好，王明，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长江证券的王明。
0: 在年初对于这个化工行业的变化呢，你是做了对2026年的预判，
1: 是
0: 对吧？
1: 是。
0: 那个时候呢，咱们都还不知道中东会发生如此大的冲突。如果说复盘的话，那个时候你的基本判断，叠加这个中东地区这个冲突，你来复盘的话呢，你觉得你的观点有哪些修正没有？
1: 可以说从去年来，化工实际上从底部开始，股价层面先反弹，基本面的话其实持乎随后去兑现。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我们是觉得有四重核心的逻辑啊，在影响整个化工的变化。第一重是什么？就是整个东升西落大的一个这个产业的一个变革。因为经过这个20年中国进入 WTO 之后的一个快速的发展，实际上中国在24年已经占到全球化工品整个销售的将近50%了，这个体量是很夸张的。但之前我们不是看到了海外很多国家对中国做这个反倾销，包括一些这个贸易的关税，其实就是因为中国抢了别人的这个份额嘛，对吧？然后那你像那个欧盟还有像美国，他们占据全球大概在这个10%的比例。那我们能看到的是，在这几年，特别是在22年俄乌冲突之后的话，整个欧盟地区的这个它的这个产能退出是在一个加速进行的一个趋势，这个就是我们讲东升西落。我们能看到海外在持续的退出，包括其他一些高成本地区，包括像日韩这些地方都能看到这样一个表现。那么中国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卡位里面，我们可以进一步获得海外退出的一个份额啊，这是我们觉得第一重最核心的一个这个点，这个逻辑是没有变化的。特别是在这个美伊冲突之下的话，我们知道这个海外不同地方大家的这个能源成本是在继续的一个提升的，特别是这个欧盟地区，你可以看到欧盟的这个天然气它的价格从每这个兆瓦时20欧元在这个美伊冲突之后提升到了50欧元，相当于我的能源成本翻了1倍，所以自然他们的这个化工品的这个成本也是大幅提升的。所以美伊冲突是在进一步加速海外退出，而不是说减缓。所以我们这个逻辑在这个场景之下的话，它实际上是得到加强的。
0: 实际上大的逻辑呢是没有变化的，份额扩大，东升西落，对吧？海外的这个持续退出，它并不是说受到这个美伊冲突的影响，对吧？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1: 是的。
0: 那目前来看，因为全球这个冲突趋势啊，还有这个局势啊，还没有一个最后的结果。那么对于整个化工行业，未来会有哪些影响？
1: 如果我们只说这一轮的影响的话，实际上，因为我们去看一看整个中东地区，它具备的比较强的优势就是这个资源，它有全球30%的原油供应，以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运输全球将近30%的一个原油。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在战后基本是一个就是整个贸易量大幅的一个下降，就是大家说是归零，实际上还有，但是量级是非常低的。所以你想，全球30%的原油的供应的这个缩减，带来就是全球整个这个能源成本的大幅提升。所以第一个肯定最直接影响的就是整个油气的这个价格，我们看到在去年的话，布伦特的油价是每一桶在69美元左右啊，然后那么到这个现在的话，整个提升幅度是很夸张的，特别在比较激烈的那个时候的话，油价最高是冲到了120美金。你像从70到120，其实这个提升的幅度还是很夸张。所以第一重就在油这个环节，我们就能看到整个的这个价格大幅的上涨啊，这个是供给的大幅缺失导致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中东的话，它不只是产油，它会产一些这个下游的，就比如说比较偏向油的，油的下游，比如说像成本，对，石油化工领域，成本聚烯烃啊，比如聚乙烯、聚丙烯，还有包括像苯乙烯这一系列产品，那么他们在这个环节也会有这个供应的大概10几个点的一个这个缺失，因为现在运不出来了嘛，你生产也没法生产了啊，有这个导弹啊各种战争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看到不仅是油，包括油的下游，整个的这个价格也是大幅提升的，这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一个情况。
0: 这种呢会导致，你看油价，你刚才也提到从70到120，在不同的这个油价的这个水平上，化工行业的这个投资方向是不是有一些变动？
1: 是的。 第一点的话，就是如果说油价中枢就确定性。

0: 台上，目前我们能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在油涨的过程中的话，实际上最受益的资产，第一方向就是我就是采油的企业，因为我采油企业其实你可以理解为一个矿企，我的成本变化不是很大，但是油价提升，我的利润中间的这个利润是大幅扩张的，所以的话这个环节是直接受益的。第二什么呢？是油的替代品，因为全球我们看油它是以碳作为这个基础做一些有机物。有机物的来源的话，碳的这个股价作为来源的话，有煤炭、石油、天然气。那你想煤炭的话，我们国内煤炭价格在战后以来其实变化并不大，动力煤价格就是700多块钱。所以的话，你煤炭加工成油同系列产品的话，它的这个价差也会明显扩张。就可以这么说，以煤化工这个领域的话，它的这个价格是由油来定价，因为全球的话，油的这个产能占比更高。所以油的成本提升之后，我的价格自然就水涨船高上去了。但是煤化工成本变化不大的话，我逐年的价差利润就急剧的扩张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在战后以来，包括像煤制烯烃、煤制醋酸、煤制甲醇，这一系列产品的这个盈利大幅的好转。
1: 所以呢，这种变化本身呢，就是对这个化工行业的这个周期，对吧，也会带来一些冲击。因为呢，就是说这个地缘政治这个变化，
0: 是
1: 它不是纯粹经济周期的变化，
0: 是的，
1: 带来这个价格还有需求的变化，而是叠加了这个地缘政治不稳定。
0: 对，
1: 那么如果叠加地缘政治不稳定的因素，现在的化工行业处在一个周期的什么位置？
0: 其实从这个2022年，当时是化工整个的景气的高位。2022年之后的话，整个景气在持续的回落，因为我们知道在2021，对吧？就特别是这个公众这个事件的一个影响。之后的话，全球不是有一波强放水，带动了一个强的需求，当时叠加供给的这个扰动，所以大部分化工产品是有了一波价格的大幅上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产品的盈利在2021、2022年是有一个大幅的好转。那么这个就自然引发了行业内外产能的一个扩增和投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2022年年中之后，整个化工品就进行一个景气回落周期，然后自后2023、2024、2025年。长达3年多的下行期，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产品实际上在这个2025年，基本可以说很多产品就到一个全行业亏损底部的一个状态。所以化工实际上就是在一个底部在等待反转的一个过程。一旦一个行业到底部之后的话，可以想到就是一定是击穿了可能行业内比如50%甚至80%企业的成本线。那你持续亏损的话，你一直亏下去就是亏到现金流，亏到你的净资产，所以会有些企业陆续的一个退出。那随着这个供应的一个减少之后，我的需求还在稳步的增长，到达新一个供需平衡之后，很多产品就迎来它的一个涨价周期。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就是在今年，包括到明后几年的话，很多化工产品因为不同产品的供需格局是不一样的，陆续会进入它的供需的反转，这个是我们能看到。实际上，从去年的这个下半年来，我们看到像什么吉利西安、有机硅、德源长思这一系列产品，实际上已经开始在进行一个涨价、盈利修复的一个通道了。所以这个就我们刚刚说的化工第一重回应刚才讲的第一重逻辑，讲的是东升西落，第二重的话就是行业供需的反转，所以它是一个互相之间强化的一个逻辑。
1: 那为什么从去年以来这个关注度就是提升的比较快？包括在今年年初的节目上呢，你也是大力推荐，就是说化工行业就是说出现这个反转嘛。
0: 对，
1: 就这里面呢，就是当时你在做这些判断的时候有哪些分析的因素或者信息点？
0: 其实也是刚才讲了一部分，一个就是整个全球东升西落的一个发展，我们会获取更大的份额，这个在美伊冲突下实际上是在加剧的，即便没有美伊冲突的话，海外退出也是一个大势所趋，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周期反转的一个拐点。第三点其实也是供给端，我们知道过去我们地方的这个考核一般是以 GDP 为导向的，所以这个就引发大家在一个周期比如起来之后的话，行业内外资金涌入进来去投资啊，当然政府也是非常欢迎的，在各地招商引资嘛，以前大家都是能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个2015开始的话，从今年开始，我们地方的考核实际上已经做了一个转变，从过去以 GP 考核作为导向，转换成以碳强度考核，就是我们要考虑单位的这个 GP 的碳排放，就是我们双碳，这当然是我们对国际市场的一个做出的一个承诺啊，未来要达到这个碳中和、这个碳达峰嘛，两个这个核心的这个实现目标点，那我们肯定还是要提前去完成的。所以从今年开始，双碳政策的一个演绎之下的话，我们会发现很多化工品，特别是一些高耗能的化工产品，它想要再去扩增产能，难度就很高了。可以说几乎就是没有太大的可能性了。因为对你想对地方考核这些发生转变之后的话，地方也很难去批很多这个新的这个项目，
1: 还有环境污染的问题
0: 啊，对，当然还有环境污染问题、碳排放的问题。你像海外的话都在收那个碳税，欧洲地区的话一吨二氧化碳我要收到70-80欧元的一个碳税，国内的话现在你像那个不管是钢铁对吧，

0: 或者水建材里面，水泥还有包括像这个电力系统，包括未来的这个化工，都会引入碳交易市场。所以整个这个不管是环境或者说碳的这个排放，对吧，各个方面都会有更高的一个要求。所以整个大的趋势就是我们会发现刚说那三点在互相之间在强化整个化工的一个逻辑。所以我们不只买的是一个周期反转，如果说我们回到以前几轮，像这个2021年或者说2017年或者再早2011、2012年，那时候我们看的是一个周期的反转，因为一旦周期起来会有很多人投资，所以为什么那时候讲大家买要买在反转点，然后卖要卖在这个周期高点的时候当时是这样讲，因为我们没法控制供给的一个增量。但现在情况就是中国已经占据这么高的份额，我们还在持续蚕食海外退出这一块的量，再叠加我们自己还把自己的产能控制住的话，那化工的逻辑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这样的属性再去展开的。
1: 这里面呢有一点就是海外这个退出是一个大的趋势。
0: 是的，
1: 就是在我理解可能是不是因为碳税的问题，环境污染的问题。
0: 是，如果我们去拆分一下啊，整个这个欧盟这个地区，因为欧盟目前还占据全球化工的供应体量大概在10%这样的地区，因为欧盟以前是有这个能源优势的，它可以通过这个管道从这个俄罗斯拿到廉价的这个天然气，所以早年的话实际上欧盟可以说是全球这个天然气成本的一个洼地。但是在22年这个俄乌冲突之后那么对这个俄罗斯的制裁，他就没法拿这个俄罗斯天然气了，得从这个包括像美国中东地方去采购，整个的成本是有个大幅的上行。所以我们刚刚也说嘛，在美伊战争之前，实际上这个欧盟地区的一个天然气价格已经到20欧元，折算回来的话就是一方米在2块多这个价格相对于早年几毛钱的价格是大幅提升的。所以它的能源这一块，首先因为化工品的话核心的原料就是煤炭石油天然气，所以你成本提升之后你的这个原料端没有优势了。另外就是我们刚说的包括像碳税，另外欧盟地区我们可以简单就能理解地区理解到一点，就是他们的人力成本还有投资成本，对吧，再包括我们刚说的这个环境的一些监管还有一些政策所以卡都很严，所以他们直接就成为了全球化工行业成本曲线最右侧的地方。所以为什么会退出，其实很多中上游产品大家都是这个标准品，就大宗的标准品都是以这个价格竞争的，那我的这个地方成本低的话自然就有竞争优势了。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退出的一个核心原因，就是成本端
1: 成本端核心是成本端和环境端，但是环境端也是可以折算到成本
0: 里面的，
1: 对吧，
0: 是
1: 因为保护环境增加了这个很多的这个成本。
0: 对，
1: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欧洲的情况呢可能是比较明朗，
0: 是，
1: 那么整个产业政策方面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无论是欧洲这边还是我们这边。
0: 其实欧洲一直来的话他们对这个绿色环保，对吧，这方面其实一直是一个比较严格的要求包括他们对一些进口的化工产品，你像对中国的要求，因为中国往海外出口的这个比例确实是很大的，他们要求中国的化工产品就要求要这个交这个碳关税那么其实也就变相的相当于想去提高全球的一个成本这样的水平所以欧盟的政策其实是在不断加强，那么国内政策就我们刚说的双碳政策持续的一个演绎我们不管是这个化工端的这个新产能的一个审批，以及包括这个整个运营的成本都会有更大的一个压力当然这也是整个化工的逻辑能相对来说这一轮反转之后并且我们认为能在景气高位持续维持的一个核心的一点，因为你如果放掉以前的话，中国只要不控制新增供给，那我一轮景气起来我再去大幅扩增自然就会导致下轮的供给过剩，景气的回落所以供应端的这个控制是很关键的，因为如果我们拉开历史去看的话，其实我们的需求有时候会看一个指标，就是全球 GDP 的一个增长就很多时候需求的增长是相对偏连续的，它会因为一些政策影响，比如说全球放水，对吧，这样一个需求的一个刺激会有一个向上的抖动，但整体还是一个偏连续增长的一个过程因为人口还在稳步增长嘛，大家的这个衣食住行性的需求跟这个都是有一定联动性的，但是供给的变化它往往是一个阶跃式的所以一旦供给有大的变化之后就容易产生巨大的供需的错配，景气的一个上映，所以大家很多时候重心啊还是放在对供应端的研究，不管是看供给的这个增量存量行业的开工率，亦或者说看全球格局的变化，都是我们需要去重点关注的
1: 你刚才提到这个衣食住行啊，那如果说就是从衣食住用行不同的领域来看的话你觉得化工的机会分别会在哪些领域，我们这块可以展开来谈。
0: 好的，如果说先以这个农业对吧大家的这个农业主要涉及到包括这个种植业和畜牧业种植业的话就是这个像大豆玉米小麦我们吃的这个粮食，还有像那个畜牧业比如猪牛羊他们需要吃的这个饲料里面实际上也是这个农业的这个大

0: 物啊，玉米只不过做一些引用一些添加剂，像维生素啊、氨基酸这一类产品。
1: 嗯，
0: 农业整个的特点，实际上它是跟这个粮价是有强的相关性的，因为很好理解，当粮价大幅上涨的时候，农民的种植收益有明显的一个提升，那自然引发大家对农业更多的一个投资的想法。怎么去增加农业的产出呢？我在一定范围内增加或者说扩大种植面积，或者增加这个农资品，像农药化肥的用量。
1: 嗯，
0: 因为农像化肥是土壤的一个养分嘛，农药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增加这个产量。
1: 对，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0: 是这样子，是这样子的。所以，在现在这个煤冲击之下呢，我们会看到油价提升，粮价从年初来实际上也在一个上升通道。所以的话，在这种需求层面的刺激下，整个农药化肥的我们看年出来它的景气度实际上是在提升的。这个提升其实是分为两个维度，一个的话就我们说的需求，就是粮价提升带动的；第二的话实际上是供给。因为如果我们看化肥啊，氮肥、磷肥、钾肥，特别是氮肥和这个磷肥，氮肥的原料的话是来自于像国内是中国国内啊煤炭，海外的话是天然气。我们刚说油价的大幅提升之后的话，也带动气价的提升。所以海外的这个气价提升就带来整个尿素成本的一个上行。所以它实际上是在一个需求和成本两端共同催化之下价格的上涨。所以在战后以来的话，我们会发现尿素的价格实际上已经涨了2000块钱了，因为尿素国内价格才1800。涨2000块钱的话，这个涨幅还是很夸张的。
1: 对对对，
0: 磷肥也是这样子。磷肥的一个原料啊，就是这个合成氨啊，合成氨的原料的话是来自于这个国内煤炭、海外天然气的。所以就是从成本和需求两个维度带来整个价格的一个上涨。但这个上涨来说的话，实际上对不同环节它的受益程度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我们只说对国内来讲的话，因为国内对氮肥和磷肥出口是有一定的管控和限制的，因为为了让国内的农民享受到相对比较便宜的这个化肥，对对对，让我们农民有利可图嘛，所以我们做了一定的控制。但是海外的这个氮肥和磷肥价格就是暴涨的。所以如果我们去真投资的话，会发现海外特别是美股的一些这个尿素公司比如说 CF Industry 啊，它的这个股价从年初来明显的提升，其实就是在这个特别是美国的天然气价格，因为它整体过剩嘛，价格变化不大，但是全球的尿素价格提上去了，所以它盈利就急速扩张了。
1: 就是这类股票在就是美国股市上，这个相关这种化肥股票，今年年初以来涨了多少？
0: 表现还是不错的。对，
1: 这是吃是吧？
0: 对
1: 对，穿呢？
0: 服装这个领域的话，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会看到啊，这个特别是战争以来，我们的这个服装里面是用这个纤维做的。纤维里面的话，用量最大的一个纤维是涤纶长丝，叫我们服装里面那个涤丝这个面料。它的体量多大呢？就是我们穿棉质的衣服比较多，棉花的这个消费量大概就是个600来万吨，但是长丝的话在3000万吨这个级别，所以这个其实才是我们服装用的最大的一块面料。长丝在战前到战后，价格从6000块钱涨到了这个8000多块钱，价格看涨幅很大，但实际上如果你去拆分一下的话，在我们的一个衣服面料里面的话，长丝价格是8000块钱一吨，但我们的服装其实才是几百克。对吧，你重点的话就是1000克嘛，你再重穿得也很累嘛。所以实际上他们的这个长丝在成本里面占比才几块钱。所以从6000涨到8000，理论上下游实际上是完全可以接受这样价格的上涨的。这是一方面，就是理论上就是它的这个价格上涨下游是可以接受，这是一个前提。因为如果你的这个成本提升太大了，你反而有时候会抑制你的需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看到从去年年中以来，很多行业实际上也在做一些反内卷。就是我虽然可能供需还没有达到我的一个拐点，但是企业通过自身的这个联合起来，比如说减产降供给，因为最终都是一个供需比较嘛，供给过剩我价格下跌，供不应求价格上涨嘛，所以通过自己调低，联合起来调低自己的这个供应，然后使得整个盈利在修复。所以在去年年底来，整个长丝板块已经在演绎这样一个逻辑了。但在这个冲突之下的话，虽然价格涨得多，但是我还是在控制我的供应啊，它其实它中间的这个价格在涨，价差就是它的利润其实也是更大的这个扩张的。这个就是大家其实有时候经常讲，就是成本提升可能是抑制我的需求，但是如果说你还能控制自己的供给的话，反而这个环节相对整个产业链上下来说，我还有更强的议价能力，更强的定价权。
1: 衣服呢没见涨价，但是呢衣服的原材料在涨价。
0: 对，因为你想嘛，我们说从6000涨到8000，我们一个衣服的成本可能就提了2块钱
1: 啊
0: 3块钱。对，所以我衣服终端的产品对这个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特别是比较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话，没有那么敏感。
1: 吃穿
0: 对
1: 住
0: 对
1: 是吧？住呢就跟很多建材有关。
0: 对
1: 对吧？
0: 地产这个行业的话，实际上应该要讲啊，整体这几年是有压力的。因为地产这行业它的需求实际上跟这个政策是强相关的。在我们国内在3道红线的这个管控之下的话，这几年地产的整个的不管是开工、竣工、销售。

0: 数据其实都是持续下行的，就是内需的地产实际上是偏弱的啊，但是外需还可以，因为我们看到像美国的这个新房二房数据啊，它整体还是偏稳健的，虽然也没有在高位，但是基本是稳健在运行的，所以国内外需有一定的差异。如果说是纯内需的话，那可能还是偏弱一些的啊，但是外需整个需求还可以，所以会有一定的一个分化啊。但是地产链的话，它有个特征在于，我们地产链有一些特别的，就是一些大类的产品，比如像这个纯碱，纯碱是做玻璃的，玻璃主要原料，还有钛白粉，钛白粉是做那个涂料粉刷，这个内墙外墙的这个涂料产品，它们是一些无机物，就比如说纯碱是碳酸钠，然后这个钛白粉的话是二氧化钛，它们跟油关系不大，它们一个原材料的话是这个食盐氯化钠，一个原材料的话是来自于那个钛矿啊，就是那个在国内啊，包括海外有分布钛矿，它们并没有因为油价的这个大幅提升，它们的成本有提升，所以它们整体价格相对偏平稳。
1: 所以呢，柱子方面呢，就是化工品，因为它的原料呢不是石油，
0: 对，
1: 不是天然气，
0: 对，
1: 对吧？
0: 再加上需求并没有那么好，
1: 并没有那么好
0: 啊，对，
1: 吃穿住
0: 对
1: 用是吧？
0: 对，
1: 这个用怎么？
0: 用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些也是有的是跟地产相关啊，但有的话其实没有那么强相关性，主要是因为那边主要一些产品像冰箱、家电，还有像汽车，
1: 就它里面有一些那个保温或者隔音的那个材料，
0: 对对对对，比如说 MDI 用在那个隔热保温，还有包括像这个一些塑料，现在汽车都是这个轻量化嘛，怎么轻量化就是把以前的很多的金属换成这个改性塑料，保证强度的同时可以大幅的这个减重，减重之后我自然我的这个续航里程就会大幅的提升嘛，大家对这个东西都有续航焦虑嘛，那么这个领域的话，实际上它跟地产没有说，我刚刚说没有说持续的这几年下行，是因为一个是有政策层面的刺激，这几年我们不是搞家电补贴嘛，这个汽车的这个补贴，所以反而在地产下行期的时候，它前几年需求还是明显的增长的。这样的话就是出口，你看到这个整个油价的上升，其实反而在拉动中国的新能源车的一个出口，因为新能源车用的是电。对吧，就是你传统的燃油车或者那个汽油车柴油车，它的成本是大幅提升的，所以反而我们的新能源车有了更强的性价比啊，所以在这个用这个领域的话啊，实际上它的需求不弱，还可以，特别是像家电和这个汽车需求还可以啊，然后同时的话供应端的话，因为这个领域的话实际上油头的产品是比较多的，然后特别像这个中东还有像这个日韩欧盟，它都是有一定的一个产能比例的，我们举一个产品做一个例子，比如 MDI 的话，主要是
1: 烟台万华
0: 啊，对，
1: 就是最大的全球最大的这个生产企业。
0: MDI 的龙头，是的，是的。它的话，这个产品主要是做这个比如说欧美的外墙保温，还有像国内的家电啊、冰箱、冷柜的隔热保温层，包括一些管道保温、汽车上面的这个保温啊，还有冷链保温的这个领域。它的这个产品的话，在中东还有这个4%的一个产能。那我们知道这个中东的沙特那个园区不是涉及到这个被导弹袭击了嘛？它这个产能的这个想要在这个袭击之下想要去复产，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所以这是一个供给的一个这个减量。另外还有的话就是这个欧盟还有日韩都有这个化工产能，都 MDI 的产能，他们因为能源成本的大幅的提升，虽然 MDI 跟着成本提升在涨价，但他们那些地方的话反而是不赚钱的，所以他们的负荷在下降，所以全球的 MDI 的供应实际上是在减少的。这个就带来的话 ，MDI 这个环节它的这个价差实际上是在扩张的，而不是收窄的。就我们刚刚说的，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一方面要关注这个成本的提升，另外也要关注供给的一个变化。因为从大面上来讲的话，我的油价上涨，我的涨价反而是都基本是抑制需求的。因为它贵了嘛，大家就会减弱大家的一个购买的需求。但是我的这个供给缺失了，就相当于怎么说呢？我的需求可能下滑2个点。但我的供给下滑10个点，那你还是供不应求的，
1: 对，
0: 所以你这个环节的价差是扩张的，是这样一个逻辑。我们以 MDI 举个例子嘛，整个家电链的话，相对来说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产品，
1: 对，这个呢，大家比较就跟你的每天的这个生活
0: 息息相关的，
1: 息息相关，
0: 对，是
1: 最后一个领域，
0: 出行
1: 啊，是吧？出行，
0: 出行实际上刚其实也提到一些，就是汽车肯定是相关的，这涉及到一些产品嘛，另外还有就是就是这个能源。因为现在汽车的话，我们主要的能源一个是来自于传统的汽柴油，这个不用想的话，这个油价不是大幅提升了嘛，对我们的这块的需求是一个抑制，但是反而对这个新能源车是一个利好，因为电价整体变化相对比较平稳，所以的话我们去新能源车就充电嘛，这个相对就更有性价比了，所以里面实际上是有分化的。但如果说对整体的出行需求来说的话，也很好理解嘛，油价涨了，对吧？大家的出行需求肯定是受了一些负面的这个影响的，但这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轮胎，轮胎就是一个比较有消费品属性的产品啊，它的产品的话就跟很多我们刚刚说的衣服不是价格变化不大嘛，轮胎也是偏终端领域消费的，那

0: 经常大家讲开玩笑嘛，美国人民就挺喜欢有钱了，挺喜欢换轮胎的。对他们来说的话，轮胎就是一个消费品。
1: 嗯
0: 啊，所以他们对这个价格是有点敏感的。啊，就轮胎价格变化不大的话，成本提升反而对它可能会有点这个负面的影响。但这个就要看轮胎能不能顺价下去了。这个就要看自身的供应情况。
1: 所以总结来看，衣食住用行，石油价格和天然气价格波动，在这个五个领域里面排序的话，影响最大的排前三。你总结完什么结论？
0: 应该讲是就是按利好和利空来看。按利好来看的话，农业整体是利好，因为我需求层面是有刺激。另外还有就是一些供给的缺失嘛。然后另外的话就是那个服装领域和用的领域。
2: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财富新观察，今天我们关注的内容是展望化工行业投资机会，地缘冲突对化工行业有哪些影响。明天下午17点，财富新观察将为您带来中国化工产业会受到海外市场挤压和替代吗？欢迎您届时收听。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古老的经文，消失的文字，神秘的萨迦派，传奇的神兽异人，危机四伏的真相之路，历史和现实的罪与罚重重交织，该来的还是来了，还是来了。
9: 寒卷之下，迷影重重，一部惊心动魄的悬疑探险有声书。
10: 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11: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12: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13: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14: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5: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1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7: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18: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9: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20: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2，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2: 大家好，我是凌睿。这个时间我们先来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1.24%， 报26095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 1.07%， 报8774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 0.48%， 报4411点。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多数上涨，韩国综合指数上涨 5.12%， 报6936点，收于历史新高。澳洲标普200指数下跌 0.37%， 报8697点。新西兰标普50指数上涨 0.45%， 报13097点。日本股市今天休市。
1: 再来了解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报10363点，下跌 0.14%。 法国CAC40指数目前报8067点，下跌 0.58%。 德国 DAX 指数目前报24348点，上涨 0.23%。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接下来关注中东局势。日前，伊朗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已经收到美国方面对最新谈判方案的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巴加埃说，现阶段的谈判不涉及核问题。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3: 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有媒体报道称，14点提议涉及伊朗核问题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问题。对此，巴加埃称相关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结束地区战争，至于其他事项，伊方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伊方目前没有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
1: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三号警告美国不要玩弄全球命脉。继续听报道。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三号称，美国方面近期不顾世界粮食安全和化肥供应链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控制的事实，用饥荒威胁伊朗，这反映出美方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缺乏认知。国际政治不是拍电影，任何玩弄全球命脉的行为都将会令自身陷入僵局。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表示，伊方为美军和美航空母舰准备好了坟墓。雷扎伊称，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航母的海盗，如果紧张局势升级，这些航母将面临毁灭。雷扎伊称，伊朗拥有对抗海盗和击沉军舰的能力。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展开反击。美国和伊朗4月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国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林肯号和布什号航母打击群正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任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从4号开始在

0: 在中东地区开展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海峡。
1: 特朗普称，那些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国，与目前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局势没有任何牵连。他称已通知相关各方，美方将引导他们的船只和船员安全驶离该海峡。相关方均表示，在该海域恢复航行安全及整体局势平稳前，将不会重返该区域。特朗普强调，若此次行动遭遇任何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美方目前正与伊朗开展积极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积极成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宣布，美军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面向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无人机以及 1.5 万名军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新的霍尔木兹海峡海事管理法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
2: 对于美国宣布引导被困船只离开霍尔木兹海峡并派出军事力量参与行动，伊朗方面是什么态度？美国此举是否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美军介入护航将使美伊冲突风险增加。
3: 目前伊朗对于同美国博弈的总体态度呢，还是软硬兼施。虽然伊方通过最新的14点提议释放了部分的缓和信号，但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明确定调拒绝美国的勒索，并且起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进行反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也表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动都会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那随着美国宣布要强行动用军事力量疏导在霍尔木兹海峡滞留的商船，美伊之间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快速增加，因为这等于是美国直接打破了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而这恰恰是当前伊朗谈判的核心筹码，也是目前伊朗最为重要的地缘政治手段。那在狭窄水道，美军护航编队和伊朗革命卫队的快艇如果发生雷达锁定或者是航线摩擦，极易因为沟通不畅而引爆局部的海空冲突。
0: 中东局势持续扰动全球市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份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第一次决策，也是连续第3个月宣布增产。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4: 当地时间3号，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并在会后发表声明。声明说，从6月起，七个参与国决定在2023年4月宣布的自愿减产措施基础上，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声明还说，各参与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使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七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将继续每月举行一次会议，以评估市场状况、合规情况和补偿事宜。下次会议将在6月7号举行。路透社报道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海湾地区石油供应中断的情况下，这一增产计划无法实际落实，在很大程度上将停留在纸面上。欧佩克在上个月的一份报告中表示，三月份所有欧佩克加成员国的原油日均产量为3506万桶，较二月份下降770万桶。其中，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因出口受限，减产幅度最大。
2: 当地时间3号，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间敲定总额达到2000亿迪拉姆，约合3718亿元人民币的项目合同，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5: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这2000亿迪拉姆约合3000

0: 2718亿元人民币 的资金，将支撑其董事会此前批准的5年资本支出方案，推动全产业链进入大规模项目执行新阶段，在满足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的同时，提升阿联酋制造能力并增强工业韧性。 阿联酋工业与先进技术部部长，同时也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苏丹贾比尔表示，公司正进入战略实施关键阶段，将进一步巩固壮大阿联酋工业和制造业基础。阿联酋日前已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及欧佩克加。 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希望在全球能源转型完成前，尽快将油气资源变现，用于自身经济转型，推进经济多元化战略，并投入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 据了解，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布扎比政府全资拥有的多元化能源集团，业务涵盖勘探、生产、炼化、制造、营销及贸易等领域，是全球重要能源企业之一。 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公司旗下已上市的6家子公司营业收入合计达1901亿迪拉姆，约合3534亿元人民币。这6家子公司净利润合计达到约358亿迪拉姆，约合666亿元人民币。
1: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部门5月2号表示，70辆装载原油的油罐车当天从伊拉克经由拉比亚口岸进入叙利亚，这是伊拉克时隔13年后重新启用这条陆地运油线路。
2: 根据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部门发布的声明，伊拉克从5月2号起恢复拉比亚这条陆地输油通道，用油罐车向叙利亚方向运输石油。拉比亚口岸位于伊拉克西北部尼尼微省。 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长期处于关闭状态，今年4月重新开放。 该口岸距离伊拉克北部摩苏尔和基尔库克的油田不远。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伊拉克日均原油出口量约为350万桶，主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战事爆发后，由于海峡航运受阻，伊拉克不得不想办法通过陆路出口石油，达产量降至原来的三成。伊拉克方面3月证实，伊方启用连接该国北部库尔德自治区与土耳其南部杰伊汉港 之间的陆路输油管道，另一条输油管道则将基尔库克油田的原油运输至伊拉克与土耳其边境地区，再接入通往杰伊汉港的管道。两条管道加起来运力可达每天65万桶原油。伊拉克石油部长曾表示，该国的其他选择包括用卡车将原油运往叙利亚的巴尼亚斯港和约旦的亚喀巴港。
3: 全球最大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日前发布公告说，公司推出一项从欧洲经红海至中东的新快运服务，以响应日益增长的欧洲至红海的服务需求，同时应对当前中东地区充满挑战的形势。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公告称，新推出的这项服务将欧洲重要港口直接连接到沙特的阿卜杜拉国王港、齐达港和约旦的亚喀巴港，并通过多使联运服务连接至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地区。首次航运计划于5月10号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出发。 据彭博新闻社2号报道，地中海航运公司推出的这项新服务通过使用卡车和小型船只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使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这迫使航运公司寻找耗时更长、成本更高的陆上替代方案，包括阿曼和阿联酋东海岸的港口也出现了大量需要陆路转运的集装箱。 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且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3月1号至4月27号，共发生41起安全事件。
1: 在国际原油市场波动的当下，全球能源的流向悄然发生着变化，一些亚洲买家开始转向美国采购原油。最新的数据显示，4月份美国原油的出口量创出历史新高。我们来听CNBC蒋玉的分析报道。
5: 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中东原油出口受限的背景下，不少亚洲国家开始转向美国进口原油。根据大宗商品数据分析公司。

0: 科普勒的数据，四月美国的原油出口创下了历史新高，上升至每日520万桶，和今年二月的每日大约390万桶相比，大幅增长了超过30%。科普勒的数据还显示，目前每天大约有50至60艘超大型油轮，也就是 VLCC 驶向美国港口，这一规模和去年同期相比翻了一番。这类油轮通常可装载多达200万桶原油。科普勒的商品研究主管史密斯指出，许多油轮来自亚洲国家，这些国家在中东冲突爆发前主要从中东进口原油，如今由于通往波斯湾的航线几乎被封锁，因此转向了美国墨西哥湾沿岸采购。并且史密斯还形容，现在亚洲市场几乎是有什么买什么。不过分析指出，船只改到美国更可能是冲突时期的应急措施，而非亚洲买家的长期结构性转向。史密斯指出，美国生产的轻质低硫原油难以完全替代中东的重质高硫原油，因为不少亚洲国家的炼厂装置更适合加工重质原油。此外，美国自身的原油出口能力也受到基础设施的限制，受到码头容量的约束，美国原油出口规模的上限大致就在略高于每日500万桶。因此分析认为，中东地区的供应缺口仍然难以被其他地区填补，关键还是要确保中东的供应安全。而随着供应链受阻，原材料价格持续波动，这种成本压力也开始体现在车企的财报当中。近期三大车企就发出预警，表示中东冲突或带来50亿美元的成本冲击。分析指出，当前汽车行业面临的最大成本压力来自铝价上涨，铝广泛应用于车身、发动机和车门等关键部件。与此同时，油气价格走高以及石脑油供应趋紧，也在推升包括车的内饰、涂层、轮胎等多个零部件的成本。此外 DRAM 存储芯片价格上行，进一步推高了成本。通用汽车预计，包括物流成本以及 DRAM 存储芯片在内的多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在今年最多拖累其调整后利润约20亿美元。福特则警告称，其今年包括铝和钢在内的大宗商品成本将增加约20亿美元，是此前预期的2倍。最后，斯泰兰蒂斯则预计，如果原材料价格维持在高位，带来的整体影响可能会接近公司营收的1%，也就是大约10亿欧元左右。分析人士指出，车企最终需要决定在何时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而率先涨价的企业可能会面临销量下滑的风险。
1: 当地时间3号，英国交通部宣布正在计划推出一项新的方案，针对航空燃油供应风险，将调整民航航班时刻管理规则，支持航空公司提前几周优化航班布局，以减少在暑期出行高峰出现航班大规模取消的情况。
2: 根据英国交通部5月3号发布的公告，新方案将放宽航班时刻使用规则，允许航空公司提前调整航班计划。航司可合并同一天飞往同一目的地的多个班次的航班，提前将旅客妥善安置至时段相近的其他航班，避免旅客在机场遭遇突发航班取消行程受阻的情况，同时减少低客座率航班直飞，节约航空燃油消耗。新方案还将引入航班时刻主动归还机制，允许航空公司交还一小部分已分配好的机场起降时段，且此举不会影响其在下一航季继续使用相关时段的资格。该机制便于航司制定更贴合实际运营的航班计划，降低临时取消航班的数量。目前这一新方案仍需完成相关立法程序，现行旅客权益保障政策维持不变。英国交通部门负责人表示，尽管英国目前尚未出现燃油短缺的情况，但暑期出行旺季临近，有必要提前做好风险预案。此外，英国政府已要求本土炼油企业提升产能保障供应，同时加大航空燃油进口力度。据悉，英国约65%的航空燃油依赖进口，其中部分来自中东地区。国际能源署此前警告称，若中东局势导致的石油供应中断持续，欧洲可能在6月面临航空燃油严重短缺局面。
3: 再来关注美国精神航空公司停运进展。作为美国知名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公司当地时间2号凌晨宣布，由于不堪高油价重负，即日起逐步停止运营。当地时间3号，美国精神

0: 航空表示，已基本完成购票旅客的退款工作，并把机组人员遣返到各自基地。
1: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精神航空公司三号表示，在二号凌晨宣布停止运营后，公司已基本完成所有提前购票旅客的退款工作。公司说，截至二号晚间，大多数使用银行卡购买机票的旅客已收到退款，仅剩下小部分订。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3: 综合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5月3号，英国交通部宣布正计划推出一项新方案，针对中东冲突持续引发的航空燃油供应风险，将调整民航航班时刻管理规则，支持航空公司提前数周优化航班布局，以减少在暑期出行高峰出现航班大规模取消的情况。根据新方案，航司可合并同一天飞往同一目的地的多个班次的航班，提前将旅客妥善安置至时段相近的其他航班，避免旅客在机场遭遇突发航班取消形成受阻的情况。目前这一新方案仍需完成相关立法程序，现行旅客权益保障政策维持不变。据韩联社3号报道，近日三星家族已缴清在继承已故前会长李健熙的遗产时产生的应付遗产税，共12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55亿元，耗时近5年，这也是韩国历史上数额最大的遗产税。据悉，2020年10月李健熙去世后，2021年4月，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新罗酒店社长李富真等申报遗产税，并选择了5年分6次缴清税款的方法。
4: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亚洲开发银行年会3号开幕，在中东局势趋紧、原油供应不确定性上升及经济增长放缓担忧加剧的背景下，与会各国围绕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能源协作及关键矿产稳定供应等议题展开讨论，会议将持续到6号。
5: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经正式退出该组织。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利率持续走低，银行疯抢储户，此前纷纷下架的大额存单再度活跃，欢迎您锁定收听。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选板材要环保，
9: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8: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1: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1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5: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1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7: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18: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3: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0: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4: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5: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0: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4: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4: 湖北省粮食局，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4: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0: 极狐汽车，
4: 以岭药业，
0: 北京好视力科技，
4: 广西金嗓子集团，
0: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4: 时光知经纬，
0: 劳动普华章。
4: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凌瑞，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利率持续走低，银行疯抢储户，此前纷纷下架的大额存单再度活跃，大额存单该怎么选才不亏？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最近去过银行网点办理业务的朋友或许已经注意到了，银行工作人员不再推销理财产品，而是卖力的推荐大额存单。打开手机银行 APP 首页最显眼的位置也是大额存单的广告。
2: 没错，尤其是中小银行，大额存单产品密集上架，不少银行通过官微、 APP 等各种渠道加码大额存单产品的推广。
1: 所谓大额存单，本质上仍是银行存款，通常起存金额较高，个人一般20万元起，企业客户门槛更高，它比普通定期存款更标准化，期限也更丰富，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三年、五年都曾是常见品种。
2: 过去几年，因为高息长期负债挤压银行利润，很多银行一度下架或者收缩大额存单业务。今年以来，重现江湖的大额存单产品也体现出了短期化加可转让的特点。
1: 我们梳理了一下中小银行推出的大额存单产品，从期限上看，一年期及以内是绝对的主力，三年期产品减少，五年期产品基本绝迹。从收益上看，三个月期利率为0.9%到1.2%，一年期利率为1.4%到1.6%，三年期利率为1.7%到2.0%。同时，可转让功能也成为营销重点。
2: 那么，对于目前大额存单产品的利率和产品特点，网友们也有着不同的看法。网友暮雪落叶说，短期的大额存单利率和活期也差不了太多，那不如就放着算了。
1: 网友一生何求说，大额存单

0: 存的是安心，现在有了可转让功能，万一急用钱也不担心拿不出来。
1: 实际上今年开年以来，银行业就掀起了大额存单争夺战，尤其是中小银行存在揽储刚需。我们也注意到一组数据，今年一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 13.73 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 7.68 万亿元，这说明居民的钱并没有大规模的离开银行体系，但是部分资金会在不同银行之间移动，而单位存款和定期储蓄更容易向大型银行集中，这么一来，中小银行的确会面临不小的压力。
0: 存款结构分化的背景下，中小银行该怎么调整策略留住客户？对广大储户而言，大额存单值不值得买？怎么买才不亏？接下来连线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和我们一起探讨。曾主任您好。
2: 您好，谢谢。
0: 欢迎您。很多人不理解哈，现在银行的存款利率已经跌到了历史新低，大额存单产品并不会给银行带来太多的利润，为什么中小银行还要拼命的推销？
2: 它是主要是特定的银行啊，在特定的时点上的啊这么一个行为。因为总体上来讲呢，对于银行体系而言啊，现在存款还是相对过剩的，所以存款利率的压降呢，可能还是一个长期的啊，这个持续的一个趋势啊。那么今年以来的这个短期的这个复燃啊，它有一些特殊的有些不同的因素吧。第一个呢，就是刚才讲还是有点有竞争啊，这个竞争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来自于从银行体系往啊这个资本市场搬家的这种所谓的存款分流啊，这个客观也存在，但是原则上来讲呢，目前这个压力啊不是那么大啊。另外呢，刚才你们也讲到了啊，在不同银行之间的啊这种分化呢也客观存在。相对而言呢，中小银行因为它这个客户基础啊相对大银行更弱一些，所以呢为了稳定它的这个资金来源，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程度上呢通过一些工具啊，比如像这个大额存单商本身也是一种啊竞争的这个工具，来提升啊他在这个面对竞争的时候啊这样的一种手段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当然我们也是今年本身这个有一个定期存款到期的哈、啊、这样一个集中到期的这样一个一个情况啊，因为两三年以前我们的利率比较高的时候呢啊，当然也包括当时银行也推出了比较多的一些中长期的一些定存，那么这些定存呢陆续到期，现在银行的这个策略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在这种到集中到期情况下面呢，确实也出现了有一些啊这种竞争的一些机会，是吧？那不同的银行呢，可能这个时候的策略呢各不相同。那这个时候可能有些中小银行利用这个集中到期的情况下，用定期存单这样一个工具啊，来作为一个承接之前啊这个中长期这个定期存款到期以后的这样一个手段啊，这也是啊可能。第三个呢，这个对银行而言呢，其实也还是啊，大家可能它作为一个负债工具的，也还是它的优势啊，就是它利率相对于理财产品而言呢，这个大额存单的负债呢更加的这个透明稳定。同时呢，因为这个大额存单本身它还是这个存款，所以它还有这个存保啊等等的一些安全性的一些保障，所以相对于其他的工具而言，它还是有一些啊它的这个吸引力。所以在这种背景下面呢，那么银行啊通过这种存单啊来作为一种竞争手段，是吧？来这个作为把客户啊留在这个本行体系内的这样一种工具呢，也还是有它的这个客观的价值。所以总体来讲啊，多种原因啊，你们在短期内我觉得它把这个作为一个工具来应用啊，有它的多种方面的这个因素吧。
1: 高息存款集中到期以及持续的利率走低等多种原因，使得近期的大额存单再度活跃了起来。那我们注意到今年中小银行推出的一系列的大额存单产品，从产品设计上来看，其实也凸显了一些和过去不太一样的特点。那您来给我们总结一下，有哪些和过去是相同的，有哪些是不同的？
2: 我先讲讲不同的。相同的其实之前都有很多，一个是不同的呢，就是期限短期化啊。期限短期化本身说明什么？本身就说明这个从银行角度来看啊，这个利率还是至少没有这个大幅反转的可能性的，是吧？或者说是概率比较低的啊，因为它 如果说期限长的话，就相当于锁定一个长期的资金啊，以一个相对高的利率水平。那

0: 目前来看的话呢，它应该还是需要相对短期的这种大额存单，那意味着从利率的角度来讲，它还是保持了一个定价的灵活性，对吧？比较短，那这样的话呢，如果利率进一步走低的话呢，它可以下一步再发新的更低利率的产品，所以原则上来讲，这还是反映了银行啊在主动的降低这个高成本的负债压力啊，那也意味着从银行角度去预测未来的负债成本的走势的话，可能还是在往下走的啊，所以它还是愿意锁短啊，不愿意锁长。第二个呢，那个可转让的功能啊，被高度强调啊。虽然这个可转让功能不是现在才有的，大额存单本身就叫大额可转让存单，它从诞生的那些起，它就是可以转让的，就是相对于我们一般的定期存款，本身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因为我们的定期存款以前啊，大家如果要提前支取的话，大家都知道哈，如果你没到期就提前支取，它的定价利率啊会降到这个活期存款那一档，但是大额可转让存单是不是这样？大额可转让在它整个持有期，它的利率呢都是锁定的啊，它你不会因为提前支取，它当然你不是提前支取了，因为你是在市场上把它转让出去，所以拿到的利率啊还是按照你的这个定期存款利率来拿到的，按照你实际持有的期限来获得利率，而不需要进行这种跳转，所以它相对于活期存款或者一般像定期存款，它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这个优势的啊，只是以前呢，因为大家可能关注的更多的是收益水平啊，对这种可转让的它的这个性能啊关注不多。当现在收益水平都是持续下行的情况下面呢，它可转让这个功能相对于定期存款或者其他产品的优势啊就出来了。所以今年的这个客群啊，这个银行呢可能也看了对储户对资金流动性的需求的上升啊特别强调啊，它作为一个核心的卖点，而且特别是在一些功能设置上面，我们现在 APP 上可能就可以操作，也提高了客户的这种就可转让的这种操作的一个便利性，所以这个我想可能还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这个还是它的利率还是整体下移的啊，这反映了我们整体的利率变化的这个趋势。所以呢，就是刚才讲存与不存差异不大的原因，可能也是基于这个啊，这也反映了整体变化的一个趋势吧。第四个呢，就是它的门槛和额度呢更加精准。目前其实现在发这个定向存单啊，这个大额存单，它其实市场需求也是比较这个旺盛的啊，这个基本上是抢光了是吧？这个很容易，所以在这种背景下面，通过它是也是限额发行，也就是它定向发行，为了因为一些特定的重要的客户，那么去这个作为一个维护的工具来发行，而不仅仅是用难处的手段。这是在一些大的银行里面，大型银行里面可能表现得更突出一点啊，所以这个是我看来目前的一些变化吧，和以往的相比较的。
1: 当中一个很突出的变化就是期限短期化啊，这个是大大提高了流动性，但是很多储户其实在存钱的时候也会很关注利率水平。那其实这个现在的短期的大额存单产品，它的利率并没有绝对的优势。如果说大家追求流动性的话，其实可能还有其他的产品可供选择，比如说活期存款以及低风险和流动性比较强的货币基金，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短期大额存单产品它的比较优势是什么呢？
0: 这个首先啊，跟活期产品相比，肯定是那个利率要更高的啊，这个不用说哈，它相当于一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嘛，肯定比活期要高的，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好讨论的。所以相对活期存款的优势，它就是它的收益率要更高，而且应该显著要更高啊，因为你能和一年期这个大额存单相比，是一年期的定期存款，这个。所以你活期存款肯定是要低的，这个还是有优势啊。当然，而且它比活这个定和定期存款相比较的优势就在于它的这个流动性好了呀。定期存款它是不能够，利率可能差不多，或者定期存款可能还高一点，但定期存款它就没有流动性，因为你要提前支取的话呢，就会刚才讲的就回到活期存款利率的，这样就显然是不划算的。那你要和货币市场基金利率比较的话，那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产品啊，这个大额存单是叫存款啊，存款什么意思？存款就是它受存款这个保障是吧？这个我们是有存款保险的，就是50万以下的存款，这个存款啊或者存单，它是无风险的啊，就是哪怕这个银行出问题了啊，这个存款它也是要100%保证兑付的啊。这是货币市场基金可不是啊，货币市场基金可是个理财产品，实际收益啊，他要根据他实际的情况，那现在有收益当然可以了，那没收益的时候或者甚至亏损的时候，他可不是保兑付的啊，这个。

0: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产品，所以不能简单的去比较收益啊，我们还是要把收益、期限、流动性以及他们的风险特征啊，要综合起来考量才可以。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呢，它这种产品啊，还是有相当大的必要优势。刚才我也跟您讲了，现在市场上其实还不是那么容易想买就能买得到的哈。这些尤其是些大额的存单，一些大型机构可能要去买的话，可能还得刚才讲，它是一种定向维护客户关系这种手段，可能要比较重要的客户，可能额度大的可能才买得到，一般可还不一定啊。所以这个也是现在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吧啊。
1: 当前呢，存款结构分化、存款搬家趋势也在加剧，中小银行揽储的压力，钱还在银行体系里，但不一定留在中小银行手里。面临这样的压力，简单来说哈，您觉得未来中小银行的可持续竞争策略应该是什么呢？
0: 对，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说我们主要是集中精力去拼利率的话，就恶性循环了嘛，对吧？你的成本更高，那你从本来你的这个收信息差可能比这个相对大行啊，就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和压力。那你如果成本更高去竞争的话呢，可能会进一步拖累你长期的经营的稳定性，是吧？所以这是个恶性循环。所以中小银行啊，必须要从这种拼价格的这种单一维度当中跳脱出来啊，不然的话可能会在和大行的竞争当中会面临很大的问题。所以第一个呢，我想可能还是从简单的拼价格，要转向拼这种服务和产品的附加的啊，这个价值啊，这个因为现在利差以极度压制情况下呢，那怎么样去通过这种各种产品，包括啊今天的大的这个存单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产品创新，来给客户更好的体验啊。那么同时呢，刚才讲在服务层面上呢，提供更加便捷的一些手段，比如说现在银行在 APP 上，那么就让客户很容易去办理或者能触达一些产品啊，通过这些服务层面上的这些改进，那么或者产品层面上更加丰富、更加贴近客群的这种需求，那么从这种方法来降低客群啊对它的单一的这种价格的这种敏感性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深耕这个本地的场景啊，因为中小银行最大的优势呢，还是它扎根地方啊，了解本地客群，所以怎么样去更加聚焦本地的客户啊，小微企业啊、社区啊等等，做这种专业化、精细化的服务呢，来积累一些这种客户关系的壁垒啊。这个第三个，当然我们需要去拓展一些其他类型的这中间业务了，来降低对存款利差的依赖啊，比如说有加大理财啊、保险啊、基金等等的财富管理业务的布局，来平衡我们在息差层面上的压力，来降低啊刚才讲那种高息难储也好，或者高成本的负债也好，给我们带来的收益端的这种压力啊。我想可能也需要多措并举吧，就是应对未来的挑战啊，对中小银行而言。
2: 当然从银行的策略来讲，首先还是要转变观念，要从拼价格转向拼服务。好的，感谢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参与节目讨论。中小银行大额存单重新热起来，说明低利率时代的资金正在寻找新的出口，银行在寻找低成本稳定负债，储户在寻找确定性。那么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现实建议也很简单，可以把大额存单纳入我们的家庭资产配置，当作稳健资产的一部分，而不是一味追逐高收益产品。同时尽量控制资金集中度，选择期限要和真实用钱时间匹配。那么购买大额存单之前，记得要问清楚三件事：能不能转让，转让是否有价格损失，提前支取按什么规则计息。
1: 而对于银行而言，随着利率比价空间收窄，中小银行也要在从拼利率向拼流动性、拼服务转变。未来银行留住客户的核心竞争力，或许将会更多体现在产品组合设计能力、数字化服务水平以及客户分层经营能力上，而不再仅仅依赖价格竞争。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 为小动物。

0: 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对于很多人来说，到电影院开启一段沉浸式的光影之旅是假期放松的好方式。今年五一档佳片云集，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亲子动画等多元赛道，全方位适配不同年龄层、不同审美偏好的观影需求。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也就是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35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
4: 电影的精彩在银幕上，也在旅途中。今年五一假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携手四川航空共同打造的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航班正式首航。这架从成都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把银幕光影和出行场景创新融合，为旅客带来了一场全新体验。
5: 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航班，机舱内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化的主题包装。走进客舱，浓郁的影旅氛围便扑面而来。行李架上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海报醒目亮眼，搭配多个经典电影取景地的唯美剪影，仿佛将银幕里的美景搬进了客舱。乘务员手持定制打卡手牌，热情引导旅客拍照留念，让旅客一踏入客舱就能被这份浓厚的电影氛围感染。旅程中，乘务人员不仅为旅客发放主题纪念卡片和电影主题元素糕点，还通过机上广播详细介绍沿途电影取景地的文旅故事，讲解成都与乌鲁木齐的特色景点与民俗文化。
6: 四川航空客舱服务部工作人员苏怡飞：
7: 我们希望借助主题航班这一独特的空中载体，打通连接成都与乌鲁木齐的空中文旅通道，丰富旅客的出行体验，让空中出行升级为空中文旅体验。
6: 旅客：
8: 因为我和小朋友都还是很喜欢看电影的，我们看到这个航班的时候感觉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它这个航班上有很多电影的元素，正好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五一期间可以看一些什么电影。
3: 假期里，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宣传活动走进重庆，游客跟随电影的光影轨迹奔赴山城各大电影取景地，争相打卡五一档电影新片的同款拍摄机位。下面跟随总台记者到每一个打卡点，沉浸式感受光影魅力。
5: 在重庆南滨路，由5000架无人机组成的表演方阵腾空而起，向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精彩的表演。重庆每一帧都是电影，跟着电影去旅游等字样点亮了夜空。无人机的立体表演以重庆朝天门、千厮门大桥等景点为背景，与城市夜景交相辉映，带领市民和游客感受山城电影文化的独特魅力。
9: 刚来之后发现我拿着相机基本上怎么拍都很出片，不需要过多修饰或过多滤镜，因为重庆本来它就是一个立体的城市嘛。
10: 为青少年之地这些地方去打卡，走在大街小巷，每一个地方我都觉得真的很美。
5: 近年来有500多部影片在重庆拍摄，长江索道、鹅岭二厂文创公园和18梯等重庆特色景点成为了众多游客的跟着电影去旅游的打卡地。今年五一档新上映的电影《消失的人》就有超80%的戏份取景于重庆永川的西部科技影视城。
11: 打卡点就是18梯、江滩公园、爱情铁台，这个取景地也是我特别想来的。
5: 假期期间，重庆精心打造了9条主题旅游线路，开展10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并推出跟着电影打卡重庆片场活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电影取景场景点位，市民游客还可通过活动获得全市通用的免费电影票，线上线下联动构建电影家消费新场景。
6: 重庆市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艳华：
12: 电影和文旅在重庆是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广大游客朋友来重庆，寻着光影足迹。

0: 季，畅游巴山渔水，品味人间烟火，亲身感受雄奇山水、幸运重庆的无限魅力。
1: 最近一段时间，我国多地出现了一轮显著升温过程，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夏装也迎来一波购销热潮。浙江杭州的四季青服装特色街区是全国大型服装集散地之一，五一假期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往，为自己的衣橱添置新装。下面我们跟随杭州台记者杨元去逛一逛四季青服装特色街区。
2: 杭州四季青服装特色街区拥有23个服装市场，1.5万个档口，是全国著名的服装批发集散地。4月以来，这里的客流达到了日均5-6万人次。各个档口之间，老板们都在忙着打包发货。在这个五一假期，还有从全国各地而来淘货的散客们。
3: 穿行在四季青各大服装市场，往来人流络绎不绝。前来淘货的市民游客几乎人手一只大号购物袋。
4: 没有计划放到哪里放哪里。
5: 买了一个上衣，两条裤子。线下的话，就是你看到质量。
3: 市场内各大档口前成堆打包完毕的服饰，整整齐齐码放待发。为满足全国各地批发商的需求，商户们往往需要跑着配货。
6: 一张单子配好了以后呢，我再发货，发货用袋子我给他打包一下。每天我的节奏也是比较快。
3: 经营成熟的商户平均单日要对接发货至少几十个客户，他们白天提前分类配货，到了傍晚统一打单发货。
7: 像这种小码系列就会走得非常好，像我们一天平均下来每天大概有个2-3千件，仓库备货的话基本上在5万条左右，因为五一嘛有一个高峰期，所以我们备货量会足一点。
8: 明天是农历立夏节气，春夏交替之际大量服装上新，今年的夏装都有哪些流行趋势呢？继续来听报道。
3: 在四季青各大女装卖场，简约风凭借百搭随性的特点成为当下最受追捧的穿搭风格。在商场内的简约风服装档口，大量货品整齐堆放供顾客挑选。进入五一消费旺季，门店单日最高销量突破2000件。
9: 消费者
10: 喜欢这种风格，买一件去拍照，这一件我就很喜欢，就很宽松很随性啊。
9: 服装市场商户徐珊珊，
11: 因为我们产品品种太多了，每天都会上新很多款，多的话几十个都有的，所以我们货品走的还是比较快的。
3: 五一假期前，全国各地批发客商就已提前大批量备货，随着假期线下客流持续攀升，门店零售销量大涨，不少已拿货商户紧急返单补货，四季青服装档口补单订单源源不断。
11: 这几个裤子啊，或者有几个套装都卖得很好，马上找我来补单的。
3: 而近两年新中式国风穿搭热度也在攀升，四季青的这家档口今年就新增了新中式系列夏装，抢抓消费风口。
12: 现在卖的最好的是新中式的一款套装，五一假期基本上连售的比较多的，大概有个200来单吧，我们每天都有上百个款上线，很多人过来。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各地近期纷纷发布真金白银政策礼包、见习岗位、创业贷款、租房补贴，为青年群体铺就高质量就业之路。

0: 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1: 唐僧屡屡因为善良而相信别人，让自己和团队陷入巨大的麻烦。孙悟空的看法呢，简直就是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善良真的是唐僧不可饶恕的缺点吗？
2: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4: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5: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6: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5: 智慧为

0: 灯，前路自有方向。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0: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2: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3: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0: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4: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4: 我是林瑞。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3: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4: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青年是城市最活跃最有生气的细胞，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教育部数据显示，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到1270万人，再次创出历史新高。为了给即将走出象牙塔的青年们加油鼓劲儿，一份份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就业见习岗位、创业担保贷款、房租生活补贴、交通安家补贴，各地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铺就了高质量就业之路。请听总台记者车丽的报道。
5: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6: 定期发布见习岗位信息，吸引更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来参加3至12个月的就业见习，来积累工作经验。同时呢，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5: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宏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7: 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5: 青海省围绕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供给做了多方面挖潜和统筹，主动对接先进制造、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企业，配套扩岗补助政策，预计可提供约23万个就业岗位。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市场处处长梁生荣表示，
8: 我们将持续推动中央企业专场招聘线上线下系列活动，在省内举办的现场招聘会中，104家央企带来8200余个优质岗位，覆盖新能源、石油化工等我省优势行业，让青海的毕业生在家门口就能找到高质量工作。
5: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9: 扬州作为全省首创的政策，

0: 只要是外省户籍，不管是高层次还是普通工友们，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政策呢，我们会延续三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工作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1: 石家庄市对留时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发放安家补贴，降低置业成本。石家庄市人社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赵立军表示，
2: 针对留时工作高校毕业生，还可领取本科10000、研究生30000、博士50000元安家补贴，降低毕业生置业安家的成本，让每一位留时工作的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都能切实享受到政策红利。
1: 就业之外，安居也是毕业生最关心的问题。上海今年推出保租房就业季进校园活动，定向筹集1.2万余套优质房源，同时提供毕业季优惠租的专属服务，面向应届毕业生，月租金多在2000元到3000元。毕业两年内尚未就业的大学生，可凭毕业证书申请为期一年的保租房。上海市住房保障事务中心安居保障服务科副科长严申华说，
3: 今年4月15号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底结束，整个服务时长呢接近4个月。今年呢，应该说从房源供应体量来说是创历史新高的。针对高校毕业生在毕业、求职、实习、初就业、初创业阶段不同的安居需求呢，我们也加强政策的集成。
1: 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安家补贴，各地政策形式不同，但目标一致，那就是降低就业成本，提升人岗匹配效率。在国家层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也明确了一套组合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以政策支持拓宽就业渠道，以品质服务促进供需对接，以实训培训提升就业能力，以暖心帮扶兜住困难底线。
4: 我们会同教育部启动了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让毕业生不出校门就能享受到就业政策咨询、招聘服务、职业培训、职业指导、困难帮扶以及创业服务等全方位的将高品质的政策服务呢送到毕业生的身边。同步呢，我们还组织了高校就业公共服务站共建、百所高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来促进毕业生顺利求职、尽早就业。
5: 一个专业的、让老人有尊严的养老护理服务系统，是万千家庭的共同期待。银发经济的核心不是产业，而是人。它关乎尊严，关乎温度，也关乎每个人如何老去。
6: 经济之声五一特别策划，体验新职业，对话新职人。今天记者于锦林、见习记者汪梦涵带您体验养老护理师郎志尊的一天。郎志尊做养老护理师近10年，上门服务了约5000名老人。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他背后的温情故事。
7: 各位找工作的你，你好，如果你在找一份成就感和获得感都爆棚的职业，那么这份跟老年人打交道最多，既需要温暖的共情力，又需要专业性的职业一定适合你。
8: 旺季的时候每天预约上门大概会有多少人？
9: 最多的时候我接过16单，我是从2016年开始做的，
8: 现在已经快10年了，
9: 将近10年。后备箱里基本用的都是咱们的医用耗材，比如说胃管、PICC 包、导尿包、导尿袋、换药包，然后那个输液器、注射器，注射器是最常用的，然后就是手套，这些耗材消耗的还是比较快的。
8: 大概服务多少个上门用？
9: 没有具体的去统计过，但是5000个老人肯定是有，就从真的是就相当于是连轴转一样，就从4-5点钟就出门了，到凌晨的1-2点钟回来。最大的挑战其实是你的工作经验，因为你居家的环境跟在院内的环境是不一样。院内的话，你会有同事帮你一块去处理，或者出现什么问题，能随时有医生啊，或者是你的同事能一块来帮忙。但你居家是完全考验你自己的能力，考验你自己对这个事物的一个判断，你得有一个风险评估能力。就比如说这个事儿，他能不能居家做，或者说他允不允许咱们居家做，对吧？你不能说他本身就比较严重了，你居家做的这个风险太大了，那不行，我们该到医院还得到医院。
10: 那能不能分享一下你印象最深刻的上门护理的故事？
9: 我们当时去了一个老人的一个压疮的这么一个工作，然后他的那个压疮特别重，当时我们都没有处理，确实也没办法处理，因为处理之后他后续的护理跟不上，全身基本都是这个压疮，就是咱们骶尾部腰椎的后边，这个是腿，这个就是咱们屁股上的那块骨头压迫的。
10: 你觉得这个工作给你的最大的价值感和意义感是什么？
9: 尤其是晚上有些老客户，因为跟我比较熟了嘛，一来二去的总去，大家对于我产生信任了，家属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我去帮忙去完成他的这些问题。就是赚钱也是一方面啊，就确实是需要生活嘛，那其次就是你做这个事

0: 真得用心，就养老整个这个行业都是这样，它不是说靠养老能去赚钱的一个行业，养老是需要你去用心经营，赚取你受累的钱，就是成就感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一个价值。看，就比如说咱们在医院看病也好，送锦旗或者感谢的话，基本都是感谢医生，但很少有人说感谢你护士给我扎针扎得好，但是我出来之后上门之后不一样，那种价值感的产生，那种你帮助完老人之后老人第一时间去给你的这个回馈是完全不一样。那你我这些视频都是当时去给老人做一些服务之后我们同事小伙伴给录下来的，就是都很真实。真的希望以后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所有的护士兄弟姐妹将来能在养老的这份行业上能做出自己的一份力。
1: 那您觉得未来这个行业的发展如何呢？
0: 未来的前景肯定是非常的好，因为中国未来是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将来面临的这个养老的问题还是比较严峻的，所以对于这种刚需性的服务，专业性要求又比较高的一些服务，这个需求还是很大。但是对于这个工作，就像刚刚我提到的，就是它的风险很高，就是你需要真正的有这个工作经验，有一定的评估风险的能力，然后你再去做这件事儿，因为跟在医院内还不一样，因为他出了医院之后到家里的情况下，真的需要去评估老人的情况，把这个老人的所有的情况了解好了之后，没有问题了再去做。
1: 那做这个职业稳定吗？大概收入能有多少呢？
0: 稳定性这个不太好说，就是因为有一些可能老师是在医院工作，然后兼职在做，然后有一些老师就全职在做，但你说全职在做的这些，大家现在都需要依靠于平台，很少有像我这样自己独立去做自己的机构，然后自己再去做这件事儿的人，按次收费的，基本都是100多。到500左右。
1: 那达到什么程度才可以正式上岗呢？
0: 首先就是上门的医护人员是必须有5年以上的临床工作经验，并且有护师职称的。对于机构的要求就是你这个机构必须得取得医疗资质，有这个医疗资质那个项目，你可以做上门服务，你才可以去开展这个事儿。
1: 跟着小郎体验上门护士的这一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份新兴职业，更是一个个具体的生命与家庭。他们直面衰老与病痛，也在重新定义如何有尊严的老去。在小郎工作的近10年里，他见证了政策在完善，也见证了像他一样的专业人士正在涌入这个行业。我们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兼具技术与温情的人加入。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继续收听。为期3天的2026上海浪琴环球马术冠军赛昨天落幕。五一假期，大批观众走进赛场，感受马术运动的魅力。这项赛事不仅为观众呈现了一场高水准的竞技盛宴，也在假期里打造出了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城市假日消费新场景。请听总台记者曾侃、周丽、孙慧生、朱志远的报道。
3: 本届比赛包括多位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在内的世界顶尖骑手齐聚上海，赛道上特别融入的中国元素与骏马飞驰的身影共同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赛马在眼前凌空腾跃，惊险刺激的场面让人眼花缭乱。许多观众都是第一次现场观看这项古老而现代的运动。看台上随处可见全家出动亲子观赛，不少家长特地带孩子来感受马术的魅力。
4: 今年7岁了，就是感觉很刺激。
5: 之前我们在蒙古的时候，其实他有骑过马，我们也在蒙古看过马术，有感觉赛事跟这个会不一样，所以带他来看一下赛事是什么样的，跟草原上有什么区别。我觉得更贴近我们老百姓了。我们之前会觉得马术是很高端的运动，但是我们来了之后发现有很多的活动是我们可以去参与了解的更多的。
3: 顶级赛事来到身边，距离的拉近极大释放了运动的魅力，各类活动也把精彩溢出到赛场外。今年上海国际马术中心继续向所有市民游客免费开放 B1 和 B2 层的越谷一廊，在这里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马术运动的魅力更加可感可及。凭借门票附带的消费券，还可以在周边多个商圈就近享受餐饮、娱乐、周边纪念品等多重折扣优惠。一系列举措兼顾专业观赛与大众休闲需求，打破马术运动的小众标签。不少家庭游客、年轻观众观赛之余，沉浸式体验运动文化，打卡特色文创，带动官方纪念品火爆销售。赛事不仅为市民游客呈现了一场高水准的竞技盛宴，更在五一黄金周打造出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城市假日消费新场景。根据赛事主办方数据，3天赛期里共计约2.3万人次观众到现场观赛，其中境外观众占比约11%，外省市观众占比约45%，赛事票房较去年提升约10%。
6: 假期里除了观看赛事，很多人也会选择到博物馆逛一逛。总台记者在四川采访时发现，文博游在当地正在持续升温，多个博物馆

0: 物馆推出了观展、演绎、互动体验等多元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化魅力。来听总台记者杨妮、刘月晨的报道。
1: 五一假期，位于四川眉山的江口沉银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这座以金银器为主题的博物馆常设三大展厅，还原江口沉银遗址围堰考古的相关场景，并展出了约7000件出水文物，包括金印、金锭、金银册、金银首饰等。馆内还设置 VR 体验项目，游客可以亲身探寻江底的金银秘密，触摸历史的风云变幻。游客熊先生：
2: 展陈非常的新颖，和游客的互动也做得非常好，还有一些 NPC 节目的表演都非常的有趣。
1: 博物馆外，一曲原创舞蹈也在这个假期震撼上演。舞蹈以水波为幕，石阶为台，将建筑与舞蹈艺术融为一体，为游客带来全新的视听体验。而一旁的非遗集市则集结了眉山本地20多个非遗项目，集展示、体验、展销于一体，为市民游客带来可看、可玩、可购的一站式体验。在成都博物馆，匠心造天府主题文化体验活动同样人气高，手工制作蜀锦书签、漆器彩绘等互动手工体验活动轮番上演，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驻足，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来自吉林长春的游客安女士第一次带着孩子来到成都博物馆参观，还亲手制作了一枚蜀锦书签。
3: 了解一个城市，第一站还是要进一下我们的博物馆。原来我们参观博物馆的话，可能就是走马观花式的，但现在呢，增加了手工活动，更能引起孩子的兴趣。
1: 五一假期，成都博物馆准备了多场互动体验活动，为假期注入了浓厚的文化气息，也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一场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的多重体验。
4: 五一假期，江苏徐州、连云港等地也依托前沿的数字技术，把传统文化转化为可感、可触、可参与的沉浸式文旅新场景，不仅为游客带来穿越古今的奇幻体验，更有效激活了假日文旅消费市场。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5: 在江苏徐州，鹏城七里数字体验馆成为这个假期游客争相打卡的焦点。这座融合传统美学与现代科技的新场景，总面积超1000平方米，通过裸眼 3D、 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动态演绎徐州历史文化。
6: 工作人员李雨涵，
7: 他采用了数字孪生技术，是可以不用戴眼镜就能观看的。他展示了徐州的6大精品文物，分别是彩陶鼓、吴俑、风泥、SUV 龙佩。
5: 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互动体验区，游客只需扫描二维码， AI 系统便会快速捕捉头像特征，通过三维建模与场景融合技术，迅速生成身着传统服饰的专属数字人形象，还可以将形象嵌入古画场景中，与画中人物互动，
8: 会有各种互动啊，各种动态化的展现。这个场馆呢，能让我有一种沉浸式的去参与到这段历史当中。
9: 我感觉这个馆非常的好，就是它结合了很多的现代科技的技术，带给人们一种寓教于乐的形式。
5: 据统计，这个五一假期，鹏城七里数字体验馆游客总接待量近5000人，较平日增长185%。其中，青少年群体和研学团体占比达66%。此外，五一假期首日，连云港花果山水帘洞景点焕新迎客。此次升级依托全息幻影成像、仿真机械模型、水雾投影等前沿技术，为经典场景注入全新活力。游客穿过飞瀑靠近崖壁时，隐藏的屏幕就会自动亮起。在洞天逍遥区，游客可以与孙悟空进行语音互动。
10: 孩子们感受了真正的水帘洞的孙悟空的生活，特别的好看，特别的真实。
11: 我是从内蒙赤峰来看水帘洞，感觉音响、灯光什么都挺震撼的，孩子玩的也挺开心的。
5: 据统计，五一假期前3天，连云港花果山景区日均接待游客人数近6万人次，其中90后和00后游客占比超过一半，为历年来最高。
12: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

0: 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1: 第139届广交会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本期广交会以美好生活为主题，玩具、孕婴童、家纺、鞋业、箱包、健康休闲等品类集中亮相，并且新设置了功能与科技面料专区，为全球采购商搭建起高效的贸易对接平台。
2: 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张金名片，本届广交会吸引了来自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采购商。总台记者在展会现场看到，中国企业制作的一款款不同风格的假发产品吸引了众多海内外采购商的关注。广交会也成为了中国假发产品对接全球市场、展示小众产业实力的重要窗口。请听总台记者韩宇浩的报道。
3: 在广交会三期个人护理用品专区，两家从事假发的企业展位不大，但门口围满了境内外客商。来自阿根廷的采购商朱莉亚娜逐一试戴不同款式的假发，对着镜子反复调整佩戴角度。她告诉记者，这是她第一次接触中国假发。
4: 它很贴合，材质非常好，而且因为我是自然发，所以我真的很喜欢它。而且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这种不同风格的假发，我觉得非常好。这样你就可以改变风格，尝试一些不一样的造型，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3: 展位前，来自美国的采购商西尔维亚仔细查看假发样品，比对发丝质感。
4: 说实话，这款原生发未经过加工的假发质量非常好，而且价格也不错。我在贝弗利山庄做接发业务，所以很多客户是女演员、模特，她们尤其需要改变发型、改变发色，她们总是在寻找接发产品。
3: 记者了解到，这两家参展企业均来自湖南邵阳，邵阳是全国第二大假发生产基地，现有全产业链企业近100家，产品涵盖3000多个品种，远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商周厚洲。
5: 欧美市场整体来说，它现在的量每年是往上的，10%持续的增长是有的，广交会带来一些效益的，给我们带来一些客户资源。
3: 中国假发产业已占据全球假发贸易总额的半数以上，成为全球假发供应链上的重要力量。依托广交会等国际化平台，假发等传统轻工业正持续开拓海外市场。
1: 不同肤色的面孔来来往往，不同语言的交谈声和行李箱轮子的摩擦声交织起伏。自开展以来，广交会展馆里每一天都人潮如织。总台记者在逛展会时，经常被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商品吸引。一批深耕箱包、玩具等小商品领域的外贸企业告诉记者，他们早就告别了传统的拼价格走量模式，而是以技术创新、数字赋能为抓手，把不起眼的小商品做成了大产业。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的报道。
6: 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普通的防盗小配件成为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黄玉所在的企业经过半年的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箱包日常使用场景，产品小巧隐蔽，防护性强，一亮相就收获大量关注。
7: 今年推出来的一个新的防盗的功能，装好之后呢，它其实就很不容易打开。

0: 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有新功能的产品呢，订单率提升30%-40%。
1: 从拼价格到拼创新，从走量到提质，我国越来越多小商品企业靠精细化设计打开增长空间。在玩具展区，陈练所在的玩具企业凭借智能化、互动化的设计，开展仅几天，同样也收获不错的订单。
2: 像这个车，它是带遥控功能的，灯光还有它的声音都是可以通过遥控器来操作，包括可以用遥控器来分离货柜与车头的展示。通过跟客户的沟通，意向订单大概达到20万台。
1: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从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正加大研发投入，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拓展全球市场，凭借持续创新与过硬品质，赢得全球采购商一致认可。捷克采购商伊瓦纳。
3: 我们对书包更感兴趣，我喜欢这些设计，它们非常漂亮，与其他供应商的产品相比与众不同，所以我很喜欢它们。
1: 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4: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5: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这些都是新品，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4: It's very, very interesting and it's very, very good.
1: 近年来，在全球贸易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我国外贸企业用创新与品质闯出广阔市场。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浙江义乌外贸进出口额首次突破8000亿元。今年一季度，义乌进出口总值突破2000亿元，同比增长25%。前两个月，义乌进出口总值的同比增速还达到了惊人的52.8%。
6: 好，到这里，今天的环球新财讯晚间版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凌睿、李成，代表责任编辑崔佳明、刘倩如，导播刘倩如、裘雪，节目监制张慧娟，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 96.6， 上海 91.4， 天津 98.0， 重庆 100.0， 拉萨 104.3， 杭州 97.9， 福州 94.9， 成都 100.3， 武汉 97.8， 石家庄 97.2， 西宁 105.6，银川 107.8， 南宁 93.6， 太原 99.0， 广州 106.6， 合肥 104.7， 长沙 87.6， 海口 87.8， 哈尔滨 88.1， 西安 103.0， 洛阳 97.0， 长春 104.7， 兰州 88.3， 贵阳 105.6， 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0: 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1: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2: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3: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挚爱陪伴他长大，每天，每天。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5: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4: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6: 吃饭了。
7: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8: 妈，我到了。
9: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4: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7: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4: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10: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1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2: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0: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1: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2: 等船靠岸了，我按照这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5: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6: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7: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8: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9: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10: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6: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11: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6: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2: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13: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三幺五节目，

近期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比较试验，对市面上20个品牌30款智能门锁做全面体检，结果显示当前智能

0: 诊所在基础可靠性、用户体验和行业宣传规范性上进步显著，但在核心安全技术上，不同品牌产品表现存在差异。比较试验发现，12款产品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3款产品在传输用户账号密码等敏感数据时，采用明文传输方式未实施加密，有3款产品可被红外相机拍摄的平面照片解锁。天天315本期聚焦，家门上的智能门锁真的安全吗？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智能门锁凭借其科技感的设计与便捷的解锁体验，正在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喜爱。在智能家居品类当中，始终保持着比较高的使用频率。然而在实际的使用当中，智能门锁时常暴露出一些问题，给消费者带来困扰。有媒体报道，2025年的8月11号，有消费者反映智能门锁错误识别了外卖员的人脸，导致门锁被开启。2025年的6月高考期间，湖北省武汉市的一名高考生临考之前，因为智能门锁故障被困在家中，消防员对智能门锁进行了破拆，考生才得以按时到达考场。记者调查了解，智能锁给使用者造成的不便主要包括指纹识别不灵敏、可视频人脸识别准确性不足，以及长期使用之后电池续航下降明显等等。
2: 我就是为了不用总想着找钥匙带钥匙，所以才换了个智能门锁，确实方便了。但是我家那个智能门锁有人脸识别的功能，对门的邻居每次回家他都会识别人家，然后还总是语音播报识别失败。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会给邻居造成困扰，我自己也觉得不太好。后来我就让商家想了想办法，把这个功能给关了。
3: 之前总是要在出门的时候想着带钥匙，所以我家去年换了一个智能门锁。刚开始觉得确实挺好用的，能识别指纹，不用带钥匙了。但后来用了一段时间，就发现指纹识别经常失灵，有时候我跟孩子试了好多次都不行，他就自动锁死了。我们要在门外站着等好长时间，他解锁以后再试才能进家门。
1: 为了选购到既安全又可靠的智能门锁，不少消费者会提前做足了功课，通过线上测评、用户反馈等等方式，多方获取信息，辅助购买决策。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智能门锁的功能测评视频，相关内容五花八门。有的测评
4: 要有虚伪密码功能，只要输入的数字有连续的密码就没问题，这样就算楼道里人多眼杂，也不担心密码泄露被偷家。我一定会建议你，家里有老人小孩的，能选半自动就别选全自动。半自动需要自己用手扭开门，全自动是全机械带动开门，看着是高级，但半夜一响你家人都别想睡了。我一定会建议你，半导体的指纹锁千万别选光学的，识别的慢就算了，还非常耗电。
1: 面对测评博主众说纷纭的推荐，消费者往往在众多选择当中感到困惑，难以做出最终的决定。近期，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天津市消费者协会、河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对市面上20个品牌、30款智能门锁产品展开了比较试验。结果显示，虽然当前产品在基础可靠性和用户体验等方面进步显著，但是在核心安全技术上，不同品牌产品表现存在差异。30款样品当中，有19款出厂的时候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安全隐患突出。在27款能够配网的样品当中，3款产品在传输用户账号密码及远程开锁指令等敏感数据的时候，采用了明文传输方式，没有进行有效的加密。在具备面部解锁功能的样品当中，有3款产品可被红外相机拍摄的平面照片解锁。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商品监督部杨小莹介绍，部分智能门锁面部识别防伪能力不足，暴露出的安全隐患值得消费者高度警惕。
5: IC 卡可被轻易复制，物理密钥安全性堪忧。

0: 30款样品中有19款出厂时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安全隐患突出。这意味着一旦原卡丢失或被短暂接触，家庭门锁的物理钥匙就可能被不法分子轻易复制，存在复制后被开锁的安全隐患。数据传输不加密，用户隐私与远程控制面临风险。在27款能够配网的样品中，7款产品在传输用户账号、密码及远程开锁指令等敏感数据时，采用了明文传输方式，未进行有效加密。此类漏洞使得用户的登录凭证和远程指令极易在网络中被截获，可能导致非法开锁或隐私泄露。面部识别防伪能力不足，照片也能以假乱真。测试发现，在具备面部解锁功能的样品中，有3款产品可被红外相机拍摄的平面照片解锁。这表明部分产品的人脸识别算法在活体检测和防伪能力上存在明显缺陷，无法有效抵御简单的防伪攻击。
1: 中家院北京检测认证有限公司智能家居及软件检测中心副部长魏明然指出，有的商家宣传智能门锁产品可以防假指纹和仅支持 3D 面部识别，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另外，如果把 IC 卡随意的暴露在外，被不法分子偷偷复制的风险很大。
2: 指纹检测它是只检测了凹凸面的电容值，可以用一些特殊的硅胶来做指纹膜嘛，所以说它在宣传上还是不应该去宣传防假指纹呢、或者说活体检测。我们 IC 卡在使用过程中可能放在外面啊，或者说挂到钥匙上，之前好多年前它这个破解器都是需要电脑来配合的，但是现在这种破解器呢都是比较便捷的，用手机就可以操作它进行一些保存它内部信息也好，然后去复制一张新卡也好，所以说如果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这个 IC 卡它如果内部加密措施不是很强的话，容易被破解。破解之后呢，我们也无法更改它内部信息，不知道别人去破解了。它不像钥匙，钥匙我们配钥匙的时候那钥匙肯定是丢了，或者说我们自己主动去拿去配钥匙，并且配钥匙呢也需要这种专业的人员才能配钥匙，相对来说这样的话可能不需要那么高的专业性，那就有可能会把这个卡内的信息读取出来，然后做一张其他的卡，安全性就会差一些。那我们真是不得不用 IC 卡的时候呢，就希望是我们保存的时候要谨慎，尽量不要给它露出来。
1: 新经济 3D 消协组织提醒消费者，在选购智能门锁的时候，购买渠道一定要正规，产品标识需要查验，避免购买三无产品。杨小莹指出，对于支持面部识别的产品，消费者要主动询问，并且选择支持 3D 结构光、双目红外等立体活体检测技术的产品，另外要妥善保管商家附赠的 IC 卡。
0: 购买渠道要正规，产品标识需查验，建议消费者通过品牌官方渠道、大型电商平台自营店或信誉良好的线下门店购买，务必仔细检查产品外包装说明书上的标识是否齐全，包括产品名称、制造商、执行标准等，避免购买三无产品。本次试验中样品就存在标识不完整的问题，安全技术要问清，功能宣传需辨明。一是对于支持面部识别的产品，主动询问并选择支持 3D 结构光、双目红外等立体活体检测技术的产品，谨慎购买仅靠 2D 平面识别、被照片解锁风险较高的产品。二是咨询商家或查阅产品说明，确认是否采用 TLS 等加密协议传输数据，优先选择对信息安全有明确承诺和技术说明的品牌。三是对于附赠 IC 卡的产品，务必妥善保管 IC 卡，在不经常使用时，建议在手机 APP 或门锁解锁方式中主动关闭 IC 卡解锁功能，从源头切断被复制卡开锁的风险。
1: 杨小莹还进一步对安装和使用智能门锁的细节做出了提示。
0: 在选购全自动门锁时，尽量选择带有虚掩报警功能的产品，可及时提醒门是否关好，避免因门未关严导致的安全隐患。安装前应提前了解门锁的应急

0: 电源接口类型，如 Type-C、Micro USB 等，并备好对应的充电宝，以防门锁因电池耗尽无法开门。此外，家庭中有儿童或老人的，可关注产品是否具有防卡手等安全设计。
1: 网络质量还是不行啊！
2: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3: 这手机给退了，
2: 这手机是假的，
4: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5: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5: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首播，每晚7:重播。
4: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5: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4: 天天315，
5: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6: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5: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6: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5: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6: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5: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6: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7: 近期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比较试验，对市面上20个品牌30款智能门锁做全面体检。结果显示，当前智能门锁在基础可靠性、用户体验和行业宣传规范性上进步显著，但在核心安全技术上，不同品牌产品表现存在差异。比较试验发现，12款产品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3款产品在传输用户账号密码等敏感数据时，采用明文传输方式未实施加密，有3款产品可被红外相机拍摄的平面照片解锁。天天315本期聚焦，家门上的智能门锁真的安全吗？
8: 有请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卢云主任你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嗯，欢迎您。我们今天呢是讨论的自己家门上的这个智能门锁的安全性的问题啊。大家会有这样一些问题，比如说我感觉一觉醒来门是开着的，于是呢整个人都不好了，然后要出门的时候呢结果发现门打不开了、啊、还有就是自从这个装了智能门锁就没有什么安全感了。那么从您的这个观察上来看啊，就智能门锁在实际应用当中是不是普遍存在可靠性与用户预期不太一样的这样的问题？
9: 嗯，确实是。因为现在智能门锁大家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哈，这个随身也不需要再携带钥匙，而且呢就是如果有朋友啊亲戚啊到访都非常的方便，但是确实也出现了非常令人啼笑皆非的一些情况哈，刚才我们节目中也听到了。因此呢我觉得这个智能门锁的这个使用的便捷性不应当把它的安全性以及由于门锁本身的安全所辐射的其他的，比如说个人信息也好啊，或者是这个使用上的一些障碍，或者是导致一些卡被复制这样的一些风险，不能把这些作为一个使用方便的一个代价。主持人，
8: 嗯，商家在宣传智能门锁产品的时候，往往会用上很多非常专业的，然后听起来科技感很强的这样的宣传语。有的商家宣传的是，比如说像支持 3D 人脸识别，实际上呢，用照片就能够打开。那么这个是不是涉嫌虚假宣传？一旦消费者买到了这样的商品，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9: 嗯，这显然已经涉嫌虚假宣传了哈，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智能门锁的这种人脸识别，它是否真正达到 3D 的这种识别的效果？那么如果真正达到的话，无论从它的安全性上来讲，还有从它的这个识别的精准度来讲，应该说是达到了一个质的飞跃。但是现在呢，可能很多只是打着这样的一个幌子，技术上根本达不到，但是呢，却是用的普通的这种人脸识别，甚至像刚才我们节目中介绍的。

0: 很方便就容易被破解了。那么这种情况呢，一方面从广告法上它已经涉嫌一个虚假宣传，另外呢这种宣传方式呢会使消费者陷入一个错误的认识。但是比如说同等情况之下，我就可能更愿意去买或者相信这个所谓 3D 识别的这样一种功能，所以呢这就会使消费者做出一个错误的购买的一个判断，因此呢在消法上它有可能会涉嫌构成欺诈。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讲呢都是先与商家去协商，那既可以通过这个销售渠道，也可以通过生产厂家的这个渠道去进行协商。那么如果呢消费者是从平台上买的话，还可以通过平台去进行协商哈。那么同时呢还可以去向相关的部门去进行投诉啊，或者是由第三方的调解组织去进行调解。如果说还不能够解决的话，那么消费者在固定证据的情况之下，也可以向法院去提起诉讼。
1: 智能门锁是关乎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那么它的售后服务是不是应该跟其他的商品是有所区别的？针对这个像指纹识别、面部识别不灵等等的情况，那么相关的厂家到底应该怎么样来为消费者解决问题呢？
0: 首先我觉得它肯定是关乎人的财产安全，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某种情况下更加关乎人的这个生命或者是人身的安全。那么比如说有一些突发的情况啊，或者是老人也好小孩也好，如果这个智能门锁出了一定的故障，它会影响这个孩子的或者是老人小孩的这种危急情况之下的一些救援也好，或者是可能会导致这个损害的进一步加大。所以呢我觉得它虽然是属于我们一般的这个家居的用品，或者是一般的在装修装潢中都会考虑的一个产品，但是呢这种安全性应该说跟我们平时所使用的这个一般的家居产品的安全性还不一样。因此呢在售后处理的时候，包括在产品的这个推介上，应当更加的去重视它的这个安全性和它的一个效率的问题。那么如果遇到确实出现问题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首先是生产厂家是需要负必须的责任的。那么从它的这个设计上，我们要看有没有设计缺陷啊，它的技术水平，包括它的一些识别不灵的情况之下，那么是否能够及时的去进行上门的响应或者维修，甚至说呢它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内如果超了一段时间再去上门维修的话，这个维修成本也是需要我们消费者去考虑的。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在维修不行的情况之下，那么也能不能够去及时的为我们消费者去更换，或者是找一些替代的产品去这个帮助消费者去能够持续使用。因为家里的这个门嘛，那肯定是需要一个持续性和一个延展性的。另外呢就是如果说确实有批量问题的话，那么也应当去实施这个必要的召回或者整改的这样一些批量化的措施，防止呢这种大量的或者批量的这种安全性隐患的存在。主持人，
1: 那么根据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联合开展的比较试验，30款样品当中呢，有19款出厂的时候是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可以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安全隐患是比较突出的。如果我们的消费者遇到了这一类的问题，并且遭遇到了家庭财产的损失，那么到底谁应该为这一类问题来承担责任呢？
0: 首先可能消费者比较方便的就是先去找这个销售者。那这个销售者呢，无论是线下的还是线上的，实际上消费者都可以把这个销售作为这个第一去寻求这个帮助的一个主体。当然了，如果说销售者没有尽到相应责任的话，他是必须要承担相应的这个法律规定的这个责任。那么如果他尽到了的话，他承担完责任之后，他也可以去向生产者去追偿。另外呢就是像这种如果等级密码确实比较低，或者是容易被复制，技术上没有达到，技术上有瑕疵或者缺陷的这种情况，那么这时候生产者一方面可能会承担这个侵权的这样的一些责任，另外呢还有可能随之伴随的要去承担相应的赔偿啊，或者是补偿啊，或者是采取补救措施这样的一些方式去补偿消费者的损失。那么还和刚才所说的一样，如果是批量化的话，那么要及时的去止损，及时的要去下链接采取相应的这种召回或者补救的措施。主持人，
1: 那为了选购到又安全又可靠的智能门锁，不少的消费者呢是会提前做功课的，比如说像通过线上的测评啊、用户的反馈啊等等，来多方的获取信息，辅助自己的购买决策。我们的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智能门锁的功能检测视频相关内容，真的就是五花八门。有的测评博主建议要选这个全自动的，有的呢说一定要选半自动的。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的消费者到底

0: 应该如何理性的来看待网络测评这个事儿呢？
1: 嗯，如果这个测评呢是真实的第三方的，那么它能够确实客观的反映产品的情况，我觉得这种测评是可以去相信的。但是现在呢，可能更多的测评都是啊有这种带货性质或者广告性质的这样一种测评，那么它打的是测评的这种模式或者是噱头，但它实际上呢是去进行的这种比较或者推广，拿自己的这个产品的啊某一点，那这一点呢，不论它是不是属实哈，那么作为一种它的宣传或者营销的一种策略，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这个测评呢，它就缺失了客观性跟独立性和公正性这样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消费者在买的时候哈、啊，可能一方面可以适当的去参考一些这个测评，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去看这个产品本身是否符合国家的一些强制性的一些安防的标准，包括是不是真正的有权威的这个第三方认可的这种检测机构的检测报告，然后包括它的这个宣传是否属实，然后呢它的这个技术核心技术究竟是什么，是否有相应的专利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辅助性的证明性材料。那么特别是它对于这种锁芯呀，或者是一些特定的开锁模式，或者是一些与使用无关的或者关联不大的这样一些功能，那么我觉得消费者呢还是需要去理性的看待，这样的话呢才能真正的去买到符合自己使用情况的这样一些门锁。主持人，
0: 嗯，好的，好，非常的感谢卢云主任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富江，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2: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3: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2: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3: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2: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3: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0: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1: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2: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3: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2: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4: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1: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5: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央视财经为您推出的大型融媒体资本市场节目《采访》，我是央视财经的主持人姚振山。那么最近呢，由于中东地区的这个冲突呢，对于整个油气市场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那么无论是很多化工品暂停报价，还是原油的这个进出口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都会对化工行业的方方面面带来直接的冲击。那么系统的来看，这些冲击到底目前呈现什么样的特点？那么对于未来来说，无论是化工品的价格趋势，还是在股市上相关的上市公司，他们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和变化？今天呢，我们请来了长江证券化工行业联席首席分析师王明来给我们呢做具体的分析。你好，王明，和大家打个招呼。
5: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长江证券的王明。
4: 在年初对于这个化工行业的变化呢，你是做了对2026年的预判，
5: 是
4: 对吧？
5: 是。
4: 那个时候呢，咱们都还不知道中东会发生如此大的冲突。如果说复盘的话，那个时候你的基本判断，叠加这个中东地区这个冲突，你来复盘的话呢，你觉得你的观点有哪些修正没有？
5: 可以说从去年来，化工实际上从底部开始，股价层面先反弹，基本面的话其实持乎随后去兑现。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我们是觉得有四重核心的逻辑啊，在影响整个化工的变化。第一重什么？就是整个东升西落大的一个这个产业的一个变革。因为经过这个20年中国进入 WTO 之后的一个快速的发展，实际上中国在2024年已经占到全球化工品整个销售的将近50%了。这个体量是很夸张的。但之前我们不是看到了海外很多国家对中国做这个反倾销，包括一些这个贸易的关税，其实就是因为中国抢了别人的这个份额嘛，对吧？然后那你像那个欧盟还有像美国，他们占据全球大概在这个10%的比例。那我们能看到的是，在这几年，特别是在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的话，整个欧盟地区的这个它的这个产能退出是在一个加速进行的一个趋势啊，这个就是我们讲东升西落。我们能看到海外在持续的退出，包括其他一些高成本地区，包括像日韩啊，这些地方都能看到这样一个表现。那么中国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卡位里面，我们可以进一步获得海外退出的一个份额啊，这是我们觉得第一重最核心的一个这个点啊，这个逻辑是没有变化的。特别是在这个美伊冲突之下的话，我们知道这个海外不同地方大家的这个能源成本是在继续的一个提升的，特别是这个欧盟地区，你可以看到欧盟的这个天然气它的价格从每这个兆瓦时20欧元在这个美伊冲突之后提升到了50欧元，相当于我的能源成本翻了一倍，所以自然他们的这个化工品的这个成本也是大幅提升的。所以美伊冲突是在进一步加速海外退出，而不是说减缓。所以我们这个逻辑在这个场景之下的话，它实际上是得到加强的。
4: 实际上大的逻辑呢是没有变化的，份额扩大，东升西落，对吧？海外的这个持续退出，它并不是说受到这个美伊冲突的影响，对吧？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5: 是的。
4: 那目前来看，因为全球这个冲突趋势啊，还有这个局势啊，还没有一个最后的

0: 结果。那么对于整个化工行业，未来会有哪些影响？
1: 如果我们只说这一轮这个影响的话，实际上，因为我们去看一看整个中东地区，它具备的比较强的优势就是这个资源，它有全球30%的原油供应，以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运输全球将近30%的一个原油。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在战后基本是一个就是整个贸易量大幅的一个下降，就是大家说是归零，实际上还有，但是量级是非常低的。所以你想，全球30%的原油的供应的这个缩减，带来就是全球整个这个能源成本的大幅提升。所以第一个肯定最直接影响的就是整个油气的这个价格，我们看到在去年的话，布伦特的油价是每一桶在69美元左右啊，然后那么到这个现在的话，整个提升幅度是很夸张的，特别在比较激烈的那个时候的话，油价最高是冲到了120美金。你像从70到120，其实这个提升的幅度还是很夸张。所以第一重就在油这个环节，我们就能看到整个的这个价格大幅的上涨啊，这个是供给的大幅缺失导致。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中东的话，它不只是产油，它会产一些这个下游的，就比如说比较偏向油的，油的下游，比如说像成本，对，石油化工领域，成本聚烯烃啊，比如聚乙烯、聚丙烯，还有包括像苯乙烯这一系的产品，那么他们在这个环节也会有这个供应的大概十几个点的一个这个缺失，因为现在运不出来了嘛，你生产也没法生产了啊，有这个导弹啊各种战争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看到不仅是油，包括油的下游，整个的这个价格也是大幅提升的啊，这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一个情况。
0: 这种呢会导致，你看油价，你刚才也提到从70到120，在不同的这个油价的这个水平上，化工行业的这个投资方向是不是有一些变动？
1: 是的。第一点的话，就是如果说油价中枢就确定性抬升，目前我们能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在油涨的过程中的话，实际上最受益的资产，第一方向就是我就是采油的企业，因为我采油企业其实你可以理解为一个矿企，我的成本变化不是很大，但是油价提升，我的利润中间的这个利润是大幅扩张的，所以的话这个环节是直接受益的。第二什么呢？是油的替代品，因为全球我们看油它是以碳作为这个基础做一些有机物。有机物的来源的话，碳的这个股价，作为来源的话，有煤炭、石油、天然气。那你想煤炭的话，我们国内煤炭价格在战后以来其实变化并不大，动力煤价格就是700多块钱。所以的话，你以煤炭加工成油同系列产品的话，它的这个价差也会明显扩张。就可以这么说，以煤化工这个领域的话，它的这个价格是由油来定价，因为全球的话，油的这个产能占比更高。所以油的成本提升之后，我的价格自然就水涨船高上去了。但是煤化工成本变化不大的话，我逐年的价差利润就急剧的扩张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在战后以来，包括像煤制烯烃、煤制醋酸、煤制甲醇啊这一系列产品的这个盈利大幅的好转。
0: 所以呢，这种变化本身呢，就是对这个化工行业的这个周期，对吧，也会带来一些冲击。因为呢，就是说这个地缘政治这个变化，
1: 是
0: 它不是纯粹经济周期的变化，
1: 是的，
0: 带来这个价格还有需求的变化，而是叠加了这个地缘政治不稳定。
1: 对，
0: 那么如果叠加地缘政治不稳定的因素，现在的化工行业处在一个周期的什么位置？
1: 其实从这个2022年，当时是化工整个的景气的高位。2022年之后的话，整个景气在持续的回落，因为我们知道在2021，对吧？就特别是这个公众这个事件的一个影响。之后的话，全球不是有一波强放水，带动了一个强的需求，当时叠加供给的这个扰动，所以大部分化工产品是有了一波价格的大幅上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产品的盈利在2021、2022年是有一个大幅的好转。那么这个就自然引发了行业内外产能的一个扩增和投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2022年年中之后，整个化工品就进行一个景气回落周期，然后之后2023、2024、2025年。长达3年多的下行期，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产品实际上在这个2025年，基本可以说很多产品就到一个全行业亏损底部的一个状态。所以化工实际上就是在一个底部在等待反转的一个过程。一旦一个行业到底部之后的话，可以想到就是一定是击穿了可能行业内比如50%甚至80%企业的成本线。那你持续亏损的话，你一直亏下去就是亏到现金流，亏到你的净资产，所以会有些企业陆续的一个退出。那随着这个供应的一个减少之后，我的需求还在稳步的增长，到达新一个供需平衡之后，很多产品就迎来它的一个涨价周期。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就是在今年，包括到明后几年的话，很多化工产品因为不同产品的供需格局是不一样的，陆续会进入它的供需的反转，这个是我们能看到。实际上，从去年的这个下半年来，我们看到像什么锦内酰胺、有机硅、德源长丝这一系列产品，实际上已经开始在进行一个涨价、盈利修复的一个通道了。 所以这个就我们刚刚说的化工第一重回应刚才讲的第一重逻辑。

0: 讲的是东升西落，第二重的话就是行业供需的反转，所以它是一个互相之间强化一个逻辑。
1: 那为什么从去年以来这个关注度就是提升的比较快？包括在今年年初的节目上呢，你也是大力推荐，就是说化工行业就是说出现这个反转嘛。
0: 对，
1: 就这里面呢，就是当时你在做这些判断的时候有哪些分析的因素或者信息点？
0: 其实也是刚才讲了一部分，一个就是整个全球东升西落的一个发展，我们会获取更大的份额，这个在美伊冲突下实际上是在加剧的，即便没有美伊冲突的话，海外推出也是一个大势所趋啊，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周期反转的一个拐点。第三点其实也是供给端，我们知道过去我们地方的这个考核一般是以 GDP 为导向的，所以这个就引发大家在一个周期比如起来之后的话，行业内外资金涌进来去投资啊，当然政府也是非常欢迎的，在各地招商引资嘛，以前大家都是能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个15开始的话，从今年开始，我们地方的考核实际上已经做了一个转变，从过去以 GP 考核作为导向，转换成以碳强度考核，就是我们要考虑单位的这个 GP 的碳排放，就是我们双碳，这当然是我们对国际市场的一个做出的一个承诺啊，未来要达到这个碳中和、这个碳达峰嘛，两个这个核心的这个实现目标点，那我们肯定还是要提前去完成的。所以从今年开始，双碳政策的一个演绎之下的话，我们会发现很多化工品，特别是一些高耗能的化工产品，它想要再去扩增产能，难度就很高了。可以说几乎就是没有太大的可能性了。因为对你想对地方考核这些发生转变之后的话，地方也很难去批很多这个新的这个项目，
1: 还有环境污染的问题
0: 啊，对，当然还有环境污染问题、碳排放的问题。你像海外的话都在收那个碳税，欧洲地区的话一吨二氧化碳我要收到70-80欧元的一个碳税，国内的话现在你像那个不管是钢铁对吧，或者水建材里面水泥，还有包括像这个电力系统，包括未来的这个化工都会引入碳交易市场，所以整个这个不管是环境或者说碳的这个排放对吧，各个方面都会有更高的一个要求。所以整个大的趋势就是我们会发现刚说那三点在互相之间在强化整个化工的一个逻辑，所以我们不只买的是一个周期反转，如果说我们回到以前几轮，像这个2021年或者说2017年或者再早2011-2012年，那时候我们看的是一个周期的反转，因为一旦周期起来会有很多人投资，所以为什么那时候讲大家买要买在反转点，然后卖要卖在这个周期高点的时候啊，当时是这样讲，因为我们没法控制供给的一个增量。但现在情况就是中国已经占据这么高的份额，我们还在持续蚕食海外退出这一块的量，再叠加我们自己还把自己的产能控制住的话，那化工的逻辑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这样的属性再去展开的。
1: 这里面呢有一点就是海外这个退出是一个大的趋势，
0: 是的，
1: 就是在我理解可能是不是因为碳税的问题、环境污染的问题。
0: 是，如果我们去拆分一下啊，整个这个欧盟这个地区，因为欧盟目前还占据全球化工的供应体量大概在10%，这样的地区，因为欧盟以前是有这个能源优势的，它可以通过这个管道从这个俄罗斯拿到廉价的这个天然气，所以早年的话，实际上欧盟可以说是全球这个天然气成本的一个洼地。但是在22年这个俄乌冲突之后啊，那么对这个俄罗斯的制裁，他就没法拿这个俄罗斯天然气了，得从这个包括像美国、中东地方去采购，整个的成本是有个大幅的上行的。所以我们刚刚也说嘛，在美伊战争之前，实际上这个欧盟地区的一个天然气价格已经到20欧元，折算回来的话就是一方米在2块多啊，这个价格相对于早年几毛钱的价格是大幅提升的。所以它的能源这一块，首先因为化工品的话，核心的原料就是煤炭、石油、天然气，所以你成本提升之后，你的这个原料端没有优势了。另外就是我们刚说的，包括像碳税，另外欧盟地区我们可以简单就能理解地区理解到一点，就是他们的人力成本，还有投资成本，对吧？再包括我们刚说的这个环境的一些监管啊，还有一些政策啊，所以卡都很严，所以他们直接就成为了全球化工行业成本曲线最右侧的地方。所以为什么会退出？其实很多中上游产品大家都是这个标准品，就大宗的标准品都是以这个价格竞争的，那我的这个地方成本低的话，自然就有竞争优势。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退出的一个核心原因，就是成本端。
1: 成本端核心是成本端和环境端，但是环境端也是可以折算到成本
0: 里面的，
1: 对吧？
0: 对，是，
1: 因为保护环境增加了这个很多的这个成本。
0: 对，
1: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欧洲的情况呢可能是比较明朗。
0: 是，
1: 那么整个产业政策方面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无论是欧洲这边还是我们这边，
0: 其实欧洲一直以来的话，他们对这个绿色环保对吧这方面其实一直是一个比较严格的要求啊，包括他们对一些进口的化工产品，你像对中国的要求，因为中国往海外出口的这个比例确实是很大的，他们要求中国的化工产品就要求要这个交这个碳关税啊。那么

0: 其实也就变相的相当于想去提高全球的一个成本，这样的水平啊，所以欧盟的政策其实是在不断加强。那么国内政策，就我们刚说的双碳政策持续的一个演绎啊，我们不管是这个化工端的啊，这个新产能的一个审批，以及包括这个整个运营的成本，都会有更大的一个压力，啊，当然这也是整个化工的逻辑能相对来说这一轮反转之后，并且我们认为能在景气高位持续维持的一个核心的一点，因为你如果放掉以前的话。中国只要不控制新增供给，那我一轮景气起来，我再去大幅扩增，自然就会导致下轮的供给过剩，景气的回落，所以供应端的这个控制是很关键的。因为如果我们拉开历史去看的话，其实我们的需求有时候会看一个指标，就是全球 GDP 的一个增长，就很多时候需求的增长是相对偏连续的，它会因为一些政策影响，比如说全球放水，对吧？这样的需求的一个刺激，会有一个向上的抖动。但整体还是一个偏连续增长的一个过程，因为人口还在稳步增长嘛，大家的这个衣食住行的需求跟这个都是有一定联动性的。但是供给的变化，它往往是一个阶跃式的，所以一旦供给有大的变化之后，就容易产生巨大的供需的错配，景气的一个上映。所以大家很多时候重心啊，还是放在对供应端的研究，不管是看供给的这个增量、存量、行业的开工率，亦或者说看全球格局的变化，都是我们需要去重点关注的。
1: 你刚才提到这个衣食住行啊，那如果说就是从衣食住用行不同的领域来看的话，你觉得化工的机会分别会在哪些领域？我们这块可以展开来谈。
0: 好的，如果说先以这个农业，对吧？大家的这个农业主要涉及到包括这个种植业和畜牧业啊，种植业的话就是这个像大豆、玉米、小麦，我们吃的这个粮食，还有像那个畜牧业，比如猪、牛、羊，他们需要吃的这个饲料。饲料里面实际上也是这个农业的这个大豆啊、玉米，或者做一些用一些添加剂，像维生素啊、氨基酸这一类产品。农业整个的特点，实际上它是跟这个粮价是有强的相关性的，因为很好理解，当粮价大幅上涨的时候，农民的种植收益有明显的一个提升，那自然引发大家对农业更多的一个投资的想法。怎么去增加农业的产出呢？我在一定范围内增加或者说扩大种植面积，或者增加这个农资品，像农药、化肥的用量。因为像化肥是土壤的一个养分嘛，农药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增加这个产量。
1: 对，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0: 是这样子，是这样子的。所以在现在这个煤冲之下呢，我们会看到油价提升，粮价从年初来实际上也在一个上升通道。所以的话，在这种需求层面的刺激下，整个农药化肥的我们看年出来它的景气度实际上是在提升的。这个提升其实是分为两个维度，一个的话就我们说的需求，就是粮价提升带动的；第二的话实际上是供给。因为如果我们看化肥啊，氮肥、磷肥、钾肥，特别是氮肥和这个磷肥，氮肥的原料的话是来自于像国内是中国国内啊煤炭，海外的话是天然气。我们刚说油价的大幅提升之后的话，也带动气价的提升。所以海外的这个气价提升就带来整个尿素成本的一个上行。所以它实际上是在一个需求和成本两端共同催化之下价格的上涨。所以在战后来的话，我们会发现尿素的价格实际上已经涨了2000块钱了，因为尿素国内价格才1800。涨2000块钱的话，这个涨幅还是很夸张的。
1: 对对对，
0: 磷肥也是这样子。磷肥的一个原料就是这个合成氨合成氨的原料的话是来自于这个国内煤炭、海外天然气的。所以就是从成本和需求两个维度带来整个价格的一个上涨。但这个上涨来说的话，实际上对不同环节它的受益程度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我们只说对国内来讲的话，因为国内对氮肥和磷肥出口是有一定的管控和限制的，因为为了让国内的农民享受到相对比较便宜的这个化肥，对对对，让我们农民有利可图嘛，所以我们做了一定的控制。但是海外的这个氮肥和磷肥价格就是暴涨的，所以如果我们去真投资的话，会发现海外特别是美股的一些这个尿素公司比如说 CF Industry 它的这个股价从年初来明显的提升，其实就是在这个特别是美国的天然气价格，因为它整体过剩嘛，价格变化不大，但是全球的尿素价格提上去了，所以它盈利就急速扩张了。
1: 就是这类股票在就是美国股市上这个相关这种化肥股票今年年初以来涨了多少？
0: 表现还是不错的。对，
1: 这是吃是吧？
0: 对
1: 对。穿呢？
0: 服装这个领域的话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会看到这个特别是战争以来，我们的这个服装里面是用这个纤维做的纤维里面的话用量最大的一个纤维是涤纶长丝，叫我们服装里面那个涤丝这个面料。它的体量多大呢？就是我们穿棉质的衣服比较多，棉花的这个消费量大概就是个600来万吨，但是长丝的话在3000万吨这个级别， 啊，所以这个其实才是我们服装用的最大的一块面料。长丝在战前到战后价格从6000块钱涨到了这个8000多块钱，
1: 嗯
0: 啊，价格看涨幅很大，但实际上如果你去拆分一下的话，在我们的一个衣服面料里面的话，长丝价格是8000。

0: 块钱一吨，
1: 嗯，
0: 但我们的服装其实才是几百克，对吧？你重点的话就是1000克嘛，你再重穿得也很累嘛，
1: 嗯，
0: 所以实际上他们的这个长丝在成本里面占比才几块钱，
1: 嗯，
0: 所以从6000涨到8000，理论上夏欧实际上是完全可以接受这样价格的上涨的。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看到从去年年中以来，很多行业实际上也在做一些反内卷，就是我虽然可能供需还没有达到我的一个拐点，但是企业通过自身的这个联合起来，比如说减产降供给，因为最终都是一个供需比较嘛，供给过剩我价格下跌，供不应求价格上涨，
1: 对，
0: 所以通过自己调低，联合起来调低自己的这个供应，然后使得整个盈利在修复。所以在去年年底来，整个长丝板块已经在演绎这样一个逻辑了，
1: 嗯
0: 啊，但在这个冲突之下的话，虽然价格涨得多，但是我还是在控制我的供应啊，它中间的这个价格在涨，价差就是它的利润其实也是更大的这个扩张的。
1: 衣服呢没见涨价，但是呢衣服的原材料在涨价，
0: 对，
1: 嗯，吃穿
0: 对
1: 住
0: 对
1: 是吧，住呢就跟很多建材有关，
0: 对
1: 对吧，
0: 地产这个行业的话实际上应该要讲啊，整体这几年是有压力的，
1: 嗯
0: 啊，因为地产这行业它的需求实际上跟这个政策是强相关的，
1: 嗯，
0: 在我们国内在三道红线的这个管控之下的话，这几年地产的整个的不管是开工竣工销售数据其实都是持续下行的，就是内需的地产实际上是偏弱的啊，但是外需还可以，因为我们看到像美国的这个新房二房数据啊，它整体还是偏稳健的，虽然也没有在高位，但是基本是稳健在运行的，所以国内外需有一定的差异，如果说是纯内需的话那可能还是偏弱一些的啊，但是外需整个需求还可以，所以会有一定的一个分化啊，但是地产链的话它有个特征在于我们地产链有一些特别的，就是一些大类的产品，比如像这个纯建是做玻璃的，玻璃主要原料，还有钛白粉，钛白粉是做那个涂料粉刷，这个内墙外墙的这个涂料产品，它们是一些无机物，就比如说纯碱是碳酸钠，然后这个钛白粉的话是二氧化钛，它们跟油关系不大，
1: 嗯，
0: 它们一个原材料的话是这个食盐氯化钠，一个原材料的话是来自于那个钛矿啊，就是那个在国内啊包括海外有分布钛矿，它们并没有因为油价的这个大幅提升它们的成本有提升，所以它们整体价格相对偏平稳，
1: 所以呢住的方面呢就是化工品，因为它的原料呢不是石油，
0: 对，
1: 不是天然气，
0: 对，
1: 对吧，
0: 再加上需求并没有那么好，
1: 并没有那么好
0: 啊，对，
1: 吃穿住
0: 对
1: 用是吧，
0: 对，
1: 这个用怎么
0: 用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些也是有的是跟地产相关
1: 啊，
0: 但有的话其实没有那么强相关性，主要是因为那边主要一些产品像冰箱，家电，还有像汽车，
1: 就它里面有一些那个保温或者隔音的那个材料，
0: 对对对对，比如说 MDI 用在那个隔热保温，还有包括像这个一些塑料，现在汽车都是这个轻量化嘛，怎么轻量化就是把以前的很多的金属换成这个改性塑料，保证强度的同时可以大幅的这个减重，减重之后我自然我的这个续航里程就会大幅的提升嘛，大家对这个东西都有续航焦虑嘛，那么这个领域的话实际上它跟地产没有说，我刚刚说没有说持续的这几年下行，是因为一个是有政策层面的刺激，这几年我们不是搞家电补贴嘛，这个汽车的这个补贴，所以反而在地产下行期的时候它前几年需求还是明显的增长的，这样的话就是出口啊，你看到这个整个油价的上升其实反而在拉动中国的新能源车的一个出口，因为新能源车用的是电，对吧，就是你传统的燃油车或者那个汽油车柴油车它的成本是大幅提升的，所以反而我们的新能源车有了更强的性价比啊，所以在这个用这个领域的话啊，实际上它的需求不弱，还可以，特别是像家电和这个汽车需求还可以啊，然后同时的话供应端的话，因为这个领域的话实际上油头的产品是比较多的，然后特别像这个中东还有像这个日韩欧盟它都是有一定的一个产能比例的，我们举一个产品做一个例子，比如 MDI 的话主要是
1: 烟台万华
0: 啊，对，
1: 就是最大的全球最大的这个生产企业，
0: MDI 的龙头，是的是的，它的话这个产品主要是做这个比如说欧美的外墙保温，还有像国内的家电啊、冰箱冷柜的隔热保温层，包括一些管道保温、汽车上面的这个保温啊、还有冷链保温的这个领域，它的这个产品的话在中东还有这个

0: 园区不是涉及到这个被导弹袭击了嘛？
1: 嗯，
0: 它这个产能的这个想要在这个袭击之下想要去复产，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所以这是一个供给的一个这个减量。另外还有的话就是这个欧盟还有日韩都有这个化工产能，都 MDA 的产能，他们因为能源成本的大幅的提升，虽然 MDA 跟着成本提升在涨价，但他们那些地方的话反而是不赚钱的，所以他们的负荷在下降，所以全球的 MDA 的供应实际上是在减少的。这个就带来的话 MDA 这个环节它的这个价差实际上是在扩张的，而不是收窄的。就我们刚刚说的，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一方面要关注这个成本的提升，另外也要关注供给的一个变化。因为从大面上来讲的话，我的油价上涨，我的涨价反而是都基本是抑制需求的。因为它贵了嘛，大家就会减弱大家的一个购买的需求。但是我的这个供给缺失了，就相当于怎么说呢，我的需求可能下滑两个点，但我的供给下滑十个点，那你还是供不应求的。
1: 对，
0: 所以你这个环节的价差是扩张的。是这样一个逻辑。我们以 MDA 举个例子嘛，整个家电链的话，相对来说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产品。
1: 对，这个呢，大家比较就跟你的每天的这个生活
0: 息息相关的，
1: 息息相关。
0: 对，是。
1: 最后一个领域，
0: 出行
1: 啊，是吧？出行，
0: 出行实际上刚才也提到一些，就是汽车肯定是相关的，这涉及到一些产品嘛。另外还有就是就是这个能源。因为现在汽车的话，我们主要的能源一个是来自于传统的汽柴油，这个不用想的话，这个油价不是大幅提升了嘛？对我们的这块的需求是一个抑制，但是反而对这个新能源车是一个利好，因为电价整体变化相对比较平稳，所以的话我们去新能源车就充电嘛，这个相对就更有性价比了，所以里面实际上是有分化的。但如果说对整体的出行需求来说的话，也很好理解嘛，油价涨了，对吧？大家的出行需求肯定是受了一些负面的这个影响的，但这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轮胎，轮胎就是一个比较有消费品属性的产品啊，它的产品的话就跟很多我们刚刚说的衣服不是价格变化不大嘛，轮胎也是偏终端领域消费的，那经常大家讲开玩笑嘛，美国人民就挺喜欢有钱了，挺喜欢换轮胎的，对他们来说的话，轮胎就是一个消费品，所以他们对这个价格是有点敏感的。所以轮胎价格变化不大的话，成本提升反而对它可能会有一点这个负面的影响。但这个就要看轮胎能不能顺价下去了。这个就要看自身的供应情况。
1: 所以总结来看，衣食住用行，石油价格和天然气价格波动，在这个五个领域里面排序的话，影响最大的排前三。你总结完什么结论？
0: 应该讲是就是按利好和利空来看。按利好来看的话，农业整体是利好，因为我需求层面是有刺激。另外还有就是一些供给的缺失嘛，然后另外的话就是那个服装领域和用的领域都是相对比较好的。因为他们都首先跟油相关，另外的话供给像刚说的 MDA 都有一些中东没有产能有这个减量，所以他们的价差反而是扩张的，
1: 直接相关
0: 啊。对，包括像我们刚说的服装领域的涤纶长丝啊，这些都是利好的品种。
1: 利好的品种。
0: 对。
1: 利空的呢？
0: 利空的话就是一些偏终端的消费品
1: 啊，
0: 他们的价格的话没法快速传导下去。特别是在油价上涨，
1: 等于是成本上升了，但是终端的这个价格你不会马上传导，说马上提价
0: 啊。对，不会说最近油价涨了，我给消费者说我的这个所有衣服要涨价10%、20%。对，因为它中间实际上它的利润还是这个有很多品牌扶持，利润还是很丰厚的。
1: 对
0: 啊，
1: 就是因为对于服装消费品来说，很大程度上有这个品牌溢价。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你原材料涨价的话呢，你的品牌溢价其实你只能是通过这个品牌溢价的稳定，甚至于下调，就上涨的可能性不大。
0: 对。当然，这个里面品牌扶持相对更好的，但如果是一些白牌的，那它涨不了价的话，
1: 贴牌
0: 压力就更大了。
1: 是的。好，非常感谢王明来到采访栏目，也感谢各位网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4: 爸，好啦。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 代代。

0: 相传。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跃迁，都伴随着能源体系的根本变革。今天，我们正站在绿色工业革命的门槛上，推动能源实现从资源属性向科技属性的转变，构建普惠韧性的零碳未来。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想先跟朋友们分享一段歌词，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

0: 每当这首《真心英雄》的旋律响起，我的心里总会激荡起层层涟漪。这首歌用最质朴的方式道出了一个真理：英雄主义不在远方，而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坚持中。菜市场凌晨四点开摊的商贩，写字楼里加班到深夜的白领，风雨无阻的外卖骑手，这些平凡劳动者用最朴实的行动，最乐观坚韧的精神，诠释着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的真谛，带给我们最深切的感动。今天的财经阅读，我们的主题词就是平凡人给我最多感动。
1: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在数字化时代，我们常聚焦于数字和机遇，却容易忽略平凡角落里最动人的力量。下面呢，我就想给朋友们讲一位无声的蜘蛛人的故事。相信听了他的故事，你会被这份藏在汗水与牵挂里的平凡所打动。我们来听《无声的蜘蛛人》，作者唐小毅。我们初次见面，他独自骑着摩托车赶来。他骑到我们办公楼门口，摩托车一停就跳下来，

冲我比划起来。我心里纳闷，这个小伙子为什么不说话？直到凑近了，我才看清，他嘴唇动了几下，但没有发出声音。他的蓝布工服洗得有些发白，安全帽下露出几绺被汗水打湿的头发，车后座上捆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麻袋。我一时愕然，指着沉甸甸的袋子说：“就你一个人干这个活啊？”他腼腆地点点头，然后轻轻地拍了拍麻袋，再次表示确认。他从兜里掏出本子和铅笔，在本子上写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字：“麻烦送我到顶楼，谢谢叔。”字写得像刚学走路的孩子，东倒西歪，看着让人心头一酸。我帮他将麻袋抬上顶楼，里面的工具散落开来，绳索、气泵、刷子、塑料桶等等。他动作麻利，将绳索一端牢牢锁在楼顶电视塔的基座上，另一端系在腰上。他接好水管，倒入清洁剂，一切准备就绪。他清洁地翻过楼檐，蓝布工装一眨眼就缩成了墙上的一个小蓝点儿。那天正午，太阳毒得很，玻璃幕墙被烤得发烫。楼底下围了一群人，他们都仰着头看。隔壁幼儿园有个小胖墩儿踮着脚尖冲他喊：“那个会飞的哥哥是不是超人啊？”那个小伙子正悬在20层楼高的地方。后来看他歇了工，我寻思着给他送一瓶冰镇汽水。我爬上楼顶，他正坐在那儿看着远处的云。我递给他汽水，他用手语比划着感谢我，然后从帆布包里摸出一个塑料袋，里头是一个苹果。他又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妈说苹果能补力气。”我看着，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碰了一下。我东一句西一句地问他，他也东一句西一句地在本子上写。我知道了，他3岁那年高烧一场，从此不能说话。他父亲走得早，他母亲在菜市场卖豆腐。去年他母亲被查出患有尿毒症，他离开家乡筹钱买了这套工具，扛起风雨飘摇的家。每次挣的钱他都迅速汇回家，母亲病弱的身体是他悬在云端的沉重牵挂。结账那天，财务室的大姐数着钱，眼圈都红了。她接过钱，先掏出一张泛黄的汇款单，上面写着地址，是她母亲住的地方。然后她又在本子上画了一个咧嘴笑的小人儿，旁边写着“给妈买蛋白粉”。我再见到她是3个月后的傍晚。我站在自家阳台上，一眼就瞧见对面写字楼外头悬着一个熟悉的蓝色身影。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玻璃幕墙上，就像一幅会动的剪纸画。邻居家的小男孩也仰着头看了半晌后，兴奋地嚷起来：“叔叔，那个哥哥在拍电影吗？他是蜘蛛侠吗？”我的目光依然追随着高处那个渺小的身影。他呀，是勇敢的蜘蛛人，我笑着应和。晚风吹着纱帘，呼啦啦地响。远处的高楼外，那个蓝色的身影还在慢慢地移动着，像一盏挂在城市上空不会熄灭的灯。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平凡人给我最多感动。一粒沙子串联起土地的变迁与文明的印记，也映照出普通人的成长与担当。电影《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中，玉固族小兄弟穿越沙漠寻家的身影，正是这份感动的生动主角。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让我们循着沙的足迹走进这段温暖的旅程，和朋友们分享文章《

你有没有想过，一粒沙子是从何而来的？它也许曾是高山的一部分，千百年来，在风的吹拂下，在雨的冲刷下，碎裂、崩解，最终化作一粒沙，踏上漫长旅途。它翻越山丘，穿过河谷，顺着风的指引，一步步来到我们身边。一粒沙看似微不足道，却藏着地质的演变，藏着时间的记忆，甚至藏着人类活动留下的痕迹。在李瑞俊导演的电影《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中，沙子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背景元素，它就像一个沉默而强大的主角，从不发出声音，却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土地的模样，没有动作，却在无形中推动着整个故事的发展。电影的主角是一对裕固族的小兄弟，巴特尔和阿迪克尔。哥哥巴特尔在爷爷身边长大，性格沉静内敛，弟弟阿迪克尔则随父母生活，生性活泼敏感。不同的成长轨迹让这对本该亲密的兄弟成了彼此心中最熟悉的陌生人。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决定将兄弟两个人送进同一所学校，并且一同住在爷爷家，但他们仿佛两条平行线，不愿靠近彼此。直到那一天，爷爷去世，父亲却没有按约出现，孤独与不安弥漫在兄弟俩心间，促使他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骑上爷爷留下的骆驼，穿越茫茫沙漠，回到远方草原上的家。他们记得爷爷讲过的故事，记得爸爸描述过的画面，那里河流蜿蜒，草原上风吹草低见牛羊，那是他们心中真正的家。可现实远比想象残酷，他们一路走过的土地都被风沙覆盖，曾经的村庄变得破败不堪，老水车早已锈迹斑斑，无法转动，枯死的树在黄沙中孤独站立。这片本该水草丰茂的地方，仿佛在默默地诉说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失落。两个小小的身影在一望无际的沙海中显得无比渺小，他们既是寻找家乡的游子，也是正在长大的孩子。途中，兄弟俩历经了风暴、干渴、迷路等重重考验，他们曾因疲惫与误解争吵，也曾在寒夜中依偎取暖。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却也越来越坚定，他们在困境中学会了理解彼此，哥哥慢慢放下对父母的不满，弟弟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与勇气。最让人动容的一幕是他们在沙漠深处发现了一幅被黄沙封存的古老岩画，岩画中牛羊遍地，祖先们围绕篝火载歌载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画面中充盈的生命力与眼前的荒芜形成强烈的反差。孩子们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这片土地曾经是如此美丽富饶。或许你会说，是沙子毁掉了这一切，但沙子真的只是破坏者吗？其实不然，正是因为沙粒的覆盖，这些岩画才得以完整保存下来，逃过风化，逃过雨水的侵蚀。沙子一方面带来了环境的变迁，另一方面也悄然守护着文明的遗迹。就像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对抗与支配，而是理解、敬畏与共存。当人类失去节制，过度放牧、滥伐树木的时候，沙子就不再安静，它会提醒人类该停下来了。看到电影中那一望无际的黄沙，你是否也想问，那我们该怎么办？难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沙子吞噬一切吗？当然不是。在中国的很多地方，人们正努力和沙子交朋友，他们种下成千上万棵树，构建防风林，建设水渠，恢复草场。沙子没有情绪，但它会回应人们的努力。当人类学会尊重土地，土地就会回馈生命。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用诗意的镜头语言把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亲情羁绊紧紧交织在一起。它不仅让我们看到沙漠的苍凉，
更让我们看见希望的种子如何在风沙中顽强地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它也告诉我们，不是每一次旅程都可以到达终点，但每一次努力都会留下坚实的脚印。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平凡人给我最多感动。在很多朋友的记忆中，外婆都是一个很重要、很温暖、很有智慧的人。也许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你长大了就晓得了。这句话藏着最温柔的爱，正是这份藏在日常叮嘱中的疼爱，才是平凡人带给我们的最真切的感动。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随着张家伟的文章《你大了就晓得了》，一起走进那段温暖的人生记忆吧。我外婆以前常对我说：你大了就晓得了。比如我外婆很会做煎饼，做带咸味儿的煎饼，她会撒点糖，将那一面煎到略焦黑，脆糯咸甜。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好吃，他说：你大了就晓得了。他去菜场买别人不要的黄鳝骨、黄鳝头、黄鳝尾，夹在红焖鳝鱼锅里吃时撇掉。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好吃，他说：你大了就晓得了。他爱听越剧《红楼梦》，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青云刚出岫。我问他秀是什么，他说：你大了就晓得了。后来我学了归去来兮辞，云无心已出岫，回去跟外婆说课本里写了秀是山洞。我外婆说：哦，是这样啊，这么说邢岫烟就是山洞里的烟。我说：你也不晓得呀。我外婆说：是的呀，我又没说自己晓得。我说：你大了就晓得了呀。我说：你都不晓得，你怎么知道我大了就晓得？我外婆说：我又没好好读过书，我怎么会晓得？但你读了书，上了学的呀，书里肯定都写的呀，你大了嘛，肯定就晓得了呀。我觉得世上有许多我外婆这样的小孩眼里的大人，他们知道许多现象和诀窍，但不一定能解释清楚原理。有些大人会瞎编出一些现象和原理，比如我外公有个棋友跟我说，人长得矮呀，就是因为在家里撑伞，冬天不能剪指甲，不然雾天会迷路。我外婆只掌握无锡话这一门语言，还是无锡吴桥附近的无锡话，去了中桥附近都被嫌弃有口音，普通话说得很差。除了粤剧《红楼梦》和西剧《珍珠塔》，他背不出任何曲文。他在桥边水乡属于很能干的，会做鸡笼，会砌砖，会养花，会编藤椅，会做蒲扇，会摊面饼，会编篮子，会修自行车，会绣鞋子，会打毛衣，会用缝纫机做全套中山装。他知道许多现象和诀窍，但他从没好好读过书，不一定知道原理。比如他会教导我晒衣服要到晾晒高台这种通风向阳的地方，把衣服抖开更容易干。我问为啥，他说：你大了就晓得了。后来我在课本上学到了原理，蒸发快慢受蒸发面积、温度、

湿度和空气流速的影响，这就是又一个你大了就晓得了。他主要的点评发自他朴素的世道良心，比如他最爱点评的就是琼瑶剧，谁谁谁好看，谁谁谁太凶了，这个人太聒噪了，那个人太欺负人了。但他遇到不懂的也不会瞎说，只跟我说你大了就晓得了。他历经世情，看过许多现象，但许多原理他并不懂。然而他对我怀有信心，他自认没好好读过书，却相信书本上会有记载，相信未来会有或现在已经有了合理的解释，只等我去学到。我外婆这种虽然我不晓得，但你大了就晓得了的态度，虽然不如那些确实晓得的学人来得有智慧，但极坦荡与温柔，相比起来怀着一份对未来和知识的信赖与尊重。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当代青年正以多元姿态奔赴属于自己的时代主场。财经阅读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青春在一线，奋斗正当时，走进一线青年奋斗者，传递正向职业价值观，让青春在实干中闪亮，在奔赴中绽放。

欢迎朋友们收听财经阅读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青春在一线，奋斗正当时》。今天我们要结识的是一位会开十种农机、种4000多亩田的95后新农人骆宇。近期，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华塘镇的种粮大户骆宇非常忙碌，翻地、育秧、检查农机设备。他说：“看看我们大棚里育的秧是不是很漂亮，像地毯一样。”春风拂过丘陵田野，田地在春雨滋润下焕发出勃勃生机。出生于1997年的骆宇不仅熟练掌握拖拉机、插秧机、收割机等十种农机操作，更以新理念、新技术激活传统农业，成为一名乡村振兴浪潮中的新农人。4年前，骆宇与丈夫江茂志在福建经营一家民宿。那时骆宇的父亲作为种粮大户已经流转了3000多亩土地，看着父亲日夜操劳，而且面对很多需要用电脑操作的工作时力不从心，骆宇与丈夫决定放弃民宿生意，返乡接过农业接力棒。骆宇说，当时也没想太多，就觉得父辈的事业不能丢，粮食生产是大事。骆宇说，我们回来之后又陆续开荒和流转了一些耕地，2025年一共种了4442.28亩田。骆宇说，耕地面积之所以有零有整，正是因为大量农田分散在不同乡镇，多是丘陵地带的巴掌田、望天田，地块细碎，机械化作业难。返乡创业并非简单的传承副业，而是一次艰难的转型。从城市创业者到田间机手，骆宇从零起步，白天泡在田里，跟着老师傅学农机操作、田间管理，晚上研究丘陵地区农业机械化方案。如今的骆宇谈起农事来是头头是道，他说每台农机都有独特之处，要摸透性能，掌握技巧，才能让他们在田里高效干活。针对丘陵地区巴掌田难题，骆宇与丈夫大胆改革，他们整合零散地块，完善农田水利设施，引入适配丘陵地形的轻型履带拖拉机、液压转向农机等，破解

也小地块无机可用的困境。同时他们投资建起20,000多平方米智慧育秧大棚，配备恒温恒湿系统，实现育秧工厂化标准化。智慧农业的应用让分散的巴掌田变成连片丰产田。2025年，落雨种植的早稻亩产达900斤，晚稻亩产约1300斤，效益大幅提升。作为新农人，落雨的视野远不止于种植，他成立专业农机服务队，将自家50多台农机整合，为周边农户提供耕、种、管、收、烘全流程社会化服务，代管农田面积突破6万亩。同时他与多名同龄新型职业农民组建年轻化专业化农业团队，实现200多户村民就近就业，带动2000多户种植户增收。与传统农民不同，新农人不仅仅是身份标签，更是以专业化、职业化为核心的职业身份。他们兼具生产技能、经营思维与创新能力，成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推动者。今年起，落雨开始尝试用短视频记录田间日常，在社交平台分享农业知识，并计划引入订单农业品牌化运营，让当地优质稻米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落雨说，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新农人队伍，用青春与智慧耕耘田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1月17号，高丽说书也做了第二季的年度演讲。那这一季我们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我们是在北京城市图书馆进行的这一场演讲录制。其实在做第二季年度演讲筹备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朋友问我说，高丽，你看人家那些大咖的什么跨年演讲用的都是科技狠活， AI 写稿， AI 做视频，然后做虚拟舞台，特炫特酷，你们这种手搓出来的活动是不是显得咱有点寒酸磕碜？是不是？你到底图啥呢？我认真想了一想，我们图的是什么？我们首先不否定别人的这种科技狠活是高级的、完美的，是优秀的啊，我们承认别人的优秀，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手搓这么一档这个年度演讲的活动到底图什么？其实我想图的就是人情味儿，或者呢，再说的客观点，就是我们相比于 AI 来说，我们图的就是人味儿。的确，咱的生活呢，现在已经离不开 AI 了，它更快、更强、更聪明。AI 可以猜我喜欢，但是它永远不能理解，在稍后我要为大家奉上的，1月17号那场活动，我的那段开场秀，就是当时在开场秀和现场观众的那种互动，我说一个梗，大家热情的捧场，对我来说，那个现场有多治愈。AI 能在几秒的时间里面生成一篇华丽的文稿，但是他永远没法体会我为了和大家做这场年度演讲的这种见面，一字一句掏心掏肺地写我的稿子，推敲每一个这个措辞，愁到又开始脱发了，甚至斑秃了。但是呢，我心里是满满当当的幸福感。那刚才我说了，这一季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这个道一声珍重，它不是 AI 生成的群发祝福短信，也不是咱的这个社交软件里面的什么点赞啊，一个笑脸啊，一个表情包。它是我们在岁末寒冬停下来奔忙，哎，我们互相看对方的眼睛的时候，那一份不需要言语的懂得啊，是默契的

0: 我们道一声，这一年咱都辛苦了，请多珍重。那这一季呢，我们邀请到了五位分享嘉宾，跟我们一起走进五个截然不同的生命现场，完成一次特别的珍重之旅。
1: 大家好，我是杨亚洲，欢迎收看高丽说书年度讲演第二季，道一声珍重。
2: 接下来各位，我们要有请的这位分享嘉宾，我想特别介绍一下，在2025年有一部非常火的谍战剧叫做沉默的荣耀，没错，这部剧我们全家都在追，当时追的时候我又想往下追，我又是不忍心追，因为你已经知道了那个结局。这些隐秘战线上的我们的先辈，用他们的生命换取的决胜局的绝密战报，但是却最终没有到达他们心中期盼的新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经常听人这么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就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但是我想最极致的负重，就是连名字都被封存在黑暗当中，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连他们的家人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沉默的荣耀》导演杨亚洲。欢迎，欢迎亚洲导演，欢迎。亚洲导演，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这部剧拍摄的过程当中，原型故事里有哪一个细节特别打动您？
1: 我觉得细节和故事很多，现在拍完了之后能够在广大观众当中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这真的是或多或少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仔细想一想，又在情理之中。我觉得简单的一句话，还是那些默默无闻的这些英雄，他们做了这么多的英雄事迹，这么多年来一直默默无闻啊，完了这种沉默多年的这种事迹哈，我觉得是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
2: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想让亚洲导演用他发现的这束沉默在黑暗当中的微光，为我们开启今天晚上珍重之旅的第三站，有请亚洲导演。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杨亚洲。小的时候特别特别不喜欢我的名字，就是为什么叫亚洲，太大了，同学们呢还经常拿我这名字开玩笑，就是说你为什么叫亚洲，怎么不叫世界呢？其实这个名字是我爸爸起的，我也特别特别不喜欢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叫杨万才，本来没什么钱，为什么起了一个特别有钱的名字？那一定是我爷爷给他起的。我爸爸是一个苦命的孩子，3岁呢没娘，5岁没爹。他有一个哥哥比他大10岁，15岁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孤儿。我大爷呢哈，娶了我大娘。我爸爸其实是我大娘把他带大的。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什么是老嫂比母。我记得我大娘病了的时候，我爸爸背着我大娘在医院里头楼上楼下的跑。我爸爸没枪高的时候就参加了四野，当时四野在黑龙江哈尔滨的郊区的一个地方叫双城。后来呢哈，我爸爸从东北啊，3大战役完了之后哈，一直打到广西富商。小的时候就缠着爸爸经常讲，听愿意听他讲一些战斗的故事。我就问我爸爸，我说爸爸，你们是怎么样从黑龙江到广西的，是坐飞机、火车还是汽车？我爸爸说，实际上我们就是走到广西去的。我 我爸爸打四

行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很小，他说夜行军浑身上下都是那挂着地雷，背着地雷。他说夜间行军的时候哈，那个地雷吧，听了哐啷互相撞。我爸爸跟我说，他吓得都尿了裤子。我爸爸说，他第一次站岗的时候，白天行军，晚上站岗，他站着站着睡着了。我那个时候，我怎么都不信，我躺在床上睡不着，一个人站着怎么能睡着？后来我爸爸在广西一次战役中负了伤，他的左胳膊被打掉了，但是他很幸运，他们俘虏了一个国民党的一个高级的军医，在我爸爸的一条小腿上取下了他自己的一个骨头，就镶在了他的左臂上。这一生他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事儿，喝酒啊，喝茶呀。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哈，我就在想，就是说我这一生啊，其实我觉得我最对不起的是我父亲。我父亲去世比较早，60多岁就去世了，他没有跟我享过一天的福，但是他留给我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的多，我受他的影响也非常的大。80年的一个夏天，我偶尔呢在一个报纸上呢那个夹缝里看到了一个招生的广告。那个时候我在医院里头工作，刚刚从市立医院实习了2年，进修了2年，又回到了我那个区级的卫生院。我们那个医院没有住院处，很郁闷，学到的东西没有地方施展。看到了那个招生广告呢，是西安电影制片厂来哈尔滨招电影演员。那个时候可能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可能也有一个当电影演员的梦，完了之后再加上呢，在工作的时候有很多人说，亚洲你的形象这么好，为什么不去当电影演员？所以说就是怀揣着这个梦想就报了名，考西安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那个时候是从社会上招演员的最后一批，因为电影学院、中央戏剧院，这就是专业戏剧院校、电影院校的这些毕业生还没有接上茬，我们是最后一批从社会上招电影演员。我们家祖宗三代没有一个搞医的，也没有一个搞艺术的，就去考了。考完了之后，老师告诉我说，2天之后呢，接到信，你复试，哎，你就来考，接不到就算没考上，第一就是淘汰了。2天后是一个星期天，我记得特别清楚，一直等到中午的时候也没有等到那封信。后来我忍不住，我就去了我考试唯一认识的这个男同学的家里头，我就问他，我说你接到复试的通知了吗？他指指桌子上的一封信，我打开一看，下午2点复试。其实我没有任何的自信去问问为什么没有我，我就骑车子回家，在路上突然好像有人喊，我也不知道喊什么，我就自行车停下之后，我在100多米开外的地方，我看着几个人向我招手，我就过去了。原来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那些老师，招生的老师，上午考完了之后，下午考，中午出来吃饭，在哈尔滨这么一个大城市里头，茫茫人海，意外地碰上。

说亚亚洲，你上午为什么没来考试？我说我没接到录取通知。后来我就想哈，如果说我早一分钟或者晚一分钟从那个同学家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人生就可能是人生的命运就可能是擦肩而过了。我可能还是那个医生，或者是当年我的那些同学，他们后来都当了医院的院长、书记。后来我去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做了五年的演员。86年呢，中央戏剧学院招了一个戏曲明星班，我呢特别有幸的就考上了那个班。我们的三个老师，马慧田老师、何炳珠老师、关英老师，我在中央戏剧院学的那个最最重要的收获就是观察生活，捕捉人物的这个能力和在创作上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让我这一辈子在创作上受益，到今天我都特别特别感谢我的这三位老师和那些来自各个院团的那些同学们。在中戏，我的毕业大戏，我们班的毕业大戏是我们院长徐晓中老师给我们排的《桑树坪记事》，他是写西北农村那个地方呢，叫临友，离宝鸡呢大概有200里的一个地方。我们到那儿去体验生活，那个地方特别土，特别的苦。由于水不好吧，当地的人呢有大骨节病，但是这个病呢哈是作用在男人身上，不作用在女人身上。那女人下地干活，男人呢哈由于大骨节病的都长不高，男人在家看孩子。所以说后来呢国家治理水的时候，孩子们都很正常了，但是呢父亲呢哈就是这么高，在家看孩子，孩子一闹他就追着打，结果呢他孩子们就跑到炕上去了。父亲呢一到炕沿这儿一下子挡住了，就上不去，说等你妈回来了。我们刚刚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县长在县委的招待所里请我们吃饭，他激动的第一句话我到现在我都没忘，他说感谢中央终于来人了，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他说中央来人了，他就坚持不让我们去住在老百姓的窑洞里。但是我们院长说我们一定要住下去，后来把县里头的县委招待所的褥子被子拿到去，我们就住到村里老百姓的那个窑洞里。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四个男同学住在了一个普通的人家。其实我们四个男同学的命不是特别好，我们这一家人哈，吃在这家，住在这家，这家每天给我们吃的是四菜一汤，四菜一碟盐，一碟辣子，一碟醋，一碟酱油，完之后汤呢是面汤，完之后再啃一些干饼子。两天吃的我们是两眼冒金星，幸亏有些准备，上完那些四菜一汤之后，我们把自己留下的罐头偷偷的打开，刚要吃的时候就看窗户外或者门边上那个缝里头，这家里的这些孩子一个个哈头发都支着，像张飞一样都透过门缝和窗缝在盯着我们，吃不下去，就把这些东西又给孩子们一起分享。我觉得那十天对我的人生，对我的未来今后来的一些创作，其实都是有着特别特别大的改变。

天很快就会过去，我们那家人给我们四个男生每个人留了一个绣的特别精美图案的鞋垫儿。为了报答他们，我们呢准备呢给这个村里的老百姓呢哈村民们呢搞一次演出。西北哈那种沟沟壑壑，完了那个大喇叭广播，我们在沟的这面沟的那面都能听见，说中央的人今天晚上来给我们演出，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呢能够来看。沟那面的人白天听到这个消息，他们要走的沟走到这面爬上来的时候已经正好看我们演出，我们演完了之后他们再爬回去天又亮。我演过很多小品，也看过更多很多很多的小品，但是让我这一生很难忘的有个小品，就是我们班十个女同学在演出的时候站成一排，村里的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儿还有那些老人孩子们都围着看。我们那十个女同学从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儿身上把他们的衣服换到了自己的身上，就站成了一排。完了村里的那些人都是在那看，我们那些同学就是在那看着他们，他们在看着台上的我们那十个女同学。但是为什么演出还不开始，又不说台词，又没有动作，就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后来村里的这些观众一下子发觉我们这十个女同学实际上在看着，在模仿和在演着他们。他们嘀嘀咕咕的，这怎么还不演呢，怎么干嘛，什么台词也不说，什么时候，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同学也在演他们。他们突然意识到他们是在演他们的时候，那个村子里的人有些蒙着眼睛，有些人跑了，有些人笑得前仰后合的。我们十个女同学哈，那种生动和鲜活哈，没有语言，没有动作，但是那十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让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听了刘震云老师啊写的那本新书，我觉得写得特别好，也特别羡慕作家，他能够真实的把生活，把他们所想所看到所触摸到的那些生动鲜活的有时代烙印，有生活烙印，有人物形象的烙印，那些形象他们不受外来干扰，又不受票房，又不受资本，我觉得他们能写出来，我觉得作家真幸福。我决定我还是少看点电影和电视剧，我多看一点刘震云老师写的小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 96.6， 上海 91.4， 天津 98.0， 重庆 100.0， 拉萨 104.3， 杭州 97.9， 福州 94.9， 成都 100.3， 武汉 97.8， 石家庄 97.2， 西宁 105.6，银川 107.8， 南宁 93.6， 太原 99.0， 广州 106.6， 合肥 104.7， 长沙 87.6， 海口 87.8， 哈尔滨 88.1， 西安 103.0， 洛阳 97.0， 长春 104.7， 兰州 88.3， 贵阳 105.6， 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8。

0: 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 是啊，颗粒分明，嚼着香甜软糯，是咱们湖北出的米吧？
2: 就是江汉大米，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的大米满屋飘香。
1: 这江汉大米
0: 名不虚传，
2: 好水好土好气候种出来的地道好米，
3: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变，

0: 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北京时间21:00。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的未来藏在科技加民生的结合点里，无论是偏远地区的光伏扶贫，还是城市里的智能微电网，新能源的价值终要落在让每个人用上放心电的实处，才是技术创新的目标使命。
0: 报时中国经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7: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8: 大家好，我是王超。
9: 大家好，我是王鑫。
7: 欢迎王超，欢迎王鑫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聚焦平三藩之战当中最关键的一条战线，西北战场。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14年，土海闪电平定布尔尼之乱，清廷北边的后顾之忧彻底解除，康熙终于能够腾出手，全力对付西北那场足以动摇国本的大危机，陕西提督王辅臣叛乱。康熙到底有多重视西北？吴三桂一反，他第一时间就下令西安将军瓦尔喀立刻进兵四川，把所有险要关口死死守住，彻底切断吴三桂从云南窜向西北的通道。紧接着呢，他又以陕西是边陲重地，必须重臣全权坐镇为由，任命刑部尚书莫洛经略陕西，权限大到什么程度？巡抚、提督、总兵以下全归他管，兵马粮饷随便调，一切事务自主决断，不用请示，文武官员随便选用，吏部兵部不许拦着，需要邻省支援随时调遣。可以说康熙把能给的权力、粮草、兵马全都备齐了。可就算是这样，西北还是崩盘了。吴三桂手下大将王平藩猛攻四川，四川巡抚罗森、提督郑角林、总兵吴之茂、谭红全部投降，四川一省全境沦陷。王平藩紧跟着就挥师北上，直扑陕西。康熙13年6月，康熙再派多罗贝勒、董鄂出任定西大将军，驰援四川。咱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啊，陕甘这片地方它的战略位置到底有多重要？为什么它能够决定平三藩的成败？
8: 主要我们先可以看一下中国的地形，其实学过中国地理都知道是个三级台阶似的，就是从东到西越来越高。从古代的战争来说，从高打低，尤其是这种占有地形的优势的时候会非常的明显，而且当时其实已进入了初步的热兵器，也就是有火炮的阶段，其实可能地形的优势会更明显。纵观闽末清初这一段时间，包括闯王，他其实也是从陕甘这一块然后直插北京。而且我们还能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的是三藩很热闹，其实主力也就是吴三桂，他如果从四川这儿整个打通之后，从云南出兵直捣中原腹地就会更加的容易一些。
7: 其实当时吴三桂应该已经把湖南的地盘给占了，相当于中路也很危险了、然后东边呢又有耿精忠在东边走到了浙江，所以对整个清廷来说

0: 半壁江山确实是都已经沦入到战火当中了。
1: 嗯，纵观中国历史啊，所有的南北这种战争的局势，陕甘都是特别重要的一块版图。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中国很少有东西争霸的方式来呈现，一般都是南北。而陕甘这个地方，向南可以控巴蜀，向西可以通西域，向东呢又锁着中原，向北又控制蒙古高原。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比方说我们非常熟悉的蜀汉北伐，诸葛亮姜维就是这种南北争霸，陕甘就作为了核心的战略格局。其实不止在蜀汉，南北朝时期，西魏了、北周了、东魏、北齐、南陈，陕甘也是定天下的一个核心。甚至直接到了明初的时候，徐达、常遇春平定陕甘也是消灭蒙古的一股核心力量。在当时吴三桂其实有个核心战略，就是王平藩出四川联合陕甘，从而打通云贵到川陕到晋这样一条线。刚才小婷老师也讲了，他向东中路西路其实各路都有自己的战略部署，而西边这一路相对来说是最薄弱的。其实咱们经常说这个木桶效应，你的短板决定了你这个木桶能盛多少水。像这种全面的战争，它不是说一点爆破就可以，必须有这种全局的战略上的压倒性优势。所以对吴三桂来说，这里不只是他的战略重心，也是比方说这里还有张勇、孙思克、王进宝等等这些西北陆营主力又在这儿，同时他的战马粮草的供给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核心的补给区。所以陕甘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当时的兵家必争之地。
0: 你们怎么评价康熙最开始在西北的布局和他的用人，比如说陕西总督哈湛、经略大臣莫洛，还有大将军董鄂
2: 这三个人吧，我觉得突出了一个就是求稳。不管是哈湛，他是正红旗的嘛，然后莫洛之前早先也是陕甘总督，当时得罪鳌拜了之后，当地的老百姓还请愿，所以说他在当地的民心很好，他也能稳住。董鄂呢，他是宗亲，但是这些人呢相对来说经验呀这些的匮乏，而且做事保守，就给了王辅成很多的可乘之机。
1: 无数的历史经验包括当时的现实局势告诉康熙，在这个时候陕甘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就是因为他太重视这个地方，所以你看他用人上偏保守和谨慎，可靠第一，能力第二。你看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哈湛是正蓝旗，这个莫洛是正红旗，这个董鄂自不必说，皇室宗亲。这仨人其实都不是这种完全的军事将领出身，比方说哈湛是文官出身，官学生起步的，他最后哪怕任了兵部侍郎，他也不是真正的在基层有过军事作战经验的。鳌拜自然是一个很能打的人，但莫洛本身也不是跟着鳌拜行伍出身的，他本身是一种政治投机跟着鳌拜，后来任了刑部尚书。董鄂呢，虽然他是努尔哈赤的曾孙，多铎之孙，但是本身也没有统兵作战的经验。既然这个地方这么核心这么关键，为什么派了三个外行去领导内行呢？因为他们可靠。这三人的共同特点都是，虽然军事上没有特别多的建树，但是政治上是绝对可靠的。可靠的人对于康熙来说，刚才我们讲了，这里不是八旗的核心的控制区域，更多的兵力是由陆营，就是说不是嫡系来控制的。那这个地方基层是这个情况，那么高层就必须有绝对可信的政治上绝对可靠的人去。所以他派的这仨人都是相对来说在军事上不能说庸碌无能吧，起码没有很多的经验，导致了在这里就出现了外行指导内行、经验不足的情况。
0: 除了抢地盘，康熙和吴三桂还在拼命地抢同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后来搅动整个西北的陕西提督王辅臣。关于王辅臣，清初《广阳杂记》里面写的特别传奇啊，说他本来姓李，出身低微，早年是宦官家的家奴，天下大乱之后，他跟着姐夫投奔农民军，因为赌博跟姐夫反目，据说当时是输了600两银子，他姐夫想杀了他，半夜放暗箭杀他，结果没射着，反被王辅臣所杀。走投无路呢，他就投靠了明朝大同总兵江襄，被江襄手下的王进朝收为养子，他这才改姓王。王辅臣长得身材高大，皮肤白皙，相貌俊朗，很像三国的吕布，打仗用猛，人送外号马耀子，还有人直接叫他活吕布。清军入关，江襄投降，王辅臣也跟着降清，没过多久江襄反清，王辅臣也是一路跟随。战场上他骑着一匹黄骠马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清军人人生畏。后来江襄兵败，王辅臣投降阿济格，被带回京城，他的名声也在北京传开，人人都以认识马耀子为荣。再到后来阿济格倒台被赐死，王辅臣受到牵连，被打入新者库为奴，直到顺治亲政想起了这位传奇勇士，把他提拔为御前一等侍卫，立入正白旗。顺治十年，洪承畴出征西南，点名带王辅臣做贴身侍卫，当时一起去的还有另外一位御前侍卫张大元，仗着是皇帝派来的，傲慢的不行，直接跟洪承畴说，我是朝廷派来的，不是你的家奴，一路上这么辛苦，你不给我个总兵当当？ 王辅臣则

0: 完全相反，全程恭敬勤快低调，从来不摆皇帝侍卫的架子。洪承畴早上不吃饭，他也不吃；洪承畴不休息，他也不休息。路上不好走，他是背着洪承畴过去。史书称洪承畴绝怜爱之，战事一结束就保举他做了总兵，驻守云南曲靖。洪承畴回京之后，王辅臣就成了平西王吴三桂的人啊，隶属于吴三桂的手下。对吴三桂，他依然是保持着恭敬勤恳。啊，吴三桂也非常器重他，最好的美食、衣服、器物，别人得不到，一定先给王辅臣。但是这两个人的关系呢，就毁在了一场酒局上。有一次，众将领喝酒，吴三桂的儿子吴应麒玩笑开过头了，让王辅臣当众下不来台。王辅臣是怒砸酒桌。第二天，两个人虽然和好了，但是这个闲话是越传越歪。吴三桂听到之后就很不满意，就派人敲打王辅臣。王辅臣瞬间明白，自己再能干，终究是个外人。因此他不惜散尽钱财，上下打点，坚决调离云南，最后去做了平凉提督。这些记载都是来自于《广阳杂记》，你们怎么来看王辅臣他的性格能力，包括他这十几年的大起大落？
1: 这首先从能力上来说，能力肯定非常出众啊，从他的作战也好，他个人的勇武也好，否则不可能经历了这么多跌宕起伏仍然能被重用。因为在当时那个乱世，一员猛将，一员战将，他的个人能力是优先于人品也好，性格也好等等。而且不管是他的出身，又经历了各种起起伏伏，从心理上来看，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是他的自我角色认同是混乱的，他的身份一直是在切换，一会儿是为奴，一会儿是明朝的，一会儿是降了清，然后又反清，然后又降清，来来回回切换，所以他的身份是复杂的。那这种身份的混乱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结果，就是他没有安全感，时刻会处于一种高度焦虑的状态。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尤其是最后这个吴三桂这一块，就是虽然说可能吴三桂有自己的试探和自己的表示，但是只要有一点风声，他的这种高焦虑、这种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就会激活，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逃离这个给他带来危机和不确定性的环境。就是这种性格是我就说早期的这些经历决定的，就是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种缺乏安全感和高焦虑的状态，使他做出了很多可能在我们当时看来非常不正确的决定。
2: 王辅臣这一辈子呀，六次投降，七次叛变，跟他一比，这个三姓家奴吕布都眉清目秀了。这个他第一次叛农民军降大明，第二次叛大明降大顺，然后又叛大顺降满清，又叛满清随金乡，又叛了金乡又降满清，这时候他已经五次了。日后他还有两次，第六次是叛了满清降吴三桂，然后又叛了吴三桂降满清。可以看到，纵观中国历史啊，这种反复无常的小人，他也算排得上号的。这种人都没有好下场的。我们知道吕布最后是被曹操缢死，这个南北朝的侯景，这种叛高欢、叛南梁，把南梁帝饿死，最后被部下这个杀了之后分食。民国的石友三，著名的岛国将军，叛变了可能有将近十次吧，最后被部下活埋。为什么我们说这样的武人，他往往当时显得很聪明？你看我游刃有余，游走于各派之间，但小聪明就是没有大智慧。像王辅臣典型的跟吕布很相像，有万夫不挡之勇，无分毫庙堂之志，他完全没有任何政治智慧，只有一些短视的，就是我看现在啊，我为了这个一己私利，为了自己的短视利益，我看政治风向上谁厉害我就跟谁走。他也不是完全跟着走，我还保持自己的这种一派割据的这种军阀特质，我也不完全的丧失自己的这个随时改变的能力。他在他的能力上，军事能力上，那肯定咱们刚才已经讲了很多了，不管是个人的武力值还是军事的指挥上，都可以在堪称当时的一流。但他没有战略格局，他有战场上的判断力，但没有政治上的判断力。我觉得就像刚才王超老师说的，他的性格底色上是那种缺乏安全感，又极度利己，又非常摇摆，在决策上每次都不能有这种长的战略定力，更谈不上有什么政治信仰。这种人没有信仰，就信活命，就信利益，所以就注定了他用短期的这种战场的临时的战局思维，而称不上战略思维，去指导他的整个人生的行为，就导致了他后续人生中的多次摇摆和注定的一个悲惨的结局。
0: 再看一下他的和他人的关系当中，很有意思的一点，他人生当中大部分的时间是依附于某一个人，比如说他参加农民军是追随姐夫，然后呢，他降了清是因为他的这个主将领是江湘，他跟着江湘。包括你看他进了江湘的部队，他又有一个义父。在明朝的时候，他的出身就是家奴，到了清朝他又进入到了新者库。从这个为奴的身份出来之后呢，他是皇帝的御前侍卫，然后又是洪承畴身边的侍卫。那侍卫这个工作性质呢，他就有很强的

0: 人身依附性。所以在史料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做事的风格呢，就是谨小慎微。无论他服务的对象是顺治皇帝还是出征的大将洪承畴，所以他很得大家的喜欢。洪承畴是绝怜爱之嘛。那以他的性格跟每一任领导的关系都不错，为什么在吴三桂这里啊，就是因为和吴三桂的儿子一个玩笑就闹到了要决裂的程度，就是我一定要离开吴三桂，我砸锅卖铁我也要走。哎，我腹黑一下，会不会也是这个吴三桂安插到西北呢？
1: 我们就从现象来说，我觉得首先是这样的，就是他跟历任领导的关系都很好，是属于他的角色所在。我们前面说了，他的角色认同是混乱的，他没有信仰。那这种时候，我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脑子抛掉，就别人告诉我怎么做，我去怎么做。而且这种高焦虑、没有安全感的人，他是现代人话就都是有讨好型人格在里面的。他都是要极尽的讨好，去确保自己的安全感，去确保我对他好的时候能够换回他的好，使我现在处在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所以他会去做这些事儿。那到吴三桂这一次的时候，酒后的玩笑说开了一个过头的玩笑，那这个过头的玩笑是什么？可能会跟他过往的履历有关，因为有些时候人的出离愤怒，就是弗洛伊德讲过一种叫防御机制，防御机制里面有很多种，包括像否定呀，包括像攻击啊什么的。什么时候是触动防御机制的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当一个人想要把自己最脆弱、最薄弱的东西隐藏，不让别人去说的时候，但别人啪就指出来，这时候就会处理愤怒。就像之前看过那个段子嘛，沈腾说的是，如果你长得很漂亮，别人说你丑的时候，你只会哈哈一笑。但如果你长得真的很丑，但是又特别喜欢精心打扮自己，不愿意去揭露这个事儿，但别人一个不经意可能说到容貌问题，你就会处理愤怒。这个可能就是刚好触及了他人格最底层的想要去防御和保护的那个底层，所以导致他的处理愤怒。再加上当时又是喝了酒，人对自己的控制相对薄弱，这种高焦虑的人他的情绪起伏其实会很大，他平时能隐忍得很好，但是一旦他的自我控制失控了之后，你看他做的事情一拳将酒桌砸坏，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这个人看来是非常出格的一个表现。因为他是一个能当一等侍卫的人，这一定是一个非常懂克制、懂得规矩的人都能做出这样的事儿。那后来他之所以要出走决绝，我觉得也是跟后来虽然重归于好，你看吴三桂听后很不满，派人传话敲打，我觉得这个传话敲打也是吴三桂的一种政治试探。毕竟王兴老师说了，六次归顺七次叛变，
2: 这时候五次了
1: 啊，这时候都五次了，人一看这过往的履历能好到哪儿去？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吴三桂一次政治试探。那作为这种高敏感高焦虑的人，他非常清楚这一刻对他意味着什么，所以说他就赶紧要逃离。
2: 我觉得从两个角度啊，感性和理性两方面分析。第一，从感性上，就像刚才王超老师说了，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说得太准了。就这个人其实他内心有一种自卑，因为他这一辈子，他因为他家奴出身，为了爬到高位，咱们刚才讲了他各种这种高情商，就用咱们现在话说叫伺候领导，各种这种低三下四，好不容易熬了一辈子，战争胜利了，该享受胜利果实，和平年代了，还欺负我，那我这辈子不白熬了吗？所以从感性上讲，这个时候说他这种出身其实是真的刺痛他的内心，感觉我这辈子没有翻身之日了，我努力拼杀这么久，把脑袋憋在裤腰带里，为了什么？不就为了有朝一日堂堂正正能直起腰杆做人吗？结果现在还是不行，还欺负我，感性上他接受不了，因为确实戳到他的痛处。第二，从理性上讲，就像刚才我们分析的，他一辈子多次反叛，他也不是吴三桂自己人，吴三桂在这时候手下的核心将领，就所谓的嫡系，全是自己人，全是跟着吴三桂常年有这种相互信任的嫡系部队，
1: 山海关那一块
2: 对，都是这种老部下。而他是什么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外人，又是一个有多次不良履历的外人。别说这个叛变了，现在很多企业的 HR 拿到这员工，哎，一看这人三年换六份工作，不想要他，感觉这人干不长久，必然有些什么我没发现的问题。所以王沪晨现在也是这么一个角色。你说吴三桂对他这个，不管是从人品上，还是从他这个过往履历上，可能都有些质疑。那你会不会卖了我？永远不会把他当自己人用，那他在这儿永远干不出头，与其这样不如换一个地方，可能有一份新的天地。至于是不是吴三桂把他安插到西北，这个其实应该不是，因为吴三桂判断不了康熙把他调哪儿去啊。这个西北也不是他举荐的，是这个整个北京来进行调动的，所以对他来说应该没有这么早的布局。从理性和感性两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王辅臣离开吴三桂都是他当时比较智慧的选择。虽然我们刚才说了他没有政治智慧，但不代表他傻，他虽然没有长远的政治定力，但他短期的这个政治判断还是有一定的判断能力。
0: 平郎提督的调令一下，吴三桂特别惋惜啊，说王辅臣这小子谋这个位置花了不少钱呢，他有几个钱敢这么干啊。那临行之前呢，吴三桂拉着王辅臣的手啊，这还流着泪说，你到了平凉可别忘了我啊，你家老穷了，人口老多了，云南到平凉老远了，这一路老难了。说完呢就给了王辅臣

0: 2万两白银当做路费。王辅臣到了京城去避见康熙，得到的待遇更是破格，康熙把他留在京城，一直过完上元节才放行，还专门让钦天监挑一个好日子送他出发。辞行那天，康熙指着御前一对盘龙豹尾枪说，这是先帝留给我的，我每次出行必带在身边，你是先帝的臣子，我是先帝的儿子，这两支枪我分一支给你，你带着它去平凉，见枪如见我，我留着这支枪，见枪也如见你。王辅臣伏地痛哭说，皇上恩重如山，臣就算肝脑涂地也难报万一，必定拼死效忠。哭败之后，他前往平凉上任。这个史书记载啊，当时康熙是天天召王辅臣密谈，礼遇高到离谱，所以当时外界都在猜测他是吴三桂的信使，去给康熙传话去了。那第一次见面，你们怎么看康熙这么厚待王辅臣？
1: 我觉得有这样几个，第一个就是王辅臣之前有一层身份，也是一等侍卫嘛，而且也是顺治所提拔的。对于满清来说，侍卫这个身份还是有所不同，尤其是旗里的侍卫或宗亲的侍卫啊。当然他不是，但是他的身份也相对来说在康熙看来更近。但是我觉得背后更有几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王辅臣和吴三桂之前发生的这次冲突，康熙当时对吴三桂早有提防，我相信这个消息早就已经传到康熙的耳朵里了，所以说他也知道吴三桂和王辅臣之间可能出现了一些裂痕。当时他已经在云南待了很久了，所以说也是想要了解对方这个现在一个头等大敌的一些信息。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康熙其实做这些事情，尤其这种超高规格的待遇啊，不光是做给王辅臣或做给京内的大臣看的。王兴老师也提到了，西北那一块是康熙重中之重，而且那一块又是陆营的大本营，张勇也好，赵良栋也好，孙思克也好，包括王进宝他们都在那边，这些其实都是当时吴三桂的旧臣。所以说这时候康熙所表达的一个意思也是给那些人看的，你看我对王辅臣都是这样的，你们只要是站对了队伍，那我给你们的待遇，我给你们的优待肯定是没问题的，你们一定不要有后顾之忧，觉得一开始可能是跟着吴三桂，但是你们现在所有的身份还是我大清朝的臣子，我一定会像对待王辅臣这样对待你们，也是释放出这样一种政治信号，使得后来像张勇他们能够死心塌地的跟着自己。
2: 第一，康熙当时看来这样对王辅臣有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这个经常说这个仗义多逢土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历史上很多这种武人啊，经常就是被感动的一塌糊涂之后，就暴君皇军台上役，提携玉龙为君死。在康熙看来，你这个和吴三桂矛盾核心不就是因为对你的身份认同上有问题吗？不是他看不上你吗？我给你最高的礼遇和规格待遇，可不可能你就因为这个而感动，就彻底的从原来的这个五次叛将变成了忠心耿耿的这一名战将。在康熙看来是有这个可能性的，所以他赠这个盘龙豹尾枪，意思是你是先帝君臣，因为他是他父亲的侍卫，可以说这个跟我的感情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工作的上下级关系。咱们经刚才说叫人身依附，虽然不是我们家人，但是也是我们家的侍卫，算私家护卫，你是我们家自己人，希望以这种身份认同来确立王辅臣对他的这种明确的依附，这是第一。康熙觉得这个招有用，虽然后来看来对这人可能真没啥用。第二，在当时西北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康熙其实是在试探他，我能不能给你这么重要的一个岗位，因为必然我们对这个人要尽调嘛，这人从哪公司来的呀，你为啥从那公司辞职啊？康熙肯定知道他和吴三桂存在矛盾，那么就是一个刚才小婷老师说的，这矛盾是真是假，可不可能是吴三桂创造一个假矛盾，把这个人扔给中央，你把他随便派到什么地方，我看这地方如果核心关键能作为我未来不管是起兵造反甚至政治谈判的一个筹码，这都是有可能的。康熙先要试探一下，通过频繁的交谈，这种深入的了解，去看你们到底这出戏是不是演给我的，还是你们真有矛盾。最后的结果上看，把他派到这么关键的西北重镇，说明康熙判断之后认为，哦，这矛盾是真的，这个人值得托付，值得信任。不管从能力上，过往履历上，康熙更重视的不是他五次叛变，而是他是我父亲的侍卫。从这样的履历上，包括他和吴三桂的矛盾，他也认定为真，所以给了他这样一个非常核心的战略位置。而且同时也像王超老师说的这样，释放一种善意，因为在当时康熙其实的整个战略上要隔绝或者要杜绝这种满汉之分，就是汉臣我也给予一定的政治上的很高的待遇，很高的地位，所以其实是挖墙脚啊，你们那儿的人遇到什么问题来找我，绝对给你更好的待遇，更好的出路，实际上是等于用其他的方式软化，来逐渐瓦解这种吴三桂这种势力。
0: 吴三桂送钱，康熙送枪，其实都在打感情牌啊，这两种拉拢有什么不一样？
1: 其实也很有意思啊，就是他们所赠的东西就能看出这两个人本身的人格底色。吴三桂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很多了，他各种都是以逐利为先，包括当了平西王之后，他去拉拢各地，他已经没法用忠或者是义

0: 能用力，所以说你看他到最后跟王辅臣这块也是以力为先，但是你施以力就出现了身份上极大的一种落差，就是我给你赠银，我给你这些为什么，那你是我的手下，但是在吴三桂看来这个是正常的，也是他所需的。人在做事很多时候会站在自己的角度而非站在他人需求的角度，康熙他是非常善于拉拢人心，我相信康熙在跟他密谈包括进行过往履历调研的时候也会发现他其实的身份认同是有问题的，所以说他才会说出这样一句话，就是你是先帝的臣子，我是先帝的儿子，所以说我赠予你这个枪其实是给予他一种身份上的认同，也给予他一种情绪上的肯定。我们现在所说的消费里面就是一种是类似于我们要满足个人生理需求的一种消费，还有一种是情绪情感上的消费，当生理需求的这种消费满足，我们更加追求或更愿意投入更多价值和更多资源的其实是一种情绪情感类的消费。王辅臣他现在的这个身份地位，我觉得银两这些的你说缺吗，虽然三年家财也没那么缺，但是这种身份的认同以及一种情绪上的这种鼓动是非常重要。
1: 这吴三桂有点路径依赖了，因为他这个小到地方大到中央全是靠钱财铺路，这是他的行为习惯，不管是谁，吴三桂这人不是一个小气人啊，虽然他有非常雄厚的财力，但他给人也真舍得给。那正常，你走了，不管咱俩有没有矛盾，就给钱。反正这个钱将来能不能用得着，你不能现用人家时候现给钱，这个事情要提前埋伏笔。所以吴三桂其实他财是散得非常广的。最后康熙其实也没有细细去追究，不然的话，全国有多少官员都要落马。此乃其一。其二，为什么康熙要赠枪？这就是中国传统叫士为知己者死。很多时候，这个所谓的身份认同和情绪价值，这个真正的士。它是需要情绪价值，是需要哄的，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为什么要提携玉龙为君死啊，因为君有黄金台上意，黄金台不是给黄金，是给认同，是给认可，你这么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君王，你愿意俯下身段来和我交流，认可我，甚至赠我这么无价的礼物，这是无价之宝，它价值并不在于它能卖多少钱，那谁敢把这枪去当了去啊？真正价值在于它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皇帝是没有情感的，天子无私，但一旦皇帝跟你用情感来交流的时候，这个时候说明你们的角色有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所以康熙是意图用这种，其实这个才叫感情牌啊，叫身份认同牌或者叫情绪价值牌，他是希望用这种东西争取王辅臣，但是俩人都失败了，我觉得，因为这个第一，王辅臣不是那种见小利，他虽然政治目光短浅，但他不是完全的图财，不是三瓜俩枣给点钱能打发的，所以吴三桂这套不灵。第二，王辅臣也不是真正中国传统的士，那种所谓士为知己者死，那种所谓以诺一成不爱其虚那种意识，他也不是，他是一个政治投机者，所以你给他点感情的上的触动，他这人好像也触动不了，就跟你也处
0: 两三天吧，最多也两三天，
1: 回去感动感动就算了，
0: 就过了。
1: 所以这俩人这两招可能都不太好使。
2: 嗯，如果吴三桂没有起兵造反，王辅臣的后半生可能是另一番景象。那这位被康熙捧在心尖上的大将，最后为什么还是投向了吴三桂？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你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了王辅臣的传奇经历，因为他能征善战，坐镇西北，康熙和吴三桂都把他当成了最关键的拉拢对象。康熙十二年，吴三桂起兵反清，第一时间给王辅臣和甘肃提督张勇各写了一封策反信，两封信呢都先送到了王辅臣的手里。王辅臣怎么做的？他直接把信使书信一股脑全上交给康熙，以示清白。要知道这个信使啊，吴三桂挺坏的啊，他这个信使专门挑了一个王辅臣曾经特别忠心的一个手下，只不过那个人后来不在军队当中了，他是把那个人专门找来安排他做这个事儿。没想到这个王辅臣连这个人也一并上交给康熙，康熙大喜，专门下旨夸奖他是股肱之臣，坚守臣节，而且封他为三等旌旗尼哈番，也就是正一品的子爵，还把他的儿子王继贞提拔为大理寺少卿。可是这件事情把甘肃提督张勇彻底得罪了。张勇觉得啊，王辅臣你为了表忠心也太不择手段了，你明明可以先告诉我一声，现在这么一弄，皇上不怀疑我吗？张勇当场放狠话说，我看你这份忠心能坚持到什么时候。两个人的梁子就此结下。那这件事情其实也为后来事情的发展可以说埋下了一些伏笔啊。你们怎么评价王辅臣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他是太聪明了还是太着急了？就是我着急赶紧把这事儿先送给皇上，忽略了张勇的感受。
3: 我觉得就像前面刚讲到的，王辅臣的这个人格底色里面，他是缺乏安全感和高焦虑的。在吴三桂那儿，他有没有这种预判？我觉得应该有，但是他为了保证能够让自己感受好，他可能会把很多东西压下来，但是这封信又触动了他这种高焦虑的神经。人在高焦虑以及情绪可能处在一种应激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做事就会欠考虑，欠考虑的同时他可能就会路径依赖，我赶紧先用我之前做事的方法先把这个事把我自己摘干净。他这种时候不会考虑到太多，先把事情推向对我当下来看最有利的一面。可以看出当时他的身份和环境是刚跟吴三桂决裂了一段时间，然后康熙又赠予了他充分的身份认同，那他的关系肯定更近，而且他的这时候的官职什么也都是康熙给予他的，所以这时候他要迅速的表忠心。我们可以看到他都是向上依附，他都是对上思虑更多，考虑对方的感受，但是平级乃至下属他是否能做到这些，我觉得可能平时也会有所欠缺。
4: 我觉得他这个人啊，不是说欠考虑或者说冲动，他是想的太多。因为王辅臣这一生啊，面对这种抉择的局面非常多，他不是说第一次，哎呀，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大事儿，我该怎么办？他都投降过叛变过五次了，哪一次不得细琢磨呀？这次他肯定也是好好琢磨了一番才做出这样的决策。先说当时的这种背景，吴三桂已经反了，天下都震动，这个时候很多人的目光，因为当时这个整个的湖南当下已经打成一锅粥，所有人的目光盯着那四川陕甘怎么办。如果四川陕甘也得到突破，那整个的可能马上就要通过山西河北到北京了，那天下大事就会马上的变化。所以他这儿当时是一个政治中心，在这个大背景之下，他收到的这封信，他的想法是什么样的？他完全没有考虑这种同僚之间的情谊。这个人这个媚上，你要碰到这种同事呢真的很头疼。比方说张勇，这时候张勇和吴三桂什么关系？张勇也是陆营的这种部队，也不是说嫡系部队，他本身也深受怀疑。这时候大家怀疑他的时候，同样怀疑张勇，
2: 因为张勇也曾经是吴三桂的，
4: 对，他也是吴三桂的手下出身。这时候张勇是甘肃提督，在陕西的西侧手握重兵，不管是对这个当时的战局还是对王辅臣本身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地位。这个时候应该做到这个同僚一心，团结一致，你才能有这个整个的战略大局上才能以这样一个战略的稳定程度。这个时候第一，他做的事情就只顾自己利益，他反而要衬托出一种什么，你看跟张勇相比，我可是早早的就把信抓，我都不跟他通气，我是孤臣，皇帝你要相信我，我和甘肃之间都甚至这种事儿我们都不联系，所以一定造反也不会一起。他其实想创造这样一种孤臣让康熙放心的

0: 形象，但是他忽略考虑了一点，就是那如果你没有这种团结一致的这种状态的话，整个陕甘不团结，那你注定这个整个的运转起来会面对非常大的威胁。但我觉得这件事情主要背锅不在王辅臣，还在康熙，因为王辅臣做出上述的所有选择，我觉得是符合他的人设的，甚至你也无法责难他不跟张勇沟通，万一张勇真有问题怎么办啊？这个时候反而会让这个事情陷入被动，他这么做其实也有一定的合理性，问题出在康熙身上，这件事情他要讲，他不能只讲王辅臣一个人，他要把张勇以同等的方式给你奖励，我像信任他一样信任你，你没有把这封信交来是因为你还没收着，我相信你收着一定也会交来的，所以这件事情从康熙的处理视角来看，主要背锅在康熙，你如果以这样的同样的这种信任，甚至你要给张勇更多的信任，因为他没有机会表现，你把一样的甚至更多的信任给到张勇，那张勇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抱怨，康熙这种行为反而容易王辅臣不反先逼反张勇，那当时张勇没反，这属于这个
1: 是因为王辅臣先反、
0: 对、对
1: 如果王辅臣不反有可能就轮到张勇了，
0: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康熙没有处理好。
1: 王辅臣这波操作让康熙对他百分百放心，所以当战报传来王辅臣在宁羌州杀了经略大臣莫洛起兵造反，康熙非常震惊。这个宁羌州呢在陕甘川三省交界的地方，更反常的是啊，康熙第一反应不是骂王辅臣，而是怒斥中路前线那些将领不遵指令，互相观望，拖延不进，让吴三桂占了江南，吴三桂不灭才又会出这种乱子，甚至说朕要亲自去荆州灭了吴三桂这个贼首，一切就都结束了。在大臣们集体苦劝之下，康熙才放弃御驾亲征，立刻调大军驰援西安。王辅臣造反为什么给康熙带来的冲击这么大，又怎么来看他的第一反应和之前面对其他叛乱的消息都不一样啊？不骂王辅臣、先骂中路的就是吴三桂在湖南占据的这块地盘的战将。
2: 看这个表现哈，就是我心里面就两个字，现在网络很流行词，就急了，就是康熙整个急了，他我觉得这急了的反应反而就是让他不像一个这种无情的政治机器，反而像一个活生生的人，因为这时候康熙也是二十郎当岁，虽然说已经亲政有一段时间了，那他还是需要很多的就是自己的表现，自己的一些行为方式去进行一些自我印证和自我认同，包括给朝堂的大臣以及宗亲去看。那因为他当时对于王辅臣的这种超越规格的这种表现，包括咱们都可以想象王辅臣第一时间把吴三桂劝降信然后发给回他，他拿到时候那是如此的雀跃，那自己心里面就在想，你看我当时没有白对王辅臣好吧。那这个时候王辅臣的行为代表的已经不是仅仅是王辅臣了，而是他的一种政治手腕和政治智慧。那当王辅臣先反的时候，那他的潜意识或第一想法，人的第一想法，那不是王辅臣做了什么，而是自己犯了错误，而是这个事情是对自己之前的很多的操作的一种否定。那这个是当时康熙最看重的，所以他的第一反应是急了，先去否认这个事情，就是不是王辅臣的错，也不是我当时人事任命错，而是你们前线这些没做好准备，你们要做到这个，那我当时的任命不可能有错。这个在我看来也是一种防御和自我保护的表现。
0: 就两方面，第一方面啊，尤其从感性方面啊，康熙属于避重就轻，只认小错，他的大错是错认王辅臣这么一个人，但是他现在我不认这大错，我怎么能看错人呢？不然的话，大家都我这20岁的皇帝面对这么大的这种纷争，最重要的是我要确立威信，如果我连这么重要的人我都看错，这人是我派到西北去的呀，他明明是吴三桂的手下呀，我怎么认识人这么不明呀，我还给他这个先帝的这种遗物，我这不是瞎了心了吗？他首先要排除说你们不能怀疑我，我认一个小错，我是用莫洛这些人没用好，但我在大事上我看王辅臣没看错，不管他自己是不是犹疑，他起码先要树立一种这种个人威信在。其次从理性角度上来看，这个时候对王辅臣来说，第一他无力征讨，第二这个人好像还可以争取。咱们看在其他角度上来讲，比方说这个他对吴三桂，那就是直接杀了他在北京的儿子，没有任何的这种怀柔可言，绝不姑息，哪怕对耿精忠也是先剿后复，威压为主。而对王辅臣，他本身除了震惊之外，他有一种克制，一来在于确实这个时候无力用兵西北，这个时候主战场还在这个东南方向，第二王辅臣这个人反了之后并没有和四川马上这种连成一气，这种有这种入关的这种军事行动，他更多的是割据观望，那这个时候你其实可以争取他，你打他反而容易把他逼急了。所以康熙不管是从这感性的个人权威树立啊，也不能完全感性了，个人权威树立也是理性的，还是从这种当时的战略角度来看，他都用这种比较缓和的方式啊，哪怕我没法让他整个的这个回心转意，起码让他割据观望，也对整个战局是有好处的。
1: 针尖过后，康熙还是不愿意相信王辅臣起兵造反的事实，他专门下旨给兵部说王辅臣兵变到底是不是他本人的意思还不清楚， 就算反了，也可能是被部下胁迫的。他的妻儿老小

0: 务必妥善保护，不许伤害。可问题来了，王辅臣深受皇恩，早就离开吴三桂，为什么会突然反呢？史料记载，核心原因是他和顶头上司莫洛积怨极深，又和张勇闹翻，处处受排挤被针对，兵马粮饷屡屡被克扣，部下是怨气冲天，最终酿成兵变。广阳杂记说，王辅臣本来根本不想反，甚至发誓说宁杀我无负朝廷，你们把我杀了吧，我也不会辜负朝廷的。但是莫洛被手下处死，莫洛一死，局面彻底收不住，他只能被逼而反。但是陕西总督哈湛在给康熙的奏报当中却说，当时莫洛在宁羌州，王辅臣的部下先哗变，莫洛亲自上阵，已经把叛军打退了。就在这个时候，王辅臣亲自带队督战，用火炮鸟枪猛攻，莫洛重炮身亡，清军才彻底溃败。你们怎么来看王辅臣的反叛？除了跟莫洛有私怨，还有别的深层原因吗？
1: 首先就是王辅臣在这个节骨眼上以这样的形式叛变啊，在我看他后来的一些表现来说的话，他应该没有说经过长期的谋划或者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及下定决心，因为如果他下定决心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这种，他应该迅速的向南推进，跟四川跟王明湾他们连成一线，最后打通这个要道。但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就是非常的首鼠两端，没有丝毫进取之心，只想割据。所以我觉得他的这次判断在我看来是有一些被裹挟的意味在里面，因为王辅臣也是调令过去的，他可能跟手下没有那么紧密联系，以及对手下约束力也是有限。因为当时的这些当兵的，首先第一要务我要是能吃饱穿暖嘛。当这些被克扣的时候，我觉得他是被手下裹挟，当手下已经把这个莫洛杀了，形成了这样的定局，他是不得不反。
0: 他不太会是主动造反的，
1: 不是主动，而是被裹挟的。
2: 从我的判断上讲，我倒更多的觉得他的反叛是必然的，就算不是个借口，他也是个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不是一个核心原因。就这个人的性格，就决定了在这种处境之下，他必然造反。比方说，第一，他身份上有原罪，他是吴三桂旧部，又是悍将降城，天生有这种囚徒困境，他无路可走。在这种之下，没有一个人哪怕能给他再多表面上的信任，吴三桂给他钱财，康熙给他赠枪，他本身上骨子里都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真正值得信任的人。第二，他西北战局此时的这种情况，让他这种想要明哲保身，就必须要抽身而出。如果他这时候不反叛，那要不要进军剿四川？四川打来之后要不要防御？说白了，他的实力会被消耗，因为第一，西边的张勇不配合他，顶头上司莫洛又不给他军饷，这时候如果再派他出去打仗，那必然他的实力会遭到消耗。实力消耗之后，他就什么都不是了。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地位？无非就是手里有权、有兵、有人。这时候他才是自己，这是典型的军阀思维。他不觉得自己手下的兵是国家的兵了，他认为是他的私兵。所以这个时候保住实力是他的唯一的、最能自保的、最有安全感的一个选择。所以当时的西北危局就注定了，他想不被消耗，就必须抽身而出，而抽身而出就必须得反叛。事实也证明了，他反叛之后，吴三桂也没有逼着他，或者也无法逼着他去向清廷向东发动进攻，而康熙也不会急于对他这种发动这种军事打击，也没有力量发动军事打击，反而他能成为乱世当中的一片孤舟。所以对他来说，他在这样的整个背景之下，又是原来那一套骑墙的自我利益的选择啊，反正都叛变这么多次了，不差这一次。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的这种选择，我觉得完全是他的性格的缺陷所造成的。
0: 莫洛被杀的细节，广阳杂记和官方实录记载是完全不一样啊。因为就从被杀的这个细节来看呢，也能够来倒推王辅臣他这个反叛的心理哈，究竟是主动还是被动？因为你看广阳杂记写的是他手下把莫洛杀了，他被逼的，所以他已经局面成这个样子，那索性反了吧。那官方的实录记载的是，本来人莫洛已经打退了叛兵，你出来带着这个大炮啊、火枪啊一通猛轰，然后这个莫洛是死在你的枪下，所以从这个官方记载来看，他应该是主动的。所以你们怎么来看，哪个更接近真相？
1: 从我整个的推断来看，我还是倾向于在这个史料上啊，是广阳杂记相对来说我更认同一点。就是广阳杂记，咱别光看是这个名字啊，但它其实也是清初的一部，不能叫野史，而是史料的补充。它里面涵盖了社会以及当时重要历史人物的一些方方面面的事情，这个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再搜一下，在这儿就不过多展开来说。那清圣祖实录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官方和政治正确的角度去记录这些事情。虽然说刚王兴老师前面说了他不差反叛这一次，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他前面反叛了这么多次的这个行为和最后的这一次之间有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他在这一次自

0: 自己获得了一些身份的认同的，他还是对于中央朝廷，包括对于康熙，他是有一份情感投入在里面吧。人毕竟还是情感的动物，所以我觉得我依然认为，就是《广阳杂记》记录的相对来说，跟我刚才所说的，他是受裹挟判断更近一些。
1: 不同史料当中要采信哪些，其实有很多维度。比方说，从史料的作者，《广阳杂记》是刘廷宪写的，明末清初学者，他时间离得很近。所以他游历四方采访民间，收到很多亲历者的口述，有一定可信程度。一方面是作者，第二方面你从他们的经常说屁股决定脑袋，他们有没有背后的一些利益，或者说因为某些的这种背后利益他要修改这种史实。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逻辑，我觉得我判断他俩谁更贴切，我更多是从逻辑上判断的。因为清圣祖实录当然也可能会有这种中间叙事，也会有修改，广阳杂记可能更多有民间细节，他们俩从这个信史的角度上来讲各有各的缺陷，但是从逻辑上讲，我认为清圣祖实录这个逻辑更通，就是他主动的这种蓄意反叛逻辑上更通。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已经不是魏晋南北朝那种魏博牙兵几个军头一呼百应起来就能造反就能杀没落这样的高级将领了，他已经不是说那种基层的军队就能够摆脱上级的控制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了。王辅臣他出身行伍，对军队的控制不可能失控到如此程度，这么多他的部下谋划这么大的行动打了半天了，他一点反应没有，他也不去控制，也不去参与，甚至也没有及时报告，他干嘛呢？消失了。如果说就算他没有亲自出场，也属于黄袍加身，也是他隐身遥控。从逻辑上讲，当时在清朝这个时代已经不会有像南北朝那样的对基层军队完全失控的状态了，所以王辅臣的下面的军官造反，哪怕他没有出场，也一定是有他参与，甚至知情或者放纵，起码是放纵。所以我认为你说他完全的是这种被动的，我觉得不太可能。
2: 坐实了王辅臣反叛的消息，康熙没有暴怒清算，反而是用尽一切办法去招抚。仅从招抚的这个角度来说啊，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首先，他没有牵连王辅臣在北京的儿子王继贞，反而派他去平凉传旨，说你父亲是被胁迫的，没有罪，杀没落的罪在其他人，只要他约束部众，立功赎罪，其他事情一概赦免，绝不食言。紧接着，康熙又专门给王辅臣下了一道敕书，肯定他的才干与忠诚，而且回顾了君臣相知的这个情感。更难得的是，康熙把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他说是朕识人不明，用人不当，我没有发现没落和你有私怨，而且处事不公，那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过去的事情一概不追究，你的部下全部赦免，仍然驻守平凉，朕对你始终如一。康熙在拼命拉他回来，吴三桂也没有停手，直接送来了20万两饷银。最终王辅臣还是辜负了康熙的一片真心，他接受了吴三桂封的平远大将军，坚守平凉，与清廷为敌。这个场面又回到了他接受两个人的这个馈赠，一个是银子，一个是枪，这会儿反了。康熙把儿子其实送回去了，
1: 对，
2: 那儿子送回去了，然后同时还是免除了他一切罪责的这个敕书。这个时候呢，吴三桂又送他银子，吴三桂倒一直没变，一直在送银子哈。首先你们怎么来看康熙为了招降王辅臣放下的这个帝王身段？
0: 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他对王辅臣很了解，知道他这个性格的底色就是缺乏安全感，高焦虑，然后容易首鼠两端，是个骑墙派，所以这种时候一定要给他解除后顾之忧。而且他做这些事情相比于刀兵相见，相比于用兵，其实是在康熙看来应该是最低成本的一种招降方式。如果此举成功了，那他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甚至可以利用王辅臣去针对四川以及针对吴三桂，而不用再独立抽动部队陕甘地区作战。这个在当时康熙判断就是我放下身段给予你好处，包括把你儿子放回去，我做这些事情一个是能切中你的要点，第二个是在他看来是一个最低成本的能够使西北地区相对平稳的一个方式方法。
1: 在这个决策上啊，就是完全是理性决策，并没有说感性上信任他、看重他，甚至喜欢他。为啥对他这么格外柔软呢？首先，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不敢逼他了。这个时候你越逼急了，他狗急跳墙，完全的倒向吴三桂。对，这时候如果和四川的吴三桂军连成一片，面对这种东西南北夹击的局面会非常不利。这个时候其实王辅臣的整个状态虽然是反了，但是整个的用兵的态势还是比较保守的。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能逼他，逼急了那可受不了。 其次，王辅臣是康熙树立的忠臣样板啊，这个君臣之间多好的情谊啊，这个多深的这种恩情啊。所以康熙认为，如果这个君臣样板一倒，那过往的自己的这种信任像小丑一样，反而这种你原来的沉没成本就全部都付之东流了。所以这个时候他要给他用这种更深入的加恩的手段，如果能挽回，那这件事情还有转机。第三，

0: 单就是和其他藩王相比啊，王辅臣还是可修复性比较强的。因为吴三桂、耿精忠、尚志信都世代藩镇，他们本身的不管是根基上、野心上，都是没有回头路的。相比于这些人，这种人只能剿不能服。相比于他们，王辅臣还属于这种有回头路。虽然杀了没落是这个非常大的大罪，但大不了我说你没参与嘛，是士兵杀的嘛，这些事情都有缓。所以对于这个人来说，对王辅臣来说，康熙的这种以招抚为主的方法，实际上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方式。
1: 就像咱们刚才讲的哈，这个第一次拉拢的时候，吴三桂送银子，然后康熙送枪，这相当于第二次拉拢了。那第二次拉拢的时候，吴三桂依然在送银子，然后康熙是送儿子，把王继贞送回到他的身边，同时呢还赦免了他一切的罪行。那你们怎么来看，面对这个第二次拉拢，在我们来看，康熙已经给了十足的诚意，为什么王辅臣还是选择了吴三桂？
2: 这个蛮有意思的，从几个点来看，第一个就是可能从这个事情的发生的这个核心原因来说的话，他背身背上有个原罪，就是杀了没落，杀了皇帝的亲臣，这个是当时最紧迫且跟他关系最近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对他做决策的影响应该会最大。那第二个呢，就是他选择投靠吴三桂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吴三桂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是真给钱呀。那在当时整个天下大乱军，你不管当时是吴三桂占优也好，还是清廷占优也罢，当时有自己的那股力量才能在当时那种乱局之下割据起来。所以说接受吴三桂授予的平原大将军一职，就是安心的把他给的这些银两饷银收入自己的怀中，包括为日后再要饷银做准备，这其实对于他这种割据的心态来看的话都是更有利的。那第三个，我觉得从他可能潜意识底色上来看呢，他哪怕降了吴三桂或者做出这个姿态，但是我如果在行为上没有做更多出格的举动的话，通过他跟康熙的交往，包括康熙一再的给他示好，他觉得他还能有退路。他要倒向康熙，以他对吴三桂了解，一旦吴三桂战士把他推了，那他将没有退路可言。这是他我觉得潜意识里面也会有一个的判断。
1: 人善被人欺啊。
2: 那对，是就康熙他释放出的这些善意，释放出来这些行为，就代表是我一直在给你退路，你放心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就是做出判断一个很重要的依据。
0: 对于王辅臣来说，这是一场拍卖会，就是你们出价吧啊，你们双方谁出价高我跟谁走。杀了没落，在这个节骨眼上，康熙又再次示好，这时候实际上已经是吴三桂喊了第二次了，马上就吴三桂三次就要落锤了。这个时候他其实没有什么退路了，就算他再善变也不能变这么快，因为哪怕他这个时候降，在他杀了没落以后，他这个时候降了，那康熙就算对他有百般恩宠，不可能再这么信任他，以后河西陕甘的一号肯定是张勇张大人，肯定轮不上他了，他和张勇势同水火，那他日后还有好日子过，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在这个角度上没有回头路了。反而就像刚才王超老师说的，大不了咱们下次再开一次拍卖会嘛，待价而沽，我的军事实力越强，我的当时的影响力越大，我的价就能卖得更高。就对于他来说，他不是说彻底倒向吴三桂，不是说觉得吴三桂有什么这种战略优势，或者说有彻底的这种信仰我要跟着他走，而是不管无论如何我要抽身出来，有让我再次上市的机会，我在市场上还要流通啊，我还始终是一个流通股。所以对他来说，保存实力，保持这种随时能够变化的能力，是一个和他所谓的核心竞争力，根源就是他的政治上的幼稚和短视。
1: 王辅臣一反，西北彻底陷入危局。这场危局不仅在考验着年轻康熙的帝王格局，也成为平三藩之战的最大变数。那康熙的招抚到底如何挽回局面，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

0: 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中医的养生之道蕴藏在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其中就包括一天十二时辰的流转之中。按照天地之气与人体脏腑相通相应的规律，寅时正是养肺的黄金时辰。寅时对应凌晨三至五点，此时天初露微光，阳气始生，肺经当令，肺气由弱转盛，开始主持人体的宣发与肃降，肩负起输布津液、排出浊气、濡养周身的重任。中医认为，肺为焦脏，喜润勿燥，寅时肺气最活跃，也最易受内外邪气侵扰。此时若能顺应天时，以正确的方式养生，便能助力肺气通畅，增强肺的功能。而如果熬夜不眠，寒凉侵袭，就会阻滞肺经气机，日久便会出现咳嗽、气短等问题，甚至损伤肺腑根基。古人早已深谙此道，根据顺势而养的智慧，提出了一系列养肺的重要理念。那么我们在寅时可以用哪些简单易行的方法来养护我们的肺？古代医家的经验又能带给我们怎样的启发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二部第十一集《饮食通肺气血助》，敬请关注。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由于我们的生活节奏啊是越来越快，很多人呢会忽略养生的重要性，而中医呢提醒我们，每个人都与自然界存在着微妙的联系，而每一个时辰呢都与我们的脏腑健康呢息息相关。说到寅时呢，大家可能会联想到十二生肖中的一个顺口溜：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这里的每一个生肖实际上都对应着一个地支，且每一个生肖的背后呢都蕴藏着一个独特的故事。其中呢，寅虎作为十二生肖里的第三位，它的形象和地位尤为独特。生肖虎所对应的寅时又与我们的健康有着怎样的关联呢？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时间被赋予了极为丰富的含义。比如说吧，在十二地支的计时法中，寅时呢，它是一天当中的第三个时辰，它不仅承载了时间的流转，更蕴含着生命健康的奥秘。手太阴肺经呢，则作为人体的十二条经脉之一，其生理功能和寅时呢，又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二者共同演绎着生命节奏的和谐共舞。那么具体来讲呢，寅时是指凌晨的三点到五点，我们又称为平旦、黎明或早晨、日旦等。这一时间段是日夜互相交替，天呢是刚蒙蒙亮的，是阳气初生的一个时刻，预示着新的一天即将开始，也是人体内气血由安静到运动，各个脏腑开始新一轮功能活动的一个重要的时期。

在中医子午流注学说中，一天是十二个时辰，它对应着不同的经络，而凌晨的三点到五点这个时间呢，又是手太阴肺经当令的时间段，我们正处于深度睡眠状态，而能养精蓄锐。而肺经呢，则开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医呢，把肺称为了相父之官。如何来理解这个相父之官呢？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他好像一个国家当中的宰相，他负责统筹全局，可以说是皇帝一人之下，又在万人之上。肺经通过其循行的路径，将气血送到需要的地方，确保我们体内各个部位得到充足的滋养和能量，也有利于肺脏进行自我修复和排毒，从而呢，可以减少呼吸系统的疾病发生。除了气血运行之外呢，饮食呢，也是我们进行呼吸调节的一个关键时刻。中医讲，肺主气而司呼吸，而肺经呢，通过其宣发肃降的功能，在吸入自然界的清气来滋养全身的同时呢，也将我们体内的浊气把它排出去。总之呢，在寅时这个特殊的时间段，手太阴肺经呢，它是最为活跃的。此时的气血呢是比较充盈，是肺脏进行自我修复、排除毒素、调整呼吸节奏的一个最佳的时间段。很多人呢觉得自己的肺脏就是一个简单的呼吸器官，其实啊，它在中医理论中可不是简简单单这一个呼吸器官，而是一个全能的选手。说到肺的功能啊，其实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它的呼吸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肺脏就像身体里一个智能的换气系统，它一刻不停地在工作着。当我们吸气的时候呢，自然界很多新鲜的空气就进到人体里来了，会让我们人体获得所需的氧气。而当我们呼气的时候呢，我们身体里产生的废气就被及时的排除出去了。而这种精妙的系统每天都要工作20000多次，可以说呢，每一次呼吸就是生命的跳动。但肺的本事可不仅仅如此啊，它掌管着全身的水液运行，就像是在管理一个精密的灌溉系统。一方面呢，它会把水分向上输送到我们的皮肤的表面，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的鼻腔，让它通过鼻子的呼气排出气，还通过我们的皮毛，通过汗液排出气。这样呢，就把我们体内有用的水分来滋养鼻腔，滋养皮肤，又把代谢的废水和代谢的废的气体通过鼻腔和皮肤排泄出去。这样呢，保持我们的皮肤滋润，但是又不干燥，又不产生过多的废液，产生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另外一方面呢，又能把多余的水分呢向下进行疏导，通过尿液排出体外。那么还有一部分肺液呢，会通过肺的肃降作用下降到大肠，在大便里也会排出一些废水来。这就是中医讲的肺与大肠相表里的思想。所以呢，当你早上起来发现自己的眼皮突然肿了，或者你会感到皮肤特别干燥的时候，可能就在提醒你要注意您的肺的保养了。而更有趣的是呢，肺呢还像一个勤劳的快递员，负责把新鲜的氧气输送到全身的每一个角落，同时呢还能把细胞代谢产生的二氧化碳这些废物进行回收。在运动时呢，它会加快运货的速度，而在休息时呢，它又能自动调节节奏。是不是这个肺很智能呢？说到保养肺的小窍门，我特别推荐一个腹式呼吸的方法，就像给肺做按摩一样，能帮助它更好的工作。还有啊，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很重要，因为开怀大笑其实就是最好的肺功能锻炼。现在您明白了吧？我们再来说说肺朝百脉

这个说法。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肺呢就像我们身体中的中央换气站，全身的血液都要来这里换气，就像我们小区的集中供暖系统锅炉房，锅炉房呢就相当于我们说的肺脏。我们把热水，就是含有氧的血液，通过管道，也就是我们人体的血管，输送到各家各户，也就是全身各个组织器官。如果锅炉房工作不正常了，那整个小区的暖气都会出现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中医特别重视肺脏的功能了。肺经又是干什么的呢？为什么叫手太阴肺经呢？这个手呢，是指的肺经，它主要走在人体的上臂内侧的前缘，与手相连。而太阴呢，就说明这是阴气最足的经络，太呢就是最多的意思。肺经是专门为肺输送养料的，所以说它是专门为肺来服务的。我经常跟病人打比方，肺呢就像一个发电机，而肺经呢就是输电的线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电线。我们肺的功能系统出问题了，如果我们只是来修发电机，也就是肺脏，而不修跟发电机相连的电线，那我们的电还是送不出去。所以呢，我们要想呼吸顺畅，不仅要保养肺这个锅炉房，这个发电站，更要维护好这个管道。下次如果您在咳嗽的时候，不妨自己按按肺经上的相关的穴位。我们先说胸口的中府穴和云门穴，它就在我们的锁骨下方。上个月呢，我做门诊的时候来了一个患者，他咳嗽老是不好，我在他的这个位置给他拔罐，第二天呢他就说胸口不闷了。我们再往胳膊上走，还有天府穴和霞白穴，在上臂的内侧。去年一个患者得肺炎后，手臂他抬不起来，我就是在这两个穴位上给他扎针治疗好的。我再重点说说肘窝里的一个尺泽穴。在去年冬天，我家邻居小孩发烧咳嗽，我在他这个穴位给他放了几滴血，第二天呢他的烧就退了。您看神奇不神奇呢？再往下走就是我们说的列缺穴了。在手腕上方，我们在取列缺的时候可以这样来取，就是两个虎口交叉，食指尖下就是这个穴位。很多晕车的人如果按这个穴位，它是特别管用的。大家最熟悉的要数手腕上的太渊穴了，就是平时呢我们中医在把脉的时候经常把到的，在腕横纹下这个穴叫太渊穴，是手太阴肺经的原穴。另外大拇指上还有一个穴在这儿，叫少商穴，它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上次呢有位同事他嗓子疼，他说不出话，我就在这个穴位上给他放了几滴血，立马他就能发出声了。肺经在治疗中是不是也有相关的作用呢？我们来讲三个真实的案例来说一说吧。第一位要讲的患者呢，是一位姓张的先生。他来看病的时候呢，他皱着眉头说他咳嗽都半个月了，他后背呢也疼得整宿睡不着。我就给他把脉，发现他的肺经特别的浮紧，这是典型的外邪袭肺的表现。我在他的尺泽穴和太渊穴两个穴位给他施针之后，并且还配合了宣肺止咳的中药，一周之后他复诊之后，他笑着说他的咳嗽好了，后背呢也不疼了，晚上居然整宿能睡着了。我还有一个病人是刘奶奶，她有十多年的慢性支气管炎的病史，冬天呢特别的难受。我检查发现她的肺经呢非常的虚弱，于是就在她的太渊穴、中府穴两个穴位给她施以了温灸，并配合

0: 和补肺健脾的中药。经过一个月的调理呢，他特意来告诉我说，哎，今年冬天呀太好过了，我的手臂呢再也没有那么冷了。这种慢性病就像年久失修的道路，需要长期养护。我跟他说，虽然您不怕冷了，但是呢您一定要注意温暖，不要受凉啊。我们看，实际上从肺经论治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1: 日常生活中，一些老年人和肺部功能不佳的患者常常受到痰多咳嗽、排痰不畅的困扰。在中医看来，痰的生成、停留与排出都和肺的宣发肃降功能息息相关。肺的功能失常，则气机不畅，津液不布，聚而成痰，痰浊阻肺，又会进一步使人呼吸不畅，胸闷咳喘，加重肺的损伤，形成恶性循环。所以中医提出治痰先治肺的经典理念。那么古代医家在治疗病患时是如何实践这一理念的？哪些医案向我们展现了中医的诊疗智慧呢？
0: 下面呢，我再给大家讲几个古代名医治痰喘的故事，看完您就明白治痰先治肺的道理了。这第一个故事呢，它是发生在元代。杭州城里有一个姓王的丝绸商人，咳嗽气喘三个月了都不见好，痰多得不得了，白天咳嗽，晚上也咳嗽，他的胸口呢闷得像压了块大石头一样。之前呢，他请了很多郎中，开的都是燥湿化痰的药，比如说苍竹、厚朴等等，而且他越吃痰越多。这一天呢，他找到了大名鼎鼎的朱丹溪。朱丹溪呢，他是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属于滋阴派的代表。他常常强调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主张滋阴降火。朱丹溪呢，把完这个病人的脉，突然就问到了王老板，你最近是不是生意上遇到什么烦心的事儿呢？王老板一愣，您怎么知道的？朱丹溪点点头，啊，这就对了，您这是气滞生痰。原来啊，朱丹溪发现在他肺经的脉象上有弦紧之象，他是典型的气机不畅。于是呢，他就开了陈皮、半夏、苏子这些理气药，还给他扎了太渊穴，说也神奇。那么三天之后呢，他的痰少了一半，胸口呢也不再闷了。朱丹溪后来总结说，治痰就像治洪水，不能光堵，要疏通河道，肺气顺了，痰自然就消了。到了清代，苏州呢有一个5岁的小男孩，高热不退，咳嗽的小脸通红通红的，他的喉咙里呢呼噜呼噜的，像拉风箱一样，总是有痰鸣音。请来的大夫都开些猛药，可孩子呢喝下去就吐，最后呢请来了叶天士。叶天士呢是清代的著名温病医家，他主张胃气营血辩证。那么这位温病大家一看就说，胡闹，孩子娇嫩的肺经哪经得起这些虎狼药呢？他让药童取来最清灵的桑叶、杏仁，又用三棱针在孩子的大拇指的外侧少商穴处轻轻地点一下，挤出了几滴黑血，不到半个时辰，孩子的呼吸就平稳多了。叶天士嘱咐道，治小孩痰喘要像春风拂柳，轻轻地把邪气带出来就好。这就是著名的治上焦如雨、非清不举思想的临床应用。为什么治痰要从肺经入手呢？这里头有三个门道。这第一呢，说的是肺就像身体里的鼓风机，这个痰液要排出去，是不是要靠气来进行推动呢？如果肺气足了，痰自然就容易化了。这就好比 厨房里有一个大

的油烟机，如果风力足够的大，才能把油烟给它抽干净。第二呢，肺经这条高速公路它直通肺脏，手上的太渊穴是给肺加油的加油站，而肘部的尺泽穴它是清理肺热的洗车房，大拇指上的少商穴就像紧急出口，放几滴血就能够泄热。现代研究啊也证实了，如果刺激这些穴位，确实能够调节支气管平滑肌的痉挛，让痉挛的支气管平滑肌得到瞬间的缓解。这第三呢，是肺和大肠都是好兄弟，很多咳喘的孩子都一般有便秘的症状，这就是肺经不通就会连累了大肠，大便通了，他的咳痰喘也会减轻。现代中医呢，结合这些古法，总结出了一套治痰的妙招。如果遇到了黄痰和发烧不退的，我们可以用桑白皮、黄芩清肺清热，并且配合少商穴点刺放血，就像给沸腾的锅里加点凉水一样，然后再打开锅盖放放气，再在锅底下给它撤撤火，碰到白痰气短的就用党参五味子补补肺气，来艾灸一下太渊穴，就好比给没有力气的鼓风机加点润滑油。最后呢，我要提醒大家的是，穴位刺激最好在专业医师指导下进行，毕竟啊，我们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我再讲一个发生在古代的疑案。在金元时期呢，汴京城里的张子和医馆里来了一个女病人，她整个人就像一片枯黄的落叶，整个面色呢是灰暗的，好像灰尘蒙蔽了一样，皮肤干裂似龟甲，中医呢描述为肌肤甲错，而他的眼神呢又是暗淡无光的。为什么他会出现这些临床症状呢？通过询问发现，他因丈夫英年早逝，他终日悲忧，渐渐的连皮肤都失去了光泽。张子和把脉之后发现他右寸脉沉气如丝，这正是肺气郁结的典型的脉象。他开出了发汗解表的方子，同时呢在太渊穴施针，三日后妇人复诊时面色已然红润，他自述道，胸中块垒渐消。去年呢，我在门诊接诊了一位抑郁症的患者李女士，她在服用抗抑郁药的同时啊，我们配合肺经穴给她调理，每天让她按压太渊穴、列缺穴各5分钟，并让她配合深呼吸的练习。三个月后呢，不仅她情绪改善了，连多年的湿疹也意外的好转了。这些案例告诉我们什么呢？就说明我们的情绪问题，我们不能仅仅盯着心，它很可能根源它是在肺的。而皮肤疾病呢，不单单要外治，还需要内治来调肺，因为肺主皮毛。其实我们简简单单的呼吸训练，再配合穴位按摩，就能够改善我们身体的身心状态。肺经主食是中医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舞的重要体现。在寅时这个特殊的时刻里，肺经呢通过其独特的功能作用，守护着我们人体的健康和身体的平衡。因此呢，我们应该重视肺经的健康，通过合理的饮食、适度的运动以及中医一些调理的方法等，来保持肺经的通畅以及功能的正常发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做哪些事情来调理身体呢？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些肺经养生的小方法。我们先来说说在日常饮食过程中来如何调理肺经。根据素问

0: 中的理论，肺在色为白，说的是呢，白色的食物与肺呢有天然的匹配度。所以呢，当您的肺功能下降时候呢，您不妨选择白色的食物来补充相应的营养，来滋润肺脏。比如说梨、百合、银耳、白萝卜、山药等，都具有生津润肺的效果。因为中医理论认为啊，肺为焦脏，喜润恶燥，因此多吃这些有滋润作用的食品，对于肺脏是有非常好的养生的功效。我介绍的这些食材当中，这个梨呢，它味甘微酸，性凉，它入肺和胃经，多吃梨呢可以起到清热解毒、止咳化痰的作用，对于支气管炎、咽喉病、哮喘病等患者，能够缓解其咽干、卡痰、声音嘶哑等症状。我们可以洗净生吃，也可以呢煮水或者煲汤后食用，也可以呢用蒸梨的方法来吃。我在临床上啊，常给病人这样来使用，就是把一个梨，梨心去掉，在梨心里边放上川贝，放到一个碗里边，在蒸锅里蒸熟了，来吃梨，来喝梨汤，可以起到润肺止咳化痰的效果。另外我们要介绍的呢，就是百合。百合既可以作为药材，也可以作为食材来使用，它有宁心安神这样的功效。另外呢，它还有美容润肤、润燥止咳的功效，也是日常滋补肺脏的佳品。秋冬季节食用一些百合，润燥润肺，滋润皮肤，效果非常好。我们另外呢，还可以选择瘦猪肉半斤左右，再加上莲子和百合各30克，加入适量的水，把它炖熟了来食用，它有滋阴润肺、生津止渴的功效。另外要介绍的是银耳。银耳呢，长得像一朵淡黄色的花朵一样，它味甘淡，性平无毒，它具有益气清肠、滋阴润肺的功效，且银耳富含有天然植物性的胶质，它是润肤的佳品。每当秋季来临，您不妨炖一碗银耳汤，起到美容养颜润肤的效果。白萝卜它也是我们日常食用的食材，中医认为呢，它有化痰理气止咳的功效，它可以缓解包括感冒在内的多种疾病。具体怎么来食用呢？我们可以将白萝卜捣汁来饮用，它能够促进消化，加快我们肠胃的蠕动，可用于缓解消化不良、恶心、便秘等症状。而白萝卜中的维生素 C 则可以帮助延缓皮肤的老化，并且抑制黑色素色斑的形成。山药也是一味养肺的食材，它里边含有皂苷、粘液质，有益于肺气，还有益于肺阴，能够补肺气、养肺阴、滋阴润肺、止咳化痰，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咳嗽、气喘等症状，治疗肺虚久咳之症。同时呢，山药呢还能够宁心安神，改善失眠多梦等症状，它使我们的心情呢得以宁静，精神得以焕发。当然啊，我们也要避免过多食用辛辣、油腻等刺激性的食物，以免损伤肺气。
1: 山药、银耳等生活的常见食材各有养肺妙用，它们或温润补肺，或滋阴润燥，或清肺化痰。食疗能用最温和的方式，从内而外呵护我们的呼吸系统，但想要养好肺，光靠食疗还不够。肺为焦脏，喜润恶燥，既怕寒也怕燥，更怕浊气侵袭。除了舌尖上的调养，作息、情绪、呼吸方式、日常起居等都会直接影响肺部健康。如果只注重饮食调理，却忽略了环境、运动和呼吸习惯，往往效果大打折扣。那么在中医看来，还有哪些适合普通人日常坚持的养肺方法呢？
0: 正确的呼吸方式可以帮助肺脏更好地进行气体交换， 促进

0: 气血循环，增强肺部的功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4: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我在这里给大家最提倡的就是我们要练习的腹式呼吸法，它主要通过腹部肌肉的收缩和扩张来带动呼吸，而这种呼吸方式不仅呢能够增加我们肺部的通气量，提高氧气的吸收效率，还有助于减轻胸部的压力。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可以平躺或者坐直，一只手呢放于胸部，一只手呢放于腹部。当吸气的时候呢，我们的腹部随之隆起，而当我们呼吸的时候呢，腹部随之要下降，尽量的呢要控制我们的胸部保持不动。慢而深的呼吸要求我们避免急促表浅的呼吸，这种呼吸方式有助于我们放松身心，减少紧张感，同时呢也有助于肺部的健康。我们可以每天抽出一小段时间来进行一下这种深呼吸的练习，来选择一个安静的空间，闭上眼睛，专注于呼吸，每次练习5到10分钟，结合呼吸和身体的运动的呼吸操也是一个很好的保养肺经的方式。例如我们做扩胸运动，像这样扩胸运动，或者伸展运动，向上伸展运动，这些呢都可以结合深呼吸进行，它有助于增强肺功能。最后呢，我们还可以拍打或者推拿肺经，以疏通肺经气血。我们还可以预防邪气滞留在肺经。我们如何拍打肺经呢？正确的做法就是取站立位，先用双手拍打胸腹部36次，就是这样拍打胸腹部啊，36次，以达到疏通肺和大肠气机的目的。然后呢，双手交叉拍打肺经，即左手拍打右侧上肢的肺经，右手拍打左侧上肢的肺经，从肩臂到手各拍36次，以感觉局部微胀微红为度，早晚各一次。我们在拍打肺经的时候是用右手去空拳，去这样甩腕去拍，拍打前缘，这是右手拍打左侧上肢，然后换左手空心拳去拍打右手，拍打上肢内侧前缘，一直到大拇指啊。那么它的还有一个分支是到食指，所以拍打到大拇指之后再把食指拍一下啊，这样就把肺经拍通了啊。每天坚持拍打双手的上肢内侧面的前缘的肺经，对于疏通肺经的经络效果非常好。所以您一定要记住，在拍打肺经的时候是先拍胸腹，振奋肺和大肠，然后再拍肺经双侧面啊，这样呢我们就是把肺和肺经都拍到了，不但治肺还要治肺经。对于比较顽固的疾病，我们可以各个击破，选取肺经的穴位逐个按摩，整体与局部结合，效果会更加明显。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按摩手太阴肺经的方法。我们先找到中府穴，中府穴呢在我们的锁骨下，

和肩连接的凹陷处，从中府穴按压到肩内侧，然后从肩内侧顺着上臂内侧前缘依次推啊，一直推，推到了我们的拇指这儿有一个穴叫少商穴啊，这就是把肺经啊去推啊，沿着肺经推到少商穴之后，从少商穴再往上依次推，再推回到这个啊中府穴啊，那么这就是整个肺经从头到尾都进行了这个推按，这是一个按摩肺经穴的一个方法。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肺经的养生时呢，还需要注意，第一要避风寒，肺具有胃外的功能，可以保护身体的肌表，作用在人体的皮毛，而皮毛呢是直接暴露在体表的，它在外感六淫侵犯人体中呢，可以说是首当其冲。如果我们的皮毛功能强大，外感六淫就不容易通过皮毛侵犯人体，所以皮毛的强健与否在是否外感六淫方面至关重要，而皮毛的功能活动是直接受到肺脏调节的，因为中医认为肺主皮毛，而肺呢又为焦脏，它最容易受外邪的侵袭了，尤其是寒邪。很多人呢可能会有这样的体会，在炎热的夏天，身体呢会经常的出汗，而当我们突然进入凉爽的室内或者很热的时候，我们遭遇淋雨会突然受凉，就会感觉身体一阵哆嗦或者哈气打个喷嚏，不久呢便会出现头痛、身痛、发热、流鼻涕等症状。或者是在冬春季节，天气突然变凉了，来不及加衣服，就会出现上述症状。这些呢实际上都是肺经受凉的表现，就是外感的风寒之邪通过肺的经脉直接传到肺脏，出现一系列的肺系统的功能异常。因此呢在平时呢我们就要注意避风寒。第二呢要注意的是要保障饮食的深度睡眠。中医认为呢，善养生者必养其内，如果我们饮食睡眠好，我们一天就会精力充沛。相反呢，如果我们整夜不睡觉，当个夜猫子，我们白天呢就会全身乏力，还会影响到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和皮肤的光泽，而且长期熬夜会伤害肺气，所以呢我们应该避免熬夜，保障饮食的深度睡眠。如何让睡眠保持一定的深度呢？我们不妨在睡前呢将枸杞捣烂贴在太渊穴上，因为太渊穴是肺经的原穴，是肺经元气聚集最多的地方，而枸杞子呢具有养肝滋肾润肺的功效，因此呢太渊穴上贴上枸杞子是补肺气简单而行之有效的方法。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保持室内空气清洁而干爽，要避免空气污染对肺脏的损害。另外呢我们保持情绪的稳定，尽量避免大喜大悲等极端情绪，坚持运动锻炼也是很必要的。我们可以定期进行慢跑、俯卧撑、瑜伽等有氧运动，这些运动能够增加肺活量，增强心肺功能，而打一些太极拳或者做一些五禽戏，这些传统的养生运动也是不错的选择。他们注重呼吸和动作的协调，有助于我们来调理肺气的宣发速降功能。

0: 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隋唐以前呢，古人是以席子铺在地上，席地而坐，实际上就是跪坐啊，臀部是放在脚后跟上。歌席分坐，便是一条比喻朋友三观不合而断绝交往的成语，出于南朝刘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德性。故事说，三国时期啊，魏国名士管宁和华歆是同窗好友，这两个人共园中除菜，在园里面除草啊，除菜地，见地有片金，管宁非除与瓦石不易，但是华歆呢，捉而掷去之，他是捡起来了，把它扔了。又常同席读书，有乘仙扁过门者，宁读如故。有一回有乘着车马啊，冠冕堂皇过门的人呢，管宁读书如故，华歆呢废书初看，也是把书一放，出去看热闹去了。宁歌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好率性乎？”歌席分坐也叫歌席断义呀、啊。人们在表达朋友断交的意思的时候啊，经常还会用到另一个成语，叫做什么？割袍断义。大概是汉魏时期，蒲床传入中原，慢慢发展出桌椅了。到隋唐以后啊，人们不再席地而坐，歌席有可能不大对景的原理。有意思的是呢，词书有关割袍。

0: 段义的成语词条，它的出典依然还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同样的一个故事。其实割袍断义是另有出处的，鉴于清朝儒莲居士的《说唐演义全传》。故事中割袍断义的主人公是单雄信，这个人呢，他是隋末唐初的一员猛将，与同进的徐世吉，也就是徐茂公啊，关系非常的好，视同生死。后来徐茂公就投奔了秦王李世民，单雄信的哥哥是死于李世民的父亲李渊之手的，两家是结下了冤仇。有一回单雄信巡原就遇见了仇人的儿子李世民，马上就撇下随从去追杀他。徐茂公飞奔向前，一把扯住啊雄信的战袍，大叫说：单二哥，看在小弟的薄面，你饶了我主公吧。单雄信就说：茂公兄，你说哪里话来啊，他父杀俺亲兄，大仇未报，日夜在念，今日是狭路相逢啊，怎叫俺饶了他，绝难从命。也罢，今日我就以你割袍断义了吧。于是就拔出佩剑，将袍袂割断，纵马去追秦王。在网上就有文章啊，提到电视剧里面出现的割袍断义的情景，为什么老是割袖子不是割袍子呢？其实注意啊，说唐中啊，单雄信是将袍袂割断，袂就是衣袖，袍袂就是袍服的袖子，有袖子就是袍服的一部分嘛，而且和领子一样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注意的就是什么呢，是袍的象征意义。就是啊，在军中的同为战友的人是互称同袍，或者是叫袍泽的，后来也泛指同年同僚同学朋友等亲密关系。成语有啊袍泽之谊啊，这个词语的出处是《诗经·秦风·无衣》：“岂月无衣，以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后面是重复的，什么“岂月无衣，与子同泽”，“岂月无衣，以子同裳”。袍是外衣，泽是内衣，裳是下衣，也就是裙子。同袍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好到穿一条裤子。因而割袍断义感觉比割席分坐、割席断义似乎更要深刻一些、沉痛一些。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王前事前可能是一条比较陌生的成语了，它比喻了相互争执、互不相让，有点抬杠的味道，但又不是纯然的抬杠。纯然的抬杠啊，其实它争的不是理，那是争义气。抬杠现象呢，在网络上比较多见，以至于杠精都变成了网络流行语了。抬杠争辩的双方其实它不在一个频率上，各说各的理，或者干脆不说理，为反对而反对，争辩的目的都变成了气死你没商量。其实古代文人呢、也有喜欢抬杠。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呢、说苏东坡和王安石抬杠，王安石就说你这个东坡的坡字啊，意思就是土之皮，就是土的表皮了。那苏东坡马上就给他杠上，你说土之皮是坡，那么水之皮呢，那就是波咯，是波浪的波吧。水既然有皮的话，那就应该有骨头吧，水之骨那看来就是滑头的滑吧，那就抖的是一个机灵嘛，那比网络上的抬杠啊那有趣多了。成语王前事前点出战国策齐策四，齐宣王见严处，这是说处前严处，你过来，你上前来。严处跟他说：“王来，大王，你过来，你上前来。”这就弄得这个宣王就很不高兴啊。地位低的人见尊者，你要用屈礼。什么叫屈？

区里小步快走上前行礼。严柱说，府处前为墓室，王前为驱使，于使处为墓室，不如使王为驱使。意思是我上前就是趋炎附势，代王你上前就是礼贤下士，与其让我去趋炎附势，不如让代王礼贤下士，我可是成就您代王的美名啊。齐宣王听罢怒声不斥，王尊贵还是士尊贵啊？严柱回答说，士贵耳，王者不贵。从前秦国攻打齐国，传令说有敢去柳下季墓地50步砍柴者杀无赦。柳下季是个文士啊。又一个命令说有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亿。那么从这句话来看呢，活着的代王之头是比不过去世的一个士的坟墓的。严柱列举尧舜禹汤周文王的例子，说他们这些人之所以成为世代称颂的贤明君主，就是因为他们都重视用世人，尊重并虚心向知识分子学习，不以向世人请教为耻辱，也不以向地位低的人学习为羞愧。他引用老子的话说，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为什么侯王要自称孤家寡人还有不孤呢？不孤就是不肖嘛。那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放低姿态而以士为尊贵啊。齐宣王当时终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觉得这个人了不起，于是就请严柱收他作为弟子，开出很高的待遇啊。严柱啊，看见这场情景教学的目的已经达成了，立马就告辞啊，说处愿得归啊，我愿意回去，晚食以当肉，也就是晚上随便吃一点什么东西啊，我就当是有鱼有肉了。徐步徒步慢行的就当车吧，叫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跪，这没有什么错误，没什么这个愧疚啊，那就是最可贵的事了。清净真正啊，以自娱啊，也就是清净无为，开心快乐。后来他这句话就成了流传后世的名言，安步当车也就成了另一条成语了。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3:00。

0: 锆石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跃迁都伴随着能源体系的根本变革，今天我们正站在绿色工业革命的门槛上，推动能源实现从资源属性向科技属性的转变，构建普惠韧性的零碳未来。
1: 锆石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想先跟朋友们分享一段歌词，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

0: 每当这首《真心英雄》的旋律响起，我的心里总会激荡起层层涟漪。这首歌用最质朴的方式道出了一个真理：英雄主义不在远方，而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坚持中。菜市场凌晨四点开摊的商贩，写字楼里加班到深夜的白领，风雨无阻的外卖骑手，这些平凡劳动者用最朴实的行动，最乐观坚韧的精神，诠释着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的真谛，带给我们最深切的感动。今天的财经阅读，我们的主题词就是平凡人给我最多感动。
1: 悦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在数字化时代，我们常聚焦于数字和机遇，却容易忽略平凡角落里最动人的力量。下面呢，我就想给朋友们讲一位无声的蜘蛛人的故事。相信听了他的故事，你会被这份藏在汗水与牵挂里的平凡所打动。我们来听《无声的蜘蛛人》，作者唐小毅。我们初次见面，他独自骑着摩托车赶来。他骑到我们办公楼门口，摩托车一停就跳下来，冲我比划起来。我心里纳闷，这个小伙子为什么不说话？直到凑近了，我才看清，他嘴唇动了几下，但没有发出声音。他的蓝布工服洗得有些发白，安全帽下露出几绺被汗水打湿的头发。车后座上捆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麻袋，我一时愕然，指着沉甸甸的袋子说：“就你一个人干这个活啊？”他腼腆地点点头，然后轻轻地拍了拍麻袋，再次表示确认。他从兜里掏出本子和铅笔，在本子上写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字：“麻烦送我到顶楼，谢谢叔。”字写得像刚学走路的孩子，东倒西歪，看着让人心头一酸。我帮他将麻袋抬上顶楼，里面的工具散落开来，绳索、气泵、刷子、塑料桶等等。他动作麻利，将绳索一端牢牢锁在楼顶电视塔的基座上，另一端系在腰上。他接好水管，倒入清洁剂，一切准备就绪，他清洁地翻过楼檐，蓝布工装一眨眼就缩成了墙上的一个小蓝点儿。那天正午，太阳毒得很，玻璃幕墙被烤得发烫，楼底下围了一群人，他们都仰着头看。隔壁幼儿园有个小胖墩儿踮着脚尖冲他喊：“那个会飞的哥哥是不是超人啊？”

那个小伙子正悬在20层楼高的地方。后来看他歇了工，我寻思着给他送一瓶冰镇汽水。我爬上楼顶，他正坐在那儿看着远处的云。我递给他汽水，他用手语比划着感谢我，然后从帆布包里摸出一个塑料袋，里头是一个苹果。他又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妈说苹果能补力气。我看着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碰了一下。我东一句西一句地问他，他也东一句西一句地在本子上写。我知道了，他3岁那年高烧一场，从此不能说话。他父亲走得早，他母亲在菜市场卖豆腐。去年他母亲被查出患有尿毒症，他离开家乡筹钱买了这套工具，扛起风雨飘摇的家。每次挣的钱他都迅速汇回家，母亲病弱的身体是他悬在云端的沉重牵挂。结账那天，财务室的大姐数着钱，眼圈都红了。她接过钱，先掏出一张泛黄的汇款单，上面写着地址，是她母亲住的地方。然后她又在本子上画了一个咧嘴笑的小人，旁边写着给妈买蛋白粉。我再见到她是3个月后的傍晚。我站在自家阳台上，一眼就瞧见对面写字楼外头悬着一个熟悉的蓝色身影。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玻璃幕墙上，就像一幅会动的剪纸画。邻居家的小男孩也仰着头看了半晌后，兴奋地嚷起来：叔叔，那个哥哥在拍电影吗？他是蜘蛛侠吗？我的目光依然追随着高处那个渺小的身影。他呀，是勇敢的蜘蛛人，我笑着应和。晚风吹着纱帘，呼啦啦地响。远处的高楼外，那个蓝色的身影还在慢慢地移动着，像一盏挂在城市上空不会熄灭的灯。

0: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平凡人给我最多感动。一粒沙子串联起土地的变迁与文明的印记，也映照出普通人的成长与担当。电影《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中，玉固族小兄弟穿越沙漠寻家的身影，正是这份感动的生动注脚。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让我们循着沙的足迹走进这段温暖的旅程，和朋友们分享文章《一粒沙落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作者贾思源。你有没有想过，一粒沙子是从何而来的？它也许曾是高山的一部分，千百年来，在风的吹拂下，在雨的冲刷下，碎裂、崩解，最终化作一粒沙，踏上漫长旅途。它翻越山丘，穿过河谷，顺着风的指引，一步步来到我们身边。一粒沙看似微不足道，却藏着地质的演变，藏着时间的记忆，甚至藏着人类活动留下的痕迹。在李瑞俊导演的电影《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中，沙子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背景元素，它就像一个沉默而强大的主角，从不发出声音，却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土地的模样，没有动作，却在无形中推动着整个故事的发展。电影的主角是一对玉固族的小兄弟巴特尔和阿迪克尔。哥哥巴特尔在爷爷身边长大，性格沉静内敛，弟弟阿迪克尔则随父母生活，生性活泼敏感。不同的成长轨迹让这对本该亲密的兄弟成了彼此心中最熟悉的陌生人。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决定将兄弟两个人

送进同一所学校，并且一同住在爷爷家，但他们仿佛两条平行线，不愿靠近彼此。直到那一天，爷爷去世，父亲却没有按约出现。孤独与不安弥漫在兄弟俩心间，促使他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骑上爷爷留下的骆驼，穿越茫茫沙漠，回到远方草原上的家。他们记得爷爷讲过的故事，记得爸爸描述过的画面，那里河流蜿蜒，草原上风吹草低见牛羊，那是他们心中真正的家。可现实远比想象残酷，他们一路走过的土地都被风沙覆盖，曾经的村庄变得破败不堪，老水车早已锈迹斑斑，无法转动，枯死的树在黄沙中孤独站立。这片本该水草丰茂的地方，仿佛在默默地诉说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失落。两个小小的身影在一望无际的沙海中显得无比渺小，他们既是寻找家乡的游子，也是正在长大的孩子。途中，兄弟俩历经了风暴、干渴、迷路等重重考验，他们曾因疲惫与误解争吵，也曾在寒夜中依偎取暖。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却也越来越坚定。他们在困境中学会了理解彼此，哥哥慢慢放下对父母的不满，弟弟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与勇气。最让人动容的一幕是他们在沙漠深处发现了一幅被黄沙封存的古老岩画，岩画中牛羊遍地，祖先们围绕篝火载歌载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画面中充盈的生命力与眼前的荒芜形成强烈的反差。孩子们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这片土地曾经是如此美丽富饶。或许你会说是沙子毁掉了这一切，但沙子真的只是破坏者吗？其实不然，正是因为沙粒的覆盖，这些岩画才得以完整保存下来，逃过风化，逃过雨水的侵蚀。沙子一方面带来了环境的变迁，另一方面也悄然守护着文明的遗迹。就像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对抗与支配，而是理解、敬畏与共存。当人类失去节制，过度放牧、滥伐树木的时候，沙子就不再安静，它会提醒人类该停下来了。看到电影中那一望无际的黄沙，你是否也想问，那我们该怎么办？难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沙子吞噬一切吗？当然不是。在中国的很多地方，人们正努力和沙子交朋友，他们种下成千上万棵树，构建防风林，建设水渠，恢复草场。沙子没有情绪，但它会回应人们的努力。当人类学会尊重土地，土地就会回馈生命。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用诗意的镜头语言，把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亲情羁绊紧紧交织在一起。它不仅让我们看到沙漠的苍凉，更让我们看见希望的种子如何在风沙中顽强地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它也告诉我们，不是每一次旅程都可以到达终点，但每一次努力都会留下坚实的脚印。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平凡人给我最多感动》。在很多朋友的记忆中，外婆都是一个很重要、很温暖、很有智慧的人。也许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你长大了就晓得了。”这句话藏着最温柔的爱，

正是这份藏在日常叮嘱中的疼爱，才是平凡人带给我们的最真切的感动。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随着张家伟的文章《你大了就晓得了》，一起走进那段温暖的人生记忆吧。我外婆以前常对我说，你大了就晓得了。比如我外婆很会做煎饼，做带咸味儿的煎饼，她会撒点糖，将那一面煎到略焦黑，脆糯咸甜。我问她为什么这么做好吃，她说，你大了就晓得了。她去菜场买别人不要的黄鳝骨、黄鳝头、黄鳝尾，夹在红焖鳝鱼锅里吃时撇掉。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好吃，他说，你大了就晓得了。他爱听越剧《红楼梦》，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青云刚出岫。我问他岫是什么，他说，你大了就晓得了。后来我学了归去来兮辞，云无心已出岫，回去跟外婆说，课本里写了，岫是山洞。我外婆说，哦，是这样啊，这么说邢岫烟就是山洞里的烟。我说，你也不晓得呀。我外婆说，是的呀，我又没说自己晓得。我说，你大了就晓得了呀。我说，你都不晓得，你怎么知道我大了就晓得。我外婆说，我又没好好读过书，我怎么会晓得。但你读了书，上了学的呀，书里肯定都写的呀，你大了嘛，肯定就晓得了呀。我觉得世上有许多我外婆这样的小孩眼里的大人，他们知道许多现象和诀窍，但不一定能解释清楚原理。有些大人会瞎编出一些现象和原理，比如我外公有个棋友跟我说，人长得矮呀，就是因为在家里撑伞，冬天不能剪指甲，不然雾天会迷路。我外婆只掌握无锡话这一门语言，还是无锡吴桥附近的无锡话，去了中桥附近都被嫌弃有口音，普通话说得很差。除了越剧《红楼梦》和西剧《珍珠塔》，她背不出任何曲文。她在桥边水乡属于很能干的，会做鸡笼，会砌砖，会养花，会编藤椅，会做蒲扇，会摊面饼，会编篮子，会修自行车，会绣鞋子，会打毛衣，会用缝纫机做全套中山装。他知道许多现象和诀窍，但他从没好好读过书，不一定知道原理。比如他会教导我，晒衣服要到晾晒高台这种通风向阳的地方，把衣服抖开更容易干。我问为啥，他说，你大了就晓得了。后来我在课本上学到了原理，蒸发快慢受蒸发面积、温度、湿度和空气流速的影响，这就是又一个你大了就晓得了。他主要的点评发自他朴素的世道良心，比如他最爱点评的就是琼瑶剧，谁谁谁好看，谁谁谁太凶了，这个人太聒噪了，那个人太欺负人了。但他遇到不懂的也不会瞎说，只跟我说，你大了就晓得了。他历经事情看过许多现象，但许多原理他并不懂，然而他对我怀有信心。他自认没好好读过书，却相信书本上会有记载，相信未来会有或现在已经有了合理的解释，只等我去学到。我外婆这种虽然我不晓得，但你大了就晓得了的态度，虽然不如那些确实晓得的学人来得有智慧，但极坦荡与温柔，相比起来，怀着一份对未来和知识的信赖与尊重。

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当代青年正以多元姿态奔赴属于自己的时代主场。财经阅读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青春在一线，奋斗正当时，走进一线青年奋斗者，传递正向职业价值观，让青春在实干中闪亮，在奔赴中绽放。

欢迎朋友们收听财经阅读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青春在一线奋斗正当时。今天我们要结识的是一位会开十种农机种4000多亩田的95后新农人骆宇。近期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华堂镇的种粮大户骆宇非常忙碌，翻地育秧，检查农机设备。他说，看看我们大棚里育的秧是不是很漂亮，像地毯一样。春风拂过丘陵田野，田地在春雨滋润下焕发出勃勃生机。出生于1997年的骆宇不仅熟练掌握拖拉机、插秧机、收割机等10种农机操作，更以新理念、新技术激活传统农业，成为一名乡村振兴浪潮中的新农人。4年前，骆宇与丈夫江茂志在福建经营一家民宿。那时骆宇的父亲作为种粮大户已经流转了3000多亩土地。看着父亲日夜操劳，而且面对很多需要用电脑操作的工作时力不从心，骆宇与丈夫决定放弃民宿生意，返乡接过农业接力棒。骆宇说，当时也没想太多，就觉得父辈的事业不能丢，粮食生产是大事。骆宇说，我们回来之后又陆续开荒和流转了一些耕地，2025年一共种了4442.28亩田。骆宇说，耕地面积之所以有零有整，正是因为大量农田分散在不同乡镇，多是丘陵地带的巴掌田、望天田，地块细碎，机械化作业难。返乡创业并非简单的传承副业，而是一次艰难的转型。从城市创业者到田间机手，骆宇从零起步，白天泡在田里跟着老师傅学农机操作、田间管理，晚上研究丘陵地区农业机械化方案。如今的骆宇谈起农事来是头头是道，他说每台农机都有独特之处，要摸透性能，掌握技巧，才能让他们在田里高效干活。针对丘陵地区巴掌田难题，骆宇与丈夫大胆改革，他们整合零散地块，完善农田水利设施，引入适配丘陵地形的轻型履带拖拉机、液压转向农机等，破解小地块无机可用的困境。同时他们投资建起20000多平方米智慧育秧大棚，配备恒温恒湿系统，实现育秧工厂化、标准化。智慧农业的应用让分散的巴掌田变成连片丰产田。2025年，骆宇种植的早稻亩产达900斤，晚稻亩产约1300斤，效益大幅提升。作为新农人，骆宇的视野远不止于种植，他成立专业农机服务队，将自家50多台农机整合，为周边农户提供耕、种、管、收、烘全流程社会化服务，代管农田面积突破6万亩。同时他与多名同龄新型职业农民组建年轻化、专业化农业团队，实现200多户村民就近就业，带动2000多户种植户增收。与传统农民不同，新农人不仅仅是身份标签，更是以专业化、职业化为核心的职业身份。他们兼具生产技能、经营思维与创新能力，成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推动者。今年起，骆宇开始尝试用短视频记录田间日常，在社交平台分享农业知识，并计划引入订单农业品牌化运营，让当地优质稻米走向更广阔的市场。骆宇说，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新农人队伍，用青春与智慧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1月17号，高丽说书也做了第二季的年度演讲。那这一季我们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我们是在北京城市图书馆进行的这一场演讲录制。其实在做第二季年度演讲筹备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朋友问我说，高丽，你看人家那些大咖的什么跨年演讲用的都是科技狠活， AI 写稿， AI 做视频，然后做虚拟舞台，特炫特酷，你们这种手搓出来的活动是不是显得咱有点寒酸磕碜？是不是？你到底图啥呢？我认真想了一想，我们图的是什么？我们首先不否定别人的这种科技狠活是高级的、完美的，是优秀的啊，我们承认别人的优秀，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手搓这么一档这个年度演讲的活动到底图什么？其实我想图的就是人情味儿，或者呢再说的客观点，就是我们相比于 AI 来说，我们图的就是人味儿。的确咱的生活呢现在已经离不开 AI 了，它更快更强更聪明， AI 可以猜我喜欢，但是它永远不能理解在稍后我要为大家奉上的1月17号那场活动我的那段开场秀，就是当时在开场秀和现场观众的那种互动，我说一个梗大家热情的捧场，对我来说那个现场有多治愈。 AI 能在几秒的时间里面生成一篇华丽的文稿，但是他永远没法体会我为了和大家做这场年度演讲的这种见面，一字一句掏心掏肺的写我的稿子，推敲每一个这个措辞，愁到又开始脱发了，甚至斑秃了，但是呢我心里是满满当当的幸福感。那刚才我说了，这一季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这个道一声珍重，它不是 AI 生成的群发祝福短信，也不是咱的这个社交软件里面的什么点赞呐、一个笑脸啊、一个表情包。它是我们在岁末寒冬停下来奔忙，哎，我们互相看对方的眼睛的时候，那一份不需要言语的懂得。啊，是默契的，我们道一声，这一年咱都辛苦了，请多珍重。那这一季呢，我们邀请到了5位分享嘉宾，跟我们一起走进5个截然不同的生命现场，完成一次特别的珍重之旅。
4: 大家好，我是杨亚洲，欢迎收看高丽说书年度讲演第二季，道一声珍重。
3: 接下来各位，我们要有请的这位分享嘉宾，我想特别介绍一下，在2025年有一部非常火的谍战剧叫做沉默的荣耀，没错，这部剧我们全家都在追，当时追的时候我又想往下追，我又是不忍心追，因为你已经知道了那个结局。这些隐秘战线上的我们的先辈用他们的生命换取的决胜局的绝密战报，但是却最终没有到达他们心中期盼的新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经常听人这么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就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但是我想最极致的负重，就是连名字都被封存在黑暗当中，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连他们的家人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沉默的荣耀》导演杨亚洲。欢迎，欢迎亚洲导演，欢迎。亚洲导演，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0: 这部剧拍摄的过程当中，原型故事里有哪一个细节特别打动您？
1: 我觉得细节和故事很多，现在拍完了之后能够在广大观众当中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这真的是或多或少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仔细想一想，又在情理之中。我觉得简单的一句话，还是那些默默无闻的这些英雄，他们做了这么多的英雄事迹，这么多年来一直默默无闻啊，完了这种沉默多年的这种事迹哈，我觉得是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想让亚洲导演用他发现的这束沉默在黑暗当中的微光，为我们开启今天晚上珍重之旅的第三站，有请亚洲导演。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杨亚洲。小的时候特别特别不喜欢我的名字，就是为什么叫亚洲，太大了，同学们呢还经常拿我这名字开玩笑，就是说你为什么叫亚洲，怎么不叫世界呢？其实这个名字是我爸爸起的，我也特别特别不喜欢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叫杨万才。本来没什么钱，为什么起了一个特别有钱的名字？那一定是我爷爷给他起的。我爸爸是一个苦命的孩子，三岁呢没娘，五岁没爹。他有一个哥哥比他大十岁，十五岁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孤儿。我大爷呢哈，娶了我大娘。我爸爸其实是我大娘把他带大的。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什么是老嫂比母。我记得我大娘病了的时候，我爸爸背着我大娘在医院里头楼上楼下的跑。我爸爸没枪高的时候就参加了四野，当时四野在黑龙江哈尔滨的郊区的一个地方叫双城。后来呢哈，我爸爸从东北啊三大战役完了之后哈，一直打到广西富商。小的时候就缠着爸爸经常讲，听愿意听他讲一些战斗的故事。我就问我爸爸，我说爸爸，你们是怎么样从黑龙江到广西的，是坐飞机、火车还是汽车？我爸爸说，实际上我们就是走到广西去的。我爸爸打四平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很小，他说夜行军浑身上下都是呢挂着地雷，背着地雷。他说夜间行军的时候哈，那个地雷吧听了哐啷互相撞。我爸爸跟我说他吓得都尿了裤子。我爸爸说他第一次站岗的时候，白天行军晚上站岗，他站着站着睡着了。我那个时候我怎么都不信，我躺在床上睡不着，一个人站着怎么能睡着？后来我爸爸在广西一次战役中负了伤，他的左胳膊被打掉了，但是他很幸运，他们俘虏了一个国民党的一个高级的军医，在我爸爸的一条小腿上取下了他自己的一个骨头，就镶在了他的左臂上。这一生他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事儿，喝酒啊，喝茶呀。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哈，我就在想，就是说我这一生啊，其实 其实我觉得我最对不起的是我父亲。

我父亲去世比较早，60多岁就去世了。他没有跟我享过一天的福，但是他留给我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的多，我受他的影响也非常的大。80年的一个夏天，我偶尔呢在一个报纸上呢那个夹缝里看到了一个招生的广告。那个时候我在医院里头工作，刚刚从市立医院实习了2年，进修了2年，又回到了我那个区级的卫生院。我们那个医院没有住院处，很郁闷，学到的东西没有地方施展。看到了那个招生广告呢，是西安电影制片厂来哈尔滨招电影演员。那个时候可能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可能也有一个当电影演员的梦。完了之后再加上呢，在工作的时候有很多人说，亚洲你的形象这么好，为什么不去当电影演员？所以说就是怀揣着这个梦想就报了名，考西安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那个时候是从社会上招演员的最后一批，因为电影学院、中央戏剧院，这就是专业戏剧院校、电影院校的这些毕业生还没有接上茬，我们是最后一批从社会上招电影演员。我们家祖宗三代没有一个搞医的，也没有一个搞艺术的，就去考了。考完了之后老师告诉我说，2天之后呢接到信，你服试，哎，你就来考，接不到就算没考上，第一就是淘汰了。2天后是一个星期天，我记得特别清楚，一直等到中午的时候也没有等到那封信。后来我忍不住，我就去了我考试唯一认识的这个男同学的家里头，我就问他，我说你接到复试的通知了吗？他指指桌子上的一封信，我打开一看，下午2点复试。其实我没有任何的自信去问问为什么没有我，我就骑车子回家。在路上突然好像有人喊，我也不知道喊什么，我就自行车停下之后，我在100多米开外的地方，我看着几个人向我招手，我就过去了。原来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那些老师，招生的老师，上午考完了之后，下午考，中午出来吃饭，在哈尔滨这么一个大城市里头，茫茫人海，意外地碰上我。说杨亚洲，你上午为什么没来考试？我说我没接到录取通知。后来我就想哈，如果说我早一分钟或者晚一分钟从那个同学家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人生就可能是人生的命运就可能是擦肩而过了。我可能还是那个医生，或者是当年我的那些同学，他们后来都当了医院的院长、书记。后来我去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做了5年的演员。86年呢，中央戏剧院招了一个戏曲明星班，我呢特别有幸的就考上了那个班。我们的三个老师，马慧田老师、何炳珠老师、关英老师。我在中央戏剧院学的那个最最重要的收获就是观察生活，捕捉人物的这个能力，跟在家看孩子。所以说后来呢，国家治理水的时候，孩子们都很正常了，但是呢父亲呢哈，就是这么高，在家看孩子，孩子一闹他就追着打，结果呢他孩子们就跑到炕上去了，父亲呢一到炕沿这儿一下子挡住了就上不去，说等你妈回来了。我们刚刚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记得

得特别清楚，县长在县委的招待所里请我们吃饭，他激动的第一句话我到现在我都没忘，他说感谢中央终于来人了，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他说中央来人了，他就坚持不让我们去住在老百姓的窑洞里，但是我们院长说我们一定要住下去。后来把县里头的县委招待所的褥子被子拿到去，我们就住到村里老百姓的那个窑洞里。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四个男同学住在了一个普通的人家，其实我们四个男同学的命不是特别好，我们这一家人哈，吃在这家住在这家每天给我们吃的是四菜一汤，四菜一碟盐，一碟辣子，一碟醋，一碟酱油，完之后汤呢是面汤，完了之后再啃一些干饼子，两天吃的我们是两眼冒金星，幸亏有些准备，上完那些四菜一汤之后，我们把自己留下的罐头偷偷的打开，刚要吃的时候就看窗户外或者门边上那个缝里头，这家里头这些孩子一个个哈，头发都支着，像张飞一样都透过门缝和窗缝在盯着我们，吃不下去就把这些东西又给孩子们一起分享。我觉得那十天对我的人生，对我的未来今后来的一些创作，其实都是有着特别特别大的改变。十天很快就会过去，我们那家人给我们四个男生每个人留了一个绣的特别精美图案的鞋垫儿。为了报答他们，我们呢准备呢给这个村里的老百姓呢哈，村民们呢搞一次演出，西北哈那种沟沟壑壑，完了那个大喇叭广播，我们在沟的这面沟的那面都能听见，说中央的人今天晚上来给我们演出，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呢能够来看。沟那面的人白天听到这个消息，他们要走到沟，走到这面爬上来的时候已经正好看我们演出，我们演完了之后他们再爬回去天又亮。我演过很多小品，也看过更多很多很多的小品，但是让我这一生很难忘的有个小品，就是我们班十个女同学在演出的时候站成一排，村里的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儿，还有那些老人孩子们都围着看，我们那十个女同学从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儿身上把他们的衣服换到了自己的身上，就站成了一排，完了村里的那些人都是在那看，我们那些同学就是在那看着他们在看着台上的我们那十个女同学。但是为什么演出还不开始，又不说台词，又没有动作，就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后来村里的这些观众一下子发觉我们这十个女同学实际上在看着，在模仿和在演着他们，他们嘀嘀咕咕的，这怎么还不演呢，怎么干嘛，什么台词也不说，什么时候，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同学也在演他们，他们突然意识到他们是在演他们的时候，那个村子里的人有些蒙着眼睛，有些人跑了，有些人笑得前仰后合的，我们十个女同学哈，那种生动和鲜活哈，
没有雨。

0: 言，没有动作，但是那十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让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听了刘震云老师啊写的那本新书，我觉得写得特别好，也特别羡慕作家，他能够真实地把生活，把他们所想、所看到、所触摸到的那些生动鲜活的、有时代烙印、有生活烙印、有人物形象的烙印，那些形象，他们不受外来干扰，又不受票房，又不受资本，我觉得他们能写出来，我觉得作家真幸福。我决定我还是少看点电影和电视剧，我多看一点刘震云老师写的小说。
1: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来自于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饭好啦。
3: 好香啊，
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9: 北京时间零点整。

各位听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二套节目《经济之声》这一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全都播送完了，下次播音从5点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频率《中国之声》正在播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五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科技创新离不开工匠精神，复兴号历经5200多项地面试验，2300多项线路试验，试验里程超过61万公里，经过千锤百炼才打造出安全、平稳、舒适度等关键性能全球领先的中国高铁。
3: 报时中国经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王超。
7: 大家好，我是王鑫。
1: 欢迎王超，欢迎王鑫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之康熙王朝，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平三藩的西北战局。上一期我们说到，康熙13年12月，陕西提督王辅臣在宁羌州杀了陕西经略没落，举兵反叛。康熙这边是掏心掏肺，反复招抚，可是王辅臣最后还是站到了吴三桂的一边。他这一反，清廷整个西北都炸了锅。王辅臣在西北军营里颇有威望，一呼百应，短短几个月，陕甘大片地盘都落到了他的手里，以平凉为大本营，跟清军对峙。与此同时，吴三桂的西路大军正在向北推进，一旦他们成功会师，京城的安全都会直接受到威胁。陕西经略没落战死之后，西北清军的核心统帅实际上就是陕西总督哈湛和定西大将军董鄂。可是康熙对这两个人的表现简直是恨铁不成钢。哈湛缩在西安城里不敢动，一天到晚呢只会要援兵。康熙被逼得没办法，甚至从荆州调大军过去填坑。董鄂就更糟了，带兵无方，畏手畏脚，拖拖拉拉，屡次贻误战机。平心而论啊，当时西北战场其实是互有胜负，清军已经拿下了战略要地秦州，暂时切断了王辅臣和南边吴三桂援军的联系。可是王辅臣明明是身经百战的大将，打了那么多的地盘，却不趁机和吴军会合，直取西安做这个大动作啊，反而是死守平凉一座城。我们知道最后的结局他是被团团围住，所以你们怎么来看他当时的考量？
6: 这一下让我想到了一个特有意思的说法，叫只有起错的名字，没有起错的外号哈。在这样的表现就是把他这个火吕布演到了极限。在这儿我都觉得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就是清军拿下了战略要地秦州，切断王辅臣和吴三桂的之间的联系。那这个到底是清军作战勇猛，还是王辅臣故意漏了这一手？如果他和吴三桂两军会合，那他的所有的势力就会被吴三桂吃掉，他是会从割据一方

0: 的势力变成人家手下的一员战将，那这个身份的落差会非常的大。所以说我觉得都是在对自己实力的一种保存，这也非常符合他的这个身份。我们前面说了，缺乏安全感最重要的办法，安全感不是别人给的，得是自己给，自己割据一方，自己手上重兵，才能更加的有安全感。
1: 也就是说他想当另外一个吴三桂，
0: 嗯，或者叫平凉王，
2: 他可比不上人吴三桂，
0: 差远了。
2: 嗯，因为吴三桂要反，那是真的，这个反的决心是很强的，他的战略目的是非常明确的，要反就打。他是我反了之后我不动，我观察。有的时候所谓的决策灵活来源于他的决策懦弱，就是我不想通过我的推进使这个天下大事有一个结果，我想等一个结果，等来了之后你们谁打赢了我跟谁走。他是这样一种心态，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进取天下的野心，只想割据自保。他的性格、格局、实力和处境就决定了他这种所谓的明哲保身是他的必然选择。首先在当时打西安难度很大，是这种是一定要出力要出血的。当时吴三桂一路从山海关一路向南，其实出了很大的力，流了很多血的。王辅臣不想出力也不想出血，他怕自己的实力遭到任何折扣之后他就不值钱了。如果说双方不管谁打赢了，只要他手里有兵有地盘，他就依然可以卖个好价。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幼稚的战略短视，谁打赢了谁都要收拾他。因为他所处的这个平凉不是一个能够长驱割据的一块地方，他不是西蜀，他不是云南，这个地方无论谁打赢了他都无法独立生存。所以对他而言，他这是一个战略的短视。在当时来说，他不愿意和吴三桂会师，一方面他怕在会师过程中又受到吴三桂控制啊，一旦吴三桂的大量的部队进入到平凉，进入到陕甘，那他可能又将从一个割据一方的诸侯又变成一个吴三桂手下被他的儿子呼来喝斥的家臣。第二方面他也不愿意流血。而第三方面，清军夺回秦州之后，他的这种和吴三桂的联系是彻底被切断的。就像刚才王朝老师说的样，可能是故意的，他也不想让这种联系变得过为紧密来逼迫他去出兵。其次他也留一个投降清廷的后路，将来有朝一日你这边打赢了我也能投降。最后从他军队结构上来看，他的兵大多数是平凉本地的露营，而这些人呢乡土观念比较重。为啥我要远征西安呀？为什么我不守土要出去打运动战打攻坚战？这种没有信仰只有利益的这种士兵结构也让他很难去调动士兵做这种劳师远征流血牺牲。所以对他来说，保存自身力量，保留所谓的战术灵活，这种战略短视之下的战术灵活，其实是他的决策依据。
1: 时间一晃，王辅臣反叛已经一年多了，定西大将军董鄂围着平凉打了8个月，半点进展都没有。康熙急得坐不住，一遍一遍下旨骂哈湛、骂董鄂，可是骂也没用，战局一天比一天坏。康熙14年12月，宁夏又出兵变，提督陈福被杀，从四川赶来支援平凉的吴三桂部队一路挺进，西北真的到了危在旦夕的地步。康熙终于下定决心临阵换帅。康熙15年2月，他任命都统大学士涂海为抚远大将军，火速赶往陕西，全权统领全省满汉大军，所有将军的敕印全部收回，备了董鄂以下所有人一律听涂海指挥。康熙把抚远大将军这颗大印交给涂海，这个分量到底有多重？那这一步是不是也说明了西北战局已经到了最危险最要命的时刻？
0: 确实可以说是这样，就是抚远大将军之职可以说是在清朝的中前期应该是非常重要的职位，可以说叫军政后勤一把抓，可能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这种时候就是将令统一了，不再会受到各方势力的掣肘。而且涂海这个人，前几期讲平定布尔宁之乱也知道，这是一个作战非常果敢勇猛且有统军能力的人，把这个人调过来也是充分的表明康熙对于整个西北地区的战略其实也有一个大的转向。
2: 之前咱们也讲过啊，这时候涂海是刚平定完察哈尔叛乱，属于救火队长，就是当时最能打的，经过实践检验的血与火铸造出来的这么一个战将。对于他来说，给抚远大将军这个职务其实是中整个康熙一朝的最高军事统帅了，地位重权力大，这个分量是非常特殊的，可以说是整个的寄国家命运于一线，就是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一身。这个时候虽然你可以看到整个平三藩之乱的主战场可能还在东南，这时候可能在湖南一线，但是为什么涂海这样一个最重要的或者最高的将领放在西北呢？因为这时候西北是悬而未决，那个时候是战斗白热化，而这边很可能会出现巨大的变化。之前不管是这个各种皇室宗亲，董鄂也好，哈湛也好，他们本身出工不出力也好，或者说整个的人庸碌无能也好，整个的西北是一个僵局。而我们经常说在做战略决策的时候，你在整个的红海在白热化的地方你再投入，它的性价比很低，而在这种僵局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有一个投入它能起到这种彻底的翻盘的作用。涂海相比于前面用的比方说乐尔景啦、董鄂啦等等，他本身的出身不如人家尊

0: 尊贵，人家很多是亲王贝勒，但是他作为异姓大臣满洲都统大学士，并不是皇室宗亲，而被授予的大将军这样的职位，说明康熙对他非常的信任，而对过往那些皇室宗亲是可以说很失望。以前咱们说过是以保守为主，我用最信得过的最亲近的人，而现在这个地方必须用能人了，用王牌了，说明这个已经面对了定社稷的这样一个危局。西北这时候是关乎大清生死存亡的一场决战，
1: 所以这是打破了先例。土海是第一个以庶姓啊，就是他不是皇室宗亲、
0: 嗯、
1: 但是他可以去管皇室宗亲这么的一个大将军。就在任命土海的同时，康熙还连着下了三道至关重要的谕旨。第一道是给大学士索额图等人，说之前拨给你们的10万内帑银本来是给宁夏提督赵良栋赏给军民的。为什么？因为当时这个宁夏兵乱，陈福被杀，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所以给10万两让新任宁夏提督赵良栋去安抚军民。那现在平凉前线官兵都很辛苦，土海到任之后可以酌情拿出来一部分犒赏全军。第二道是给陕西全体将官，他说我大清开国以来打胜仗全靠主帅带头冲，士兵拼命干，可现在你们这些将领一遇到敌人就观望退缩，只让士兵往前冲，督府也屡屡错失战机，才搞成现在这个样子。现在派土海去总领全军，你们都给我痛改前非，再敢偷懒未战，一经弹劾严惩不贷。士兵们的辛苦朕都看在眼里，只要立功绝为赏赐，绝不吝啬。第三道专门给平凉前线的士兵，你们连年征战，围攻平凉，冲锋陷阵，冬天挖壕沟还要跑出去很远去找柴草，吃尽了苦头，朕心里非常心疼。现在国家财政也紧张，但朕还是专门拨5万两白银送到军前，人人有份，你们同心协力早日平定叛乱，朕一定再重重有赏。康熙这三道谕旨啊，一边给钱，一边施压，一边安抚，你们怎么来看他这套组合拳？
2: 就我觉得他这三道旨意特别有意思，虽然说分了三道旨意去发，但是核心的感觉，康熙当时对于整个西北地区的判断，特别是当地的军民，是站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点上。可能我拉一拉就把他拉到我的阵营了，那我推一下就把他推到吴三桂那边了。他这三道旨意都是要想把这些人往自己这里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他两道旨意都是跟赏银有关，我觉得也是跟前面莫洛被杀，可能也是跟这种赏银克扣可能也是有一些关联，就是这个事情可能在他判断起来当地的居民心里面可能很重要，所以有两道旨意会跟这个有关。
0: 派新的基层领导上任，你要给他什么？你不只要给他很大的信任，很大的权力，你要给他政策。大家都知道来了个新领导，带着上面政策来，带钱来的，给大家先发钱，说明这个新领导有本事。什么叫有本事？能给大家带来好处的领导就叫有本事的领导。那土海带着什么来？带着康熙的内帑银来的。这内帑银还不是传统的军饷，是人康熙自己的小金库，一方面反映了皇帝对他的信任，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个领导确实能从中央给大家带来大家希望的好处，只要打赢了就有赏，将帅才能一心。很多时候在当时的军队，说白了你给钱可能下面的人就使劲儿，你不给钱他就怠惰。所以第一道谕旨实际上是裁权下移，将这种军功的核定权、恩信的予夺权都给了土海啊，人家不只是敲锣打鼓来的，不只带着背景音乐来的，人家是带着背景来的。这种情况之下才能三军用命，包括张勇啊、王进宝、孙思克等等这些核心战斗力的露营部队才能够感受到自己这个打是有盼头的。而第二道军纪就是典型的恩威并施了，前面给了恩，第二道其实是威，更多的是整肃军纪，声明威权，要在战场上这种秩序要重塑出来。过往为什么打不赢？康熙说了，我心里都知道，不是说真的是你们努力了，你们就很多人的小九九我都认识到了，但我现在不罚，过往的我就既往不咎了，从现在开始你再不好好使劲，那肯定就会给予相应的处罚。其实处罚权也赋予了土海，把这个整个的对他的信任，包括对他可以放开手脚干，给了很大的支持。而第三道谕旨在上面刚吓唬完之后，第三道其实给了一个政治动员，就是也知道你们很辛苦啊，虽然很多怠惰，但这个怠惰是很多是基层将领的，而不是底层军士的，给底层军士一个保证吧，只要你们凝聚军心，收拢士气啊，一定会给你们极大的回馈，愿为朝廷死战的这种情绪就能被调动起来。所以这三套啊，其实是恩威权情啊，一套组合拳。这三个谕旨让康熙给了土海极大的信任。我觉得很多领导在领导艺术里，你不只要突出自己，你不是说我一切都是我自己来，我自己办，我事必躬亲，而下面的每一个你的中层领导都是你的代言人，你要把他们突出 啊，因为下面的将士真正的在干工作的过程当中，是从这些人手里获得 KPI 的评定啊，获得这种整个的不管是情绪上的还是物质上的回馈。如果他们没有建立起实质权威，实际上你的权威也是空。

0: 钟楼阁，所有的这种权威都是逐层传递的，所以康熙这个时候树立土海的权威，实质是筑牢自己的权力根基。
1: 土海出发之前，康熙的安排更是做到了极致，赏赐御用衣帽，御驾名马，举行超隆重的送行大典，鲁布全设。什么意思？就是国家仪仗全套摆开，规格拉满，任何一个环节都没有落下。又让大学士索额图等人亲手捧着敕印交给土海，礼部兵部侍郎亲自送到郊外刺查之后才正式出师。你们怎么看康熙为了土海出征啊，这个里子面子都照顾到了？
2: 刚才王庆老师说到了拨营啊，照顾到里子的很多的事情，其实对下面看的，我新的领导上任了，我把所有能够惠及底层的政策和惠及底层的福利我都给大家带到。而康熙从仪仗角度，因为土海的出身，刚才前面我们讲他非宗亲出身，他是一个庶姓，所以说你要做到府院大将军，要能做到在前线令行禁止，我除了能带到政策带到利益之外，他这个身份的人都很重要。就他的这些牌面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对于将领了，而是他背后站的是康熙。
0: 其实我觉得帝王统御之术的一个非常高的境界，就是首先你要用这种低成本，我给你很多的精神或者说这个情绪价值来换取你的忠诚，就是咱们上一期说的所谓的暴君黄金台上一提携玉龙为君死，这个成本是极低的，我不需要给你很多的这个军马钱粮，我只需要给你很高的尊崇。这个发荣誉证书这事儿，就跟现在这个幼儿园小朋友一样，可人人都是班干部，人人都有荣誉证书，这个时候其实能调动很大的积极性，而成本又很低。第二呢，他又给他很高的权柄，因为这时候是涉及安危的这么一个大的事儿，这个时候你再畏畏缩缩又信不过，又只能信任皇室宗亲，那必然不会有好下场。前面已经验证过了，皇室宗亲这时候已经不灵了，这已经不是当年努尔哈赤入关时候的场景了，宗亲个个能打，这个是很罕见的，这种一大家的人武力值都很高，很罕见的。所以这时候你必须要给予充分的信任，所谓的面子给到极致，就是把皇权其实是借给了统帅，你能够可以说替天巡狩，你能够完全的代政亲征，礼仪上的权威实际上是实质上的权力。第二，所谓的里子给的不光是政策，就咱们刚才说给那趟营等等，也给他实实在在的权力。因为这时候西北都是骄兵悍将，哪一个服管？哪一个都不是软柿子。因为土海常年在航武，你如果来一个对部队不了解的，或者说对皇帝没有给予及上皇权的，我们哪一个人不能越级汇报到皇帝那儿？你来了之后你瞎指挥乱指挥，我们抗命不遵，
1: 再把其他人逼反，
0: 而且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这种时候他都完全如果控制不住西北的话，那派过去这个人，因为临阵换帅的大忌就在这儿，派过去的人可能没法马上的控制情况，而办事儿又很急，土海就需要克服这样一个问题，那就必须给他完全的信任和完全的权柄。在这个时候，不管是荣宠也好，不管是权力也好，才能让土海把这些东西捏成一块，把西北原来松散的战局也捏成一团。
1: 我们从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回到这个职场当中，领导给下属支持给资源，关键要点是什么？
2: 我觉得就是里子和面子你都要顾到，你不能光给面子，光阵仗什么都给到了，
1: 空头支票、
2: 空头支票都许下了，结果让人只身赴任，什么也不给，什么也不带，让人空降，那这个是不行的。当领导判断这个下属要对他委以重任的时候，一定要面面俱到，不能只做空中楼阁，也不能只给资源不给身份，既要顾及到经济价值，又要顾及到他的情绪价值。
1: 但领导经常说了，我都给你了，我要你去干嘛？
2: 那不是领导自己去不了，领导能力不够吗？领导对自己要有清晰的认识才行。
0: 我觉得也要看这个职务的关键程度，两种资源都是有限的。首先实体上的资源，这种物质上的资源，皇帝要有无限的钱，中国有多少叛乱都能平定，内讨营为什么不谁都给啊？那没有那么多钱，所以在物质层面上你一定要找准了，既然你认为西北是这么核心的一个战局，那么对他的物质赋予你就不能再克扣或者不能再心疼。第二，皇恩的层面上，如果你对每个人都这样，那相当于对每个人都不这样，就是皇帝你必须展示出你对土海的特殊性来。咱们所谓的面子和里子，面子你如果对每个人都给这么大面子，那你就这种价值就很低了。这个时候他赋予土海的这些所谓的面子，实质上是给下面所有人看的，就是土海的权威是你们不容挑战的，他和我的紧密程度，我对他的信任程度是你们每个人都不要去触碰的，给他树立这样的无上权威。其次给他的权力也是全权，绝对不会说又有什么不放心啦，又什么限制啦，会不会他在那儿培植势力啦，打压这种各种同僚啦，那绝对是不掣肘不摇掣，不是说你把那个机枪向左15米啊，绝对没有这种，你就要放权给他干。最后你要给这个下属要兜底，就这个事情我不能只给压力，也不能只给背后的这个画饼，你最后你要让他放心去干，放手去干，直观打仗，一切后果阻力都我承担。我记得当时中国男篮有一个著名的教练蒋兴权，蒋教练、蒋指导，
2: 荣誉你们拿，
0: 在那比赛中喊一个暂停，跟球员说放下心态大胆打，打赢了荣誉是你们的， 打输了责任是我的。你有这种主帅，运动员在场上才能没有压力，没有压力，这个球才能投得进，手才能轻松。往往在这个时候，你要给下属的不只是压力，你干不好看我怎么处理你，或者你干好了看我怎么赏你，而是你放心大胆放手去干。有的时候这种信任才是真正的这种全体系全方位的信任。
1: 这个时候康熙才21岁啊，就是里子面子的这一套他已经掌握得很好了。
0: 这21大2的学生啊。
1: 我们继续来讲土海。土海一到平凉立刻就定下了规矩，对内明赏罚，深约束，对叛军先招抚后攻伐。他仔细勘察地形，一眼就盯住了平凉城北的虎山墩，这里高数十丈，是平凉通往西北的粮道咽喉。土海断言说，这个地方是平凉的咽喉，切断饷道，平凉城就可以不攻自破。康熙15年5月，清军拼死攻下虎山墩，站在虎山墩上，整座平凉城一览无余。土海下令用火炮往城里轰，先把守军吓得人心惶惶，然后围城到6月，在平凉城下再次大败叛军，随后正式启动招降。首先，你们怎么评价土海这12字方略，还有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这个进攻节奏？
2: 他对于战场形势的判断非常的准确，他到了当地，通过勘察地形又发现了整个战略的最重要的一个要点和节点，就是这个虎山墩。他能迅速发现当时的问题，并且迅速的切中要领，然后通过自己的政策和自己的训练去把它补足。我觉得这点土海做得非常的好。
1: 包括你看他招降之前的节奏啊，招降之前我先轰你一下，断了你的粮道啊，让你先饱受饥饿之苦，没了粮，然后大家就慌，然后大炮轰一下，然后我再围，围一段时间之后再打你一次，然后才开始正式的招降。
2: 节奏掌握得非常的好。
0: 这也是我想说的，实际上他这套先招抚后攻伐，他是一套心理战。他实际上不是先招抚，他先把刀架人脖子上，就是他要先打，他要先打虎山墩，他要先断人家粮道，要先火炮轰城，先不停地摧残你的意志，然后再跟招抚。招抚如果再不成再攻伐，所以他是先打后抚再打。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在战争上拿不来，在谈判桌上你永远拿不来，你不给他一些施加一些压力，人凭什么想你啊？王府臣都开过多少次拍卖会了啊，他对这个投降非常有经验。如果你不给他足够的压力，他不能卖上足够的价值，或者说你不能把他的价值足够打低，他这个时候是不会成交的。你要不停地压低他的价值，怎么压低呢？就是打。这个时候实际上通过他先明赏罚深约束，把军队团结一致，改善军纪之后，那就是不停地给对方压力。这个时候作为王辅臣来说，他面对的压力是，首先天下大势上，吴三桂的那边相比于刚反叛的时候处境变得越来越艰难，而他的处境，因为他一直是一支孤军，实际上他在西北是孤军，他和四川断了联系之后，他可能也得不到任何支援。他这个时候其实是等天下之变，他发现他我等不来了，我这时候面临的压力已经等不到吴三桂和康熙南边打出结果，东边打出结果了。这个时候以战促降，恩威并施才是真正的招抚策略。同时其实给他的生路也是很明确的，给他的压力是很大的，生路也是明确的。在这种时候实际上叫为师必缺啊，给他一条出路，但你必须要为。为师必缺重点不在缺而在为。所以这个时候以虎山墩破了阵眼，先给他以军事压力，刀架脖子上形成的城下之盟才是对他最有利的。
1: 刚才都说了哈，这个第一步是先把虎山墩给拿下，因为它是这个粮饷的咽喉要道，你把它切断了，城内才能真正围起来嘛。那这个粮道这么重要，之前清军已经围了7个多月了，怎么就没有能想着先把它给切断？
2: 我觉得不是不想，而是不能，这是两码事。王辅臣这个人，前面我们也说了，他的作战能力啊，包括军事指挥能力，一定是当时一流。否则也不会有这么多人能看中他。那虎山墩当时一定也是重兵把守，包括也可以和城内形成犄角之势。如果你不把虎山墩拿下来，你是无法切断粮道的。咱们也说了，是清军苦战，而且是在换了统帅、重整军纪、重新鼓舞士气之后才通过苦战拿下的。那之前的军事将领的能力，包括他们的魄力，是否能够孤注一掷的去攻取虎山墩，以及他们能不能承担攻伐虎山墩失败之后的苦果，对于董鄂啊他们这些将领是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和魄力的。
0: 我倒觉得啊，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知道了也不想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不是什么绝密情报，他的战略位置就摆在那儿，你去现场一看，那地形就在那儿，人都能看得出来。为什么一直以前的将领不做呢？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围而不打 等待情况变化，对大家都是最安全的选择。对王辅臣你也安全，我围着你我也安全，咱俩都不打败仗，都不背锅，拖着拖着等着吴三桂那儿的结果，咱俩自然就能解决了。他们是这样一种心态，因为一旦他们把王辅臣的粮路断绝，就意味着双方不得不决战。当然可能王辅臣会投降，但另一种选择，王辅臣跟你拼了，我没饭吃了，我就这七天粮食了，我这七天不得跟你决一高下。本来大家围得好好的，你放两炮我放两炮下班回家，现在好了，你把人围着没饭吃了，人不跟你拼命啊。所以他们怕王辅臣出来跟他拼命，这种拼命的状态就会导致双方由原来默契的围而不打变成了一种你死我活的战争的爆发。对他们来说，他们不敢面对这样一种挑战，而土海其实不怕。对于土海来说，我围了你要降自然好，你要不降我也有魄力打你，我也有本事和你决一死战，我也有准备和你决一死战。所以其实之前的将领不是说他们什么都看不明白是一帮傻子，不是，他们就是不敢冒风险，不敢打硬仗，不敢背负战败的责任，也不想承担这种伤亡。对于一个军队统帅，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咱们一开始上一期节目就说了，你要敢于冒险，你要敢于承担责任。其实我觉得他们是不敢担责。
1: 土海这一套操作直接扭转局势，但是光靠军事压迫还不够，要让王辅臣真心投降，必须得有一个敢进城、敢说话、还能够把他说动的关键人物。那么我们半点之后为大家讲述这段非常传奇的劝降始末。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说到土海临危受命，把王辅臣死死困在平凉，而真正临门一脚劝降成功的人是土海手下一位胆识过人的幕僚周培公。很多人对他的印象来自影视剧啊，但是历史上真实的周培公，他确实是劝降王辅臣的第一功臣。周培公本名周昌，湖北人，生员出身，因为辅佐镇武将军吴丹有功，被录用为七品官。平三藩的时候跟着吴丹到了潼关，因为足智多谋，被土海特意调到了平凉幕下。土海决定劝降，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周培公，周培公也一口答应了。但是他有一个请求，他说他父亲去世的时候母亲是殉节而死，还没有得到朝廷的金表，他愿意冒死入城换母亲的一份荣誉。就这样，周培公孤身三进平凉城。第一次进去，王辅臣派人交出了军民名册，几天之后再进去，王辅臣让儿子王继贞交出吴三桂给的大将军印、总管印，还有所有的往来书信。土海看他还是犹豫，七天之后再派周培公入城。这一次王辅臣终于亲自出城率部归降。从王辅臣造反开始，康熙就一直拼命招抚啊，诚意给足，但是一直都没有用。为什么土海一来这么快就成了啊？那这次招降成功关键点到底在哪里？双方有可能达成的谈判条件会是什么？
3: 我觉得这一次短期之内就招抚成功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王辅臣这时候手上已经没有太多筹码了。他之所以之前还能够骑墙守蜀两端去进行观望，是手里面自己还有筹码，还有能力在此地割据。前面是别人坐在谈判桌前跟你去谈判，那那个时候你可能会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那这个时候相当于土海已经把刀架在你脖子上问你降不降了，这时候你已经没有太多可以回旋的余地了。就像刚王鑫老师前面说的，就是你要想在谈判桌上拿到更多的东西的话，你首先要在军事作战上取得更多的成果才行。所以通过前期的作战，包括已经把红衣大炮架在了虎山墩上围着平凉城，他这时候已经不是拍卖了，而只是能被待价而沽了。
4: 调皮的孩子有的时候害怕听家长的话，是因为有些家长真会动手打人。这个土海是真打，真能打，真敢打，真会打。对于王辅臣来说，他这时候面对的已经不只是围城的这种威胁了，大家这种默契的每天上下班式的战争了，而是真的你的粮道也断绝了，后路也被堵死了，或者军事上已经完完全是一个城下之盟了。就好像咱们这个解放战争时期平津战役的时候，正是因为天津这所谓的城防堡垒瞬间灰飞烟灭，城长街被俘，这个北京才能顺利的和平解放。如果军事上的压力不给到位，这个事儿永远谈不下来。双方为什么能促成成交，就是因为王辅臣这时候已经被打得将近一文不值了，你这个时候再不交易，将来你可就不值钱了，甚至到时候打你的时候你连政策都没有了。所以在王辅臣来说是可以说几近绝路。这次能谈成，周培公当然他的个人胆魄的个人的说服能力，包括让王辅臣能相信清廷的这样一个态度，而不是这种所谓的以降诱杀，当然起到一定程度，但决定性的作用还是当时的军事形势决定了王辅臣必降，不降那就只有覆灭。当然周培公可能也很有自己的一套这种劝降的说法，包括怎样争取人的信任，怎样展示政策，因为他是以身犯险的。这个时候当然他也清楚王辅臣是一种怎样的人和怎样的性格，他不是那种莽夫，他一定会根据利益做出选择。在当时的整个社会背景之下，双方的谈判条件实际上就是一种互相的信任。他会让王辅臣意识到，你不只是一股归降的势力，你整个是一套对于很多这种反叛将领的中央政策的一种体现，真正的落实的一种体现，所以他才能够这种所谓的望风而降，实际上是一个城下之盟，也是康熙招抚的一套标杆。
2: 有观点认为啊，说王辅臣拖了这十几天，因为是三进平凉城嘛，拖了这十几天就是在等四川的吴三桂的援军来增援，而故意拖延，最后是增援无望，只能投降。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说法啊？这十几天里面又怎么来看王辅臣他内心的挣扎和权衡？
3: 我倒是觉得王辅臣这一再的拖延是为了等吴三桂的叛军这个事儿， 反正在我的角度看来不太靠谱，因为如果吴三桂的部队能够过来，其实在他前面有实力的时候，还能在割据的时候，其实已经能来了，不会再说在这种危机关头他自己都已经没有办法形成犄角之势的时候突然指望神兵天将吴三桂能过来帮忙。我倒觉得他是在通过这样的一些行为，是他自己在试探清廷对他的态度的一个过程。因为在这个节骨眼，他在心存侥幸，想要有更多的这种变数。我觉得虽然说这个人你说没有长远的政治智慧，但是他的现实的判断力和检验能力还是有的。
4: 就像咱们前面的比喻啊，像一场拍卖会，两边都在出价，他要看两边的价出的怎么样。首先看吴三桂这边，他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判断，他发现这边的价不会再涨了，而且钱可能都给不过来。为什么呢？因为地理上啊，川陕通道自古就是天险，易守难攻。大家熟读《三国演义》的肯定知道，这个哪怕就像诸葛孔明这样的人物，想要北伐也非常困难。因为不管是你走汉中、宝鸡、平凉，还是走这个汉中、秦州、平凉，这路要么是秦岭栈道，要么是重重的高山深谷。在早期的时候，他刚反叛的时候，秦州这个地儿一丢，就意味着他和四川要再打通，必须要把秦州拿下。这时候秦州谁在守？张勇、王进宝。张勇和他多大仇啊，那不共戴天。那这个时候私人恩怨再加国家大义加之于一身，再之这个又非常重视，所以在秦州这个点上攻破是非常困难的。吴三桂也不是没使劲儿，这个王平藩、吴之茂，这是吴三桂手下大将，在四川可以说是进出主力，但依然打不下来，在秦州多次被王进宝打崩，在通渭也被张勇击溃，栈道上又有各种清军死守，所以他这个路线是很难行得通的。包括在时间上啊，土海围平凉的时候，川军再来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土海是康熙15年2月到任，5月的时候夺取了虎山墩，断了粮道，6月王府城投降了，总共不到4个月。这个时候可能城里面的粮饷也好，军心也好，他是很难控制到很长时间的。而且从战略上看，天下大势，如果吴三桂在湖南进行得很顺利的话，那可能他也会再坚持一段时间。但这个时候吴三桂的主力被钉死在湖南了，在湖南、荆州、越州，他的精锐基本上和清军已经犬牙交互之势，虽然不能说有败相吧，但已经完全被拖住了。也就是吴三桂给他的支援也不会太多了，人家有劲儿肯定往核心战场使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判断，哎呦，这个老吴这边的出价可能也就这么着了。同时他还看另一边，康熙这边的出价什么样的，其实他一方面也在等这边的价格能不能再多卖点，
3: 多来点，
4: 再多来点，这个招抚是不是真有诚意，这个退路和体面能不能保得住，包括自己的部署的人心、军队的安危等等。所以他在十几天之内他的决策是非常煎熬的，一方面他的价值在逐步的降低，另一方面双方的给的价格也在不停的浮动，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能够下定决心去投降，也是多方抉择之下的无奈选择。
2: 股票抛还是不抛？哪个点位抛？王府臣一投降，平三藩之战迎来重大转折。短短4个月之后，耿精忠就在福建投降，6个月之后，尚之信在广东投降，广西的孙延龄也准备投降，但是被吴三桂杀掉。打了3年，康熙对面的敌人最后只剩下吴三桂一个。你们怎么看王府臣的归降会成为平三藩整场战争的一个转折点？
3: 我觉得时间点也比较巧，就是到那个时候吴三桂就不可能再往北推进了，甘陕这边平定了之后，甘陕守四川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他可以以少量兵力就节制西军路线，而整个甘陕地区多是这种善战之兵，可以把一些善战的兵力调到更加重要的中原战场这儿来，就是从兵力部署的角度。那第二个呢，就是王府臣的这种三番五次反叛最后纳降，康熙对于王府臣的这种非常有诚意的态度也是给其他人做一个表率。你看王府臣这样辜负于朕，而且是在王府臣完全已经没有任何政治筹码的情况之下，我都愿意去吸纳他，那你们只要愿意归降，那我依然愿意去接受你们的投降。这也是这一个事件给整个全局释放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
4: 三个方面啊，从战略、政治，包括这个人心的角度上来看，首先战略上来看啊，吴三桂最早的这种高层战略就是以湖南为正面，川陕为左翼，闽广为右翼，三路并击，合围清廷。而尤其是西北这边，其实是一个小杠杆撬动大地球的一个方式。为什么呢？因为不管走湖南还是走闽广，他离清廷的统治中心距离都是很远的，有非常广阔的战略纵深，到最后他现在连江南都一直没打下来，这战略纵深很广。而西北这条路线呢，其实是一条表面上看他没有集中大量的兵力，因为他的整个的不管是战略规模，整个的伤亡规模其实都不及主战场，但是这一边一旦打通了，四川到陕甘到山西到京城一路是高速公路快车道， 其实对清廷的威胁是很大的，它是一个很大的前置的一步棋。所以甘陕一投降，在战略上其实吴三桂最早的这种三路出击的战略就已经破碎了。第二个，从政治角度上来看，刚才王超老师也说了，就连这种七姓家奴、六姓家奴我都可以原谅他，那么你们还有谁我是不能原谅的呢？其实有两路人马都在观望，一路是整个康熙内部当年收过吴三桂钱的各种人在观望，一路是还在吴三桂手下卖命但是又并不是那么忠于他的人，在不停地摇摆的人物，他们也在观望。这个政治表率一做出，大家发现啊，那我现在如果还能够奉这个朝廷军令，那我可能还能有一个转圜，不至于我就必须被绑上吴三桂的船。所以在政治上也释放了很良好的信号。最后一个在人心上，咱们刚才说了，这时候是犬牙交错的战略僵持期，双方的战斗已经进入到白热化，这个时候其实看不出来很明显的走势要谁赢谁输。越是在这个时候，你越有核心的地方出现了变化和摇摆，大家的人心就会思变。本来你看在湖广包括在闽广地区已经战作一团，突然发现哎呦西北大势已定，很多人可能内心中就会出现摇摆啊，那可能这场最终的走向是康熙会获胜，吴三桂会落败。其实很多人心也好，军心也好，也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整个走向。
2: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这场大戏里三个核心人物的结局。第一位王辅臣，康熙确实信守承诺，王辅臣官复原职，加太子太保封进寇将军，跟着土海平定西北残敌，戴罪立功。只不过从这次之后啊，战场上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康熙20年7月，土海因病回京，康熙命王辅臣一起进京见驾。两个月之后，土海上奏说王辅臣走到西安的时候突然病故，官方并没有写死因，但是《广阳杂记》写得非常清楚。我们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说王辅臣先是把刚娶的夫人赶出家门，让岳父带他远走高飞，说是为了保全家人啊，再把财产全部分给部下，让他们各自逃命，而且以后绝不要提曾经跟着自己，免得受到牵连。当天晚上，他让亲兵趁自己熟睡的时候，把手脚绑住，用浸水的桑皮纸一层一层蒙在脸上，窒息而死。他特意交代啊，说土海是我的恩人，在皇上跟前力保过我，用刀用绳用药死都会留下痕迹，一定会牵连土海，我这样死呢干干净净，你们就说暴病而亡。你们怎么来看《广阳杂记》的这段记载，又怎么来看他最终的选择？
3: 我觉得这段记载写得这么详细，而且基于他前面这表现，我倒觉得真实性还是可以一信的。前面我们一直在说王辅臣在每个阶段都会依附一个人，那其实在这个阶段他依附的不是康熙，而应该是土海。土海一直是在保着他，才能让他这么多年一直能安身立命。但是在康熙20年7月的时候，土海已经是年老有疾，不多久其实土海也就去世了哈。那他也能看出来土海也保不了他了，而且康熙又亲自命王辅臣跟随一块进京。王辅臣这个人虽然说政治短视七强派，但是他是高度敏感且缺乏安全感人，
2: 他已经嗅到危机了、
3: 他已经嗅到一些危机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其实这时候年纪也不小了，那为了保全家人，所以说他采取了这样一种方式方法。
2: 确实康熙对他的家人没有再过多的处置。
4: 我觉得这个记载《广阳杂记》记载还是可信的，因为在当时如果公开宣传说他自杀的话，其实对咱们刚才说的政治效果是有很大折扣的。自杀这个事儿就感觉你把人逼死的似的，或者说会不会有什么蹊跷，反而病亡可能政治效果会更好。我觉得王辅臣啊，对于他这个人来说，他政治上幼稚但他不弱智，他在投降的时候就想好了自己要死了，这是我自己的判断。他在选择他为什么纠结那十几天，他知道这次一降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了，没有机会了。从五代十国往后，中国就再也没有过长期能够存在的军阀割据局势了，所有的军阀割据都是暂时性的，统一一方面是人心向往，一方面是这个国家整个的治理方法也产生彻底的变化，不会让他这样的武将军阀再有割据一方的可能了。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他的选择，他在降清之后也不可能康熙对你再好，我再给你外放到哪儿手握一方重权，永远没有可能了。他回到中枢去，回到中央去，又能什么好下场呢？很难很难，有的时候连家人都保不住。他的自己的这种选择，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对家人的保护，也是对自己这一生有一个交代。所以他的自杀实际上是他这个长久以来的政治上的幼稚所积累下来的一种可以说走投无路的一个选择。
2: 第二位我们来说土海，康熙20年12月，土海回京之后因病请求退休，康熙挽留，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正史说他是病逝，但是《广阳杂记》另有说法啊，说康熙回京之后追问王辅臣的事情，土海说他不是真心反叛，康熙大怒啊，骂他你和王辅臣是一伙的。 涂海害怕回家吞金自尽。关于涂海的死因，你们更认同哪一种？
3: 这个我是认同第一种，广阳杂技这个就过于的戏剧或过于的演绎了哈，
2: 就想象力有点丰富了，
3: 想象力丰富了。涂海要返金就是年老有疾嘛，那那个年代本来有病，年事又高，还要赶路，现在你说年纪大的有病的，你坐飞机坐高铁还都不保险呢，又是舟车劳顿。且通过王府井这个事儿也能看出来，他确实对于涂海当时的身体状况也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所以我是非常认同这个涂海确实是因病去世。而且以康熙的做法，真正的有功之臣，国家的功骨之臣，你没有犯这种跟立储啊或者重大的政治错误，他是不会痛下杀手的。就康熙还是一直是以人君的形象立在这儿的，所以说我还是倾向于第一个广阳杂技的不太可信。
4: 我觉得看史料也是刚才的说法，就是我觉得先要分析逻辑，他逻辑上通不通。我觉得这个广阳杂技说法逻辑不通。首先在当时的涂海的政治处境上，这个三藩平定他也没达到功高盖主的程度，他肯定是受到了非常大的这种赞赏，而且他也不是那种有党羽的那种很难剪除的，他本身也是来回调动的这种救火队员的成分，所以康熙对他应该没有必要去这种以这样的理由，因为这肯定是个理由。康熙要想处置他，一定不是真的以为认为他和王府臣有什么问题，因为他本来也是临时被调来解决问题的，他也不是长久在西北的。其次身体上这个涂海常年征战，又是西北，又是汉中，又是察哈尔，又是王府臣，又是吴三桂，他岁数也挺大了，积劳成疾也是正常的。而且康熙七月就召他回京，本身也是体恤他的这个身体情况。最后从这个结局合理性上，你说这么小个事儿，他这么大的一个功劳，值得为此事而自杀吗？我觉得不至于。哪怕康熙真的怀疑他和王府臣有问题，那这个事儿也不至于就给他吓死了。广阳杂技更多的是民间对这种比较有戏剧性的这种成分的一种追求，也是包括可能对这种悲剧性的共情的一种延伸。那涂海如果是这种死法，就比他病死显得这个人更有这种悲情英雄的色彩，
3: 就传奇性。
4: 对，
2: 第三位就是周培公了。这位孤身劝降的英雄人生并没有电视剧里那么高光，康熙下旨表彰他的母亲，给了他布政使参政、山东莱登道设布政使的官职，后来因为他和总兵互相弹劾被罢官，回乡之后仍然喜欢谈论军事。噶尔丹作乱边境的时候，他还多次上书朝廷献计献策，最后在家中去世。周培公劝降王府臣堪称奇功一件，但是历史上的周培公为什么没有得到康熙的重赏和重用？因为和电视剧当中完全不一样啊！你们怎么来看周培公之后的人生境遇？他的职场表现似乎和他善谋略、会说话的这样的一个人设能力不符。
3: 首先，周培公这个人，他能够舍得一身剐的只身入城劝降。这个人首先人格底色就是做事可以不计后果，或做事可以把自己豁得出去这种，而且别人对他的评价也是不近人情，而且前面对他说的是善用奇谋。那咱们可以想想熟悉的三国里面的善用奇谋的这些骑士或者谋士，不管贾诩也好，陈玉也好，这种人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正常的人类，或者是同理心不强，他可能是在作战呀、这些方面他会有奇效。康熙也给他委任了一些职务，但是没有做出相应的表率，说明他在内政包括他在人事方面有他自己人格的缺陷和能力的缺陷所在，所以说他没有得到重用，这也是他个人能力确实是达不到这个程度所致。但是他确实在军事或谋略上应该还是有他自己的一份就是独到。
4: 王朝老师说的让我想起来雍正王朝的电视剧里，雍正那个前底的乌斯道，他的军师就说，这个在雍正成功登基之后，他就说臣虽小有才气，却阴谋为体，皇上行的是光明正大之道，用的是光明正大之臣，所以不能用我。其实这个意思就是像刚刚王朝老师说的，他本身不是一个真正行正道，可能这个阴谋诡计方面还行，但是正道上差一点。首先我认为啊，给他没有重赏和重用，我觉得是不客观的，因为对他来说已经是赏赐非常丰厚了。他其实是一个幕僚，他本身是吏出身，他都不是官，他没有科举，
2: 他是一个声援，
4: 他没有什么身份，你既不是皇宫贵胄，又不是八旗子弟，公务员你也没考上，直接给了一个正四品的大员，这已经是非常非常隆重的封赏了，非常越级的提拔了。而且话说回来，他本人的功劳有没有那么大？就像咱们刚才分析的，是他很勇敢，而且很有技巧。但是王府臣能投降，核心不在于他的七寸不烂之舌，舌灿莲花没用，核心在于当时的情况已经到了那么一个非降不可的份上了。这个是他去 可能行，换一个人也未尝不可，他对战局没有决定性作用。在这种情况之下，给了他一个这么高级别的官员，破格提拔，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大的赏赐了。其次再看这个人的能力，就是关于他的记载，可能在招降王辅臣之前没有太多的记载，说这人有什么本事，有什么能力，没有。之后的记载没啥好事，要么就是跟
2: 人家吵架，
4: 跟人家吵架，互相参奏啊，比方说登莱道的民政、钱粮、海防、军事协调等等，他本身也不会，他没有科举的这种经验，也没有地方的行政经验。史料记载他叫自虽暴戾，不近人情，和人家天天吵，而这种吵很多时候是不是为了事儿，就是为了争权夺利。那么这样一种幕僚或者谋士心态的人去主政的时候，确实他没有这种政治上的这种长远的眼光，所以对于他来说有点这个德不配位，或者说这种才能配不上他这样的官位。所以对他的逐个边缘化，包括他后来对于噶尔丹的事情上书鞭策，好像写的也不是很得康熙之心，就这个人在军事能力上可能也欠一些火候。所以可能我们对他的印象更多来源于康熙王朝那样一部影视作品，在那个作品里那可他可不一样，他可能
2: 非常高光啊，
4: 他那个状态是往狂澜于既倒啊，扶大厦之将倾，感觉王辅臣就他一张嘴说下来的。在那个状态里，是他这个人不管是能力上还是功劳上都很大，但在现实当中他功劳也没有那么大，能力也没有那么强。
2: 所谓这个重赏重用啊，我们可能是对标于电视剧当中他的这个形象啊，因为在电视剧当中他实在是被重赏和重用的一个人物，是亲自和康熙去面谈，让康熙对他刮目相看。土海定策，周培公劝降，西北危局破局，平三藩的天平开始倒向了康熙。但是我们必须在这说一句啊，西北危局的破局它其实并没有成为定局。为什么呢？因为从西北往四川整个这几年打得非常艰苦，而这几年呢这个战局很多是仰仗当时的河西四将，张勇、赵良栋、
3: 孙思克、
2: 王进宝、我们把这四个人呢未来会放在这个战将里面来集中给大家讲述。那我们这个西北战线讲完之后，回来就要讲到中路了。因为王辅臣投降之后，天下叛军就只剩下了吴三桂一支啊。我们之前也说了，耿精忠也降了，尚之信也降了，所以天下叛军只剩下吴三桂一支。但是这最后的决战为什么拖了整整五年，我们下期继续为大家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

0: 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1月17号，高丽说书也做了第二季的年度演讲。那这一季我们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我们是在北京城市图书馆进行的这一场演讲录制。其实在做第二季年度演讲筹备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朋友问我说，高丽，你看人家那些大咖的什么跨年演讲用的都是科技狠活， AI 写稿， AI 做视频，然后做虚拟舞台，特炫特酷，你们这种手搓出来的活动是不是显得咱有点寒酸磕碜？是不是？你到底图啥呢？我认真想了一想，我们图的是什么？我们首先不否定别人的这种科技狠活是高级的、完美的，是优秀的啊，我们承认别人的优秀，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手搓这么一档这个年度演讲的活动到底图什么？其实我想图的就是人情味儿，或者呢，再说的客观点，就是我们相比于 AI 来说，我们图的就是人味儿。的确，咱的生活呢，现在已经离不开 AI 了，它更快、更强、更聪明。AI 可以猜我喜欢，但是它永远不能理解，在稍后我要为大家奉上的，1月17号那场活动，我的那段开场秀，就是当时在开场秀和现场观众的那种互动，我说一个梗，大家热情的捧场，对我来说，那个现场有多治愈。AI 能在几秒的时间里面生成一篇华丽的文稿，但是他永远没法体会我为了和大家做这场年度演讲的这种见面，一字一句掏心掏肺的写我的稿子，推敲每一个这个措辞，愁到又开始脱发了，甚至斑秃了。但是呢，我心里是满满当当的幸福感。那刚才我说了，这一季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这个道一声珍重，它不是 AI 生成的群发祝福短信，也不是咱的这个社交软件里面的什么点赞呐、一个笑脸啊、一个表情包，它是我们在岁末寒冬停下来奔忙，哎，我们互相看对方的眼睛的时候，那一份不需要言语的懂得啊，是默契的，我们道一声，这一年咱都辛苦了，请多珍重。那这一季呢，我们邀请到了5位分享嘉宾，跟我们一起走进5个截然不同的生命现场，完成一次特别的珍重之旅。昨天跟我们在节目里做分享的是导演杨亚洲。2025年，杨亚洲导演基于历史真实事件创作的谍战剧《沉默的荣耀》引发收视热潮，他用镜头为平凡人立传，在岁月静好的今天打捞被尘封70年的沉默荣耀。昨天的节目当中，杨亚洲导演跟我们分享了他个人的成长经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有请杨亚洲导演，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些成长经历对他未来创

0: 创作有着怎样深刻的影响。
1: 毕业之后回到西影厂改行做导演，我的第一部电影和黄进新导演联合摄制的脸对脸背靠背，当年呢哈运气也比较好，第一次联合做导演拿了当年的金鸡奖最佳导演奖。我的第二部电影《没事偷着乐》，运气很好，我拿了金鸡奖的最佳导演提名，冯巩因为那部电影拿了金鸡奖的最佳男主角。我第二部独立执导的电影就是《美丽的大脚》。《美丽的大脚》呢，是原创，是源于呢，我去过西海固，去帮一个朋友拍了一部三级的电视剧。西海固是联合国指定人类最不适宜居住的地方，因为那地方主要是没有水，冬天下雪，把那些雪扫到水窖里头，就作为淡水一年喝窖水。当地的苦水啊，人不能喝，只能喂羊喂牛。我到那儿之后吧哈，我看到那块的那些人那些生存的环境吧哈，我就下决心，我说一定，别人拿着钱说杨亚洲你想拍什么你就拍什么，我说我一定到这块土地上来拍一部电影。我这个愿望五年之后实现了，有一个投资人拿着钱让我拍电影，我说你想拍什么，他说你想拍什么，我就找了个编剧到那块土地上写了一部电影叫《美丽的大脚》。到那儿时候先去找学校，我记得特别清楚，在那些沟沟壑壑的那些戈壁那些地方去找，远远的看着有红旗，我就跟当地的那个宣传部的人说，我说插红旗那是什么地方，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我都记着，他说我们这儿有红旗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镇上或者是镇上的镇政府，另外一个就是学校。我到那儿第一次到了一个小学的时候，那个小学都是干打垒的墙，有二层楼那么高，完了之后有篮球场这么大的一四面都是那么高的围墙，但是他那个校门就是一个洞，我进那个校门的时候我得钻进去那个洞，完之后呢里面有半个篮球场的一个破篮球架子，这面有两个房子，一个房子是教室，一个房子是老师住的地方。我去的时候房子上那窗户上没有一块玻璃，完了说他们老师来了，说你们来得巧了，哎呦，说今天是第一天开学。我说那个为什么教室上没有这个玻璃，这个说第一天开学的一些孩子们都每人都捧一个玻璃就来开学的第一天。他说我们放假的时候编上号每人一块玻璃抱着回家去，我说为什么，他说西北风沙大，一个是怕打碎了，第二个怕丢了，开学再捧过来啊。第一个任务就是镶玻璃，那是一个只有14.5平方米的一个教室，黄土墙上有一块水泥，水泥又刷着的那个黑板墙都是黄泥的，完之后那个教师的桌子椅子都是极其破烂的，没有一个一个的椅子，那长椅子哈，这面是两只腿，这个椅子那面的腿坏了之后直接插到黄土墙里头，一个椅子哈坐两个人不够，坐三个人怎么坐，就是呢都是跨着都是骑着呢这么听，这样才能够坐三个人。一个14.5平方米的一个教室里头坐着5年级的学生，老师说1年级布置什么作业，2年级什么什么样，3年级跟我在

黑板上做题，四年级、五年级，就是在这么一个教室里有五年级的学生。当地缺水，在那个教室和课桌的边上，你看到的孩子们画的鱼、花，男孩子的名字都叫大江大河，女孩子名字叫花。我觉得实际上是生活教会了我去观察生活，去捕捉那个时代的那个地域的人物的那种最质朴的真情实感。我记得墙上用那个划的一排字，那排字我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那排字上写的是中国第一小学，我觉得那个小在我心里头真的是触动了我。我在学校哈，我就亲眼看到了学校的红旗不是插在校园的广场上，是插在一个课桌破了，还剩了两条腿，翻过来，红旗就绑在其中的一条腿上。我在搭这趟景、搭学校的时候哈，我们在山顶上，一个过去放羊的地方，我们把那个它过去的那个围墙哈，都是经过风雨哈，都是斑斑驳驳的。我们后来把里面推平盖起了一座小学，完之后呢，那个尘土呢就推到那坡下去了。在没有开拍之前呢，我跟我的创作人员呢就经常到那看景搭的怎么样，或者还有什么有意思的景。有一天看完了之后，我说我们再去学校看一看吧，别搭错了，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再及时调整。当我们走到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那个学校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一个我特别特别难忘的一个场面，就是我突然发现哈，离我们不远村里的那边孩子哈，从那个坡上往下跳。我就跟我那些主创跟我的摄影拍说，我说看见没有，如果说我们看到了我们不拍这些，天地不容。张美丽老师去世了之后，夏雨老师跟他们两个在西部教了一年学的这个老师也来到了西部，来到了这所学校。我当时我就想，那怎么样能够让夏雨老师去表现他对张美丽的去世哈，那种用什么样的动作和台词去表现。想了很长时间，我还是想到了那个前面有的那个跳土的情节。

0: 拍这场戏的时候，我跟袁泉说，因为四十多米高，我说你不行的话我就替身吧，他说不，他说导演我要跳。我觉得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呢一点点靠近真实。我记得他们两个在北京的一场戏，就是呢袁泉回北京了之后，完了一群孩子送他们的时候都恋恋不舍，袁泉一说都走，就都到北京来了。在北京有一些戏展开的时候，完了最后要走的时候，那场戏原剧本是张美丽和夏雨老师说明天就要走了，那个袁泉说呢我会想你们的，完了张美丽说想我们就去看我们嘛，袁剧本说好好好，有机会一定去看你们。我觉得这是我们城里人每一个人都可能说的一句违心的话，但是由于我们在西部已经拍了好几个月，我就跟那个袁泉说，我说袁泉你说的是真话吗？你会再去那个地方吗？袁泉摇摇头说导演我不会了。我说那你就说真话。完了之后我们这个戏就按袁泉说就是特别难为情的摇摇头说张老师那个地方我不会再去了。张美丽听了这个话之后，她是五味杂陈，她就点点头。她回去之后她就改变了，她说孩子们，我们学了本事要走出大山。我觉得这种真实的力量一直在伴随着我，拍了这么多年的电影，拍了这么多年的电视剧，我真的觉得我所有的大事小情，包括我很幸运我拍了那么多原创的东西，拍生活中的那些普通人，生活中的那些大多数，它是我创作上的一个偏爱了。但是我觉得这些大多数，我专门找那些银幕或屏幕上的少数去拍。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觉得这种变化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有一个巨大的群体叫农民工。我在2008年的时候我拍了一部电影叫泥鳅也是鱼，写农民工的。我当时看了一个国家公布的数字，我们国家农民工有2亿4千万，还不算他们的家属。我拍完了那部电影，我又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八兄弟》，也是写农民工的。我觉着我们总是说我们的作品要有时代的烙印，要有生活的烙印，要有人物关系的烙印。2亿4千万的这么大的一个群体，我们拍了多少电影电视，我们有多少镜头对准了这些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这么贡献的这个群体。我是幸运的，我拍了他。我觉得现实题材就是真实的力量，我觉得没有真实就等于没有生命。我觉得我们做人做事，包括各行各业，我觉得真实是我们做人拍戏的唯一准则。如果说你拍的任何作品你自己都不相信，你靠什么去打动你们的观众？我觉得《沉默荣耀》火了，我没有想到，播出的时候是没有做什么宣传， 那归根结底，我刚才也说了，是真实的力量打动了观众。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的创作里头，在我们看到的电影和电视剧这些年的创作里头，似乎给眼睛拍的是不是有点多了？讲真实的故事，能够打动我们的心灵的故事是不是太少了？给数据、给眼睛拍的多了，真情实感拍的少了。我可能是一个可能跟别的导演不大一样的，我是又拍电影又拍电视剧。我的电影和电视剧，我很幸运，我在这个10到15年的创作时光里头哈，我在创作上真的是随心所欲，我想拍什么就能拍什么，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希望能够让这个幸运能够再拉长一些。最后，我想用我们老厂长吴天明经常告诫我们这些导演们的一句话结束我今天的讲演。天明厂长跟我说，他说作为一个导演，你要把你每一部作品都要捧上一把土撒到你的作品上，让你的作品往下生根，往上成长。作为导演，你要把你拍过的人，大人物、小人物，那些默默无闻的英雄和那些凡人凡事的普通老百姓，你要把他们的事迹和跟你创作这么多年的好的演员、好的编剧、好的主创，把他们的智慧变成你导演的智慧。我希望这两点也能成为我们年轻的创作者的一个座右铭。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亚洲导演，辛苦了，您台下就坐。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就是因为亚洲导演几十年如一日对生活这么近切、真诚、慈悲的观察，才有了像吴石将军和他身后2000多名隐秘战线上的无名英雄被更多的人看到，才有了我们被沉默的荣耀带进的历史的深处，才有了我们一个民族最该被珍重的记忆。再次向亚洲导演和沉默的荣耀剧组致敬，谢谢。

0: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央视财经为您推出的大型融媒体资本市场节目采访，我是央视财经的主持人姚振山。那么最近呢，由于中东地区的这个冲突呢，对于整个油气市场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那么无论是很多化工品暂停报价，还是原油的这个进出口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都会对化工行业的方方面面带来直接的冲击。那么系统的来看，这些冲击到底目前呈现什么样的特点？那么对于未来来说，无论是化工品的价格趋势，还是在股市上相关的上市公司，他们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和变化？今天呢，我们请来了长江证券化工行业联席首席分析师王明来给我们呢做具体的分析。你好，王明，和大家打个招呼。
5: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长江证券的王明。
4: 咱们来聊聊这个股票。整个化工行业在 A 股市场上整体的估值水平，现在统计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5: 首先要讲一点，就是估值我们喜欢看两个指标嘛 ，PE 和 PB 嘛，市盈率和这个市净率。那么对化工产品来说，它的周期波动是比较大的。那我们一般看这个 PE 会更多一点啊。以这个市盈率做一个参考的话，如果我们去看十点的这个市盈率，十点市盈率怎么来的？就比如 PE TTM， 它是看过去四个季度我的这个盈利。但是我们要看到一点，就是过去四个季度实际上是整个化工的一个景气的底部位置。如果按那个时候利润做个参考的话，你去算现在这些公司的估值，发现都很贵。这个其实是不对的。我们往往都要在景气反转底部去做多，就是因为我们看好的是这一轮周期反转之后有比较大向上的一个景气的贝塔，比较大涨价机会。当我们按照这个价格上涨，对吧，去算它的这个估值的话，反而就更便宜了。所以在这样一个周期位置的话，我们去看这个比如 PE。我们会关注一个呢，就是它在历史的，就是如果说它在历史的不同的价差，就盈利的分位，按目前的这个PE 来看，它是多少倍？
4: 那目前来讲的话呢，这个因为从去年你开始看好，到今年年初强推，再叠加这个冲突这个因素，造成这个供求不稳定，带来这个供需变化。站在今天这个时点上，你觉得这个投资的性价比在今年还好吗？
5: 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前几重逻辑，就是其实刚刚提到包括像东升西落这个反而是加强的，另外还有整个国内的双碳对供应端的这个管控，以及包括周期的这个反转，这些逻辑都没有得到这个都没有大的影响，还是在不断演绎，甚至说有些逻辑还在加强的。只不过说去年我们还讲了一个逻辑，就是美国降息的逻辑，就可能随着这个降息会对需求层面有一定的一个正向的刺激，对吧。但目前油价不是涨这么多之后，大家对降息预期实际上是在往后延迟的，甚至说有的人讲今年可能降息预期是比较弱的，所以这个逻辑可能要减弱之后，前三个逻辑还在不断的演绎，而且前三个逻辑其实更偏这个供给端的，这个是比较确定的。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逻辑基础上的话，基本不考虑啊这个需求有弹性的话，在供给的影响之下，实际上他们盈利都有扩张的这个逻辑。所以我们依旧在看好化工这个板块，除非说这三个逻辑有重大的一个变化，我们才会调整我们的自己的观点。就刚可能没有

0: 讲完，就一个是刚刚说估值这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我们按照历史，比如10%，对吧？50%、100%不同的这个历史价差分位去算他们的估值的话，按照50%的分位算，他们目前其实也就是在很多化工的白马公司，也就在10倍左右。如果说你现在已经到100%的分位，你说在10倍，那肯定是高估的。但现在其实50%分位，实际上它已经打进去一部分涨价预期。那如果随着这个涨价持续的兑现，它就有进一步的这个抬升的这个空间。上轮比如说以2021年，当时化工也走出一波比较强的行情，那时候主流的公司以当时90%到100%分位来算的话，他们都是达到了10倍左右的估值的。高点都达到10倍的。那现在其实相当于是50%的分位在10倍。所以相对而言的话，他们的空间实际上很大的，而这个空间不是说翻倍的空间，因为我们的这个50%和100%的话，是按照它的在历史上的一个位置，在50%的这个位置，而不是说按这个高低点这个50%，所以的话，它的这个向上的弹性是比我们这个比如说50%要更大的。
1: 所以呢，其实就是说几倍股，
0: 对，
1: 还是会存在。
0: 对，
1: 如果再跌，这还是来自于基本面，如果说再来自于比如说市场面本身。
0: 对
1: 这个
0: 情绪的对资金的涌入
1: 是吧，牛市氛围的营造，对吧，或者说慢慢的这个不安定的因素呢，就全球的这个不安定因素在逐渐消除之后，这种双击可能说它的弹性会更大。
0: 是的，
1: 对吧，因为叠加了情绪嘛。
0: 是的，
1: 对吧。你看我们刚才讲的是这个传统的化工材料，对吧，就是这样几个变化。
0: 是
1: 的，现在还有一个新材料，对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两年你看比如说机器人电子皮肤，
0: 对，
1: 是吧，有的还有这个 PIC 这个材料，那么这半年的话我还有跟光有关的，比如说光纤，是吧，相关的，对吧。那么在新材料方面就是它的这个逻辑是一个什么样的，
0: 新材料里面主要是两类，其实上次也聊过啊，主要两类，一类的话就真的是新的材料，就过去我们用
1: 的
0: 很少，对，过去我们用的很少，然后有一块新的领域出来之后需要用到这个新的这个东西啊，这是一类。这类的话其实就是像我们讲的这个新能源车就是个很典型的案例，以前的话都是汽柴油车嘛，现在新能源车发展之后的话，它会带来一些新的这个部件，比如像电池啊，电池里面的正负极材料、隔膜、电解液，这些都是属于一种完全新的这种东西啊，这是一类。然后还有包括像人机器人，以前的话大家可能都是些机器人的玩具嘛，现在是真的是跟人的大小差不多，而且大家畅想未来嘛，每人都要配套一个这个机器人，对吧，他给你有这个不仅帮你做事情，甚至包括还有一些情感的这个交互，所以将来机器人的空间很大。那人机器人的话，它的这个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整个机身啊，里面用了大量的这个改进塑料，
1: 对，
0: 因为如果你用金属的话它就比较硬，
1: 对，
0: 容易伤害到人，对，还沉，续航也比较弱。之前不是跑马拉松嘛，很多机器人没跑到终点不就罢工了嘛，就是因为它续航能力不足。但如果说你改成更轻的材料的话，理论上续航能力是要更强的。所以有一些高端的特种塑料在这个人机芯里面，当然还有机器人里面的一些软件嘛，提供软件算力支持的，比如像一些，当然这个可能跟 AI 相关了。
1: 对
0: ，AI 这个领域的话，我们要不断加速的话，那你像整个这个器件的这个能耗、功耗都在大幅的提升，包括里面信号这个传递，我们需要用到更高端的这个一些这个材料，比如说像那个里面很核心的一个这个负铜板一个材料，也出来很多那个很牛的股票啊。
1: 对，
0: 负铜板里面用到一些材料就在不断的升级。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里面用到这个基材那个树脂材料，树脂材料最早我们用的实际上是环氧树脂、酚醛树脂，这个产品的价格大概是在这个1-2万块钱一吨，那随着这个产品的升级，目前用到什么？用到这个双马，后面用到双马，现在用到 PPO， 用到这个碳氢，它们价格的话是几何级的这个提升。比如说高端的碳氢树脂的话，现在售价能到这个200-300万一吨，以前那个材料才10000块钱一吨，所以的话，随着这样一个就是量价齐升的过程中，那这些高端材料实际上是获得了比较大的这个增长机会，第二点的话就是这些高端材料，一方面它高端它肯定也更难，所以能做企业越来越少，而且你的下游的话是一些就相对比较集中的这个环节，下游对材料要求比较高之后的话，就有比较长的这个验证的周期，准入的一个门槛，就比如说谁你来我都会给你去做验证，给你去导入的啊，所以自然导致这个环节它的格局相对就不错，那我就能还能赚到格局的钱，一个是供需反转的钱，然后这个量价提升的钱，还有格局的钱，所以很多公司的盈利啊相对于过往就会有一个大幅的提升，包括像树脂，还有像电子部啊、铜箔啊，大家在持续关注的一些热门的品种，都是这样一个逻辑，
1: 就是一些新的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
0: 对，
1: 然后呢产生了新的对于 新材料的这个需求。
0: 是的，是的。第二类的话就是是传统的市场，传统市场，但是过去中国做不了。中国现在讲这个产品的高端化，对吧？这个不管是机械制造的高端化，或者是材料的这个高端化，就是去打破海外对中国的这个卡脖子的一些这个产品技术。所以我们慢慢进行了突破，特别是在半导体这个领域，半导体领域还用到一些这个刻蚀的，就是那个芯片的刻蚀啊的一些这个气体，然后清洗液，比如说像这个世界化学品，电子的气体啊，什么电子的硫酸、磷酸、氢氟酸。我们看普通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价格就几千块钱一吨，但用到电子级的产品的话，因为它的纯度要求非常高，它可能要到达这个9N、6N的级别，就是纯度是99.9999，对吧？这个纯度非常高，那这些产品的附加值是都很高的。虽然市场可能相对比较小，因为你用在这个半导体这个领域，但它的附加值很高之后的话，企业也是会进入之后会获得比较大的这个盈利。再跟我们刚刚讲那个一样，就是整个行业的这个集中度比较高，因为很难。你需要前期投入大量的精力，比如做这个产品的开发、产品的验证所以的话，当然现在政策层面其实也在支持这些产业的发展。我们看到以前经常对上市公司的这个盈利是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嘛，现在很多公司上市它也可以不赚钱，但它要完成一定的这个，比如说工艺的这个攻关，对吧？或者说这个产品的攻关，实现我们对海外的这个卡脖子技术的一个这个解封。所以这些公司其实潜力也都挺大的。这是我们讲新材料两个大的领域，一个就是真的是新东西，另外的话是传统领域，但是过去海外卡脖子，它可能能赚你90%以上的毛利率，对吧？就工作中做不出来，你只能这个去按那个价格去采购。
1: 说到海外，我们现在化工产品的这个海外的这种出海情况怎么样？
0: 其实出海的话，其实我觉得一个比较关键点还在于大家的初衷是什么，就这些企业为什么要出海，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过去中国经过了20年的发展，我们占到很多产品全球将近一半的市占率。但是对于企业老板来说的话，他自身真的很想出海吗？也不一定，因为海外的环境是很复杂的，不仅是政治环境，对吧？语言，对吧？还有包括当地的一些这个，甚至包括一些文化，你像之前有些什么有色企业出海，还被什么当地酋长把这个资源给收回来，所以风险是很大的。但为什么要出海？就是因为中国已经占到这么高份额之后，陆续有很多国家开始对中国的化工品的这个出口做一定的这个限制。比如说我加高额的反倾销关税，但如果你的产能如果都在中国的话，你就必须去交比如100%甚至更高的关税才能到那个国家。那就即便是我有成本优势，我也不可能有100%的这个成本优势，对吧？所以我就需要去在海外别的国家建产能去规避这个关税。所以前些年的话，中国的轮胎这个行业就实现了比较早的出海。其实前面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对中国的轮胎进行了这个双反，说完之后中国的轮胎发不到美国了，所以我们在海外包括像东南亚包括像欧洲一样地方建这个产能，就为了去规避这个美国的这个关税，去进驻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市场。这其实很多企业的一个这个想法的一个原因。第二的话是因为一些海外地区真的是有一些需求的一个这个增量点的，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像这个非洲南美一些国家，他们的这个增速就他们有点像当年的中国，当然不能完全像完全是因为当然中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窗口期，我们进入 WTI 之后承接了全球这个制造业和化工产业的一个这个产能转移的但是这些有些这个非洲啊，包括像这个南美一些地区，它的这个 GDP 增长也挺快的，也会涌现出一些新的需求增长点。所以中国有些企业像当年的这个老外的外资一样，比如巴斯夫拜尔一样，他们就在这些地方去建产能，去覆盖当地的这个需求这样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点。就是国内确实很多领域啊，它基本到一个天花板了，你在国内继续再去卷的话也卷不出什么头了，所以大家就好像去看这个海外的这个增量市场。
1: 所以整体来说这个东升西落也好，海外的产能退出也好，就是中国的化工产业呢可能在全球的这个市场份额和地位呢不断的这个上升，但是化工呢给大家的感觉呢仍然是一个靠量，对吧？然后呢这个成本的这个因素影响比较大的。你说这个技术含量吧，它一定不会像 AI 啊、算力啊、机器人的半导体啊这么显得那么的高大上。我们现在的这种价格上涨的这个因素能持续的时间有多久？
0: 这一轮上涨啊，就最近这一轮上涨，从2月底来的这个上涨的话，其实更多是来自于这个美伊的冲突，
1: 地缘冲突
0: 啊，对，就是成本端和供应端两重因素在推高他们的价差，或者价格，或者说部分产品的价差在进行这个盈利扩张。这个是短时间更多的影响。但是我拉长一点的话，这些周期品就我们刚刚讲那个三重逻辑嘛，东升西落啊，供需反转以及这个供应端双碳政策的这个影响带来这个价格盈利的一个提升 这就是我们像虽然说传统，但这些产品一旦进入一个涨价周期，它的弹性是巨大的，也是市场关注的一个热点啊。至于刚说的一些新材料产品的话，他们的话其实中国也陆续攻克了。包括像我们刚刚说的半导体里面用的这个一些这个气体啊，或者说是电化学品，甚至我们现在的造光刻机嘛，对吧？然后包括还有像那个一些 AI， 还有像这个机器人，其实很多公司啊也是走在一个行业的，就是甚至包括全球的比较靠前的位置。我们并没有说大幅落后于这个海外国家啊，因为我们这个做得早，而且这个政策支持强度也比较大。各地都有涌现出一批对比如 AI 机器人方面的一些政策的这个鼓励支持的一些政策，也在催化这个行业比较快的一个增长。所以我们对未来其实还是很有信心的。
1: 还是很有信心。
0: 是的。
1: 我们回到这个具体的股票方面，假如说让在今天节目最后让你给我们投资者推荐几个细分行业的话呢，你觉得在未来我们不要时间太短，对吧？因为短期内的话呢，很多不确定因素不好做。
0: 是。
1: 判断
0: 是，
1: 我们就拿半年或者一年到两年这个周期，
0: 对
1: 化工品里面，在吃穿用住行这些领域里面，哪些细分的行业可能它的产品的价格弹性的比较大，带来相关公司的股价会有比较好的表现。
0: 农业里面的话，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钾肥这个板块。
1: 钾肥，
0: 对，
1: 这是你刚才说的钾肥还没完全涨
0: 啊？对，还在底部
1: 啊。
0: 相对磷肥和氮肥来说，它还在底部。然后它是一个纯粹的资源品，它格局很好。具备这个比较好的向上弹性，然后像这是农业领域，然后服装领域的话，我觉得重点可以关注一下迪文长丝和氨纶这两个行业。
1: 氨纶，
0: 对，迪文长丝和氨纶，一个是主材，一个是这个服装的添加剂，都具备很大的向上弹性。然后在这个用这个方向的话，我觉得重点可以关注一下聚氨酯，
1: 聚氨酯
0: 就 MDI
1: 啊，
0: 对，然后就是家电，包括汽车这个方向啊，对，包括 TDI 啊，这些
1: 三个领域。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主要是这三个领域。那么在像 AI 机器人呐、商业航天呀、半导体材料啊，后来大家说，所以这个半导体材料，最后发现它是个化工
0: 啊，是
1: 吧？它是个精细化工和高端化工。那么就在这几个新的技术方向里面，跟 AI 有关、商业航天有关、半导体材料有关，这些方面在未来会不会有一些持续的好的这个表现？
0: 可以说去年
1: 你看，比如说
0: 对，
1: 类似于。光刻胶
0: 是
1: 吧？
0: 是
1: 抛光电
0: 对
1: 啊，然后什么特殊气体，对吧？我们可能都可以把它归在化工新材料里面去
0: 的，
1: 对吧？那么这些会不会有一些比较确定性的机会？
0: 刚您说了，这个半导体这个方向是一个就是国产化替代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赛道啊，包括像电气体啊、这个光刻胶啊、实验化学品。这些产品。第二的话，像这个人形机器人和这个 AI， 包括像这个商业航天特别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和商业航天，它其实就是一个新的一个赛道。在去年虽然说很多公司涨了几倍，对吧？但是更多是在一个炒主题的阶段，量还没有放量，但是它是一个就可以说星辰大海嘛，未来的前景大家都是很看好的，因为这个是真是有这个需求点的。比如像这个人形机器人，我们可以想象到未来每个人可能都需要一个机器人去陪伴自己，对吧？包括像商业航天这个东西的话，全球它的轨道位数是有限的，先兆先得嘛，所以为什么国内也很着急去发射这个商业航天卫星，所以这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未来，是我们要看业绩的兑现，它的实际的放量情况。
1: 在年初对于这个化工行业的变化呢，你是做了对2026年的预判。
0: 是，
1: 包括在今年年初的节目上呢，你也是大力推荐，就是说化工行业，就是说出现这个反转嘛。
0: 对，
1: 就这里面呢，就是当时你在做这些判断的时候，有哪些分析的因素或者信息点？
0: 其实也是刚才讲了一部分，一个就是整个全球东升西落的一个发展，我们会获取更大的份额，这个在美伊冲突下实际上是在加剧的，即便没有美伊冲突的话，海外退出也是一个大势所趋啊，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刚说的周期反转的一个拐点。第三点其实也是供给端，我们知道过去我们地方的这个考核一般是以 GDP 为导向的，所以这个就引发大家在一个周期比如起来之后的话，行业内外资金涌进来去投资啊，当然政府也是非常欢迎的，在各地招商引资嘛，以前大家都是能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个15开始的话，从今年开始，我们地方的考核实际上已经做了一个转变，从过去以 GP 考核作为导向，转换成以碳强度考核，就是我们要考虑单位的这个 GP 的碳排放 就是我们双碳，这当然是我们对国际市场的一个做出的一个承诺，未来要达到这个碳中和、这个碳达峰嘛，两个这个核心的这个实现目标点，那我们肯定还是要提前去完成的。所以从今年开始，双碳政策的一个演绎之下的话，我们会发现很多化工品，特别是一些高耗能的化工产品，它想要再去

0: 能产能难度就很高了，
1: 嗯，
0: 可以说几乎就是没有太大的可能性了。因为对你想对地方考核这些发生转变之后的话，地方也很难去批很多这个新的这个项目。
1: 还有环境污染的问题
0: 啊，
1: 对，
0: 当然还有环境污染问题、碳排放的问题。你像海外的话都在收那个碳税，欧洲地区的话，一吨二氧化碳我要收到70-80欧元的一个碳税。国内的话，现在你像那个不管是钢铁对吧，或者水建材里面水泥，还有包括像这个电力系统，包括未来的这个化工，都会引入碳交易市场。所以整个这个不管是环境或者说碳的这个排放对吧，各个方面都会有更高的一个要求。所以整个大的趋势就是我们会发现刚说那三点在互相之间在强化整个化工的一个逻辑。所以我们不只买的是一个周期反转，如果说我们回到以前几轮，像这个2021年或者说2016-2017年或者再早2011-2012年，那时候我们看的是一个周期的反转，因为一旦周期起来会有很多人投资，所以为什么那时候讲大家买要买在反转点，然后卖要卖在这个周期高点的时候当时是这样讲，因为我们没法控制供给的一个增量。但现在情况就是中国已经占据这么高的份额，我们还在持续蚕食海外退出这一块的量，再叠加我们自己还把自己的产能控制住的话，那化工的逻辑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这样的属性再去展开的。
1: 好的，非常高兴呢请到了长江证券研究所化工行业的联席首席分析师王明，来和大家呢交流一下关于在地缘冲突背景下化工行业的几个特点。我们刚才也谈到了这个关于化工品的行业的东升西落，海外的这个市场退出，中国的市场份额的扩大，以及在吃住和行等等方面呢整个行业的一些潜在的投资机会，包括新材料领域。可以说呢从今年年初的大趋势，王明呢就和大家呢这个聊到了有关化工行业的今年的巨大的投资机会，事实呢也在不断的验证。我们期待呢在未来半年一年甚至两年的时间内，这个行业包括他今天提到的行业能给大家也带来非常好的回报。好，非常感谢王明来到采访栏目，也感谢各位网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再见。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2: 碎片财经，
4: 航空意外保险是以航空飞机旅行为保险标的的一种航空保险，是财产保险的一种。当承保的飞机由于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而受损坏，致使第三者或机上旅客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时，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你知道航空意外险的保障范围和责任吗？在航空保险中，航空意外险是离普通乘客最近的险种，最高保额为200万元。保险公司为航空旅客设计这种针对性强的商业险种，从旅客踏入航班一直到飞抵目的地走出舱门之间，都是航空意外险的保障范围。航空意外险的保险责任是乘客登机、飞机滑行和飞行并且着陆，在这个过程中飞机意外事故造成了旅客的身故或者残疾，保险公司都应该依据保险条款的金额来给予赔付。身故赔付和残疾赔付分别有条款规定，依照规定赔付。那么你知道航空意外险都包括哪些险种吗？第一，机身险，机身及其附件遭受损失后得到赔偿的保险。第二，航空运输险，空运的货物遭受损失后得到赔偿的保险。第三，航空伤害险，飞机机组人员和旅客的人身受到意外伤害后得到的赔偿的保险，通常是航空运输险和航空伤害险同时承保。第四，航空责任险，与飞行无关的第三者因飞机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得到的赔偿的保险，又称第三者责任险。航空意外险是坐一次飞机买一次吗？每个人坐飞机的情况都有所不同，有的人经常坐飞机，有的人却难得坐一次飞机。

0: 机。对于这两种情况，他们需要购买的航空意外险会有所不同，而不同的航空意外险有效期也是不同的。现在市面上各保险公司所推出的航意险产品，若按照有效期来划分，大致分为两大类，即单次性航空意外险和长期性航空意外险。对于偶尔坐一次飞机的人来说，推荐购买单次性航空意外险，一般每份20元，每份最高保障额度为20万元，最多不超过10份，也就是说最高保障额度是200万元。这种产品购买简单、快捷、实惠，而且保障有效。如果经常要坐飞机，那么长期性航空意外险更划算。乘客估计自己在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要多次乘坐飞机，可以前往保险公司购买，能够为一定时间内多次乘坐航班提供保障。长期性航空意外险的期限多为1年，保费大概在20元到200元之间，最高保额在200万左右。Complete。
1: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
2: 六合古山川。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之星。

0: 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合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

0: 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1: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0: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2: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0: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3: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0: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曾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4: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0: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5: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技工气死。
0: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6: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7: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0: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8: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0: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9: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10: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

0: 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2: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然后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1: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3: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二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4: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1: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5: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7: 5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6: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8: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6: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0: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10: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11: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12: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11: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十倍。
13: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14: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15: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16: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7: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5: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8: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9: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18: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20: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21: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8: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亲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22: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18: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信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23: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0: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5: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莫菲，成功夺冠。
24: 您正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四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发生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2: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0: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3: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0: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3: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5: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四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四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四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至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四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四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 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危

0: 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1: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 4.86% 上调至 4.89%。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八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1: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明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2: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4: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将其成立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排布，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5: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6: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7: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8: 今年的姊妹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
1: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中国驻阿联酋使领馆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0: 今日财经头条：五一假期部分核心城市楼市热度走高，广东深圳新政落地，二手房带看签约忙到深夜；北京新房市场迎来看房热；湖北武汉汉七条新政释放众多利好，楼市升温。
1: 热点财经报道：利率持续走低，为何一些银行又开始卖力推荐大额存单？大额存单该怎么选才不亏？
0: 聚焦假期特色消费，看比赛买文创，顶级国际赛事点亮假期消费新场景；逛展览做手工，文博游成为假期生活新时尚。
1: 电影市场持续火热，五一档票房含预售接近7亿元。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航班正式首航，为旅客带来全新体验。
2: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3: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昨夜今晨划重点，
0: 昨夜今晨划重点，国际油价四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8美元，收于每桶106.42美元，涨幅为4.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27美元，收于每桶114.44美元，涨幅为5.8%。详细原因解读以及更多国际金融市场最新动态，请关注天下财经，稍后8点时段。
1: 阿联酋4号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说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这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伊朗军方消息人士当天否认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火灾与伊朗有关，并就有关阿联酋威胁打击伊朗的报道作出回应，警告阿联酋不得采取不当行动。
1: 当地时间4号，中国驻阿联酋使领馆发文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今日财经头条聚焦五一假期部分核心城市楼市热度走高。假期前，广东深圳推出新一轮房地产优化政策，在新政刺激下，这个假期深圳不仅新楼盘成交量表现亮眼，各大二手房中介门店也呈现一片繁忙景象。总台记者刘晓涵、卢伟浩报道。
6: 记者走访多家中介门店了解到，线上线下咨询量均明显增多。有经纪人表示，五一假期期间客户决策速度明显加快，这几天连轴转，经常签约到深夜。
7: 广东深圳某房产

0: 中介公司营销副总裁王启波。
1: 我们前是1000多家门店，五一期间呢每天大概保持200套左右的成交，同比去年的五一呢已经成了一个翻倍的这样一个趋势。我们的二手带看增长大概56%每天。
2: 不少购房者在新政出台后连夜取消了五一的出游计划，向女士就是其中之一。记者见到她时，她正在签署购房合同。在楼市新政的推动下，她很快就决定在南山前海核心区购入第一套婚房。
3: 去年就在看房了，然后中途的话一直比较犹豫，然后今年的话呢，五一之前出了一个新的政策，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决心。
2: 新政落地后，部分二手房业主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有业主开始观望惜售或上调挂牌价格。
0: 广东深圳某房产中介门店负责人夏志高：
4: 最近有谈两个业主，可能就之前的价格可能就不考虑卖了，就把价格也重新调整了。之前的话基本上谈价空间的话可能有5%到8%，现在可能这个谈价空间就没有了。我们之前本来有套房子是220万可以卖的，但现在那个业主要238。
2: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自4月29日住房新政出台后，政策效应初步显现。4月30日至5月3日，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认购389套，较2025年同期增长22.7%；网签销售428套，同比增长63.4%；二手住宅网签成交304套，同比增长56.7%。
5: 在北京，这个五一假期，新房市场也迎来看房热。
6: 在北京市海淀区某新房项目，不少购房人正在实地看房。与一般主要查看样板间和沙盘不同，在现场购房人关注的重点是项目的工地实景。
7: 因为之前都是在图纸上看，跟到这个实体楼里面看确实感觉是不一样的。小区的一些绿化景观，实体楼里面的一个精装交付，跟它这个实际符合不符合，这方面的带有个顾虑确实减少了不少。
6: 记者了解到，如今在北京新房市场实景示范区越来越多地成为项目销售过程中的标配。在北京市朝阳区另一个新房项目，五一假期期间新开放的实景示范区迎来了大批购房人参观咨询。
0: 北京市朝阳区某新房项目销售经理于港：
8: 五一期间的话，基本上每天的日均到访量在100组左右，同时每一天基本上都有好几组认购或成交。我们项目也是五一期间开始进行了实景示范区的展示，70%到80%的客户都还愿意去看一看。
6: 业内人士分析表示，一方面实景样板房加上实景示范区能直观展示房屋品质，可以有效消除购房人对交付标准的疑虑；另一方面，4月份北京二手住宅网签成交约1.7万套，同比增长约20%，二手房交易的活跃也间接利好新房项目销售。
0: 北京市海淀区某新房项目联席总经理韩石磊：
9: 我们大概有50%到60%的业主是通过二手房置换来进行的这个新房的购买，客户都是置换后手头上资金比较充裕，然后再考虑到做一个新的改善。
10: 4月30号，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联合多部门发布汉七条楼市新政，精准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新政推出后，五一假期当地楼市热度提升。请听总台记者彭照、李明志的报道。
6: 五一假期，记者在武汉多个楼盘走访发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在位于洪山区的一处改善型楼盘售楼处，前来看房的人络绎不绝。现场置业顾问介绍，不少客户正是看到新政发布后专门赶来咨询。
11: 新政对于我们这种在武汉市其他区有房子的人来说就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在这个区买的话，就相当于算是我们的首套住房，那我的首付会要减少差不多20万左右，月供的话每个月少还近1000元。
6: 根据新政，今年5月1号至12月31号，购房家庭在拟购新建商品住房所在区没有住房的，即可按首套住房认定。这意味着跨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家庭可以享受更低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与此同时，住房公积金贷款套数认定标准也进一步优化，正在挂牌出售的一套已有住房不再计入贷款套数，为卖一买一的置换家庭腾出了操作空间。专家表示，汉七条还取消了存量房贷款与

0: 房龄挂钩的限制，并放开了异地贷款户籍限制，这些举措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加快二手房流转，促进住房消费以旧换新，同时吸引外来人才在武汉落户安居。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湖北省粮食局，中国期货业协会，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极狐汽车，以岭药业，北京好视力科技，广西金嗓子集团，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时光之经纬，劳动普华章。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和你一起。

0: 经，热点财经报道。最近去过银行网点办理业务的朋友啊，或许已经注意到了，一些银行工作人员不再推销理财产品，而是卖力的推荐大额存单。打开手机银行 APP， 首页最显眼的位置也是大额存单的广告。
1: 大额存单本质上仍然是银行存款，通常其存金额较高，个人一般20万元起，企业客户门槛更高。它比普通定期存款更标准化，期限也更丰富，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三年、五年都曾经是常见品种。
0: 过去几年，因为长期高息负债挤压利润，很多银行一度下架或收缩大额存单业务。而今年以来，重现江湖的大额存单产品却出现了新的特点。我们梳理了一下中小银行推出的大额存单产品，从期限上看，一年期及以内是绝对的主力，三年期产品减少，五年期产品基本绝迹。当前大额存单产品的利率和产品特点反映了怎样的趋势？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林瑞对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的采访。
2: 高息存款集中到期以及持续的利率走低等多种原因，使得近期的大额存单再度活跃了起来。那我们注意到今年中小银行推出的一系列的大额存单产品，从产品设计上来看，其实也凸显了一些过去不太一样的特点。那您来给我们总结一下有哪些是不同的？
3: 一个不同的呢，就是曲线短期化。曲线短期化本身就说明这个从银行角度来看啊，这个利率还是至少没有大幅反转的可能性的，或者说是概率比较低的。你如果说期限长的话，就相当于锁定一个长期的资金，一个相对高的利率水平。但目前来看的话呢，它应该还是需要相对短期的这种大额存单，那意味着从利率的角度来看，它还是保持了一个定价的灵活性。这样的话呢，如果利率进一步走低的话呢，它可以下一步再发新的更低利率的产品。所以原则上来讲，这还是反映了银行啊，它在主动的降低这个高成本的负债压力啊。那也意味着从银行角度去预测未来的负债成本的走势的话，可能还是在往下走的，所以它还是愿意缩短，不愿意缩长。第二个呢，那个可转让的功能呢被高度强调啊，虽然这个可转让功能不是现在才有的，存单本身就要大额可转让存单，它从诞生的那期起，它就是可以转让的。这是相对于我们一般的定期存款本身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因为我们的定期存款以前啊，大家如果要提前支取的话，大家都知道哈，如果你没到期就提前支取，它的定价利率啊会被降到这个活期存款那一档。但是大额可转让存单不是这样，大额可转让在它整个持有期，它的利率呢都是锁定的啊。只是以前呢，因为大家可能关注的更多是收益水平，当现在收益水平都是持续下行的情况下面呢，它可转让这个功能相对于定期存款或者其他产品的优势啊就出来了。所以今年的这个银行呢，可能也看了储户对资金流动性的需求的上升啊，特别强调啊它作为一个核心的卖点，而且特别是在一些功能设置上面，我们现在 APP 上可能就可以操作，也提高了客户的这种可转让的这种操作的一个便利性。我觉得这

0: 这个我想可能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门槛和额度呢更加精准。目前其实现在发这个大额存单，它其实市场需求也是比较旺盛的啊，基本上是抢光了。所以在这种背景下面，通过它是也是限额发行，也是和定向发行，为了那些特定的重要的客户作为一个维护的工具来发行，而不仅仅是用难处的手段，在一些大的银行里面啊，可能表现得更突出一点。所以这个是我看来目前的一些变化吧，和以往的相比较的。
1: 中小银行大额存单重新热起来，说明低利率时代的资金正在寻找新的出口，银行在寻找低成本稳定负债，储户在寻找确定性。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现实建议也很简单，可以把大额存单纳入家庭资产配置，当作稳健资产的一部分，而不是一味追求高收益产品。同时尽量控制资金集中度，选择期限要和真实用钱时间匹配。购买大额存单之前，记得问清楚三件事：能不能转让，转让是否有价格损失，提前支取按什么规则计息。
2: 而对于银行而言，随着利率比价空间收窄，中小银行也要从拼利率向拼流动性、拼服务转变。未来银行留住客户的核心竞争力，或许将会更多体现在产品组合设计能力、数字化服务水平以及客户分层经营能力上，而不再仅仅依赖价格竞争。
3: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4: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3: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5: 吃饭了。
6: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7: 妈，我到了。
8: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3: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6: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3: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9: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1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聚焦五一假期特色消费。眼下各地的赛事经济成为消费新亮点，这个五一假期，2026上海环球马术冠军赛就吸引了众多游客。为期3天的赛事，不仅为观众呈现了一场高水准的竞技盛宴，也打造出了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城市假日消费新场景。总台记者曾侃、周丽报道。
12: 本届比赛包括多位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在内的世界顶尖骑手齐聚上海，赛道上特别融入的中国元素与骏马飞驰的身影共同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赛马在眼前凌空腾跃，惊险刺激的场面让人眼花缭乱，许多观众都是第一次现场观看这项古老而现代的运动，不少家长特地带孩子来感受马术的魅力。
13: 今年7岁了，就是感觉很刺激。
14: 之前我们在蒙古的时候，其实他有骑过马，我们也在蒙古看过马术，有感觉赛事跟这个会不一样，所以带他来看一下赛事是什么样的，跟草原上有什么区别。我觉得更贴近我们老百姓了。我们之前会觉得马术是很高端的运动，但是我们来了之后发现有很多的活动是我们可以去参与了解的更多的。
12: 顶级赛事来到身边，距离的拉近极大释放了运动的魅力，各类活动也把精彩溢出到赛场外。今年上海国际马术中心继续向所有市民游客免费开放 B1 和 B2 层的越谷一廊，在这里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马术运动的魅力更加可感可及。凭借门票附带的消费券，还可以在周边多个商圈就近享受餐饮、娱乐、周边纪念品等多重折扣优惠。一系列举措兼顾专业观赛与大众休闲需求，打破马术运动的小众标签，不少家庭游客、年轻观众观赛之余沉

0: 尽是体验运动文化，打卡特色文创，带动官方纪念品火爆销售。赛事不仅为市民游客呈现了一场高水准的竞技盛宴，更在五一黄金周打造出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城市假日消费新场景。根据赛事主办方数据，三天赛期里共计约 2.3 万人次观众到现场观赛，其中境外观众占比约 11%， 外省市观众占比约 45%， 赛事票房较去年提升约 10%。
1: 假期里除了观看赛事，很多人也会选择到博物馆里逛一逛。记者在四川采访时发现，文博游在当地正在持续升温，多个博物馆推出了观展、演绎、互动体验等多元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化魅力。来听总台记者杨妮、刘月晨的报道。
2: 五一假期，位于四川眉山的江口沉银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这座以金银器为主题的博物馆常设三大展厅，还原江口沉银遗址围堰考古的相关场景，并展出了约7000件出水文物。馆内还设置 VR 体验项目，游客可以亲身探寻江底的金银秘密。游客熊先生：
3: 展陈非常的新颖，和游客的互动也做得非常好，还有一些 NPC 节目的表演都非常的有趣。
2: 博物馆外，一曲原创舞蹈也在这个假期上演。舞蹈以水波为幕，石阶为台，将建筑与舞蹈艺术融为一体，为游客带来全新的视听体验。而一旁的非遗集市则集结了眉山本地20多个非遗项目，集展示、体验、展销于一体，为市民游客带来可看、可玩、可购的一站式体验。在成都博物馆，匠心造天府主题文化体验活动同样人气高，手工制作蜀锦书签、漆器彩绘等互动手工体验活动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来自吉林长春的游客安女士第一次带着孩子来到成都博物馆参观，还亲手制作了一枚蜀锦书签。
4: 了解一个城市，第一站还是要进一下博物馆。原来我们参观博物馆的话，可能就是走马观花式的，但现在呢，增加了手工活动，更能引起孩子的兴趣。
5: 对于很多人来说，到电影院开启一段沉浸式的光影之旅，是假期放松的好方式。今年五一档佳片云集，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亲子动画等多元赛道，全方位适配不同年龄层、不同审美偏好的观影需求。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早上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接近7亿元。
1: 电影的精彩在银幕上，也在旅途中。今年五一假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携手四川航空共同打造的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航班正式首航。这架从成都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把银幕光影和出行场景创新融合，为旅客带来一场全新体验。请听报道。
6: 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航班，机舱内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化的主题包装，走进客舱，浓郁的影旅氛围便扑面而来。行李架上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海报醒目亮眼，搭配多个经典电影取景地的唯美剪影，仿佛将银幕里的美景搬进了客舱。乘务员手持定制打卡手牌，热情引导旅客拍照留念，让旅客一踏入客舱就能被这份浓厚的电影氛围感染。旅程中，乘务人员不仅为旅客发放主题纪念卡片和电影主题元素糕点，还通过机上广播详细介绍沿途电影取景地的文旅故事，讲解成都与乌鲁木齐的特色景点与民俗文化。
7: 四川航空客舱服务部工作人员苏怡飞：
8: 我们希望借助主题航班这一独特的空中载体，打通连接成都与乌鲁木齐的空中文旅通道，丰富旅客的出行体验，让空中出行升级为空中文旅体验。
7: 旅客：
9: 因为我和小朋友都还是很喜欢看电影的，我们看到这个航班的时候感觉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它这个航班上有很多电影的元素，正好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五一期间可以看一些什么电影。
5: 假期里，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宣传活动走进重庆，游客跟随电影的光影轨迹奔赴山城各大电影取景地，争相打卡五一档电影新片的同款拍摄机位。
6: 在重庆南滨路，由5000架无人机组成的

0: 表演方阵腾空而起，向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精彩的表演。重庆每一帧都是电影，跟着电影去旅游等字样点亮了夜空。无人机的立体表演以重庆朝天门、千厮门大桥等景点为背景，与城市夜景交相辉映，带领市民和游客感受山城电影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刚来之后发现我拿着相机基本上怎么拍都很出片，不需要过多修饰或过多滤镜，因为重庆本来它就是一个立体的城市嘛。
2: 没去少年之地这些地方去打卡，走在大街小巷每一个地方我都觉得真的很美。
0: 近年来有500多部影片在重庆拍摄，长江索道、鹅岭二厂文创公园和18梯等重庆特色景点成为了众多游客的跟着电影去旅游的打卡地。今年五一档新上映的电影《消失的人》就有超80%的戏份取景于重庆永川的西部科技影视城。
3: 打卡地就是18梯、江滩公园、爱情天台，这个取景地也是我特别想来的。
0: 假期期间，重庆精心打造了9条主题旅游线路，开展10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并推出跟着电影打卡重庆片场活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电影取景场景点位，市民游客还可通过活动获得全市通用的免费电影票，线上线下联动构建电影家消费新场景。
4: 重庆市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艳华：
5: 电影和文旅在重庆是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广大游客朋友来重庆，循着光影足迹畅游巴山渔水，品味人间烟火，亲身感受雄奇山水、幸运重庆的无限魅力。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7: 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的16时到18时将是五一假期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同时，部分地区正值农忙时节，务农务工出行也将较为集中，提醒大家提前关注路况信息，安排好行程。
8: 豆包 APP 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连续包月的每月收费分别为标准版68元、加强版200元、专业版500元。
7: 从昨天起，四川省无人机便捷飞行小程序扫码飞第二批试点空域陆续上线，共释放空域面积约6.7万平方公里，标志着四川低空管理基层创新模式正式迈入规模化推广新阶段。
8: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那个潜进来的人是怎么知道试卷就在你桌上的呢？
2: 你是已经找出他了吗？
1: 是这样的，亲爱的华生，我现在已经猜出了这个谜底。
2: 哎呀，真是不懂礼貌。
1: 对了，还有你先生，祝你一帆风顺。
3: 讲述神探福尔摩斯与搭档侦破谜案的悬疑推理有声书，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4: 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5: 好听在云听。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

0: 100台机器，
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报时中国经济。